0: 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白城西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白城零上33摄氏度，其他大部零上29到零上31摄氏度，最低气温延边零上21摄氏度，其他零上23到零上25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零上31摄氏度，最低气温零上25摄氏度。
1: 这里全民 K 歌，
2: 不安这人间沧桑，
1: 这里想唱就唱，
2: 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
1: 这里是音乐爱好者的聚集地，无需顾虑，释放你的音乐梦想，这里是社区好声音。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FM91.6 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民 K 歌，想唱就唱的节目《说起好声音》。大家早上好啊，我是小培。直播间两部热线0431858151104318581599全线开通，随时拨打您热线来进行才艺展示环节啊。那话不多说，赶紧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1: 老裴，上午好，收音前的新老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叫杨国臣，来自于黑龙江省泰来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母亲》。
0: 好的，杨大哥，那请开始您的演唱。

0: 演出完毕。
1: 好嘞，哎呀，杨大哥，这没发现？您这歌唱的越来越好了吗？
0: 慢慢来吧。
1: 哎，这现在就是。哎呀，好好好，感谢啊，感谢这一首《母亲》啊，送给大家，谢谢您。
0: 好嘞。
1: 好，再见。
0: 再见。
1: 这嗓子越唱越透亮啊！哎，期待杨大哥还有更多的歌曲带给我们啊！这个每周一歌啊，来迎进下一位听众。喂，您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小飞老师，早上好。
1: 早上好。
2: 哎，导播好。
1: 嗯，我记得给你。
2: 今天我哎，我今天唱一首《军人本色》。
1: 好的。
2: 冬天冷静的日子里，你不会认识我，我比你军装是最普通的颜色，花好月圆的时刻，你不会留意我，我的红包会在远。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好嘞，谢谢。我应该找找这个音效啊，以后咱这个得配个音效，鼓个掌啥的。我手动给你呱唧呱唧吧，
0: 谢谢。
1: 好好，感谢啊，感谢您。哎，跟你说再见。
0: 再见，
1: 再见，再见。因为我得去找找这个音效了，我这边现在这整太干巴了，我找找啊。来，先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喂，你好，电话您接通了。
2: 陈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为何如此开心呢？
2: 打你们电话打通了，不很开心吗？
1: 好的，好的。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才艺展示？
2: 今天我给大家演奏一首《小白杨》。
1: 好的。准备好，咱就可以开始了哈。

0: 好嘞，谢谢。
1: 好嘞，谢谢，谢谢您。我还以为是唱的呢，这个原来是这竹笛的演奏啊。好好好好，感谢啊，感谢带来这一首《小白杨》。好，谢谢您。
0: 好嘞，好嘞，好嘞，
1: 一会儿再见。
0: 谢谢好。
1: 来吧，这个，哎，我找着了，我听听这个音效，音效咋样啊？看看啊，这没声呢。换一个。哎，这行啊，欢呼啊！好嘞，喂，不玩了，先来大猛子，咱先进一个福利啊。福利过后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啊，这个现在关注一则那个让我们轻松的这个事吧哈。各位听众朋友啊，这个接下来一个福利呢，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了。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面向吉林全省，最后发放2000份加强版中老年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甚至走路干活都费劲的，今天只要拨打400-609-2166，通通都能领眼贴。特别是还没用过的听众，一定要趁着今天的福利体验试试啊！电话记好：400-609-2166，400-609-2166。这人一上岁数啊，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就像是在现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层雾啊，手机电视上瞅不清啊，瞅费劲儿，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哎，那很多中老年朋友呢，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啊，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的钱。建议现在就用上这个好视力的蒸汽眼贴，里边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覆盖了20多处眼周穴位，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字儿啊，大字小字都轻松多了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抓住这次机会，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给您78元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之前打进的啊，还能再送一台插卡的豪华收音机，一个能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最后一波福利了啊，也挺多的，大家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好，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小裴老师你好。
1: 你好，早上好。
0: 给你和导播顶着。
1: 谢谢谢谢。
0: 前面的财大哥顶着。
1: 哎，认识前面那位是吧？
0: 啊，认识，我认识那个顶着嘛。
1: 哎，属于是这个叫同行了，相当于。
0: 我们都是搁电哥认识的。
1: 哦，是这样哈。好的好的。
0: 我今天一口气给你吹一首《当兵的人》。
1: 好。

0: 谢谢小鹏老师。
1: 好的，感谢您啊，这个您真是就是在我最炉火纯青的一个了。哎呀，这真的是啊，就是一般的话，好多口琴我听到的都是单声，就是单声调单旋律的。然后您这个这个土音呢和这个作音呢，确实配合的就没得说啊，有时间还得向您多请教。
0: 谢谢小鹏老师的夸奖。
1: 啊，感谢啊，感谢您啊，一种口琴这个当兵的人哈。好，那跟你说再见了，
0: 谢谢，再见。
1: 好，来大萌子，咱发送一条福利啊，福利过后接通听友朋友的热线。接下来问问大家这个怎么事儿呢啊，平时啊这个春夏季啊这个季节有没有这个下肢静脉曲张给您带来苦恼呢？因为这个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淤黑呀、哎呀，这个爱美的朋友们，这些短裙短裤穿不了，非常苦恼啊。那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您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

0: 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啊，因为这个气温比较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那这个静脉曲张的这个专家挂号费啊，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的这些患者们，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这些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测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减免费500到1000元的救助。机不可失，师傅再来，赶紧拨打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好，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啊。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你好，裴老师。
0: 你好，早上好。
1: 啊，你好。啊，那个导播也好啊。
0: 嗯。
1: 所选的新老听众大家都好啊。我给大家唱一首《我把故乡抵苏杭》。
0: 好，请开始您的演唱。
1: 好的。我和说上有天堂，啊，到河舍下有苏杭，我却说。

0: 唱一段，
1: 唱一段是吧？
0: 啊，就唱一段。
1: 啊，短小精干啊！好的，感谢您。
0: 好，
1: 哎，
0: 好，
1: 跟你说声再见。好，来，您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喂，您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嗯，小飞老师，上午好。
1: 上午好。
2: 嗯，好，给前面都点赞了。
1: 嗯。
2: 嗯，我唱一首《十面陪着红雁飞》。
1: 好的，请开始您的，这合唱还是独奏？
2: 嗯，我一个人唱。
1: 好嘞，请开始您的演唱。
2: 嗯，长安的夜色多么

0: 没事，继续就可以了。
1: 我这里有电话呢。

0: 正好完了。嗯，
1: 好的好的，中途来了个电话是不是？
0: 嗯，是的。刚才电话来了，就直接忘了。
1: 好，没关系没关系，不影响啊，不影响最后的这个演唱结果啊。那跟你说声再见了。
0: 嗯，好，谢谢。
1: 好，再见再见。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 忘记吃药。
2: 发个小小的福利啊，咱们节目最后接通听众热线。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啊。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品质过硬，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要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您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啊。一诺叶黄素那这个和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您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还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呢，确实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啊。哎，这个因为这饭后喝一袋确实能做到眼睛清爽有活力，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一诺叶黄素。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极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热线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好，来，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啊，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喂，是我吗？
0: 是您，是您，您说。
1: 我唱首歌，我不知道您主持人不知道你姓樊啊。
0: 啊，没关系的。
1: 我唱首《绿色军衣》。
0: 好，请开始您的演唱。
1: 放伴奏啊。
0: 哎。
1: 听得清楚吗？
0: 清楚清楚。

深爱着你，爱你，我在等待着绿色的原野，我只那样很深爱着你，爱你，我在等待着绿色的原野。

绿色的云，我祝

我才生来这绿色的军营，我是老爷。

0: 到这儿了啊。好，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喂，你好。
1: 喂。哦。
0: 喂，你好，哎，练什么？
1: 喂。
0: 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好，哎，我是来自武汉的。
0: 哎呦，这么远啊。
1: 哎，我前3年前吧参加过你们这档节目。
0: 哎，3年前，咱也是老粉丝了哈。
1: 跟前面的那个你们经理林大哥吹口琴的，在前面的张大姐，我们都认识啊、
0: 哦，
1: 跟他们都点赞，跟前面的都点赞。
0: 好，那这个你们那边现在热不热？
1: 哎呀，热，38-39度啊。
0: 哎呀。
1: 哎，我介绍了一个人，山东的，不知道打没打进来啊？不是，我带了一个人啊，我为大家带来一首《我梦中的小河》。
0: 好。

0: 谢谢主持人老师唱完了。
1: 好的，感谢啊，感谢您。哎，您这个伴奏是用啥放的呢？感觉
0: 我用小爱
1: 啊，感觉好像比较清晰啊，这伴奏。
0: 对对对，
1: 哎，
0: 可能
1: 稍微清晰一些。好了，感谢您大老远啊，
0: 谢谢主持人老师啊。
1: 哎，这么远，这么热天给我们打电话参加节目。这个外边虽然天气凉，屋里吹空调，要是个适量啊，温度要调整。
0: 对对，好，
1: 调整好。
0: 谢谢老师啊，
1: 再见再见，
0: 再见。
1: 说到这儿真是啊，这个现在咱长春外边也热啊，不管是在您在哪儿，这个外边温度很高啊，室内温度也很高，如果这个做一些乘凉吧，就是说吹空调吹风扇啊，风扇还好，这空调千万温度别调太低啊。今天这个大家能听出我囔是囔是的，这一天就已经吹空调吹的有点伤风了，26度最好，而且千万记得别直吹啊。来吧，这个大萌，咱整条福利吧，发完福利之后接通听我朋友热线哈。好，兄弟姐妹们，有没有发现你明明那么好看啊，可是翻遍所有的相册就是没有一张能拿得出手的照片呢？相信不是不是90%的人都没有一张能够代表自己的照片啊。那今天呢，我给你发现一个能发现自己独特美的机会，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下一站来长春了。这支团队啊，是这个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拍商业广告啊，6位数起，明星跟拍1天5-6位的啊，普通人根本约不到。这个我们主持人啊，已经率先呢啊，这个体验拍摄过了，真的是美的冒泡啊，这个超级喜欢。成片出来之后呢，身边的同事都吵着要去拍啊，效果真的是特别出彩。我跟你们说啊，我们拍这个照片呢叫肖像照啊，可不是你之前拍的那种明星照啊，所有人姿势千篇一律，就是这种模仿浓妆艳抹假面没个性，拍完之后就看完就后悔的。高级的肖像照拍摄风格是自然真实的，它的这个灵魂是捕捉您的神态情绪啊，它不靠拼背景拼道具，它是一种光彩的这种构图情绪捕捉的摄影艺术。每个人都值得有一张越看越有味道的肖像照啊，值得珍藏，锁定当下最美的你。想看我拍摄这个成片的这些朋友，不是我啊，是咱同事拍摄这成片的朋友们，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拍照就能看到了。声是声音的声。这次这个大牌团队做万人肖像节啊，全国巡演，就是想让普通人也能接触真正的肖像摄影啊，是让你成为你自己。这个兄弟姐妹们呐、啊，今天就是你往后余生中那个最青春最美丽的自己，想要定格当下的自己，锁定这份人生高光时刻，哎，就跟我们去体验一下大师团队的服务吧。我们这个北京交通广播、南京交通广播、山西音乐广播同行也都开团了，好评炸了，很多粉丝都说看完照片都想哭了，哎呀，原来这么久都没有好好善待自己。哎呀，这个去肖像馆不仅是拍个照啊，这个是去跟自己对话，重新审视自己的这个美啊，就出自灵魂的这种美。现在呢，机会到长春了，就100个名额，没报上名就得再跑周边城市去跟下一站了啊。原价3999元的顶级女性肖像摄影套餐，2次妆造加2次精修成片肖像节活动价只需399元，而且现在呢，限时再给我们这个频率的听友直降100元的专属福利，到手只要299元，进门一次性的这些东西啊，什么胸贴啊、美妆蛋的小饮食啊这个等等等等，免费相送，没有任何隐形消费，还赠送这个色彩诊断一次，而且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拍摄后朋友圈发美照再送精致摆台一个，一共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热线吉林之声啊，不是拨打热线去了，赶紧关注公众号吉林之声，声是声音的声，回复拍照先锁定名额再说吧。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0: 谢谢。
1: 喂，
0: 喂，
1: 完
0: 谢
1: 事儿
0: 谢，
1: 了？
0: 完事儿啦。
1: 没听够呢，没反应过来。
0: 好像是没觉得能这么快就结束了是
1: 是
0: 吧？
1: 啊，没听够呢，还那好，
0: 还没，好嘞，
1: 好，
0: 谢谢，
1: 再见，再见。
0: 再见。
1: 来，有请下一位听众啊，喂，你好，电话您接通了。
2: 哎，你好。
1: 哎，你好，你好，请说。
2: 哎，我是那个。是什么节目来？我忘了。
1: 啊，收集好声音呐，唱歌啊。
2: 啊，是不是好声音？
1: 哎，
2: 那，哎呀，我平时我就总爱听这个节目。
1: 是吗？是吗？感谢啊，感谢您的
2: 每当我平时干活的时候，总是听。
1: 哎，今天这个终于是参与一下，是不是？
2: 那我是参与，有个参与感，我比那个听还好。
1: 对，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呢？
2: 来一首《大东北，我的家乡
1: 好嘞，老乡啊，咱是。
2: 啊，对呀，
1: 啊，好，来吧，
2: 我，
1: 大东北，我的家乡。
2: 好的，
1: 好。
2: 红军卖浪稻花还香，黑土地养育了三个爹娘。每年的冬天都荡雪飞扬，热热的炕头上唠唠家常，蓝蓝的天上白云飘荡，清澈的小河在潺潺流淌。东北人爱吃那酸菜血肠，秧歌扭起来，人们喜洋洋。大东北是我的家乡，唢呐吹出了妹妹的模样，哥们儿相聚必须整二两，吹了月亮那是我心肠。大东北是我的家乡，我就在最大的土生土长，东北人的情，东北人的爱。贼拉的爱你，要我的家乡。咋了？好，谢谢。
1: 好嘞，好嘞，感谢啊！以后多多参与咱节目，参与进来哈。
2: 那我平时愿意玩，愿意唱。
1: 哎，那更好了，那期待您下次参加咱们的节目。
2: 好的。
1: 好的，已经听回播去了，开始好，慢点先享受着啊！我这边来个福利，来吧，大萌，咱放个这个福利啊！福利过后，看看还有时间就接通听众热线。叔叔阿姨们，三伏天天气闷热，是不是觉得？嘴里头发腻，没有胃口，吃完东西肚子胀乎乎的，胃肠沉的发慌的，正好该给家里换点清淡鲜美又有营养的好东西了。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款来自深海的健康美味——南极初补林虾干啊！不管是日常当小零食，还是炒菜呀、做汤啊、带嗑啊，这个都特别合适，让咱们吃的清爽，吃的放心。俗话说，天上飞的不如地上跑的，地上跑的不如水里游的。哎，这个深海食材营养高，味道鲜，一直都是餐桌上的好东西。

这款磷虾干来自南极深海海域，那里呢冰川环绕，水质干净，远离工业污染和生活污染。磷虾在天然环境里靠着浮游生物生长，个头饱满，肉质紧实，鲜味特别纯正。为了留住这份深海鲜，我们坚持三现场原则，这是啥呢？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初加工。刚捕上来就立刻锁鲜，再经过自然晒干啊，自然这个淡干处理，不破坏营养，不添加多余的东西。哎呀，吃的就是食材本身的这个鲜味儿。每一包磷虾干都经过人工精筛细选，只留个头大、肉质好的碎虾、小虾啊，杂质全部给您剔除干净，到手品质一看你就知道是好货。它的这个让大家更安心的就是这款磷虾坚持呢，这个三不加，首先不染色，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香精。啊，这个配料表里只有磷虾，这个它的吃法也特别简单，平时嘴馋了直接抓一把当零食就可以了啊，或者说煮面条、做鸡蛋汤、蒸蛋羹，随手撒一把，鲜味立刻就来了。平时在超市啊品质稍微好一点的虾干，大家都知道七八十块钱还容易掺这些碎渣。今天咱叔叔阿姨带来福利价，原价50元一袋的南极初捕磷虾干，现在一组8袋，每袋100克啊，一共到手是1斤6两，800克，只要119元，而且再额外赠送4袋优质虾皮，足斤足两啊，分量实在啊，这个性价比超高。活动呢也有限啊，想囤的叔叔阿姨们抓紧别错过了，号码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或者打开微信号吉林之声，回复666方可直接下单。

再来关注一条这个福利吧啊，最近这个电话非常火爆，400-609-2166，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的、干涩发痒的，都在拨打这个电话。为啥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马上结束了，最后边向咱吉林全省的听众发放这个2000份中老年眼贴。哎呀，这个是还是王牌的啊！那凡是眼睛干涩模糊，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整天眼睛干涩的，赶紧试试这个眼贴吧。号码400-609-2166，今天只要打电话订购，就多给您78元眼贴。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调到最大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就是见光见风、淌眼泪、刺痛的，建议一定要早一点试试这个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就滋润舒服了。坚持贴，总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舒服亮堂啊！好视力呢，周年庆最后发放2000份王牌中老年眼贴。如果您也想感受眼贴，记好这个电话：400-609-2166。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体验装，额外再送一套亲肤夏凉被、一台豪华收音机，最后还有一个智能按摩仪，一次带走4份好礼。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关注时间啊，今天这个咱们的车趣好声音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支持以及信任。下周同一时间，也就是每周日的早上8点到9点，车趣好声音全民 K 歌，想唱就唱，这里是音乐爱好者的殿堂，这里是歌曲的海洋，到时候我们不见不散吧，再见。

0: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好的，接下来关注我省的天气情况。

0: 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白城西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白城零上33摄氏度，其他大部零上29到零上31摄氏度，最低气温延吉零上21摄氏度，其他地区零上23到零上25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零上31摄氏度，最低气温零上25摄氏度。接下来请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1: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2: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3: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4: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5: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6: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中鹤延年吉祥如意。
0: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化，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啊，还是电视画面啊，总感觉眼前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干涩发痒，像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呢，见点光呢，刺痛流泪的。如果你有这些症状，眼下就得重视起来，要是拖着呀，等到症状加重了再调理就要遭罪喽，因为不光遭罪还要花钱。建议咱都用上台里这个一直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发起中老年眼贴护眼补贴活动。今天呢，咱吉林的听众啊，哎，只要您拨打电话400-609-2166订购，就能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咱中老年朋友啊，这些听众朋友身体机能下降，眼周气血流畅不通啊，出现淤堵啊，就能导致眼睛模糊发涩干痒迎风流泪。好视力就专门针对这些症状，特别添加了黄柏、蜜蒙花等十几种的中草药啊，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的，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有明显效果。坚持贴，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抓住本次机会，这可是咱台里专门申请的福利啊。这个今天呢，打电话订购，先多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再来一大瓶的黄金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项梁被。节目结束后彻底没有了，大家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接下来想问大家啊，这个有没有叔叔阿姨啊，这个总感觉腰酸腿疼不舒服的？就前面节目给大家推荐38块钱秒杀骨和糖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最后再提醒大家一遍，活动仅限咱吉林的这个新闻综合广播这儿啊，你去别的地方148块钱原价才能买。经常腰酸腿痛、骨质疏松的，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拨打400-1003930，400-1003930。很多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也掉的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啊，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骨头越吃越脆。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维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这个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哎，它能把钙直接送到我们的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啊。咱平时钙每天都吃的这些朋友都知道，一个月少说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就不用谈了啊。那还单纯补钙，今天咱这钙 D3K2 啊，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只需要38块钱就能吃上足足一个月，便宜不？直接省掉110啊！好，您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活动。

这个关注健康，享受生活啊！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这些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短裙，不敢穿。长春的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联合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这个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的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也更好更彻底。那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多少呢？10元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

现仅收196元，而且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减免费500到1000元的救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好，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啊，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品质过硬，要不然它也不会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啊。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高科技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要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您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和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您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还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试一试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真正做到眼睛清爽有活力。那这个现在呢，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热线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哎，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啥事儿呢？哈，这个兄弟姐妹们啊，这个有多久没有真正的哎审视自己了的？你明明这么好看啊，可是翻遍了所有的相册，就没有一张拿得出手的照片。相信这不是90%的这个共同的这么一个这个事儿啊，因为我也没有一张能够拿出代表自己的照片。所以今天呢，给你一个发现自己独特美的机会。国内呀，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下一站来长春了。那这一支团队呢，是亚太新锐啊摄影大师班底，平时呢拍商业广告6位数起，跟明星一拍就是1天5、6倍啊。这个普通人咱根本约不到，所以我们呢已经派我们的主持人率先去给大家去试试水了啊，真是那回来那照片美得冒泡了，超级喜欢。这个成片出来之后呢，身边同事也都抢着要拍，效果真的是特别出彩啊。我跟你们说啊，我们拍的这个照片呢叫肖像照，可不是你之前拍的那种明星照，每个人姿势千篇一律，浓妆淡抹的啊，这个哎呀这个假面呢没个性，拍完之后啊，越看感觉越后悔。那这个您拍这个咱们这个明星这个就是不属于明星吧，属于这个肖像照，它是有自己的拍摄风格的。这个高级的肖像照啊，拍摄风格是自然真实的，它的这个是灵魂捕捉的神态情绪，它不拼背景，不拼道具，它是一种光影构图、情绪捕捉的摄影艺术。每个人呢都值得拥有一张越看越有味道的这个肖像馆啊，这个肖像照，这个值得珍藏，也能锁定当下你的美。那想看咱们主持人拍摄的这些朋友们啊，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声是声音的声，回复"拍照"就能看到了。可以边看边听我说啊。这次这个大牌团队做的这个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就是想让普通人呢都能接触真正的肖像摄影，让你们成为你们自己。那今天呢，就是给往后余生那个最青春、最靓丽的自己拍下定格这么一瞬间，锁定这份人生的高光时刻，跟我们一起体验大师团队的服务吧啊！那我们北京交通广播呀、南京交通广播、山西音乐广播的这些同行们都开团了，所以我们都没排上队嘛。那他们还没照呢啊，好评炸了，照过的那些都啊，很多粉丝都说啊，看完照片都哭了啊，这个原来之前这么不善待自己啊。那原价399元的啊，这个顶级的这个女性肖像摄影套餐。两次妆造加2张精修成片，肖像节活动价只需399元，而且现在呢，限时再给我们频率的听友直降100元的专属福利，也就是说299元，我们就能拿到这3999元的啊这么一个套餐。进门呢，这些一次性的这些用品啊，比如说胸贴啊、美妆蛋呐、小零食啊等等一些饮品啊，这是一客一送啊，这是免费送的，没有任何隐性消费，还赠送色彩诊断一次，而且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的，拍摄后朋友圈发美照再送精致摆台一个，一共这就100个名额啊，赶紧拨打啊，赶紧也关注咱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回复拍照先来锁定名额吧。好了啊，抓紧行动起来吧！
1: 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0: 好，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个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品质过硬，不然呢，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凭借着高科技的过硬品质啊，一直出口每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要的一种营养素，那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您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和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啊，您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热线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3: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4: 很幸运，我们能走进你们的青春里，见证你们的披荆斩棘、向阳生长，见证你们从青涩孩童蜕变成追风少年。时光会为每一个奋进的你加冕荣光，为梦想发声的你终会闪耀万丈光芒。山高水远，步履不停，心有火光，何惧路长。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本节目由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地址亚太大街4888号，电话0431-8928-5888。
5: 他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精彩的表演呢？孩子们又会展现怎样的才艺呢？我们的第一位小嘉宾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嘉宾区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第一位表演嘉宾为我们带来的作品。
6: 在那遥远的天际，藏着一个璀璨的梦想，它如星星般熠熠闪光，为我们指引前行的方向。梦想是一朵娇俏小花，在心田悄悄绽放，五彩花瓣，轻舞飞扬，芬芳四溢，令人心醉神往。欲求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们站在知识的峰巅，眺望那远方的梦想若隐若现，努力学习，天天向上，为了梦想勇敢地冲锋向前。梦想如一只灵动小鸟，在广阔蓝天下自由翱翔，它张开有力的翅膀，穿过白云，追逐那灿烂阳光。我们奔跑在美丽的草地上，追逐着梦想的小鸟，不惧困难，不畏阻挡，向着目标奋力展翅高翔。梦想像一艘勇敢的小船，在浩瀚大海上坚定远航。它扬起高高的风帆，乘风破浪，驶向那神秘远方。我们扬起希望的风帆，驾驶着梦想的小船，不怕风雨，不惧海浪，勇敢地探索未知的海洋宝藏。梦想是一道绚丽的彩虹，在以后的天空绚烂绽放，七种迷人色彩交相辉映，编织着美轮美奂的未来景象。我们仰望着天空中的彩虹，心中满是对梦想的憧憬、希望，努力奋斗，永不 不言弃，则梦想之花璀璨盛开，芬芳满江。让我们张开梦想的翅膀，在蓝天中自在翱翔，飞向那美好的未来远方，实现我们心中的绚丽梦想。
5: 这个作品表现得非常非常的棒啊！此时此刻大家正在收听的是为梦想发声节目，那么首播时间是每周六周日12:30到1:00，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视频号吉林之声直播，同时周六周日新闻综合广播将在隔周的9:30到10:00进行回播。每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邀请来非常优秀的小嘉宾们来给我们进行他们的才艺展示。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第二位表演小嘉宾。
6: 喜欢你是什么样的感觉？是一种直觉，是一份心意，是掩饰不了的开心。喜欢你是不自觉想要向你靠近，是想和你一路同行。喜欢憨态可掬的你，回到家乡的大熊猫福宝，可爱的你治愈了我。喜欢心生飞扬的你，骑行上千公里去大学报道，特助冰室旅游，看遍祖国大好山河。喜欢一路坚持的你，让小小的信念开出的花，笃定去考古的中方荣，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敦煌研究院。中国花样游泳队建队41年，无数次的亚军季军，终于在巴黎奥运赛场把奖牌换成了金色。喜欢全力以赴的你，樊振东大逆转后的激情嘶吼，马龙斩获六金后的挥拳庆祝，孙颖莎、王楚钦、南国乒射门混双金牌的激情，蒋云婵蝉联冠军的喜极而泣，潘展乐打破世界纪录，躺在场上握拳庆祝的郑钦文接受采访时说：“为了我的国家，我愿意再打3小时。”喜欢，热爱这片土地的你，人民卫视大伊卡凯利迪别克，祖孙三代为国戍边。喜欢充满安全感的你，战机划破苍穹，战舰迈向深蓝，是台风过后第一时间出现的疾病，是山火中消防员组成的那道隔绝烈焰的橙色防线。喜欢黄河的蜿蜒，长江的壮阔，昆仑的巍峨，皇室的秀美。你喜欢孜孜不倦的打拼，为国争光的拼搏，朴实的善良，无私的勇气，保家卫国的赤诚。喜欢大声说出来，我来自中国。
5: 其实哪有什么岁月静好，是因为有很多人在为我们负重前行。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3号小嘉宾。
6: 在祖国的东北大地上，有一座闪耀的城市，那就是我的家乡长春。长春，你是历史的见证者，伪满皇宫的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过去的沧桑，漫步其中仿佛能听见岁月的叹息，那些曾经的风云变幻都被你默默地铭记，古老的建筑风格带着历史的厚重，却又在现代的阳光下折射出新的光芒，他们是你独特的勋章，彰显着你饱经风霜却又坚韧不拔的气质。长春，你是文化的传播者，长春电影制片厂被誉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 当人们走进程咏旧址，那老式的摄影设备，充满年代感的海报，都在向人们讲述着电影的传奇。每一个镜头，每一个画面，都是你对文化的执着追求。长春，你还是自然的丑儿。净月潭在春日百花争艳，空气中弥漫着芬芳。在夏天，绿树成荫，是人们避暑的天堂。到了秋季，枫叶似火，仿佛给大地铺上。

0: 一层绚丽的地毯，冬季白雪皑皑，这里又成了冰雪运动的乐园。净月潭就像一颗绿宝石，镶嵌在长春大地上，熠熠生辉。长春，你更是创新的先锋。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你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引擎，不断创造着新的奇迹。一批批高科技企业在这里崛起，一个个创新成果从这里走向世界。长春，我的家乡，你是如此的迷人。我爱你，爱你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1: 好，我们的四号小嘉宾。
0: 奶奶说，她小时候会唱的第一首歌是我爱北京天安门，于是天安门成了一颗种子，埋藏在她幼小的心里。毛主席的教导，如今她仍牢记在心上。我说我会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我胸前的红领巾，天天迎着太阳。奶奶说，她上中学参加学校的合唱，唱的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才知道是毛主席为古老的中国起了新名字——新中国。我说，老师教我们唱《团结就是力量》，团结起来，向着自由，向着太阳，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我知道了团结的力量，战无不胜，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奶奶说，她最喜欢唱《我的祖国》，这是英雄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到处都有青春的力量。这是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到处都有和平的阳光。我说，我最喜欢唱《红旗飘飘》，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为你欢呼，我为你祝福。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奶奶说，她还会唱春天的故事。她说，故事里的新中国迈开气壮山河的新步伐，展开一幅百年的新画卷。我说，我会唱《我爱你中国》，我爱你碧波滚滚的南海，我爱你白雪飘飘的北国，我爱你蓬蓬的小河，荡着清波从我的梦中流过。祖国呀，我要把美好的青春献给你，我的母亲，我的祖国。
1: 好，一个非常让我们动情的这样的一部作品。我们看一看，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有很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小朋友们表现得棒棒的，每一个孩子都是如此的优秀啊！我相信孩子们多登台、多展示，一次一次的历练之后，你们就会更加的有信心，更加的有自信。我们的五号小嘉宾，
0: 晨风摇落满天的星斗，燕子点赞最后一缕霞光。
2: 亲爱的老师，您走进洒满金色阳光的课堂，
0: 雨音的溪水在涓涓流淌，树叶翻起轻轻的波浪，
3: 我们高举起花丛般的手臂，几十双眼睛随您在闪光，
0: 张张顽皮的笑脸如葵花转动，追随着太阳。
3: 您用真诚的乳汁将我们灌溉，我们如小苗

0: 多么深沉，月光在枝叶上流淌，你用红笔在我们的作业上巡查，
1: 一个个蝴蝶结在您眼前飞舞，一对对酒窝溢出笑声在荡漾，
0: 您的笔尖常常牵出东方的红日，几十双眼睛同您一起沐浴霞光，
1: 您给我们插上飞向未来的矫健翅膀，
0: 您给我们一双滑向胜利彼岸的船桨。
1: 啊，敬爱的老师，
0: 啊，敬爱的老师，
1: 望着我们这一群群远飞的小鸟，
0: 您的心中是不是会荡起幸福的春光？
2: 听着他的表演啊，让我们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感谢你把绿色的春天带到了直播间，带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田，真的是那种柔柔的、美美的、淡淡的一个表演，非常的喜欢。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
3: 梦想照亮中国，
1: 照亮大地上每一朵盛开的鲜花，照亮归来的蓝天和绿荫中成长的江河，照亮每一颗追逐幸福的心，照亮每一天扑面而来的崭新生活。我从壮美的山河走来，梦想激励着丝绸之路上出发的年轻人，梦想集结其海内外无数渴望成功的创新者，梦想递交出亚丁湾和平护航中国舰队的报告，梦想托起了整个地球从未有过的汗与热。中国梦，梦想之光引领着我，中国梦，梦想之美成就了我。此时此刻我想说，祖国啊，我们和你一起收获累累硕果。我还想告诉全世界所有的朋友，想和你们一起分享我们此时的快乐。梦想照亮中国，梦想照亮中国，世界在为我追梦的脚步喝彩，哪怕风雨再大，路途再远，我们也要排除万难，执着地点亮未来之火。千年前祖先的奇迹也化作尊严对生命的高歌，百年来无数志士上下求索，已结出时代的硕果。今天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如火如荼，波澜壮阔，面对地球的版图，大写出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自信的我们胸襟开阔，无惧任何风云变幻，自信的我们底气磅礴，奋力把前所未有的征程开拓。梦想照亮中国，让世界听见五千年文明连接着你我，照动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声声脉搏。梦想照亮中国，梦想照亮中国，梦想照亮中国。
2: 哎呀，情感真的非常的饱满，也非常可爱。我们看在直播间当中啊，有一位朋友叫何必人间何必啊，他说了这样一段话：站在舞台中央，梦想在光芒中绽放，让每一个平凡的宝贝都能闪耀自我，梦想之声不容错过。我们真的希望每一个孩子在他人生的路上都能够闪闪发光。那此时此刻我们迎接到的是我们今天最小的一位小嘉宾。
1: 书是一叶扁舟，载着我们在知识的海洋里。

0: 尽情地唱。
1: 有，书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告诉我们一个又一个人生的哲理。
0: 这里有无限神奇的摸摸宇宙，有亲切可感的片片沃土，
1: 有熠熠生辉的埃及金字塔，有蜿蜒延伸的中国古长城，
0: 有直插云霄的东方明珠，有飞流直下的瀑布，
1: 有繁华都市中的田园人家，
0: 有绚烂缤纷的高原鲜花。书中有出乎想象之外的奇特风景，
1: 有超越现实世界的视觉震撼。
0: 我们读五千年泱泱华夏，一步一步从历史深处走来。
1: 我们读秦始皇雄才大略，横扫六国，铸就华夏大一统的辉煌历史篇章。
0: 在神话里学会丰富想象，在童话里学会永葆纯真，
1: 在戏剧里历史表演，在歌词里弹奏美妙生活的旋律，
0: 在书法里了解奇人奇事，在笔锋中联想愿望或苦衷。
1: 任何一种书籍都是必要的补充，任何一种技巧都会受益终生。
0: 读书之乐，乐在不断超越自己。
1: 读书让我从一本本可爱的书籍中学会分清美丑，识别善恶，明辨是非，从一次次感悟中体会到不断超越，逐渐成长，走向成熟。
0: 从伟人的记录中感悟崇高的境界和高尚的情怀，
1: 从科学家奋斗的文字里体会判断的艰辛和执着，
0: 从英雄可歌可泣的故事中找到无穷力量和坚强意志。
1: 我读书我快乐，
0: 我快乐我读书。
1: 读书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0: 读书让我们的未来充满希望。
2: 精彩展示啊，当代的少年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那现在让我们请上我们最后一位小嘉宾。
0: 准备着，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3: 从上一年级开始，鲜艳的红领巾在我的胸前飘扬，系上了我们的骄傲，也系上了前辈们的希望。
0: 少先队员，
3: 鲜艳的红领巾，红的是那么耀眼，它是烈士的鲜血在上面流淌，它是国旗的一角，承载着人民的希望。
0: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3: 右手高高举过头顶上，坚毅的誓言在空中激荡，红领巾在我们胸前飘扬。
0: 那一刻我们站在五星红旗下，
3: 那一刻我们虔诚地将五指合拢举过头顶，
0: 那一刻你红色的荣光闪耀在我热忱的心膛。
3: 那一刻呀，我们回眸历史，多少往事在我们的眼前拂过，
0: 拂过圆明园燃烧的大火，拂过甲午海战的风云，
3: 拂过虎门炮台弥漫的硝烟，
0: 拂过红旗漫卷西风，
3: 拂过艰难卓绝的两万屋千里长征，
0: 拂过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烈场景和中山风雨苍茫的黄昏。
3: 鲜艳的红领巾啊，带着烈士的期盼，鲜艳的红领巾啊，指引我们前行的方向。
0: 红领巾的指引让我们有了一个红色的梦想。
3: 我想用稚嫩的臂膀扛起祖国未来的栋梁，目视前方，脚步铿锵，
0: 就让我们一起在祖国怀抱快乐的成长，
3: 让心中的梦想在红旗下

0: 亮，让你的梦、我的梦、我的梦、你的梦，让红领巾相约中国梦。
1: 期待越来越好的你，用我们直播间当中一位朋友的一段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以稚嫩的童声朗诵出梦想之声，为宝贝们的每一次进步而鼓掌。的确如此啊，我们相信孩子们用他们自己的能力，用他们自己的热爱来体现他们在舞台上，在直播间当中闪闪发光的一面，而这一刻也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更加欣慰和更加开心的时刻。今天的
2: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与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4: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5: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4: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6: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7: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8: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你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1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最近几年，我不知道大家你发现没有，说什么病比较多呀？有痛风的人比较多，有肾病的人比较多。我不是去那个患者家里走访吗？咱们沈阳有一位老两口，家里有个孩子是尿毒症。这个尿毒症啊，它和肾衰还不一样，尿毒症是肾衰的一个后期表现，就是你肾脏的功能啊已经不行了。那一开始它是肾炎，时间一长呢，

慢性肾炎、蛋白尿，他总下不去，肌酐就越来越高。说最后没办法了，就透析呗。那么这个病啊，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渐进性。说什么叫渐进性啊？就是这个病一步一步往前走，从哪儿走呢？首先从高危人群上走，可以说高危人群是尿毒症，是肾衰的一个主力军，也叫预备军。那么哪几类人群属于高危人群呢？我说一说，大家伙你听一听。第一类高危人群呢，就是有那个糖尿病的。你看糖尿病、肾病，是不是咱们经常会听到？哎，糖尿病常见的一组并发症。那么这个大概率啊，能达到30%几的几率，也就是说，有糖尿病的，大概呢有1/3的这个几率啊，它会引发出现糖尿病、肾病。那也就是说，3个糖尿病患者当中，肯定就有一个是糖尿病、肾病的。那么这个糖尿病、肾病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肾衰、尿毒症，能明白吧？最终的结果啊，就是尿毒症。包括你像咱们有很多女同志出现的尿路感染，对吧？就泌尿系感染吧，啊，尿道炎。那么它会出现一个上行逆向感染，就一般我们都知道说它往下走，这尿是往下走的，但是呢，有些个别人呢，他会逆向感染，出现什么呢？肾病。那最后呢，也会形成尿毒症。因为你总这个泌尿感染，总尿道炎，它这个细菌它就越来越多。而且我们大伙你发现没，就咱们说这个尿路感染之后，它不容易好。就这个尿路感染这个病啊，它和咱们其他的这个感染还不一样，它不容易好。所以感染之后呢，它会顺着我们的尿道啊，来到膀胱，完了之后呢，再顺着这个输尿管进入到肾。你正常是不是肾产生的尿液顺着输尿管进入膀胱，完了之后顺着尿道排出去，正好它是反向来的。为啥呀？因为女同志这个尿道比较短，那包括输尿管比较短，所以会出现更不容易憋住尿。尤其是有那个糖尿病的，就一些女同志有糖尿病更容易出现什么呢？尿路感染，就是因为它特殊的这个生理结构导致的。所以经常性的出现泌尿感染的啊，尿道炎的，它也会引发肾炎，那时间长了就会损伤我们的肾脏啊。另外还有很多常年服用西药的，包括咱们有的那个糖尿病患者，对吧？咱一说糖尿病啊，高血压，对，还有高血压。那说糖尿病、高血压，咱们很多人可能一直都在用着这个西药啊，去降压呀、降糖啊，对不对？你别管它降压降糖的速度快慢啊，但是它是西药。有很多说那个西药挺好的呀，你看那个降压降糖多快呀，吃上没一会儿功夫就降下来了。在快的同时，你别忘了它也有很大的副作用啊，它所有药物的副作用其实啊要经过两个部位，一个是肝，一个是肾，肝去分解解毒，肾要代谢，对吧？最终肯定要通过肾脏排出去。所以常年服用西药的，那你平时你得做做肝的检查、肾的检查，就是看看有没有肝肾的损伤。所以有一部分肾病、肾衰竭患者是常年服用西药啊所导致的。那么尿毒症的肾衰高危人群第二类呢，就是高血压病人。你像咱们老百姓都知道，这个高血压对心脑血管的危害还是挺大的，容易造成心绞痛，容易造成心衰，容易造成出现的脑血栓偏瘫啊、脑出血，甚至植物人。其实高血压引发肾病在临床上它的发病率啊也是非常常见的啊，跟咱们这个心脑病是一样的。就它损伤肾脏啊，跟损害我们的心脑是一样的。你心脑因为这个血管压力大，所以引发了什么呢？血栓，引发了血管的破裂、出血啊，引发了我们器官的衰竭。那同样
血压高对肾的损害跟心脑是一样的，因为你别忘了，你肾里边也是有血管的，也有动脉血管，也有静脉血管，所以血压高，肾脏血管的压力就大，它就挤压这肾小球。你这么合计，这肾呢，相当于啥呢？相当于过滤的那个筛网。这个血压高啊，把这筛网里边的这个眼儿呢，它就给撑大了。它这一撑大不要紧，那好东西是不是就全漏出去了，对吧？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啊，一出现蛋白尿那就害怕了，这肾病挺严重啊。所以你看高血压病人一旦说得了肾病，你发现特别不爱好，为啥？因为他总往外漏蛋白，尿蛋白加号始终下不去，这个蛋白是好东西呀，你全给漏掉了，那你身体体质就特别弱，讲话了，你免疫力啊，你抗病能力啊，它都没有，所以你这病就不容易好。不光说不容易好，而且其他的病也容易出现。那么对于我们肾脏的损害呢，就慢慢的出现什么呢？肾衰尿毒症，这是肾衰尿毒症第二个主力军。那么第三个主力军呢，就是本身的一个肾病患者，就常见的像肾炎，对吧？肾小球肾炎呐，肾盂肾炎呐。那么肾小球肾炎导致我们肾脏的这个过滤网，它那个眼啊堵死了，所以呢它毒素排不出去，这一出不去它去哪儿了？它又回到血液里了，那时间一长呢，它就引发肾衰竭了啊，心脏功能衰竭。所以就目前啊，现在目前来讲有肾病的人特别多，所以你看平时你就得多观察留意，经常照照镜子，看看自己这脸色，最近这脸色有没有什么变化呀，发灰呀还是发暗呢，经常看一看。第二个呢，尤其是上厕所的时候，女同志啊，你别着急冲，你扭头看看这尿液是什么颜色啊，看看你尿完了之后泡沫多不多，是不是经常上厕所。有的讲话了，我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那叫尿频啊。你像男同志一说尿频，我们考虑有前列腺问题啊。那女同志呢，说女同志有没有这个前列腺也有，但是呢很小，它都萎缩了啊。就像说男同志啊，有没有这个乳房，有没有乳腺疾病也有，对吧？但是很少，都是一样的。所以呢，当出现尿频尿急啊泡沫多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到肾的问题。所以有时候有机会呀，到医院检查的时候顺便把这肾脏查一查。那第三个咱老百姓最直观的啥呀，就是有没有浮肿。你比如说早上起来眼睛也肿，脸上也肿啊，手也肿，腿也肿，脚面也肿，那你就得查查肾，这是肾的问题啊。那在这我多说一嘴啊，有人说我这个两条腿肿，尤其是什么呢，坐一天了或者站一天了，晚上啊我这腿就肿，脚面的就肿，但是我只要休息一晚上这肿就没了，说这是不是肾的事啊？告诉你这不是肾的事啊，这是你心脏的问题啊。有些人长期久站呢，他这个回心血流受阻，包括心脏多少有些问题，所以他就会出现浮肿，但是你休息一晚上就没事了。你记住，肾不好首先出现浮肿的是哪儿？可能咱们有人说了，眼睛，对喽，就咱们常说的肿眼泡，醉上一晚上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眼睛肿了。你包括晚上有些人说喝水喝多了，对吧？今天晚上没少喝水，第二天起来眼泡也肿了。为啥呀？就你肾不好啊。你肾要好的话，你能把这水代谢掉啊，就是因为水代谢不掉它才出现浮肿的嘛。因为眼睛这些都属于结缔组织，换句话来说，它就跟海绵似的，它容易吸水，知道了吧？所以说肾不好的，你记住，它要是肿是先肿眼睛啊，忙活一天了，脚面肿了，腿肿了，休息一晚上好了，这是心脏的问题，知道了吧？那有人说我一条腿肿啊，一条腿不肿，那是你那个下肢血管的问题，看着没？说肿啊，它还分好多种不一样的。那么当然有人说肺病会不会肿，也会，肝病都会肿，知道了吧？所以这个就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那么再有一个是啥呢，就突然之间这血压升高，
或者什么呢？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总是牙龈出血，啊，有的讲话呢，这什么问题啊？这个时候还有可能考虑到你肾的问题。你像为啥说肾不好的人心脏一般都不好啊？因为肾脏它会分泌一种激素，叫什么呢？肾上腺素。那这种物质对心脏它有一个什么呢？强心稳心的作用。所以你看，

什么呢？用肾上腺素，就是直接啊给他注射肾上腺素。肾脏不好的，那心脏自然也不好，而且肾脏啊还会分泌一种激素叫什么呢？醛固酮，它干啥的呢？它负责身体凝血的。如果说它分泌降低了，那么我们牙龈就会经常出血，反复出血，所以这也是信号。有人说，导师啊，那我想检查检查我这肾，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检查。第一个当然是验尿，就是尿常规检查啊，你该吃饭吃饭，该喝水喝水，这不受影响。你像尿常规检查啊，有这么几项，就白细胞啊、红细胞啊，看你贫不贫血呀，对吧？重点看什么？就是尿蛋白。如果这个尿蛋白有加号，那你就得进一步做其他检查啊，就抽血化验呢，再看你那是不是尿素氮呢，哎，尿蛋白呀，尤其是肌酐。就我们正常人肌酐呢不超过100，超过100呢就算是有问题了，知道了吧？就是正常的。有人说，那我200多300多，那你肯定有肾炎呢，那我还多呢，多少？我400多了。那你400多你就尿毒症了，你就得透析了。所以根据我们检查这个指标的多少，我们来判断。那有的讲话了，都700-800了，那就是急性的尿毒症、肾衰竭。我记得有一个患者，哪儿的呢？北京密云的，以前在北京教课的，后来呢退休了，就跟老伴俩啊在北京郊区密云那边整了块地。这老两口啊，一天就种地生活嘛，那也挺好啊，对不对？自己想吃啥自己种点啥，吃的也舒心。后来呢就莫名其妙的出现浮肿啊，这个腿呀、啊、脚面子呀、啊、肿得非常厉害，到医院一检查尿毒症，而且到后期很严重了。60多岁咱讲话了，你没有必要换肾了，对吧？再一个你怎么换呢？你得排队换一个肾啊，还得100多万啊，你老百姓你靠啥有100多万呢？所以一周做上3次透析，到医院，医院有专门的一个机器设备，有一根管子专门是连着你血管的，就把你全身的血液都得给它流出来啊，用这个机器给你过滤一遍，然后呢再把过滤完的这个相对来说干净一点的血液输送回去，知道了吧？就是让你的这个血都流出来，流到外边这个大机器上，这个大机器开始给你过滤，过滤完了之后这个血又流回到你的这个身体里。这个透析一次大概是4-5个小时左右啊，因为它很慢的，它不可能说一直把血全流出来完了一起再过滤，不是的，它就是正常的啊，让你这个血液流动，能明白吧？它不可能说我的血液全流到机器里，那你身体里没血这人不就完了吗？所以它是慢慢的啊，一点一点的去循环，也就是说在4-5个小时左右，你周身所有的每一滴血都进行了一次过滤，这就没事了。那当然了，他不是说我做这一次就完事了，你像有些人早期啊，他可能一个月做一次，当然也有说2个月3个月做一次的，那也有的是什么样的呢？就3天2天就得做一次的，这主要还是看你病情的轻重。你看咱们搁这说啊，说起来挺简单的，不一会儿功夫这个血液就给透析完了，但是咱说句实在话，那病人往那一躺开始透析的时候，那是相当痛苦的，但又有啥办法呢？你得活着呀。所以到最后这人呢，哎呦，黑瘦黑瘦的，平时一点尿没有。你看也是偶然机会给他透析的那个大夫就说，你不行啊，给你用中医中药调一调呗。那我们西医能解决的问题啊，就是这面上的有很多我们解决不了，你看那个中医中药不行的，试一试呗，要不你没什么办法啊。你说也行啊，尿咋弄啊，是不是？所以呢就到我这儿来了。来的时候呢，这个老教师看着得有1.7米的那个个，但是特别瘦啊，不到90斤呢、啊、你想吧啊，1.7米的个不到90斤，他得瘦成啥样？那人讲话呢，瘦的都脱相了，又黑又瘦。所以我就跟他说起这病啊，我说你这个病啊，中医讲呢叫瘀，

怎么造成的呢？生气呀、熬夜呀、压力大呀。这老师就说，因为你像我们那个时候啊，那老师不像现在，那个时候我记得孩子上学的时候，老师教的啊那个汉语拼音呐，教了一个多月，所以孩子们学的时候呢，他那个基础打得特别好。那个时候啊，我总问孩子，我说老师今天教什么了？教的拼音。说明天问，老师又教什么了？教的拼音。就一问就拼音，一问就拼音。有的讲话了，咋的？你这一个月光学拼音了？哎，对，光学拼音了。说你看那个时候孩子他那个基础打得就特别好，你现在讲话了，幼儿园就给教了，对不对？上幼儿园老师就给教拼音了。完了之后怎么写声母啊、韵母啊、整体认读音阶啊，是不是？你看我这时候我还记着点呢，那不都是那时候学的吗？所以上课呢，真正上学的时候，这个老师啊，他默认你已经学过了，能明白吧？就是现在有很多老师都是这样的，就是他默认这班级里的学生啊都已经学过了，所以他在教的时候呢，就是蜻蜓点水一带而过。那时候老师他负责任呢，现在呢有好多事一整就交给家长去做了，对不对？过去时候老师要备课，完了之后还得批作业，有的那学习成绩不好的老师啊，还抽空得给你补一补啊，得给你吃点小灶啊，他害怕你跟不上啊。所以你看他一说这，我就说那你就累呗啊，有的时候还熬夜生气压力挺大。这老教师就点点头，我说你这情况啊现在就是维持，我说先用点化瘀药看看吧，用点那参柏舒心颗粒省事儿，也不用熬。我就跟他老伴儿讲，我说有这病啊，家里家外就得全靠你了，本身他没有这精力，只有成药，那就用成药吧，因为你自己熬他也不便宜，医院这参柏舒心颗粒749，你自己熬呢你也得花这些钱啊，甚至说比这还得多，所以还不如说直接用点现成的药呢。后来呢这老教师大概是维持了5年多，去世之后啊，他老伴还特意过来了呢，就跟我说啊，说得感谢这个主任，要没有主任呢，老伴可能1年都挺不过去啊，说他太痛苦了，他这人啊太较真了，认真了一辈子，行啊，走的时候呢也没啥痛苦。我说那就剩你一个人了，那你得搬回来呀。他说是，要不老头活着的时候啊，我们两个在密云住得挺好，有块小菜地啊，每天伺候伺候地，挺有意思的，这就我一个人了，我也待不了了。这老太太说说就直掉眼泪。所以啊，大家伙你记住，生活万般苦，你唯有自己度。你说我指望别人指望孩子没用，指望谁都没用，真是啊！你别看那孩子是你亲生的没用，讲话了求人不如求己，你靠谁都不如靠自己。你说你有病你的痛苦谁能理解？谁也理解不了。你说你今天心绞痛了，明天看东西看不清了，后天高血压带的迷糊恶心了，讲话了一晚上吐了20多次，大后天呢你这骨头关节又疼了，疼得整宿整宿睡不着觉，你说谁能理解你？是不是？谁也理解不了，就老伴儿他也是理解不了的。为啥？因为这病没在他身上，谁也理解不了你的痛苦，只有你自己知道。所以求人不如求己，你靠谁不如靠自己。你看这前些天抚松灵芝孢子油基地那个技术员小周跟我讲了这么个事儿，他说我们食堂啊有一个大姨，前些年发现肾上长了个瘤，因为总腰疼啊，他一直没当回事儿，就总以为是干活累的呢，后来呢就有点尿血了，这害怕了。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就咱们不管谁呀 就见到血他就害怕，对，是尿血了便血了咳血了，哎呦害怕了，对不对？不见血还不害怕呢。食堂这大姨就是尿血了害怕了，到医院去看了，结果一查肾上长了个大瘤子，大夫就建议赶紧拿下去，因为从片子上来看呢不太好，

但是良性恶性的呢，大夫也不好说，因为你得做这个病理化验才知道啊。说白了就是你得穿刺才行啊，得取一部分这个活检样本嘛。所以当时大夫就建议他赶紧拿下去，因为人有俩肾呢，你拿掉一个还剩一个，还能维持工作。但你说像正常人一样，那不现实，对吧？就像活就是这么多活，你两个人干和一个人干，它能一样吗？所以当时呢，这个手术就是在长春做的啊。这小周就跟我说，说这大姨啊有个儿子啊，这些年呢一直在那韩国打工。他说，你说家里这么大事儿，你回来看看呢？可能电话也告诉这儿子了。结果呢，这个儿子讲话了，我太忙了，我这边也走不开呀，所以就没回来。那你说，当父母的能说啥？所以手术陪护啊，检查呀，全是大姨她老伴儿一个人忙活，啊，忙前忙后的。后来手术做完之后，也做了病理切片，就告诉他了，说你这个不太好，是恶性的。虽然说手术拿得很干净，但是不可能说100%一点没有，啊，所以就怕再长。因为也是60多岁人了，而且手术后恢复的不好，期间还出现过伤口感染。这后来咱们领导知道了，就让他花成本价格吃这个灵芝孢子油。你看这一晃3、4年，不3年也4年了，3、4年过去了，啊，这老太太好多了。这几年呢，一直在食堂忙着呢，啊，也是年年复查，剩的那个始终好好的。所以小周就说，有点病啊，靠这个靠那个啊，你靠谁也白搭，谁都靠不上，最后就得靠自己。就是之前呢，跟爱人合计啊，再要一个，后来一合计拉倒吧，有一个就行了，也不图他养老。就现在啊，能图儿女养老吗？不现实，你靠谁都不如靠自己。说不好听的啊，有点病有点灾。你有点好药，比啥都强。他说你就像这大姨似的，吃上这灵芝孢子油，你看多好。我说确实，看脸色呀，啊，看脸色啊，都能看出来，满面红光的。我说小周啊，你看我一直有个疑问，因为毕竟你相对来说更专业，你在这个领域也研究很多年了。我说这个灵芝孢子油这么贵，它为啥呢？为啥这么贵呀？你现在叫出来的含量高的，都得在3000以上，甚至有的5000多、7000多、9000多。我说这东西好是好，它怎么就这么贵呢？这灵芝孢子油怎么就这么贵？为啥呢？这小周就说了，你看现在这个灵芝孢子粉多少钱一盒？我说一般都400-500吧。小周说好啊，那一盒灵芝孢子粉400-500，那你想？100克的粉，才能出1克的油，对吧？那真正没有添加的豆油，它指定比那个黄豆贵多少倍呀？对吧？你寻思寻思啊，那个豆油它就是黄豆挤压出来的、榨出来的啊，是多少斤黄豆能榨出多少油来？它是有一个比例的。那你说一盒灵芝孢子粉普遍卖400-500？甚至500-600，那一盒灵芝孢子油得卖多少钱？对不对？我说还有一点，我说我也上网看了，就所有的啊卖那个灵芝孢子油的，所有的或者卖那灵芝孢子粉的，我就觉得呢，就跟商量好了似的，怎么的呢？都一个价。我发现这个灵芝孢子油也好，是灵芝孢子粉也好，就没有乱价的。就没有说天上一个价，地上一个价的。小周就说了，我们有这个灵芝孢子粉协会，的确是不允许乱价的，所以我们行业一直啊也是挺规矩的，那么一直呢也是挺稳定的。再一个啊，我跟你说啊，说点这行业内部的事儿吧。我说那什么事儿呢？他说灵芝孢子油贵还有一个原因，说为啥这东西这么贵呀？你记住了，但凡这事儿和肿瘤能扯上关系的，你看吧，这东西都贵，这是一个。再一个，但凡跟免疫力能挂上钩的药，你看吧，都。

小周就说，我那孩子是早产，完事剖腹产，所以那孩子免疫力就很低，他就总感冒总发烧，所以我们给孩子吃那个什么呢，皮炎泰，这药一盒能吃两天，这一粒就接近300块钱，一个月3-4千块钱，就是提高孩子免疫力的。所以但凡跟这个免疫力挂钩的药它都很贵，你比如说小牛血，一般岁数大的人，有脑血管病的，脑血栓的，脑梗的，啊，一般不都打这药吗？这一针呢是好几百块钱，你包括那什么细胞疗法，就干细胞，啊，有人专门打那个干细胞，那不就提高免疫力的吗？打一次，啊，好几万，所以但凡跟免疫力挂钩的药都很贵。你像灵芝孢子油，这两样占全了，全都有。那么第一，灵芝孢子油能抗肿块；第二，灵芝孢子油它能显著的提高人体免疫力。他说我们园区那李师傅爱人，那不就是吗？那不就是被查出来这个乳腺上长肿块了吗？当时乳腺也是整个摘除的。术后啊，李师傅那个爱人啊，他就说反应特别大，本身呢刚做完手术不长时间，加上身体也不是太好，所以他就扛不住。那李师傅的爱人那白细胞就不到2000了，那你正常人都得4000到10000之间呢，你比正常人少了2/3呢。所以那个时候领导就特批，就是按那个成本价格灵芝孢子油让李师傅的爱人去用，结果人家用了不到半个月，李师傅爱人的白细胞就上来了。你白细胞低了也不行，高了也不行，高了说明怎么呢，有炎症啊，对吧，查血常规白细胞一高有炎症，低了说明什么，低了就说明你免疫力低了，说明你身体的器官开始往衰竭的那个方向上走了。所以灵芝孢子油不仅说是抗肿块，你比如说抗硬化抗衰竭抗炎症它都能做到，而且做的都很好。所以为啥它贵呀？这小周就说灵芝孢子粉啊，市面上都卖400-500一盒，那灵芝孢子油必然得卖到3000多以上。这时候呢我跟小周就说，我说我是搞中医的，小周说我知道啊，昨天你不跟我说了吗，王总呢也讲了，知道你是搞中医的。我说老伴儿前不久啊在肿瘤医院做的手术，肺子上啊长了个结节，啊，是1.2×0.9的，啊，而且呢，长了好几个，啊，属那个最大，因为他这是多发性结节，给老伴儿做手术呢，大夫也说，不可能全都拿下去，拿不干净，啊，有一些小的呢，啊，就没动的，就是几毫米的那种，1毫米、2毫米的那就没动，啊，4-5毫米的都没动，所以当时特意给做的微创。啊，手术啊把这个大的给拿掉了，而且不光是拿掉了这个结节，是拿掉了整个他这个肺叶，就是我们说那个肺中叶，我老伴做手术是把肺中叶给拿掉了。我说这些啊我都没跟他讲啊，我就怕他心思太重了，爱合计好好的怎么把我那个肺的给我切这一块啊，我这是不是严重啊，不严重不至于切呀，啊，你看就害怕他那么合计嘛。所以手术完之后大夫就特意交代说，第一啊别让他生气，怕生气千万别生气，第二呢就是怕累着，别过度的劳累，说回到家呀要注意，能卧床的时候先卧床，尽量呢别干什么重体力活啊，说用胳膊去抬呀去抻呐，啊千万别做。第三呢就是条件允许的话吃点灵芝孢子油啊，人家那主任就这么说的，说你条件允许的话你吃点灵芝孢子油，说扛也好预防也好，目前来讲灵芝孢子油属于最好的了。我说我还特意我问这主任呢，我说什么样的灵芝孢子油好啊，主任说你得用那含量高的，它有一个数值，25以上的叫医用级药用级的，低于25的啊，他说我不建议买，不建议吃，吃了没效果花那钱干啥呀，啊，说我抗炎症啊抗衰竭抗硬化呀，那低于25的呢它基本上啊它也抗不好，效果不好，达不到这个效果。
所以我跟王辉王总一说，王总说那咱们长白山灵芝最好了，咱们长白山灵芝那都是野生的。我说昨天呢你带我们也上山了啊，也进这长白山了，也看到这些灵芝了。你说这次目前来讲可以说最好的灵芝了，长白山仿野生灵芝。我说我也看了，确实不错啊，肯定比那南方那个灵芝要好，肯定比那个大棚当中扣的那个灵芝要好。这小周就说，老师啊，是这样，你像我们这个灵芝孢子油啊，药盒上呢每一个药盒上啊都有一个二维码啊，你看咱现在老百姓不都有那个智能手机吗，啊，拿这个手机啊可以扫这个二维码，扫这个二维码干啥呢，就可以直接追溯到我们的灵芝孢子油的产区啊，我们这个主要产地在长白山抚松县万良镇朝阳村，我们号称灵芝第一村。他说，老师我这有照片有二维码，你扫一下。这时候我就拿出手机，那么一扫就扫开了啊，一下就弹出来了，上面有这个产品信息，有原料基地，有有机认证证书，有加工的这个过程，采用二氧化碳超低温临界萃取技术，还有这个检测信息检测报告啊，同时还有一些防伪信息。哎呦，我一看这好啊，对不对啊，从一开始整个制作工艺啥的都有，我这挺好啊，谁都能扫码，对不对，谁都能看着啊，哪怕说路过的闲的没事你是扫个码你都能了解了解。我说这好这好。这小周就说，我们每一盒灵芝孢子油上面都有这个二维码，都可以扫描，都可以进入，这样呢你就知道我们这个灵芝孢子油出自哪里了，货真价实啊，对不对，眼见为实嘛，最起码老百姓他心里就有数了。你想啊，这东西这么贵，得让老百姓心里得有个数啊。我说这一盒灵芝孢子油市面上卖多少钱呢，小周就说了，那说这一盒市面上3500块钱，就我们这含量，就我们这个灵芝三贴的含量，卖这个价格我们在行业当中都算比较低的，一般他们都卖到3800啊，4000、4500以上。我说这东西成本呢，小周停顿了一下，说老师啊，我就是个技术员，钱的事呢我不管。我说小周，为什么肿瘤医院大夫一般都建议这个病人有条件的吃一点灵芝孢子油呢？小周就说，早在10年前我们技术啊没到这个步呢，所以早在10年前我们都是灵芝孢子粉，那个时候把灵芝孢子粉破壁那让更好的吸收啊，那就已经很难了。后来呢就是科学家发现灵芝孢子粉里边含有灵芝三贴含量很低，你想达到药用和医用性你就得大量去服用，那你一般人谁能做到啊，就你能做到那你那胃也受不了啊。后来呢我们也是借鉴了日本药厂的技术，采用二氧化碳低温临界萃取技术，因为灵芝孢子粉你如果温度过高超过50度以上它就会发生反应了，里边的活性物质就会降低，所以我们采用二氧化碳临界提取分离技术，在低温的情况下我们把这孢子油给它提取出来，同时我们保证这个灵芝三贴的含量达到28，这得达到25以上，达到真正医用级药用级的标准。所以灵芝孢子油是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粉是灵芝孢子粉，那灵芝就是灵芝，你如果单纯性的就说灵芝啊，那它就是调五脏的，它没有抗肿块抗硬化呀、啊、抗炎呐、啊、抗衰竭呀、啊、没有这些作用和功效。真正有这些作用功效的不是灵芝，而是什么灵芝三贴。有人说那灵芝孢子油不就是灵芝提取的吗？不是，灵芝一年一次喷发孢子粉啊，很细小很细小的粉末，它就是灵芝的种子，有生命力的种子，
而灵芝孢子。

油呢，是从灵芝孢子粉当中提取出来的，能明白吧？是灵芝孢子粉当中提取出来的，100克的粉才能提取出1克的油，这一粒油，讲话了，比金子还珍贵呢。所以，真正起到抗肿块、抗硬化、抗衰竭、抗炎症的是灵芝三贴。你像灵芝当中啊，根本就不含有灵芝三贴，很多人含那也是扣帽子。只有灵芝孢子粉和灵芝孢子油里边才含有灵芝三贴。但是，那听好了，但是灵芝孢子粉当中含有的灵芝三贴含量特别低，所以你抗肿块、抗硬化、抗衰竭、抗炎症，它几乎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很少很少。所以市面上灵芝孢子粉的价格普遍是1500块钱一盒，价格在300多的也有，很普遍。但是灵芝孢子油的价格，它就普遍很高了。这个灵芝三贴含量在25以上，价格基本上都得在3000元以上，就3000元是一门槛。为啥说灵芝孢子油这么贵呀？第一，100克的粉才能出1克的油，所以造价就高。第二，含有灵芝三贴含量在25以上，具有抗肿块、抗硬化、抗衰竭、抗炎症等作用，同时呢还有很好的预防性，能够预防肿块、硬化、衰竭、炎症，能达到我们医用性和药用性，所以它价格就贵。一盒灵芝孢子油的价格普遍在3000往上，你到网上你一看都是这价格。另外小周就说，为什么我们长白山地区灵芝孢子油好啊？他说，老师啊，你来你也看到了，我们这好山好水，山好，空气好，水也好，那现在农夫山泉有一种矿泉水是给那孩子婴幼儿喝的，一瓶就得4-5-6块钱，有的运营店甚至卖到20块钱一瓶。它这个水呀，就是我们长白山的地下水，所以我们这好山好水公认的灵芝黄金生长地带，日照充足，而且黑土地，那长白山终年积雪，天暖和了，雪融化后形成雪水滋养着长白山森林，所以我们这儿的灵芝长得特别好。你像南方很多地方灵芝它没有经过大雪，没有经过雪融化后变成水滋养那种，所以你看南方灵芝长得都薄，你看咱们的长白山灵芝长得多厚实。所以喷洒出来的灵芝孢子粉在显微镜下你一看，可以说颗颗籽粒饱满，菌香浓郁，市面90%以上都是扣大棚的形式，只有咱们这是仿野生的生长方式。所以你看咱们这个灵芝孢子油金黄金黄的，晶莹剔透，一点杂质都没有，所以里边还有灵芝三贴的含量它就最高，同时还含有硒，所以咱们这灵芝孢子油含量是医用级、药用级的，能同时做到抗肿块、抗硬化、抗衰竭、抗炎症，同时能预防我说这确实是好东西，但就是贵我一说小周也乐了，呵呵，确实好，好东西就是好谁心里都有个数。这就像啥呢？就像咱买房子似的，有的那地段的房子就好，但讲话呢，你别说房价，就那物业费它也贵呀，对吧？有的那个房子就那物业费一平米都10好几块钱，20-30块钱，你一听讲话了，物业费就好几十块钱，对呀，都能给你下一跟头一个月交物业费交好几千。这就像灵芝孢子油似的，好不好？好一听一盒灵芝孢子油3000多块钱想用的那点想法呢又憋回去了，为啥用不起呀？所以老百姓难在哪儿？难就难在这儿了。有钱有条件的谁都会花，为啥很多人最后自治不治了？那不就没钱了吗？所以都是一把辛酸泪，咱不说这些了。前些天呢，我们有一病友说灵芝孢子油负担太重了，但是他有肺炎，年轻的时候得过肺结核，现在呢时常感到呼吸燥热，喘气都热，想问问有什么好。

0: 办法没。怎么办呢？可以喝一点门冬汤，麦冬30克，地骨皮、小麦啊各30克，完了之后熬水喝，肺结核也管，慢性肺炎也管，肺恶性病也可以喝一喝。这个方子呢，又能养阴，又能清热，所以对肺结核、慢性病、肺炎都特别好。这个方子大家要是没记住，你随时给我们来电话。有的病友问，这个皮肤啊特别敏感，有的说啥呀？这个皮肤啊干、瘙痒啊、刺挠，那、啊、这刺挠的厉害。说导师，你不老中医吗？有什么好办法呗？是不是？你现在呀，一般你要去医院，他给你用什么方法呢？就是那外用的药膏呗，对不对？你仔细看看，那外用那个膏什么成分？多数都是激素的，对吧？多数都激素的。那激素对你身体那都不好啊。所以在这儿呢，我告诉大家一方子，也是外用的，但是绝对不是激素的。什么作用啊？就是止疼、止痒，同时还能消炎。啊，很简单，外用的，到药铺啊，你抓药，抓花椒20克，枯矾15克，红花6克。花椒、红花，你给它加水煮开喽。水开了之后啊，再煮个10来分钟吧。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关火了。完，冲入枯矾即成。枯矾是啥？枯矾过去老人都这么叫，现在呢也叫白矾。那么用的时候啊，给它晾凉喽。啊，拿着干净的棉球，蘸好这个药水，完了可着咱们瘙痒的部位啊，去进行涂抹。它能起到一个什么作用？杀菌、止痒，适用于所有的皮肤瘙痒。啊，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不知道怎么用的话呢，你拨打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啊，有什么问题咱们可以电话联系。
1: 感谢老师。问疾病、问方法、预约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哎，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3: 那个欢迎您来到我的家乡啊。我的老家就是
0: 吉林的。
3: 啊，对对对，这是吉林的。哎，那地方啊，有山有水的，空气还好。尤其是长白山
0: 啊，
3: 您可得带着老伴好好溜达溜达，那景啊可美了。我呢现在在。

0: 次手术呢。
1: 是吧？
0: 第一次手术是接着孙子上学的时候啊，这车给碰了。
1: 啊。
0: 完事腰腿都骨折了，完了脾还给他创裂了，
1: 哎呦，
0: 把脾给摘除了。
1: 哎呀。
0: 哎呀，这一晃都十多年了。
1: 啊。
0: 完事八年前呢，又做了子宫的摘除手术。你说这黄石头肌瘤了
1: 啊！
0: 完了，医生要说的是单独把瘤子拿掉吧，
1: 嗯，
0: 完以后可能还要长。
1: 嗯，对。
0: 那个时候我都60多岁了，人也年轻了，
1: 是啊，
0: 就合计吧，直接把子宫就摘除了吧。
1: 嗯，
0: 完了大夫就说，哎，那也行，但是可以做微创。完我这一检查呢，一看呢，子宫还有点粘连，不能做微创。哎，没办法，就在肚子上开了个口，就
1: 啊，大开刀。
0: 对，
1: 哎呦，
0: 这之后我感觉哎呀，身体可弱了。
1: 那是啊，
0: 是浑身没有劲儿。这不在2年前呢，心脏病呢又犯了。之前呢是2年半和3年半关闭不严，瘤这种情况，平时呢吃点小药维持。你看2年前这个难受的厉害呀，又憋又闷的，还心慌，
1: 嗯，
0: 心跳老快了。有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吧，腿呢还有点肿，完到医院一看呢，说是重度的2.5斤反流了。
1: 啊
0: 啊，完事就建议我呢，哎，
1: 做手术。
0: 对，完了俩孩子一合计，哎呀，手术就手术吧。
1: 嗯。
0: 你看那个这个开胸手术啊，
1: 嗯，
0: 你就说这10年，
1: 嗯，
0: 做了多少手术？
1: 哎呦，这一般人撑不住啊。
0: 是啊，自打那个这个手术以后啊，身体就更弱了。
1: 嗯、那是啊。
0: 是你有什么风吹草动的，哎呦，我指定能招上什么流感呢、感冒啊，我指定跑不了，就一点免疫力都没有了。
1: 对呀、啊，你看咱们中医说的这个脾，它是属于我们的消化器官啊，脾是主运化，运化水是升清降浊的，但是西医的这个脾，它是个免疫器官呐。
0: 嗯，对。
1: 你把这脾拿了之后，你的免疫力就低了，你免疫力一低。他对一个细菌病毒的抵抗不就降低了吗？
0: 是是，
1: 嗯，
0: 现在一吃饭都没有食欲，哎呀，
1: 嗯、
0: 现在这儿子这样，我这能帮着做点饭、
1: 啊，
0: 以前那还能接触孙子上学上学、
1: 啊，
0: 现在也不行了，
1: 不行，身体太弱了。
0: 嗯，是，完了后来大夫就说呢，哎呀，你都做好几次手术了，
1: 嗯，
0: 建议我呢就是吃点豆豉油，
2: 对对对，
0: 嗯，孩子们就给我就是买了几个月的。
1: 嗯，
0: 吃的呢确实是挺好，完了浑身开始有劲儿了，也有精神头了。
1: 嗯，
0: 完事我这心脏啊，也觉得恢复的也挺快的。哎呀，但是这东西还有点贵。
1: 啊、
0: 哦。后来我就不让孩子买了。你看那个，你说这个孩子吧，还得还贷款。
1: 嗯。
0: 你说俩孩子吧，大的上高中了，有个小的5、6岁。
1: 嗯。
0: 你说我这三次手术，前前后后也花了10多万呢。
1: 嗯。
0: 哎呦，我实在是不好意思再想拖累孩子。
1: 当父母的啥时候心里想的就是孩子，
0: 是
1: 的确现在就咱说话，这孩子的确压力也大，嗯，房贷呀、车贷呀，包括上有老下有小的啊。另外再一个，你吃了管用，那你吃的那个孢子油它就是好的。这个孢子油好不好，凭什么去断定啊？就看它里边这个灵芝三铁含量，就是你吃完了，你感觉我身上有劲儿了啊，我精神头足了。是不是我方方面面啊恢复的挺好，我免疫力也提高了，那就说明你吃的这个灵芝孢子油，它里边它这个灵芝三铁的含量最低的是在25以上的，你要不然的话它吃完之后没有效果，它低的它根本起不到这个劲儿。就像咱们平时你看你不喝酒，但我一说呀你能明白啊，就跟咱们喝酒，你看有些人呢喝酒他喜欢喝高度酒，那、啊、喝45度的50多度的，对吧，你这个度数越高，你喝到身体里边你能感觉越明显。那你有的讲话了，我喝的这个酒啊它就跟水似的，你喝再多它也喝不出酒的感觉来呀、啊、对不对，其实它是一个道理，主要就是说你这个灵芝孢子油它里边灵芝三铁的含量，像你这种身体状态其实早就应该用点这个灵芝孢子油的，它能够帮助我们抗肿块啊，能够抗炎，能够抗硬化，能够抗我们这个脏腑功能衰竭啊，所以像你这种情况早就该用。
0: 我是不想再拖累孩子了，你看我现在就想让我身体快点好起来，
1: 嗯，
0: 帮他们分担分担。然后这两天就听您讲的豹子油，
1: 嗯，
0: 是您到豹子油的产地了，
1: 嗯，对。
0: 哎，我觉得这个第一呢，这个东西保证效果能好。
1: 嗯。
0: 第二呢，这个价格肯定比我自己买的要便宜点。但我想着要是价格不是那么贵，
1: 嗯，
0: 我呢还想着接着再吃点。
1: 吃点。

0: 我这一个月我自己3000多块钱的退休金
1: 啊，有退休金那行，
0: 对对对，这也够了，嗯，所以我就想着到时候要是有机会的话，一定给我带点儿。现在太想吃了，
1: 太想吃了，行啊，是这么的，你先别着急，因为呢，这个灵芝孢菌现在我看好了，的确它这个含量特别高。它这个含量呢，就每100克的这个灵芝孢子油里边含有28的灵芝酸铁呢。
0: 那么高呢？
1: 哎，对，所以它这个咱们要是吃下去之后啊，对身体特别好。因为这个灵芝孢子油，无论说它从抗硬化呀、抗炎症啊、抗衰竭上来说呀，它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就像刚才我说的，你吃了。你自己买的那个你都有效果，那个肯定是含量高的。你要含量低的话，就像我举例讲话了，喝酒似的，我喝的这个酒里边它一点酒都没有，它就跟喝水似的，你能喝出啥感觉来？
0: 对不对？是，对对对对。
1: 所以你看，为啥说这个酒的度数越高的越贵呢？
0: 对，是。
1: 20多度的酒和50多度的酒它就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你看那茅台它基本上都是53度，好几千块钱。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咱们这个灵芝孢子油里边的灵芝酸铁含量呢，这个含量特别高，28，我觉得挺好。我下一步呢，就是看看怎么，因为我老伴儿这块也要用啊。如果说单纯就我老伴自己用的话，那好弄了，我跟他谈谈价格，我能接受。就用我说的，多少钱都得用。讲话了，你人在。
0: 对，
1: 不行，对不对？你像你这还有退休工资，你再一个月他给你发3000多块钱，
0: 对对对，
1: 是不是？所以说呢，只要人在啊就行，所以多少钱都得用，但是要考虑到咱们更多的老伙伴，他不是所有的老伙伴都有退休工资，有的呢，他那退休工资也未必就3000多，还有1000多，
0: 对
1: 不
0: 对？
1: 另外一个呢，不是说我工资低，甚至讲话我没有退休工资，我就不出现这个恶性病，不是？
0: 对，
1: 有好多。尤其女同志心思重的，爱操心的，对吧？你像你管着儿子还得管着孩子，
0: 是可能
1: 你想想又累，完了之后呢心思重，他就容易出现这些问题。所有恶性病的产生早期其实都是由瘀所产生的，瘀呀、上火呀、炎症啊，所以咱们要考虑到很多人。那么既然大伙有想用的这个想法呢，我就跟厂家谈一谈，看一看能不能给咱们多优惠点。你这多优惠啊，我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老伴跟着用不也省钱吗？对不对？反正大家伙用的也省钱。
0: 是。
1: 所以你放心吧。完我再跟这个厂家再沟通沟通这个价格的问题。一个是价格，二一个是数量，看看能不能满足咱大伙的需求。所以这事呢你别着急。略微等我几天，实在不行的话呢，就哪怕说咱们就这些人，那咱们就可着这些人用呗，对不对？
0: 行。
1: 谁想用了，到时候把价格一说合适了，是不是？咱们直接联系，就是怎么都行，对不对？但是我尽量把这价格给它争取下来，让咱们所有人都有机会能用上，能多用一段时间啊。
0: 行，那到时候你就费心了。
1: 那倒没事，行。你自己也多注意啊，这身体做这么多手术。多注意着点啊！
0: 那好，
1: 好嘞，
0: 谢谢老师啊，
1: 好客气了，好，再见，
0: 好，再见。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 他用51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4: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今天啊，又非常开心，非常高兴，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相约在电波当中。那这几天呢，跟大家陆陆续续啊，讲到了我们应该怎么吃饭，应该怎么吃菜，平时啊，用一些什么样的小秘方， 能够呢解决自己身上的这些小问题。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吃饭这个事儿啊很重要。这个如果呢我们不该吃的东西吃多了，这就超标了；如果应该吃的东西少吃了，我们就会造成营养不良。如果说呀是小孩子这一块，因为小孩子呀他这个吸收率啊特别特别的强，有一个10岁的小孩和一个70岁的老人家，他吃一样的饭菜，这吸收率就不一样。要不怎么说越到老了我们吃的这个东西啊要越精细，我们人需要的这些养分呢、啊、都是从饭菜当中来的。那你呢为了节省，为了过苦日子，我们每天呢喝粥吃咸菜，我告诉大家，你感觉你这样是在养生啊，少吃，实际上啊会造成很多的营养啊矿物质的缺乏，反而会拖累疾病。那你说吃饭吃菜这个事儿重要不重要呢？那绝对很重要。那今天呢咱们聊过了吃饭吃菜，咱们换一个。我跟大家说啊，这个第二重要的是什么呢？日常的这个运动啊更重要。你发现没有啊，现在这个公园里面呢，尤其是到了一早一晚，哎，这里面呢年纪大的占到一大半啊。在这里啊咱们说生命在于运动，那每天的这个日常运动啊能够增强我们人体的代谢，从而呢把你身体当中的这些废气废物就给排出去了。咱们虽然说运动重要啊，但是呢记住一个词叫过犹不及。你看年轻人跑跑跳跳没什么事儿，咱们呢年纪大了咱们要服老啊。你年轻的时候你扛200斤的粮食健步如飞，你今年呢都70多岁了，你别说扛200斤呢，你扛个50斤的上个楼，你的腰啊都不得劲了，你脚步都晃了，那咱们呢到什么年龄说什么话。虽然说有一些个别的老同志啊，人家的身体真的好，70、80了什么毛病没有，那锻炼起来啊那在单杠上嗖嗖飞，你看这个呀、啊、毕竟呢是少数，对不对？这个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有的人他明明得了绝症了他都有自愈的可能，这种啊确实是有，虽然说少。所以咱们呢不要跟少数人看齐，咱们呢跟绝大多数人看齐。那如果说对老人来说哪种运动最合适呢？我告诉大家，就是慢慢的散步。你别小瞧这慢慢的散步啊，第一不伤腰不伤腿，第二呢体力消耗不大，第三啊你这么活动开了之后啊，这筋骨的僵啊硬啊直啊都能够舒缓一点。而且啊你每天慢慢的散步在多少呢？6000到10000步，实际加起来啊就相当于你在外面走路走了30分钟的量就够用了。散步是最科学的。我告诉大家，有2类到3类的运动是最不提倡的。哪三类呢？第一个乒乓球，第二个羽毛球，第三个跳绳。我告诉你啊，这三类运动啊它都属于急速性运动，很容易就造成什么，造成你血管上的斑块的脱落，危险系数很大。老人家呀这几个是绝对不做。还有老人家喜欢干什么？踢毽子。这个呀说实话对年轻人来讲他都受不了，因为你这左脚右翻右脚左翻，你呀平时的膝盖啊是前后运动，结果你这一踢毽子加上左右再磨你这半月板，造成了你四面损伤，对你这骨骼的磨损呢非常的厉害。那老人家什么运动最科学呢？第一个就是散步，第二个就是什么，半躺在床上把这脚啊抬起来，空蹬自行车。哎，你的脚啊就像有个自行车一样，你的脚悬空，咱们这么悬空的蹬，然后手呢假装扶在车把上。哎，这个动作呀又不累 又不伤腰又不伤腿，特别的科学。如果说有人说那我能不能做点别的呢，莫非老师你再给我推荐一个。有什么呢？伸展手臂，足底按摩。这个如果说你要是找个对照的，那就是什么？广播体操。这广播体操啊，你慢点儿，别着急，你不一定跟着他那节拍，你每天做上三遍广播体操，运动幅度呢不用很大，你只要能坐下来时间长点没关系。这广播体操啊是最科学最有效的运动方式。那还有一些老人家说，孟非老师啊，我腰疼脖子疼，这体操啊运动啊我做不好啊，这个我一坐到那个位置上，我这胳膊就伸不开，我这脚啊就伸不直，有没有什么办法替代啊？我告诉大家，有。你怎么来呢？我给你学个姿势啊，你听听看看能不能领会。你呀、站直了，然后呢两个腿的膝盖啊微微往下弯一点，哎，不用多，弯下去一点儿，然后呢这两只手啊往后背放，伸直啊，不是说放到后背上，往后拉直，拉直的角度是多少呢？就是一半啊，四五十度就可以了。然后你上身呢板直，这头啊使劲的往后仰，你看这是不是像开飞机一样啊？是不是两腿微曲，双手往后拉，脖子往上抬，这个啊就像开飞机一样，又叫小燕伸，就是小燕要学飞的时候啊就这个姿势。我告诉你这个姿势厉害，这个姿势干什么呢？第一，拉筋，手臂的筋、脖子的筋、腰的筋、腿的筋、脚的筋全拉了。然后呢第二步，你的脖子往后仰，哎，脊柱是伸直的，这个时候啊缓解你的颈椎疼痛、脊柱疼痛特别的好。你每天呢一次做上半分钟到一分钟，时间长了坚持不住，然后呢一天呢你有空了就做一下，有空了就做一下。哎，我告诉你啊，你做上个十几天，你就会感觉你的颈椎变软了，这比任何运动来的还轻松，效果还好。你看这在我们单位里就这种运动多了很，基本上你看吧，这老人家自己在房间里歇着的时候，你不信你去看看，有一些房间啊是人家这些患者特意要求的，说你们呢在我这房间里可以装监控摄像头，我呢没有隐私，我就注意一个事儿，安全，我有任何小情况你们呢都能第一时间发现，这样的人我们通过摄像头就能看到，这在房间里人家可乖了，人家一有空就像小燕儿这么飞一下，一次飞个半分钟一分钟，你问吧，时间久一点都说这脖子减轻了，腰疼都减轻了，你看是不是个好事啊？是不是？这第一说吃饭吃菜，咱们第二啊说这个科学的运动方法，这些呀、都是我们单位里康复疗法当中的一部分。你看我在节目当中说过，我说我呀慢慢的把这些好方式好方法都教给你们，你看孟非老师啊说到做到，咱们呢说话言而有信，对吧？那说完了运动，咱们再说说第三个事儿。这第三个事儿啊就关乎到未来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的身体啊到底能怎么样。我给你们讲一点啊这个国际医学的前沿。孟非老师呢先后三次在这个德国、瑞典还有这新加坡出国，我们作为交换生啊，就跟国外的这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和我们国内的作为交换，相互之间呢观摩学习，学对方的技术。我呢被派过三次，这三次啊在国外确实是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同样呢这国外的这种康复医生啊到了咱们中国呀也让他们大为感观，哎呀很羡慕，咱们中国有经络疗法、穴位疗法、药浴疗法、针灸疗法等等，这是他们不具备的，他们看了大为震惊，很神奇。可是呢咱们不得不承认呢，就是国外的这种医学技术的发展呢，就这短短的几百年的时间呢真的叫突飞猛进， 我呢，作为一个医生来说呀，我从来不分哪个医术，我更不会说中医好、西医好、藏医好、蒙医好。我的观点永远只有一个，哪个医学能治病、能治好病，就是好医。我没有门户之见啊，什么医学的典籍我都看，我也愿意学。可是到今天呢，作为一个本土中国的医生来讲，我不得不承认啊，在某些领域方面，我们呢跟别人还是有差距。你看，我们以前就说过，说落后啊就要挨打，科技的落后啊你就要赶超。你看现在就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国际上面的这种营养医学和生物医学呀，就是势不可挡，而未来的医学呀，更是有了标杆，就是一定未来的医学就是生物医学，而生物医学的崛起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一个潮流。在未来啊，这生物医学能够发展成什么样子呢？换句话来讲，孟非老师不是说话就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啊，可能说未来在10到20年之后，整个国际的主流医学都得是生物医学，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啊是没有办法能够替代的。到那一天啊，这生物医学的崛起，治疗任何疾病都是水到渠成，简简单单，包括现在的绝症、疑难杂症，到那个时候生物医学可能都能治好。你看，我给大家说个案例啊，也就是说现在有些人心衰，或者是肾衰，或者是这个肝脏衰竭，咱们需要换器官。我们这个器官置换呢都是捐献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这个捐献者，那咱们只能等死。可是呢，这生物医学呀就打开了一个新领域。什么意思呢？它有个词儿叫器官再造和器官再生。我们人呢是不具备肢体再生能力的，我们人呢有一个地方还真能再生，哪里啊？肝。我们把一个人的肝脏啊切下来1/3到2/3，把这肝脏呢捐献给别人，然后呢这一人半个肝，过上6个月每个人半个肝，这半个肝啊过上6个月就能够长成正常大小的肝脏。你看人本身呢，所有的脏器里唯独这么一个肝脏是有再生能力的。那这一点呢就跟这个壁虎的尾巴再生，蚯蚓切2段再生，还有这个水蛭啊切成几十段还能再生，是一个道理。那这种再生啊就用到一个技术，就是什么？干细胞的技术。而这个干细胞的技术就属于生物医学，可能说在未来几十年后，我们就用人体的一个干细胞组织就能够定向的培养出来你的心脏、你的眼睛、你的肾、你的肺。你说到那一天，我们自身移植、自身培养的可能就在一个玻璃罐里用上2-3个月就能够再造一个人体病变的器官，从而换个新的。我们到时候把身上所有的病变器官，肝、心、脾、胃、肾、肠子、肚子、胆都换了之后，而且是自身的，你说没有排异反应的话，我们人是不是从里到外透着年轻？骨骼再换了，脑子再换了，你说我们人是不是真能够有一天实现长生不老啊？而这种要想能够达到，只有生物医学能达到。你看我们中国呀，实际上就有研究器官再生的这样的一个人，我就不提名字了，因为这个人呢现在早都死了。怎么回事呢？也就是说他曾经用这个自己的技术让一个人断了一截的手指头长出来新的，这属于中国的再生医学里面的一个特别有名的人。可是啊，可惜。怎么可惜呢？当时在世界引起了轰动，最后啊在美国进行演讲，当时的美国总统还是克林顿，美国总统克林顿都亲自诊，突然之间心脏病突发，急下就死了。你看就这个事儿啊，在国内啊就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所以你说这个再生这个事儿啊，未来是一定能达到的。那在这里呢，我这里郑重的就提醒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们就记住一句话，换句话也叫奉劝大家，医学的发展呢和科技的

进步是分不开的。而我们真正的治病啊，你发现没有，现在什么120万的抗癌针，或者说更先进的疫苗啊，咱们现在越来越多了。你像那个打宫颈癌那个疫苗，是不是包括降血脂的疫苗、降血压的疫苗都出来了，现在的科技是层出不穷。也就是说我们的治病啊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国这些医生要再不进步，那未来几年呢，那真的就要落后了。以后啊就有两个为主题，哪两个为主题呢？第一个就叫再造，你哪个器官衰竭了再造一个，造一个新的。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各类疾病啊能够做到一个治愈，现在治愈不了的，你像什么瘫痪呢、或者是失明啊，现在治愈不了不代表以后治愈不了。你看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国外的杂志，包括国际顶尖的医学杂志《柳叶刀》里面就说了，包括以后啊我们这个眼睛啊、心脏啊、肝啊、肾啊、肺啊、手指啊都能够做成新的。它是两方面，第一个做成机器类的，就是机器的心脏、机器的肝、机器的肾、机器的眼睛来代替人体的。第二个呢就是用动物的，就是把这个猪啊、猴子呀、这些上面的器官移植到人身体上。你看现在咱们在哈尔滨就做这方面的实验了。哈尔滨有一个医生啊做了一个什么实验呢，叫头部移植啊。他现在把猴子的脑袋都给换了，这猴子的脑袋换了活了一个多小时。你看这叫不叫医学的进步啊？也就是说第一个替换脏器是做机器的，第二个就是把动物的那个基因给它裁开，跟人体的基因合适移植到人体的。包括猪的角膜啊让人能够失明的看见，包括猪的肾脏和心脏啊现在都有这方面的临床。然后这是两个了吧，第三类就是人体自身的再造，也就是说未来啊在十几年后治愈疾病这个事儿就不是梦了。什么癌症的治愈啊、心脏病的彻底治愈啊、脑血管的彻底治愈、偏瘫的彻底治愈啊，这些事儿在不远的将来都不是梦想，都是能够达成现实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单位呢不能说是国际一流，但是我们始终啊跟国际上的这些科技进行接轨，世界上最尖端的东西我们永远都是第一批引进的，只要是技术成熟的公开的我们都引进。你看到现在为止啊，我们单位为什么能做到两点，就是第一想死都难，第二就是只要到我们这儿治疗慢性问题的、慢性病的都会最终有改变有效果，就是因为我们这里跟国际接轨。你包括说未来啊什么血栓通不开的，我告诉你完全能通开，以后都能。为什么？现在就研究出来了跟什么跟头发丝儿一样细的机器人，就顺着血管钻到你脑子里面去，到那个地方像电钻一样钻你那个血栓堵的那个地方，然后呢它再释放药物给你化开。你看原先化不开，机器人进去了就像钻隧道一样钻你这个毛细血管，它比头发丝还细的机器人就出来了。这就是技术，这就是科技。包括未来什么半身不遂的，这就是脑子里的神经萎缩了，以后有这种传导型的神经传导机器人，这个半身不遂的人是完全有可能站起来。你看包括现在啊癌症，现在癌症的治愈率是越来越高了，那现在都能达到，未来的科技发展呢我跟你说是日新月异啊，你想都想象不到的高科技都会有。你看现在在国外啊就已经是成习惯了，就是什么，就是那些超级富豪啊基本上都能够活到100岁以上了。什么原因？就是人家掌握了最先进的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的方式方法，人家已经用到自己身上了。那你说这个东西一定是一小部分人用，他们用过了之后慢慢慢慢的这个东西的价格就降下来了。你打个比方来说，大家还记不记得最早以前呢，这一个电视机多少钱，一个 VCD 多少钱，你看看现在这电视机便不便宜。那原先一个 VCD 啊刚出来的时候啊，那九几年的时候啊好几千，四五千一个，你看到现在一个 VCD DVD 200块钱你都嫌贵，

0: 因，科技发展了，这个技术啊就已经是被淘汰了。等到人家富豪们用的这些技术成熟了，价格低的时候，到我们老百姓这儿，那价格也就便宜了，我们也能用得起了。你说再过个十几年，这种真正能够把病治愈的方式和方法普及开来，那到那一天，我们活到100岁，容易不容易啊？也就是说，我们是真的有希望带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真的能够到100岁。这个事情啊，咱们不能说做到100%，但是呢，让一大部分人活到100，我们是有信心的。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把各种各样的技术、实际的成果和科技的结晶带给大家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啊，实际是在一天一天变好的。你说你身体在变好，疾病是不减轻，疾病在减轻，健康程度提高，你的寿命自然就会延长。这就是咱们这个节目的初衷，这也就是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这个三位一体，咱们健康呵护的方式方法，教给你就在这个事儿。所以啊，我呢诚挚的、真心的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声，你们记住啊，你们现在就干一个事儿，干一个什么事儿？好好活着，哎，好好活，慢慢拖。退休工资一年还能领上几万多，是不是？你说你多幸福啊！咱们就这样保持住身体状况不严重，再把各种好方法用上，减轻病痛。咱们熬上十几年，科技一发展，可能你这个病就有了彻底治愈的方式。到那一天，咱们100岁真的就不是梦了。你说这样的话，未来是不是越来越好啊？你可能现在感觉难受，等到有一天突然这个病治好了，你瞬间就舒服了。到那一天，一切都是美好的，天都是天清气爽的，地都是地阔方圆的，世间一切都是美好的。你看谁都顺眼，你看自己都舒服，你自己都知道100岁稳了。你看看你这种感觉是不是最幸福的感觉呀？对吧？所以你们就干一个事儿，保护好自己，好好活着。咱们现在立个基础目标，我用十年的时间，我把基础打好，后十年好方法出来，我这病就能治好了。你看，你有这个信心，你有这个信念，那咱们无往不利，咱们一定能够达到咱们的目标，争取咱们真正的超过100岁大关，咱们做一个新时代的健康老人。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如果说我们立下了目标，我们就想活到100岁，有什么基础条件没有啊？孟非老师，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呢？好嘞，那我今天呢，就从两个角度给大家来说一说，你听好啊。如果说按照中国传统医学来说的话，那咱们就做到两点，我们人呢基本上就能活到100岁了。做到哪两点呢？大家听好啊，就是正气要足，血气要旺。什么意思呢？咱们有一句话呀，叫正气存身，邪不可干。我们血气要足，血气要旺，来滋养我们的五脏六腑。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生病。这从中医、藏医、蒙医、唯医的角度来说，这讲的是什么呀？这讲的是气和血之间的关系，阴阳平衡之间的关系。那如果从西方医学的角度来讲，他们也有句话，他们是这么说的：他们说人和血管同寿。我再说一遍啊，中医、藏医、蒙医认为，只要气和血、阴阳是平衡的，那我们人呢？就少生病，不生病就能够长寿。而西方医学呀，他们认为说人和血管是同寿的，也就是说，西方医学认为啊，几乎所有的都和这个血管。

直接的关系。有人说孟非老师这话到底有没有道理啊？我告诉大家，有道理啊。那有人可能就说了，不对吧，孟非老师，这骨头里有血管吗？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骨头里没血管。那你看，有人就说了，那孟非老师你说错了，骨头里都没血管，怎么人和血管同寿呢？你听好了，骨头里虽然没血管，那你说骨头需不需要血呀？骨头也需要血液的滋养啊，对不对呀？那骨头里面也有神经啊，神经也需要血液的滋养啊。那这个血从哪来啊？它骨头里面没有血管，它骨头外面有血管啊，而且骨头那个轴那个地方里面有血呀，是不是？我们吃那大骨棒，你发现没有，砸开了中间空的里面是骨髓，骨髓的两头啊，那块的骨头比较密，尤其是大骨棒两头那块，你把它砸开，你看看里面是不是发红，那个地方生血，骨髓里面是有造血干细胞的。为什么说这个移植骨髓造血干细胞啊？那不就在这儿吗？是不是治疗白血病移植骨髓造血干细胞，那是骨髓里面也生血的。西医认为是骨髓生血，中医认为是脾生血。你看他们虽然治疗方式不同，殊途同归，都能治，只是方法不一样。那你看骨骼里面造血，外面是血管，所以啊，骨病跟血管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啊，你气从经络来，血就从血管来啊。要不是说所有的病跟血管都有关，就在这儿。你看我给你打几个比方，你听一听，看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你说糖尿病跟高血压跟血管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啊，有大关系啊。你高血压，你就是血管硬了，弹性不好了呀，是不是？这跟血管弹性有大关系。无论说是你血管紧张了造成的血管变硬，还是说动脉硬化造成的血管变硬，最后的结果都是高血压。你说高血压跟血管有没有关？有关系。你只要让血管好了，有弹性了，这高血压解决了。你放心，只要你的血管弹性恢复正常，你血压自然就好了。这不是孟非胡说，这是事实如此，全世界医学公认的。你看你的降压药就是解决血管弹性的，你有一个降压药叫利尿剂，血液被过滤了，形成尿排出去了，血液减少了，堵塞那种左右顶血管的压力减低了，是不是也在降压？是不是？还有个叫神经组织抑制剂，那就是干什么的？我们人呢，这一紧张了，血管紧张素就来了，血管紧张素一来了，血管就收缩。你看吃这个抗血管紧张抑制素的，你说是不是就让血管的紧张减少，弹性舒缓，这是不是也是解决血管弹性的？那你说高血压跟这个血管有没有关？有关呢。那咱们再说糖尿病，糖尿病跟血管的弹性也有关。那血糖是啥？血糖是不是血毒啊？对不对？这种血毒就好比什么？就好比你拿个水杯，你放里面30勺白糖，然后你再加上点热水调一调，你把这杯白糖水喝完，你再摸摸你这个杯黏不黏，是吧？我小时候我都记得啊，我也喜欢喝白糖水啊，那时候家庭条件不好，能喝杯白糖水都好幸福，是吧？哎呀，偷偷的喝，小孩子还生怕放的糖少不甜，都多放点，结果这一放完呢，小孩哪知道喝完糖水了要洗碗呢，是吧？不知道。结果啊，家里头回来人了，一洗碗一摸那碗黏的，就知道喝白糖水了。哎呀，不管嘛，无所谓了，是不是？可是你大家知道啊，血糖就这个样啊，你的血糖也是黏的，你在你血管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这么黏黏的东西粘到你血管上，是不是让你血管里镶了一层？你想想，一个碗里再镶一层碗，这装东西是不是就少了？再镶一层碗，装的就更少了。那血管里一管套一管，一管套一管，血管里面又套了一层血糖的管，那你跟我说一说，这个新加的这层黏黏的血糖这个管，它黏不黏？血糖黏完了，你猜猜啥样？就跟咱们做那个拔丝土豆啊，拔丝地瓜呀，那丝刚拔出来的时候是糖是黏的，凉了呢，干了之后呢，
那是不是就变硬了？糖时间长了是变硬的。为什么说糖尿病的人容易眼睛瞎？为什么糖尿病的人容易手脚溃烂？什么原因？就是这个糖啊，在初期它是在血管上粘一层，越粘越多，越粘越多，糖就硬了。这一硬就堵死了，一堵死这面过不了血，就干巴了。这一干巴，你这块的手指头、脚趾头，包括脚掌，甚至包括眼睛，就坏死了。这一坏死，失明就来了。这一坏死，手脚溃烂、截肢的也就来了。你说糖尿病跟血管有没有关？是不是？然后咱们再说心脏的冠心病，里面有一个问题叫心绞痛，还有的什么心慌、胸闷，你告诉我这什么原因？这就是心脏供血的冠状动脉管腔变细了，血管变硬了。这个时候供血量、供氧量少了，心脏就发报警信号了，就疼。那什么原因？这不就是心脏的血管吗？出问题了。你看这个病是不是也跟血管有关？糖尿病跟血管有关，高血压跟血管有关，心绞痛、胸闷跟血管有关。来，再说脑袋，我们经常头晕的、头疼的，你告诉我跟什么有关？一定是跟脑血管有关呢。是你脑血管本身就细，就容易堵，堵得多了，过血量少了，它也发信号，血管就抽搐，就痉挛。这一血管痉挛呢，你脑袋就一蹦一蹦的疼。有没有发现，有的人是两边疼，有的人是太阳穴疼，有的人是后脑勺疼，疼着疼它还串着疼，有的时候像个帽子扣到脑袋上疼。你别管脑袋咋疼咋晕，你就是脑血管供血不好了。你告诉我跟这个血管有没有关，是吧？然后咱们再说，你说有没有一个病叫血管的静脉曲张？那血管为啥曲张？别人的血管啊就跟筷子尖那么粗，你看你腿上的血管是不是跟什么一样粗？跟一根烟那么粗，甚至跟手指头那么粗。啥情况？那血管不鼓起来了吗？血管的静脉曲张啊，你把它切开你看一看，那里面是一条条、一节节、一段一段大血栓呐、啊。这个东西啊堵在那儿了，那你告诉我是不是堵血管上、粘血管上了？跟啥有关？是不是也跟血管有关呢？是不是包括长那个斑块？那斑块长哪儿了？是不是长到你颈动脉上了？是不是长在你脑血管里了？是不是长在你心脏里了？是不是长在这个地方都是贴着血管的呀？你无论是斑块还是梗塞还是心梗还是脑出血，实际上都是血管病。咱们是血管上出了问题了，包括你什么肾衰竭、肝衰竭的、心衰的，你自己想想怎么衰的。缺血了，营养来不了了，这个地方才开始衰竭。所以说人和血管啊同寿，这句话说的是一点毛病都没有。可是啊，在中国来说这个事儿就是个难题。为啥是难题呢？那你说血管硬了咋办？咱们是不是要逆转这个事儿啊？不能让它越来越硬啊。那怎么解决呢？那就得让这个血管啊想办法给它软下来。在中国呀，就对这个事儿就麻烦。为什么呢？你看有中医，有蒙医，有唯医，有姚医，有离医，有藏医。这中国的医学流派呀众多，可是呢咱们得实话实说，不论是哪个医，只要是中国本土的医，没有一个医能够让血管软化。我再说一遍，孟非老师本身就学的中医藏医，我都得承认中国本土的所有的医，没有一个医能够让血管软化，没有一个，包括我也不能。怎么说呢？这些中国的什么中医、藏医、蒙医只能通通血管，没问题，你哪儿堵了给你通一通，血液里面脏东西多了给你排一排，这个绝对没问题，随便哪个中国的医都能做到。但是呢要想软，把这血管软化了做不到。为啥做不到？因为老祖宗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啥情况？老祖宗那时候都是血管堵了，咱们几千年都是治血管堵塞，什么栓塞啊、中风啊都治这个，没有一个老祖宗治

血管会变硬，这是咱们中国的所有的医学流派里面没有遇到过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老祖宗就没有留下过这样的方。你无论什么这个千金药方啊，还是伤寒杂病论啊，包括这医林改错呀，包括本草纲目啊，包括神农本草经和这个黄帝内经，没有一本书里面提到过让血管变软。这血管变软呢，也就是最近这100多年才出现的一个新词儿。那个时候我们老祖宗都没研究过啊，那个年代也没这个病。你看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新时代了。新时代的中医啊有点跟不上，没有创新。在这里面孟非老师不是抨击我们中医，你发现没有啊，就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么多年你们吃的药，你看看有新药方吗？有吗？要不然就是老师傅传下来的方，要不然就是中国古代的名方，要不然就是单一的一种药材精加工之后出来的方，要不然就是某一种东西中国本土就有的，被国外发现了中国借鉴的方。我在这里说一句话呀，哎呀，这个是什么，真的是没有创新。你就包括孟非老师治病也30来年了，你说我有创新吗？我是继承，我真的没有说研发出来我自己的方。如果说在我们单位里我也算是有名气的，包括到现在都是以顾问的身份，我也没拿出来一些我自己的新方。你就包括我学过一个很有名的方，叫十味千方熏明汤，一个药方我能算出来几百个，我现在能做出来413个方，可是这些自古就有，也不是我创新的，是不是？这不得不说呀，我们现在中国的这些本土的中医藏医蒙医苗医确实有点悲哀，都是吃的老本，老祖宗留下来的，没有老祖宗留下来的自我创新的太少了。你像我们诺贝尔奖获得者那个屠呦呦前辈呀，人家这个也是用现代技术，换句话来讲，在青蒿素里面发现的青蒿素，这青蒿啊是药材，这青蒿素呢也确实是从药材当中提取的，可是你不得不承认这是西方的技术啊，是不是？所以呢外国的医学呀一直在突飞猛进，不是中医不行，是西医发展的太快了。我在这里啊真的是强烈的呼吁，咱们呢一定要进步，一定要跟国际接轨，咱们把中医也好藏医也好科技化现代化，要不然早晚有一天呢会替代全世界的医疗体系，就是生物医学和营养医学呀，这个不是危言耸听啊，这个是实情啊。所以在这里啊孟非老师真的呼吁，呼吁什么，我们越来越多的人来学习我们中国的中医藏医蒙医等等这些民族医学和少数医学，让我们这些东西啊能够传承下去，加上科技的创新，永远保护我们中华民族这个民族的子孙后代传承下去，这才是咱们要干的事，对吧？那说了这么多，既然说咱们本土医学解决不了这个血管的问题，不能软化只能通，那什么东西能够软化血管呢？是不是？那我跟大家说，记住了啊，血管要想软只有一个东西能解决，我给大家说一说，你听一听啊，你看看，如果说咱们拿个什么东西当比方呢，咱们拿一块干干的特别干的一条板筋，咱们拿这个说吧，是不是？动物身上都有这个板筋，好了，这板筋你拿出来晾干了，那晾干了之后你把它放在那里，咱们想个办法让它变软。那咱们怎么变软呢？第一个，咱们是拿水给它泡上，第二个，咱们拿油给它泡上。来吧，收音机前可爱的听众朋友，咱们猜一猜哪一个能给它变软快点，你猜猜，是用油泡着它能够化得软得快，还是说用水泡着它软得快？哎，我相信有的人猜出来了。你记住了啊，这一类的东西啊，像板筋它就硬，它其实跟我们人体的血管很像，血管跟板筋的材质都很像，只是没有板筋那么厚。我告诉大家，一定是用油来泡它软化得快，而且呀是能够泡得特别

特别的软，这就是什么？你听好，人的血管它属于肉，是不是？那这一类的东西要变干了变硬了，你拿水泡，你猜猜你的血液是不是就是水啊？你拿水泡它都不软，那拿什么呢？听好了，要想这个硬了的血管给它泡开，只有一个东西，用油，用油来滋润，用油来泡，哎，就能够把这个血管变软。哎，我告诉大家，只有油行，用别的都不太行。那你看，包括血管上长的这些脏东西，是不是也是血液当中的油的沉淀物啊？你血栓里面是不是胆固醇、甘油三酯，这都是油啊？是不是？血管只要是软的，它就有弹性，哎，就光滑。可是我们身上这血管啊，都用了几十年了，你想想啊，这里面光滑不光滑呀？它不光滑了，缺油不缺油啊？缺油，它缺好油，不缺坏油。什么是坏油？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是坏油；化学的毒素，这是坏东西；不饱和脂肪酸，这是坏油。你就吃的一块蛋糕里就有不饱和脂肪酸，你吃了一块炸鸡里就有不饱和脂肪酸，这些东西进来都属于坏油。这坏油会凝结块，它可不软化血管，它不只让你血管不软化，还让你的血管变硬。这些东西啊，是罪魁祸首。那怎么办？我告诉你，这类的情况必须要逆转，必须让你的血管变软。你听孟非老师一句话有意思，什么呢？你去发现啊，只要是长寿的人，血管弹性都好；只要是活到90多岁以上的人，你去问吧，几乎心脑血管疾病都很轻，甚至都没有。你听好，人只要过了92、93岁，他要奔着100岁就很容易。其实90岁是一大关，你只要能够活到90岁，反倒不一定有什么病了。哎，病都少了，只是衰老了。人最难过的就是90这一关，你只要过了90，咱就是初步。为啥说老百姓常说73、84这两个坎儿呢？是不是？我跟你说，这个很科学啊。这两个年头身体要解决不好，后面一下子就出大问题，也容易再见。你呀，就记住了，你只要跟长寿老人学，长寿老人的血管是软的光溜的，人家就几乎不得心脑血管病。你看什么广西的巴马呀，湖北的恩施啊，这些地方那长寿的100多岁的老人，你去查去吧，几乎没有一个心脑血管有病的，人家死亡都是自然死亡。发现吗？要想百岁，首先一个弹性，不挂脏东西就不得血栓，不得血栓就没有心梗、脑梗、半身不遂。你看看，这是不是就生活能够自理，就不瘫痪在床？这都是有连带关系的，对吧？你听孟非老师这么一说，你发现没有？你找着诀窍了。找着什么诀窍？只要有好的油，这好的油啊进入身体，不止不伤害血管，还能够帮助血管变软。血管只要一变软，血压自然就降；血管只要一变软变光溜，你这血管的弹性一恢复，脏东西啊就再也不沾了。脏东西不沾，你梗塞的风险就降低了。哎，血栓挂上就少了，咱就不得梗塞了。你告诉我，你说你是不是找到问题的关键了？是不是？要想让血管弹性变好，必须用油，好油。什么样的油能够软化血管呢？有人说豆油行不行？不行。有人说花生油行不行？不行。菜籽油行不行？不行。哎，葵花籽油行不行？也不行。有人说，那孟非老师，我听说还有一种油叫棕榈油，行不行？也不行。那我告诉你啊，不是油不行，是有的油不行。那你呀，如果说感兴趣的，想活到100岁，知道用什么样的油科学的，你赶紧拿笔拿纸，孟非老师告诉你，什么样的油能够软化血管，什么样的油能够让血管弹性恢复啊？赶紧拿笔拿本，我给你们说，你们听啊，来听着。能够软化血管的有两种油，哪两种油呢？第一类。

橡胶籽油。第六个，火麻油。第六个，火麻油。第七个，罂粟籽油。第七个，罂粟籽油。第八个，紫苏油。紫苏油。第九个，橄榄油。橄榄油。第十个，山茶油。山茶油。我再给你念一遍啊，亚麻籽油、沙棘籽油、牡丹籽油、元宝枫籽油、橡胶籽油、火麻籽油、罂粟籽油、紫苏油、橄榄油、山茶油。哎，这一类的属于植物类的油，它们能够软化血管，这就比你说什么什么大豆油啊、花生油啊、啊菜籽油啊，那好的不是一点半点。如果你家里有这些油的，你可以用一用啊。哎，听好，先你要是家里没有，先别着急买。听好了，这类的油啊，琳琅满目，参差不齐。我呀，慢慢给你讲，你也不差这两天。等我都给你讲明白了，教会你们选什么样的，你们到时候再自己选，别着急啊。记住了，买这类的东西千万别贪便宜，便宜没好货，这是实话。这是第一类植物类的。我再给你们说第二类的油，是动物类的油。第二类的是什么？是动物类的油啊。这动物类的油里面呢就不多了，我给你介绍啊。动物油里面能够软化血管的，不是什么牛油、马油、羊油、鸡油、猪油啊，这都不行。什么油呢？第一个，海豹油。第一个，海豹油。第二个，鲸鱼油。第二个，鲸鱼油。第三个，鲨鱼油。第三个，鲨鱼油。第四个，磷虾油。第四个，磷虾油。第五个，深海鱼油。第五个，深海鱼油。来，再说一遍啊，这动物油啊，能够软化血管的，恢复血管弹性的，让你啊以后远离心梗脑梗的，咱们血管变好，血压降低的，什么油呢？海豹油、鲸鱼油、鲨鱼油、磷虾油、深海鱼油，这五类都可以。那说到这里啊，就得说一说，说为什么只有油才能够化掉油呢？那这里面有什么说法呢？我跟大家讲，血管它本身属于肉，肉里面它一定都有油，而这个油啊，只是特殊的油才能让这个血管软。你就打比方，就像什么，就像汽车里面你得加机油，那这机油是润滑的，润滑这个机器金属的，你这里面加豆油行不行啊？不行啊。你加豆油虽然也能润滑，就着火了，是不是？一样油干一样油的事儿，你这样油就解决不了其他油的作用。你就像炒菜，你放豆油行，你放点鸡油试试，那能吃吗？它一个油有一个油的作用，是不是？解决血管软化，让血管有弹性，这个油啊，它必须具备几个特点。什么特点呢？第一，这个油啊，它一定是游离的，它不能沉淀。第二个，这类的油啊，它不能聚集成块。第三，这类的油啊，进入我们身体还不能起到坏作用，该用到的时候用，不用的时候赶紧排出去。你必须具备这样的特性，才能够软化我们的血管，才能够让我们的血管重新恢复有弹性。说到这儿，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一下子就心里，哎呀，我高兴啊，我今天听到孟非老师讲这个，我太开心了，我一下子知道该怎么解决高血压，该怎么预防心血管梗塞、脑血管梗塞，我是豁然开朗。我只想说，你别开朗，你开朗早了，那你还没听明白你就豁然开朗，你早了。为什么呢？我告诉你的这十五种油啊，有动物油，有植物油，这么多都能够软化血管，都能够让你的血管弹性有所改变。可是呢，咱们讲啊，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运动会要争名次的，这些油哪个排第一，哪个排第二？

0: 哪个用的多，哪个用的少，哪个作用快，哪个作用慢，哎，这里面是有讲究的。你说就以我们单位为例，你猜猜我们单位里需不需要给我们的患者软化血管啊？那解毒排毒必须做，软化血管那也是要做的。这么多年龄大的老同志到我们这儿来治病，你说他们的血管能好吗？最年轻的都50多岁，超过40血管就动脉硬化，那你说50多岁的人了，血管不硬吗？是不是？那怎么办？要给他软化血管。在这儿啊，为什么说你们不要高兴呢？大家听着，有人说，哎呀，我感谢孟非老师，我今天终于找到从病根上来治疗心脑血管病的好东西了。原来啊，外国医生也很先进，只要把你说的这15种油里面挑出1种2种，我吃一吃，我是不是就能够从根上解决心脑血管病，解决三高了？我家里条件好，我把这15种油啊我都买了，我都吃，我是不是就好得快点啊？大家听好，听话听音儿，你听事啊听真儿，你一定把我说的听清听明白了，你到时候再去做。你别只听个开头没听个结尾，你说你到那个时候你用了没感觉，或者没达到你的预期，你说是我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啊？是不是？我就告诉大家吧，在我们中心里这么多油，我们只选用其中的1种到2种。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做过对比的。而且今天孟非老师还给你们泼一瓢冷水呀、啊、有人说，孟非老师你讲的这么好，我必须用这种油，我挑挑你们单位用啥油我也开始用。大家听好，别盲从，这个事情一定要慢慢说，说清楚。为什么？你们不要认为说把这1-2种油用完了，你的血管永远就好了，你用上几天血压就降了，用上个10天半个月心脏就舒服了。不是，大家听好，用这个油啊一定是长时间的，你用上个10天半个月，甚至用上1个月2个月没感觉。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你这个血管是几十年硬化的，那你必须给它足够的时间给它变软。我告诉大家，要想软了你这个血管，让你血管变软，基础周期，我跟大家听好，基础周期是6到12个月。你以为说用上个几天就软了？没有那样的，是不是？你把一个晾干的东西泡，你都得泡好几天呢，你何况你的血管都硬了几十年了，你想几天给它化开？不可能。我告诉你，想软化血管最有意思的事就是让它变软你却没感觉，越用完了没感觉的，我告诉你反倒是有意思的，反倒是有用的。你不要认为说吃上几天这类的油就感觉特别好，没有，不是这样的，那样的反倒是它往里添加别的东西了。你知道现在的这不法商人心多黑吗？是不是？所以你不要听了这句话你就说我去想办法，这10种油我都买了，15种都买了。不是，孟非老师都没讲完，你们不要慌不要急，咱们以后的时间多呢，我一点点给你讲，你多做笔记多做记录，反正你也不着急，你时间方便我也方便呢。我给你讲，你呀就等我给你讲好讲清讲透，咱们再付之于实质，咱们再做就行了，好不好？哎，各位老同志，我呢又不跑，每天都给你们讲，你们呢天天都在，咱们每天学，讲的多了吧你记不住，再有啊讲的多了你听乱了，我是慢点讲，一点点给你讲。这时间过得多快，又这么长时间了，今天给你卖个小关关，是不是？咱们这样，明天呢咱们这个时间我给你们详细的讲一讲怎么挑怎么选，用哪个最合适，有什么好的方法，怎么吃我都教你们，别着急，孟非老师愿意跟你们讲啊。好了，时间呢咱们也过得很快，今天呢就到这里，咱们呢相约明天吧，明天咱们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给你们讲怎么软化血管，怎么逆转血管，怎么让人变年轻，怎么活到100岁。咱们相约明天，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您有任何的健康

0: 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 91。
1: 筑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2: 临江市开展2026年八一军地双拥共建活动。临江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38次会议召开。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你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4: 哎，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来关注天气，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辽源、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2到24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9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
6: 胎儿有继承权吗？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会有哪些补偿？被他人冒名顶替上学或工作该怎么办？父债子还有法律依据吗？你想知道的法律问题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AM738，长春FM91.6，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2: 军事技能、顽强的战斗作风和昂扬的精神风貌。赛场上，军地双方队员你拼我抢，默契配合，现场洋溢着朝气蓬勃、团结奋进的热烈氛围。进一步厚植了军爱民、迷拥军鱼水情谊。活动最后观看了文艺演出，整场演出主题鲜明，高潮迭起，军地双方文艺骨干同台献艺，送上了一场丰盛的。
7: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6: 解析热点案例，法理情理，明辨是非，化解生活困惑，指点迷津，依法维权，普法热线。
0: 37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庄林丽主持会议。
2: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临江市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实施方案草案，关于成立临江市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委员会的决定草案公附一，关于成立临江市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委员会和街道选举工作领导小组的决定草案。会议接受辞职人员的辞职请求，审议了接受辞职人员辞职的决定草案，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并向新任职人员颁发了任命书。刘开华、庞燕、郎春宝出席会议。
5: 不直播，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
6: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24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5: 节目的进行过程中，欢迎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还有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法律问题。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达利。达利你好。
8: 你好主持人。
5: 因为我们今天呢想和听众朋友开始说一下，就生活当中我们是有不少人是有借钱给他人的经历的，而出于信任呢出借资金，到期之后对方却迟迟不还，甚至电话不接，有的甚至还百般的推诿。因为这个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嘛，面对老赖这个沉默也换不来良心发现，我们这个法律才是硬道理。素邦律所像这样专门针对这样的债务纠纷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为我们朋友做些什么呢？
8: 咱们律所吧有专门处理各类型这个债务纠纷的专案组，像一些就是私人借款呢，或者这个货款拖欠呢，包括一些就是建筑工程的纠纷，就是在咱们这个8月份有这个专项的咨询月，就是首次咨询是免费的，就是说咱们的听众都可以整理好手中的这个证据材料来到律所寻求咱们专业的法律帮助。
5: 因为素邦律所呢是有针对各类案件都有各类这样的一个专案的，
8: 对，
5: 像我们之前做过婚姻的，然后还有像一些
8: 劳务
5: 纠纷呐、这样的要是仲裁啊等等都有，还有一些像一些交通事故的，我们每个月都有。那本月呢，我们是像有一些不管是说的欠款呐、你是这个私人借款、工程纠纷都可以。现在拨打电话0431-8567-1234或添加微信24634566，现在联系素邦律师事务所就可以预约免费的这样一个首次的咨询了。那素邦律所也为您撑腰，让您每一份的血汗钱都落袋为安。
9: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5: 好，三部电话是正在为听众朋友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我们先来接一下，这是王女士，打进5199。这位王女士你好。
10: 哎，你好。
9: 还传承了红色基因，弘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
11: 今天的安全科普，来了解汛期行车需注意哪些事项。
9: 汛期降雨集中，道路积水，边坡塌方，山
10: 结过两次婚了。他这两次婚吧，各有一个孩子，但我在婚前我是不知道的，他就是一直隐瞒我。我是后来接到了他前妻电话，我才知道他的婚事。然后我们就是因为债务问题，我们是办了假离婚。因为当时我俩就想做买卖，开个店，我征信还行，然后办了个50万的贷款。假离婚之后呢，我们也是一直在一起生活。然后后面是去年11月，老公确认心脏病发作，然后他就去世了。然后他遗产现在都被他前妻的孩子霸占着。但在离婚之后，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把那个房产的名字是改到他前妻儿子那儿了，存款也是放到他儿子名下了。我都不知情这些事儿，就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办了，因为我俩还有个孩子呢，就我现在该咋办呢？
8: 这位女士啊，你现在的这个处境确实有点复杂。首先咱们从法律角度去说啊，首先涉及到这个假离婚后的这个同居关系财产认定，就是这个你这个先生这个生前恶意转移这个财产，包括这个多子女的继承的一个纠纷，以及这个债务承担这么多的法律难点啊。就这样，我先问你具体几个问题啊，咱们先了解一下的具体情况，完咱们再一一分析啊。这个离婚就是你跟你爱人这个离婚是什么时候离的？
10: 2021年办理的。
8: 当时有没有这个离婚协议？离婚协议是怎么约定的？
10: 约定就是债务38万，然后归我，房子和存款都归他。
8: 那你老公去世之前有没有立遗嘱啊？
10: 我不知道啊，我这是没有遗嘱。
8: 他把这个房子。就这个房产过户给他儿子，就是这个存款也转移到他的儿子名下，具体是在哪一年哪一月？是在你们离婚之前呢，还是离婚之后？就当时这个过户的名义是买卖还是赠与还是继承？
10: 我现在就是通过亲戚了解的，就房子是在2019年的时候转给他前妻儿子的，但是那个存款我不知道具体的数，一直因为都是他管钱，我这边还贷款的话也都是他每个月转我卡上，然后银行到那个还款日他就自动扣款。
8: 自动扣款了。 现在这房子值多少钱？几个房子？

0: 就是你们在没在这房子住现在？
1: 对，有一共是两套，然后一个小的还在他名下，是他父母在住，大的现在就在他前妻儿子名下。我们住的就是小的80平，大概也就50多，然后大的是150平，是90多。
0: 嗯，行，我先给你解答一下这些问题啊。首先，那个假离婚啊，如果你领了这个离婚证，在法律上你们就是真离婚了，就是不存在这个假离婚这个说法啊，就是你不再是这个配偶，对应的就是说你没有这个继承这块，没有这个法定的第一顺位继承，除非刚才问了你得有遗嘱。但是呢，如果是离婚前，比方说你这个爱人他转移这个财产，那也表示这个转移财产的那个期间，你们还是这个合法的夫妻。他未经你同意将这个巨额财产转给他人，属于一个无效的一个处分，这个咱们是可以撤销的。咱们可以通过这个起诉把这个行为确定为无效，把房子和钱追回来。追回来之后，作为这个夫妻共同财产，是可以先分你一半，剩下的再走继承。这个需要咱们先去这个房产交易中心调取这个房屋登记簿、登记记录啊，这记录上能明确一下的。再一个就是去银行申请法院啊，去这个调这个查一下流水，确认一下你老公就具体转移这个钱这个时间的一个节点。其次呢，就是咱们说说这笔贷款的业务啊，是你目前最大的一个风险。如果认定为这个共同债，比方说啊，你们用于这个共同生活经营，那么就是你前夫去世后，这笔债是由他的遗产来清偿的。就是呢，我们现在就可以主张，就是这50万是你这个前夫生前所负的债务。所以在这个遗产分割前啊，必须先用这个遗产清偿债务，这是有这么一个顺序。如果遗产像房子、存款这些啊，都被他这个前妻的儿子拿走了，就我们可以起诉，要求他儿子在这个继承就这个遗产的范围内承担这个还款责任，或者直接执行那些被转移走的财产都是可以的。最后呢，无论说你们是否离婚啊，无论他是否有其他的婚姻，你的孩子都是他合法的亲生子女，也是拥有这个第一顺位的继承权啊，在这里。
1: 啊，那我接下来该咋办呢？
0: 嗯，接下来我给你的建议是啊，既然说对方已经转移这个资产了，还是说尽快的委托律师，把刚才就是我跟你说的这些步骤，有可能说你自己办不明白这些事儿，委托律师向法院提起诉讼。先把这个申请一下财产保全，查封那套已经过户给他之前儿子那套房子啊，主张这个转移是无效的，或者是属于这个遗产，防止这个房子被卖给这个善意第三人啊。要是说一旦卖给善意第三人，就彻底的不好追了啊。
1: 啊，好的好的，达利，那你明天有没有空啊？达利，能让你帮我处理这件事吗？因为我现在思路还是不太清楚。
0: 嗯，明天我在律所啊，明天你可以过来，你先添加一下我助理的微信。回头你先把手头刚才跟你说的这些资料啥的都整理整理。嗯，2463456。
1: 嗯，好的。
0: 嗯，
2: 谢
1: 谢。
2: 嗯，好。对，王女士，在节目之后您放下电话就可以添加2463456这部这个微信。另外呢，在节目之外还可以拨打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0431-85671234。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在节目中为您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达律。如果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欢迎现在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我们的本期节目呢，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如果说你有法律问题，可以现在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来向我们咨询了，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好，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的，我们来看一看打进39的这位夏女士。夏女士您好。
3: 哎，主持人好，法律好。
0: 哎，你好。
3: 我是跟朋友上周吧住一个屋，里边有一个男性的那个 NPC， 借着单独互动的机会，还有在角落里面，然后还撕我衣服。我当时吧就拼命推他们，跑出来了。然后我当时跟我一起去那个朋友，他也是这样的情况，他那人也这样。当时我们俩都吓坏了，谁也没敢吱声。当时硬撑着，就是除了按原来计划看完电影了，就回家了。现在其实一周过去了吧，我们越想嘛，一个是生气， 一个就是害怕。
0: 对。
3: 嗯，我们现在您觉得我们现在能报警吗？当时那里边挺黑的，他又不承认咋整啊？
0: 嗯，首先这个报警是可以啊，再一个就是咱这么说啊，这位女士，这一周了，就是这个事儿，你自己在心里反复的，相当于给自己上刑啊，让这个男的，就刚才咱说这个 NPC 啊，逍遥了这一周，他估计说想的是这事翻篇了，但是咱们说啊，治安案件的追究时效是6个月，就时间上咱们是完全来得及的啊。
3: 嗯，可是我里边当时乌漆麻黑的，没有摄像头啊，是没拍着他具体干啥的话，
0: 嗯，
3: 就我们光嘴里说，人家别人能信吗？
0: 这个你想差了啊！他这个所说，咱们就是在法律上这个证据，不是必须像电影似的，就啊一个高清摄像头怼着脸拍，全过程才算数。实际上，法律的证据它是一个像类似于像拼图的游戏，就是你们两个大活人啊，这就是拼图里头最核心的几块。首先，你和你朋友都遇到这个事儿了，或者说现场拼的是两个互相不认识的人，在同一个地方被同一个人用类似的方式侵害了。就是你们两个的陈述是最有力的互相一个印证啊，这叫什么？这在法律上就叫被害人陈述，是法定的一个证据的种类啊。警方办案不是看谁嗓门大啊，而是看这个思维逻辑能不能对上号。你们俩说的是一样的，那就是铁证啊。
3: 那除了我们说这些话的话，还有啥能帮到我们的吗？
0: 有啊，我给你说一说啊。嗯，第一个点啊，你俩可以把当天发生的所有的细节，比如说几点去的，在哪个鬼屋，就是那个男的长什么样，穿什么样的衣服，说了什么，怎么拉扯你们的，就是把这些细节越详细的越好给他写下来，这叫固定记忆啊，防止时间久了记串了。再有一点呢，就是马上联系这个商家啊，就是经营这个鬼屋的商家，以这个消费者给他们提供这个监控录像，鬼屋为了撇清自己的这个管理责任啊，十有八九他会配合你。就算说鬼屋里头黑呀、入口啊、过道啊，总有这个清晰的监控吧，能拍到你们具体几点进去，几点慌慌张张的跑出来，就是能锁定那个时间段是谁在里面扮演这个鬼。再一个就是要回忆一下子，当时附近有没有啊其他的朋友啊或者工作人员，有没有这种可能性能看到什么，哪怕是只是瞥了一眼，都是属于潜在的一个证人啊。我跟你讲，最近其实就有个真实的案例，就是法庭上没有监控啊，但靠好几个被害人一致的一个指证，加上其他的零碎证据的拼凑啊，照样能把这个事实定下来。所以关键不是说有没有这个完美的证据，而是看你敢不敢去启动这个调查。就是警方他是有专业的侦查手段，就是能把你们这些零碎的碎片啊拼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图，一个证据链就能形成，就不要有任何担心。
2: 达律，就如果说那个男的 NPC 他就是咬死不承认，这个警方会不会因为就证据不足就不处理呢？
0: 嗯，不会的啊，他承认，那咱们说说他是实相了啊，他不承认其实是在作死。就调查之后，如果这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就算他一句话不说，零口供照样是可以依法对他进行这个治安处罚的，像拘留了、罚款呢，一样都不会少。如果情节严重啊，像他这种就是跟女士动手动脚的，有可能会涉及到这个强制猥亵，那就不光是一个行政拘留了，可能还会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他不承认只会让他的处罚更严重，因为认错的一个态度恶劣，那就是属于抗拒从严。所以说现在要做的不是说纠结信与不信，而是把你们的遭遇侵害说出来啊，你们的报案的行为就这个本身就是切断他继续作恶的可能性，也是在保护其他有可能说受害的小姑娘啊。
2: 嗯，
3: 行，那我们不在自己憋着，那得去报案去。
0: 对，你这么想就对了。最后吧，咱们也送给就是说有可能会遇到类似困境的姑娘啊，像他这个 NPC 他肯定不是第一回做了，
2: 对，
0: 就是当咱们感觉到被侵犯的那一刻，就是你不舒服了，你产生了恐惧，这就是最正确的一个身体给自己的一个明确的一个反应，这时候就应该报警了，比什么证据都灵啊。相信这种感觉，一定要捍卫自己的身体边界感，就是你不是在惹麻烦，你是在用法律就是说保护自己啊。
2: 这位女士，你刚才有没有听到达律说，就是你不舒服其实是最正确的一个警报了。那我们也你打这个电话，我们也是通过这个给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提个醒，就是如果说在生活中觉得哎呀我是不是没有什么证据啊，不能去证明，这个也不要紧，就一定要抓紧时间报警，这样呢证据一定会找到，正义也一定会得到伸张。
0: 对，
2: 好的，哎，好，王女士，我们再会。如果说后续 在报警之后啊，这个证据方面呢有什么不足，你也可以添加我们的苏邦的微信24634566，这样呢可以后续和我们的律师进行继续沟通，好吗？
3: 好的，
2: 哎，好，哎，
3: 谢谢，
2: 哎，好的，王女士，我们再会。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达律。那如果在生活中您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可以现在来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我们的本期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视频号同步直播，如果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
4: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达律。如果生活中您遇到了法律问题，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电话来向达律咨询，电话是0431-8581-5111-8581-5999，这是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在节目之后，您还可以记一个电话，是素邦法律的咨询热线0431-8567-1234。在我们节目之外，您也可以同样来咨询，因为我们节目是周六周日嘛。如果周一周五您还是有问题呢，同样可以打这部电话。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众朋友电话，是531的这位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3: 主持人好，达律好，就是我这天吧，就是打个电话，是替我儿子问的。
0: 嗯，
3: 这不是我儿子在2023年5月份，就是我儿子结婚了，他当时给儿媳妇吧是10万块钱彩礼。
0: 嗯嗯。
3: 这不是去年就是儿媳妇生下我孙子，这才8个月，突然就是，就把孩子就扔下了，就离家出走了，就说啥也不过了。
0: 嗯。
3: 完了呢，不过呢，咱说啥呢？啊，他不同意离婚。
0: 嗯嗯。
3: 啊，现在孩子呢，就是在他姥姥那嘎子，但他不明确的是啥呢？他不现在不知道孩子了。
0: 嗯，孩子现在是8个月，完他母亲就是走了，那现在是他姥姥在带，是不是？
3: 对呀、啊，就是我们就是咱说的，你说你还不想跟我们过，完了之后你还不回来，那你说我们不这么干靠着吗？我们现在吧，那啥意思呢？就是想起诉离婚。
0: 嗯。嗯
3: 啊，当时就是他们婚房吧，就是我儿子就婚前买的，
0: 嗯，
3: 啊，但是就是我们当时这不是给他那个10万块钱彩礼吗？刚才我也说了，
0: 嗯，
3: 完了之后现在不有这么就是有这么那什么，就是还给他15000的改口费，
0: 嗯嗯，
3: 啊，当时就是我孙子满月的时候吧，就是办的满月酒还给他3万，加起来吧，总共得有就10万3万，一共14万5，我就寻思14万5，
0: 对。
3: 他给15000就是改口费呢，
0: 嗯，
3: 我的就是这15000，这14万5，我们现在能不能要回来呀？
0: 嗯，你除了要钱还有其他诉求吗？
3: 那你说最后咱说的，那你说要是离婚的话情况下，那你说的那孩子归他，那你说孩子既然就是太小了呀，
0: 嗯，确实，他的2岁以下应该是原则上是归妈妈啊，嗯，
3: 啊，
0: 嗯，这事儿先给你捋一捋啊。就你儿子这事搁谁身上都闹心啊，咱一项一项咱给他讲清楚啊。先说这个，嗯，先说这个离婚啊，起诉离婚呢，一次判离的可能性不小啊，因为是这个女方在这个孩子这个哺乳期啊，哺乳期后就离家了，长期的分居，也明确的人家表示了就不愿意跟你儿子继续过了，这本身就符合这个感情确已破裂的情形啊。他嘴上说这个不同意，但行为上已经把这个答案提交了，法院不会因为他拖着就不判离啊。 这就好比说咱们就是说两个人在一起做生意啊，一个人

0: 早就不干了，把账本也扔了，那你非说合伙，那法院他也不能信啊、哦。所以说一次性判离的概率比较大。
1: 那你说，那我现在是这么纠结，那你说孩子咋办呢？他就很明确的说，这孩子我不能要。
0: 嗯。
1: 那你说，那要是给到他呢？
0: 嗯。
1: 他就说，我也听说8个月说的，
0: 嗯，
1: 那的哺乳期是怎么回事呢？
0: 刚才不讲了吗？这是个法律，对2岁以下的孩子，原则上是判给这个母亲抚养，除非他这个母亲有严重的不适合带孩子的情形。就您儿媳啊，现在就虽说他是把这个孩子放到姥姥家了，嘴上说不想要，但你不想要和法律认定他不适合要，那是两码事儿啊。就除非他有这个严重的疾病，有吸毒这类的恶习啊，法院就是基于最有利孩子的原则，大概率会把这个孩子判给这个母亲啊。就是也就是说，这个好比孩子跟妈妈，他是属于天性。就是法律其实说在设定这个条文的时候也是这么考虑的，就是2岁以下的其实还是随母亲啊，基本是都会判给母亲的。
2: 那如果说这个情况那个抚养权判给女方了、
0: 嗯、
2: 那男方这边他需要承担什么呢？
0: 作为他这个作为父亲啊，必须支付的是像抚养费，直到这个孩子到18，这是法定的一个义务，不直接养孩子的一方得掏钱。就这笔费用会根据这个男方的收入多少，当地这个水平来定。同时呢，他父亲也享有法定的探望权，就想看孩子，这个双方都得配合。就说白了，这个婚能离，但你这个爹还是爹，妈还是妈，就你该尽的义务他跑不了啊，该有的权利也会给。
1: 哦，那这我听明白了。那你说那个律师
0: 啊，
1: 那你说就是这14.5万我们能不能要回来了？最终这14.5万到他手了。
0: 嗯，这还是关心这个彩礼的问题。
2: 对，
0: 就这部分吧，我觉得你们是可以争取。但是也得合理啊，因为彩礼的返还在法律上主要是看几点，就是你登没登记啊，过没过日子呀、啊，给的彩礼有没有说这个给付方因为给付彩礼有没有揭不开锅这种现象。咱先说这个10万块钱的彩礼啊，他们结婚了，就是这个也登记了，也有这个共同生活，因为还有了孩子，你这就不符合这个没共同生活这个全额返还这个条件，它是不符合的。咱们再考虑，但考虑到这个结婚时间不长啊，也就这个2年左右，2年多，而且女方这个产后不久就主动离家了，对婚姻这个破裂其实产生就是有这个主要的一个责任，就是法院可能会支持返还一部分，但是比例不会很高，也就30%左右吧，差不多。你要是想全额返还，肯定是特别难。就这就好比啊，就打一个打个小比方，就好比就是咱们买了，就是咱家养了一个。养了一个动物吧，就养了2年，那你说这个动物突然之间它走丢了，那你说你让卖家全额的退款，那也不现实，就人家不可能退呀、啊。咱再说说你这个刚才说这个3万块钱这个酒席钱啊，你这笔钱在法律上通常它会算到这个家庭的共同这个支出，或者说对孩子的一种贺礼啊，你要回来基本是没戏啊。改口费其实也是属于这个礼节性的人情往来啊，法律上它叫赠与，就是你送出去了之后就收不回来了。
1: 哎呀，那你说我家真的说不好听话，农村的话倒八辈钱呢。你说花这么多钱娶媳妇，完、结果呢？你说媳妇还跑了，你说孩子他这么小，你说咋办呢？真要紧。
0: 别怄气啊，咱理性的办事儿，就是现在就是急事咱缓办。就你现在要做的，第一，咱们就是收集证据啊。就你儿媳明确表示她不要孩子的这些微信呐、短信呐或者录音啥的都留好，还有她离家后的相关记录。加上当初给这个10万块钱彩礼这个银行转正凭证，刚才不也说了吗？有可能会要个20%-30%的。第二啊，您儿子作为这个原告去法院起诉离婚，诉求吧就这么写，就是离婚，孩子抚养权归女方，要求女方缓还这个部分彩礼就可以。上了法庭啊，咱把刚才就是说到这些证据往桌子上一排，把事情原原本本的讲清楚，法官会根据就是他们这个共同生活的时间长短，哎，谁对这个婚姻破裂这个责任大。彩礼等数额的多种因素啊，酌情的会判一点回来啊。
1: 哦，那你这么说吧，达利，就是我大概我有听个那个明白一些，那意思就是说啊，就是说呢，我儿子跟这个儿媳的婚能离，但孩子就是大概率就是得跟他妈，我们只就是付了抚养费，但是我们有知情权去看孩子，完了钱呢不能全要回来。就能要回一部分，我感觉还是一少部分，是不是这个事儿啊？
0: 总结的一点都没错啊， 这个思路挺清晰了，这事儿最理性的做法就是这样。

0: 不是说哎，咱们像有一些婚姻，这个婆婆或者争得你死我活，非得把这钱全要回来。咱们而是这个通过这个法律途径，就是把离婚后怎么能当好这个孩子的爹妈这规矩，咱给他定下来。就像你说这抚养费，你本身也是你自己儿子的孩子，那该给咱得给嘛。
1: 对。
0: 这比说你争那点彩礼，对孩子啊，而且说对你们这个家的未来重要得多。婚姻说是虽说是散了，但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个结晶嘛。那孩子还在，你日子不还得过吗？
1: 对，你看，这位女士刚才答例说了，就孩子的健康成长是最重要的。那我们这位女士就是在节目之后，如果说您还有一些不明白的，想要寻求我们律师的帮助，你也可以同样添加一下我们苏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可以和我们的律师随时沟通。您看好吗，王女士？
2: 行，
1: 哎，好的。
2: 刚才就是律师说这些我也听明白了，完了之后能方便加一个就加一个，完了之后这官司是只要是得打的。
1: 对，好，
0: 没事，你捋不清的地方随时问我们助理就可以啊，
1: 对，
0: 这个不复杂。
2: 行，那非常感谢，说的这么详细。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1: 好，王女士，我们再会。
2: 好，
1: 对，像这位朋友遇到的这些家庭方面的问题，他不当时给自己问了，还是自己的孩子，儿子作为老人，这是孩子结了婚之后生了孩子，还是要继续的来操心。那如果说遇到了这样的法律问题呢，您可以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在我们节目之外，还可以通过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去继续的咨询。
3: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
4: 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
3: 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
4: 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2到24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9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
4: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达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欢迎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那我们的本期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
4: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6: 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速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速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速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速邦律师楼。
1: 好，我们的三部电话是接几位听众朋友开通的，来看一看打进5199这位曹先生啊，曹先生您好。
7: 哎，你好。
1: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您讲？
7: 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劳动相关的，就是我现在在那个传媒公司上班，完了呢，我想问一下，就是加班费这块有什么这个说的？
1: 嗯，对，加班费嘛，我们真的是比较关注，周六周日加班呐、啊，平时加班呐、啊，如果说不给的话，这个挺很闹心的。你们公司是不是不给钱了？
7: 哎呀妈，别提了，就这半年呢，这公司业务忙，就天天加班啊，干到晚上10点11点呢，完了周末基本也不休。我就自个儿吧，我算了一下子，我估计他每个月加班咋也超过36小时了。这远超咱国家规定那个数了。
0: 嗯，这是互联网公司啊，常态。就然后呢，那加班费给没给？
7: 哎呀妈，给啥呀？那说的是啥呢？这公司倒好，你说他每个月给我发500块钱，整的叫什么加班补贴呀？完了就说把这个就是连什么周末了、在晚上了，这都给包圆了。完了我找过公司一回，我说要求按咱这个法律嘛，就是这个算钱给我，人不干，人的意思就是说500块钱就这些，你多分就没有了。
0: 嗯，这500块钱确实少啊，500块钱就想包圆这个加班费，你这老板算的算盘打的挺响啊，他这是完全是拿你们当这个免费的劳动力使唤了啊。
7: 是啊，就是500块钱，你说，哎呀，所以那个打理我，行，我问一下子，这个加班费这个钱我能要回来不？就是得咋算呢？他现在这个事儿，你说我每回干到半夜啥的，我这对象他都快那啥了，不乐意。
0: 首先跟你讲啊，这加班费肯定是能要回来啊，而且一分都不能少。就我告诉你这个加班费具体怎么算啊，你拿笔记一下，省得你回头忘了。嗯，
7: 行，完我也录一下子，你说咋的？
0: 行，这个加班费这块啊，分三种情况，你听好。
7: 嗯。
0: 就第一啊，工作日的加班，就是所说的工作日，就是这个周一到周五下班后接着干，就是每小时正常咱们法律规定是按照你这个工资的1.5倍去算。还有这个休息日的加班，就比如说正常这个周六周日，就是每小时其实是按照你的工资正常的工资的2倍去计算，或者公司给你调休，其实也是可以啊，就是两种方式。第三点呢，咱们就说到这个法定的节假日的加班啊，比方说这个5一啊、11一啊、过年呢，就是每小时规定的是这个工资的3倍计算，这个基本是不能调休啊，这个法定的就是得给钱。就是你就按你工作日晚上加2小时，周末再加1天，你自己拿计算器按一按，看看这半年你总共下来应该是多少钱。就他给那个500啊，我个人觉得连这个零头都不能够啊，他这所谓的包干本身就是违法的，法律是不认可啊。
7: 那我现在法律，那你说我现在是怎么整？我直接去找他，我还不能跟直接上去跟他对着干呢。
0: 嗯，咱先别急啊，就是所有的劳动这个事儿吧，咱们劳动工商组非常非常有经验，就咱有理不在于身高，打仗没有用。就你现在要做的是证据先行，就把你所有加班的打卡的截图啊，包括这个工作安排，你们是通过邮件啊，或者是这个微信的聊天记录，就是能证明你在那个时间点干活的工作这个成果文件全部都整理好，存一份备份一份啊，特别是能证明这个公司要求你超时加班的证据，就比方说通知你了啊，周末咱们开会的邮件，这些都是非常关键的啊。然后呢，咱们可以给这个人力资源正式发一封邮件，或者写一个书面的申请，这都是可以啊。把你整理好的这些证据咱们都附上，清清楚楚的列清你的诉求，要求依法核算并补发拖欠的加班费，把法律条款呢和你计算这个依据都列上，这个咱们就先礼后兵了啊。回头这个加我的这个助理都有。嗯，
7: 我打断一下，那你说这公司他整那个装傻充愣那出咋整啊？他们就常年就整那啥。
0: 嗯，这不要怕啊，就是刚才讲了，说咱们律所有专门这个劳动和工商的这个组啊，就是常年打这种官司。就是咱们要是如果公司装傻充愣啊，那咱也别跟他客气，直接咱上硬菜啊。你带着刚才跟你讲的所有这些证据，去你们公司所在地的劳动监察大队，咱们可以说进行这个投诉和举报，或者到这个仲裁委直接咱们申请仲裁都是可以的。像这种案子啊，一告一个准儿，这个基本是没问题的啊。 仲裁咱们这个费用也是极低，基本是不用花什么钱啊。公司到时候不光得把欠你这个加班费一分不少的补上来，搞不好还得因为你这个超时加班再赔你一笔补偿金啊，让老板知道知道，你这打工人不能这么欺负啊。
1: 对，因为我们说那个九九六嘛，其实就是来说互联网公司这个加班文化，
0: 常态，
1: 对，员工他们其实就是很多其实敢怒不敢言。

0: 就怕被穿小鞋。这位朋友他还找公司，还去找他，还是不错的。
1: 对，其实现在就是得让就是这些人站出来较较真儿。就你不吭声吧，这公司有的就是觉得你好欺负，变本加厉。就你一站出来，他就得琢磨琢磨，掂量掂量。劳动的时间，这个不是公司的免费燃料，是咱们这些打工人啊，用这个时间、用这命换的钱啊。
0: 嗯，
2: 可不咋。
0: 对呀、啊，那如果说您要是弄不明白，刚才达利跟我们说了各种计算的方法，您说您录下来了，就如果说您听了之后就还是弄不明白，怕算错了这个数，您可以记一个电话。记个电话，就是我们这个0431-85671234。另外，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这助理的微信24634556，这样呢之后让我们助理给您发一个加班费的计算器，你就可以把自己的工资啊、加班时间你输进去，这个自动就能算出来了，就明明白白。你别自己就自己来弄，你把这个账算明白了，让公司你去找的时候有理有据的，这样更好。
2: 啊，那我也可以那啥呗，就是我把这些证据完我整理整理，按刚才那个律师达律说的，完了之后我找咱们助理，就他能帮我就是给归拢一下子，或者我差啥少啥他们都知道，是不？
1: 对的对的，没问题啊。你就记住，就是这个钱该是你的，咱一分跑不了啊。而且我觉得啊，你不是给自己挣的，也是给这些就是你们公司这些为无偿加班的同事打个样。就是赶紧准备你的证据吧，你就有任何需要直接跟助理说就行啊。
0: 对，你看我们达利多硬气啊。咱们打工人就每一分辛苦钱都得算清楚，按达利说的，你就先整理证据，然后拿着这个证据你去找HR， 不行咱们就仲裁呗，有我们苏邦律所给您撑腰，还怕啥，有理走天下。
2: OK 那感谢
0: 好的，曹先生，我们再会。
3: 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达利。那在节目中如果说遇到了一些法律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电话来向我们咨询。本期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号啊，我们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好，来抓紧来是接打进5999的这位，这是关先生。关先生您好。关先生，电话接进来了，您说。
4: 我这吧，我这还有点话我不说。但是吧，这么大的话我就给你刷新我
1: 说了。
4: 就我今年吧46岁。然后那个媳妇42。结婚没有，只有16年了。16年期间呢，工资卡吧一直都就上他手里。然后前两天吧，我回家早点。就是做菜啊，回家早点。然后那个就开门看到那啥，开卧室门，看到那个我媳妇跟一个可能有个30左右的一个小白脸在床上，就让我走家里。然后之后呢，我就查一下记录，就这几年他得背着我能给那啥给小白脸得转了20多万。就是我俩的钱。然后这个，我现在吧，我不想离婚。离婚之后，还有就是，那个，还有小白脸这个钱，我能不能要回来？还有就是，孩子抚养权吧，看我是不是能那个完全争取到？然后还有一个之后，就是我想那个，什么既然他出轨啥的，就家里的钱，我是不是，就是肯定得要少分。
1: 就先生啊，咱慢慢来，慢慢说。就这事贪贼身上肯定都堵挺，但咱稳得住啊，咱一件一件咱捋清楚。
4: 就是那个他怎么来花就行吧，主要是我看看能不能要回。
1: 这钱没问题啊，就是刚才你说了，说这么多年再给转了20多万，这个钱不是他个人的钱，是属于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他偷偷摸摸转给外人啊，这叫婚内单方的赠与，法律上对这种事儿的态度是非常明确。违背公序良俗，赠与行为无效，就是说白了，就是对面的小哥买来的钱，他手不干净，他得吐出来。法院判这种案子多了去了啊，甭管哪儿判，结果都是一样，就是一个第三者必须得全额返还。所以说这钱呢，不是能不能要回来的问题，是他必须得还，就是一分钱他也留不下啊。
4: 那么我儿子呢？就是我儿子今年15了，然后平时跟我感情挺好，
1: 你刚才说到孩子的事儿啊，孩子的事儿法律上看的是谁对孩子最有利的一个原则，就是你儿子现在15了，就是法律规定这个年纪咱就要尊重他自己的一个意愿了。法官会单独的问他，哎，你是这个孩子你是愿意跟爸爸呀还是跟妈妈，就你想想一个出轨的母亲啊，把家里的钱还往外去送，你就这种环境，你说法官会觉得谁对孩子的成长好吗？就反过来，就是这些年我觉得你这位奶是很有担当，就这些年你这个养家糊口那责任咱扛得住，那儿子愿意跟你的概率我就比觉得比较大啊，就是你拿到抚养权的把握非常大，这不是抢啊，是孩子跟谁更靠谱，就是法律也是这么规定的。
4: 那我差不多知道。所以咱们家里边这个房子存款呢，虽然不多，但是吧，就是我能不能不给，就能不能不给五十万？
1: 这个能啊，而且就是应该是让他少分，就是首先是他出轨，他属于过错方，这是民法典黑纸白字写的重大过失，重大的一个过错啊。分割财产的时候，这个无过错方有求要求多分。咱们这个司法实践中啊，因为出轨让对方少分个10%到30%的案件不少，就是你这种情况，他不光出轨，还就是说转移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法官看了，那都得说，哎呀，你这不光是拆家，你拆完了之后你还往外搬呢。
4: 那咱们
1: 就是
4: 我下一步该咋整了？感觉没啥头绪，不懂
1: 吗？咱不要没啥头绪啊，这位先生，就是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别上头，也最要做的也不是说跟他吵，而是把就是打官司看证据，先把这个证据咱暂时了，咱们就一步步实现刚才跟你说的这些步骤。第一点啊，你记一下，先生啊。
4: 行。
1: 就是他给这男的转账的所有的一个记录你不都有吗？把这个记录银行流水，就是这个微信或者支付宝这个截图一张都别落下，就还有你撞见就是这个事儿的具体的情况啊，都给他记录下来。就如果能找到你这个小区的监控或者是他跟这个外面这个男的的聊天记录，你就都留着，就把证据能准备的尽量都准备全啊。第二步呢，对，你都找一找那小区的监控录像啥的，应该基本都能哈都能调出来。第二步就是这个房本和车本存款在哪个银行，咱们自己首先先摸清啊。第三点呢，就是咱说的抚养权，这个就是跟你儿子好好唠唠，你不用教他怎么说啊，就是你但得让他知道，就是爸爸想带着他好好过，就他本人的意愿这个法官是比较看重的啊，就是针对这个抚养这一块，就这些东西你备齐了，就找一个专业的婚嫁律师给你出一份这个律师函，正式的跟他谈，就离婚可以，但儿子得归我，钱得给我拿回来，得给我追回来啊，这个财产的分割那我对应我多要一些也没问题，他要是不认账啊，那咱就法院见，起诉的时候把你老婆跟这就是他外面这个一起告了，让他俩一起应诉啊。
4: 行，明白了。你这么说我现在写这个要不这样现在就特别高兴。
1: 不用啊，就你的钱是说啊，你们就是共同攒的，你不是说给他去养别人的。那你的家咱也听了，就是你这个挺顾家的，这位当事人，你是一点点撑起来，咱不能让别人随便踩啊。你法律也不是说也不会就是偏向，也不会向着谁，他只会给真正占理的人撑腰啊，就稳住，一步一步来啊。
0: 对
1: 呀、
0: 啊，因为对像这位朋友他跟我们说的事儿，这搁谁身上都受不了。那你听达律的，你不要着急哈，也别太气恼了，你把证据整明白了，我们达律给您做主，这个我们不能让老实人吃亏。您可以在节目之后您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456，这样跟我们的助理呢取得联系，然后随时的可以和我们沟通好吗？
4: 好的，谢谢。
0: 哎，好的，关先生，我们再会。好，我们再来抓紧时间来接一下，这是李女士的电话。打进301的这位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5: 哎，主持人好。
0: 哎、你好，您讲。
5: 啊，你好。
1: 哎，你好。
5: 我想跟你说个事儿，就是我今年28岁了，这不是结完婚刚生完孩子出月子。我现在有点都崩溃了，不为了孩子，我都快活不下去了。
0: 哎呀，你别这么说，你就慢点说，你是遇到什么事儿了？我们也都在，就是达利，我们都给您出主意，您慢点说。
5: 这不是嘛，就是我婆婆，还有那个我老公，我坐月子吧，这一个月，就是我婆婆一天都没伺候过我，就是天天她爱玩麻将，天天出去打麻将去，也不帮忙说的看孩子啥的。就是一口热乎饭都不没给我做过，完了我就是吃的啥的全靠就是点外卖了自己糊弄一口，完之后还自己带孩子，不管吧我也就算了，憋气吧。

0: 老公，他你就别说了，他是他像他妈，就是吧？他妈一说啥，他就觉得他妈对，就是我一说啥，就说我小题大做，说的意思我矫情。我俩都是因为他妈就是这个事儿，总吵架，就吵的都不行了。反正他现在就逃避，再不就是躲出去了，要不就是和他妈一块儿就骂我，数落我。
1: 那你就出了这么多事儿，你们谈没谈过离婚呢？
0: 哎，我现在都闹死心了，我就是想离婚，我还寻思赶紧就离开这家算了。完了，但是吧，我就是一提离婚，就是我婆婆就闹，意思说的不让离，还就是哎呀，反正一哭二闹三上吊那种耍泼。完了，我老公就也不离，就拖着不同意离。反正你说我现在得咋办呢？我就想快点的把这婚离了。
1: 这位女士啊，你先听我说一句，就你这个刚生完孩子，身体还没恢复好，你这心里又憋着这么大的委屈，能撑到现在就已经不错了。就是说他们不体谅你，是他们这个良心被狗吃了啊，这不是你的问题，就是你一定记住啊，这根本就不是你出现问题了。咱们呢还接着往下说啊，就你说他们拖着不让你离，他们以为的是，哎呀，我这个老婆婆左转，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就能把你绑死的婚姻，那是做梦啊。就他们现在明摆着是这个协议离婚这条路，你跟他们是走不通了。那咱们就换一条路，起诉离婚。
2: 这起诉离婚，他是不是特别麻烦？有的人可能就起诉觉得1年多呀，他还离不了，这是不是得拖很久呢？
1: 不会的啊，他这个麻烦就是，你看这位女士啊，就是咱们也别怕麻烦了，就是你再麻烦，有你现在日子麻烦吗？你说
0: 对呀。
1: 你说你这个未来几十年，如果你困在这种家庭里头啊，咱们得算大账，不能算小账了。说他们闹是因为他们怕你动真格的啊，你一旦把这个诉状递到法院了，那就不是说他们能说的算了，那法律肯定能给你撑腰啊。
0: 那法律，那我就是得起诉呗，就是让法院判，那法院能判这种情况？我怕到时候他们一躲啥的，完了，就法院能判吗？
1: 这你不要担心啊，刚才也跟你讲了，就是你现在这种情况，产后。就是首先你是这个产后不久，男方他就不履行这个家庭义务，你婆媳的矛盾导致的你们感情破裂啊，你这个还是刚才说打官司看证据，就你证据要扎实，就法院判离的可能性是非常大，就是法官他也懂这个人情世故，那一看就是说你这个刚生完孩子，老公不管，老婆婆还在那造谣，那谁看了不也有一定的一个倾向性了？就你现在要做的不是说求他们的同意，而是把这个感情破裂这个证据一定要收集全，收集起来。就你老公不闻不问这些聊天记录，包括你婆婆就是这个搞语言呐、刺激你、打压你这种录音，就你因为这个抑郁无助的去看病那些病例啊，就这些都是你能捅破婚姻这个窗户纸的一个锥子啊。到时候把所有的证据往法庭上一摆，他们想赖肯定是赖不掉啊。
0: 那咱们那我现在还担心，我这孩子咋办呢？你说我刚生完，我又没有工，没上班呢，孩子能不能给我呀？
1: 孩子刚才上一个咱们也讲了，就这个2周岁以下的孩子，法律上原则是随母亲生活啊。你刚生完，身心都需要恢复，孩子说白他也更需要母亲。法官100%会支持孩子跟你啊。至于你没有工作，这正好证明你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啊。就他还是男方得对应的负责这个抚养费，而且你们婚后的财产，不管是房子还是存款啊，婚后的啊，都有你的一半，该你的咱们一分钱别少要。就法律，咱不是说摆设啊，是给你撑腰用的。
2: 对，这位李女士，这样，您在我们节目之后，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624634566，这样呢，您去怎么样去起诉啊？跟协议，如果他们不行，咱们就起诉，然后怎么样写这个诉状，怎么样去跟他们交涉都没问题，我们的律师给您明明白白的都告诉您好吗？我们的节目马上也就要结束了。哎，
0: 那
2: 对，节目之后可以和我们的律师随时的去沟通，去联
1: 行，对，
2: 系。
1: 你跟助理说就行，说你是咱们916的听众就可以了啊。
0: 太好了，有啥不懂我再问你们。
1: 没问题，没问题啊。
2: 好的，好的，哎，我们是先搜集证据，然后再找律师，让法律给我们一个公道。我们这里呢也非常感谢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达律来为我们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那节目之后您可以通过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还可以通过我们线下的服务微信24634566来继续的去沟通，还可以带着相关资料到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地址是建设街。

0: 1469号苏邦律师楼。那感谢收听今天的普法热线，也感谢我们的达利来到直播间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2: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0: 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面向吉林全省，最后再发放2000份加强版中老年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甚至走路干活都费劲儿的，今天只要拨打400-609-2166，统统都能领眼贴。特别是还没用过的听众，今天一定要趁着福利体验试试。电话记好400-609-2166，400-609-2166。这人一上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手机上的字儿怎么瞅都费劲，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钱。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丹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覆盖20多处眼周穴位，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特别轻松。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只要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给78元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最后一波福利了，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沿着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那下肢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和脉管炎患者呢，就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VE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季节，那因为夏季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等这样的朋友呢，可以参加，并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今天给你一个发现自己独特美丽的机会，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下一站来长春。这支团队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拍商业广告6位数起，明星跟拍1天5位数，普通人根本约不到。现在原价3999元的顶级女性肖像摄影套餐，2次妆造加2次精修成片，肖像节活动价是399元，而且现在限时给我们频率的听友直降100元的专属福利，到手只有299元。进门一次性胸贴、美妆蛋、小时饮品等，一客一用免费送，没有任何隐性消费，还赠送色彩诊断一次，而且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拍摄后朋友圈发美照，再送精致摆台一个，一共就100个名额。赶紧登录吉林之声，回复拍照，先锁名额再说。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神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赋，汤液经，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2: 翻山黑水，一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3: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意义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2: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一一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4: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一一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你看这两天呐，我们是非常热闹，热火朝天的多维新益生菌的活动，咱们可以说是圆满的结束了。已经抢定上的老哥哥老姐姐那非常幸运呐，你就在家等待啊，咱们拿到呢是158元一盒，有赠送吧，5赠1 10赠3 20赠7，这个机会以后没有了。所以在这儿呢，咱们已经拿到的老哥哥老姐姐，你踏踏实实的吃。再一个啊，心眼好分啥时候，手散分给啥。为啥这么说啊？咱们有的老姐姐那心眼可好使了，手还散呢，哎，有点好玩意儿她逮谁给谁。你心眼好是俺家邻居呀，那老太太大便干燥，我把我这益生菌我给她拿两盒去，心眼好是好事啊，你不能逮啥给啥呀。这把益生菌

咱们拿到之后，你吃完了以后可没有了，所以你要抠点儿啊，别把这好东西拿出来显摆，你该藏起来你藏起来，靠盘吃啊。那么吃的时候有这么几个事儿，昨天呢我说了，水温不能超过37度，放哪儿呢？你家屋里凉快的地方，不要太阳晒，能放一年半。要是有冰箱冰柜能放下，那更好。冲完就喝，不要搁那块搁忘了。有人干过这事吧？冲完了，转身忘了没喝，帮晌乎了拿过来你喝了，一点效果都没有了啊！再一个，你感冒了，你吃抗生素，头孢啊、罗红霉素啊、阿奇霉素啊、消炎的啥的啊。要间隔两个点吃，大家都记住了吧？记不住也没关系，来电话问我的学生。这个多维新益生菌吧，哎，你把它打开之后，那口感非常好，是橙子味的。你天天喝，早晨两袋，晚上两袋，它对大便干燥的，它能够排毒。排除肠道的有害菌，你说你多少天不拉，那肠子里大肠里都是大便呢，你说大便有没有毒啊？那是屎啊，都是毒啊。为啥你身上上火，手心脚心热，闹心巴拉的睡不着觉，口臭，吃不进去饭，嘴里一股味儿，因为那肠子里那个大便它往上反了，通过血液重新吸收，反吸收了，反吸收，你那血里要埋汰，到心脏你胸闷不？到脑袋你脑袋浑浆浆的不？所以大便要是干燥，从脑袋往下捋，脑袋不清亮，眼睛好上火，嘴里头有味儿，口干口臭，心脏憋闷，俩腿酸沉，尿尿焦黄，这都是大便干燥给闹腾的。因为什么？那大便它臭啊，它埋汰呀，它里头有菌呐。你在你大肠里让大便多待一天，它就多吸收一天毒素，所以那脸就脸色灰枪枪的，不干净。凡是那脸灰枪枪的、黑不溜秋的啊、不干净，不是那种哎清汤寡水的、亮汤干净的脸要埋汰，大便保证不好。所以大家对号啊，那包括说，那我不干燥，我拉稀，我一天三趟，早上起来一趟，吃完早上饭一趟，啊，帮下午又一趟糖稀，说明什么？你这个出现肠炎了，肠子里有炎症，有害菌多了，大便不能成形，不能成条，发黑的、发绿的、胶黏的、破破糟糟的，一疙瘩一块的。一堆胶粘的，前边那个头干，后边还挤不出来，拉不净的，注意，这都是肠子里有炎症了，说明有害菌多了，叫结肠炎，这样的就容易长息肉，所以在胃里，在肠子里头撕撕拉拉疼，胀得呼的不得劲儿，你说它也不影响啥，为什么有的人发现胃癌就晚期啊？发现肠癌都转移到肝癌了就晚期啊，因为它不影响吃，说影响拉也不太影响拉。咱们有不少老哥哥老姐姐就认为啊，说我能拉出来就行，管它干的稀的，太干实在不行打两管开塞露，是不是？有的老姐姐还喝番泻叶、蓖麻油、蜂蜜，所以这么一来呀，就把这个病情给掩盖了。有些病都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所以现在这个大夏天的啊，现在八月份了，马上立秋了，咱们要抓在10月1之前干一件大事啊，紧赶慢赶就赶在10月1之前。阳历10月1那可凉爽了，咱们东北啊，吉林、辽宁、黑龙江10月1是不是凉爽了？那挺凉飕飕的了啊，咱们要赶在10月1。

一之前你说干啥？你身体里有啥？自己心里没点数啊？啊，有啥？脑袋血管里是不是有斑块？颈动脉斑块？心脏冠心病？甲状腺有结节？胃长息肉？肠子长息肉？肝和肾上有囊肿结石？胆上结石息肉？子宫乳腺上长过东西？这些东西你不害怕呀？这是啥？这就是定时炸弹。所以我说过，20年一次的九紫离火运，去年一年，今年一年，这两年年头呢，要说好，那有的人好的不得了，咋的呢？身体好，买卖好，啥都好，他掌握住了。因为什么？平时吃东西注意，有病早治，啥事儿加小心，啊，不能啊胡打海摔的，哎，愣头愣脑的，啥都没事儿，那不行。那么不好的人呢？他是什么？原来有基础病，你本来你身上就长这些乱码七糟不好的东西，然后你没有得到及时治疗。我问问你，老哥哥老姐姐，咱们。说你做菜，你把那大马勺你搁到炉具上，这里头添的水，那你烧火吧，是不是？你火大了，是不是烧干瓤子了？那你这里头不但说有水，你这里头还有东西，啊，你再扬它两把苞米面，啊，你再搁它一个馒头，你就烧火，你烧吧，一会儿那馒头是不是嘎巴住了，啊？哎，一个大勺，添两瓢水，你给它烧，火大劲儿了，就像现在九紫离火，火大劲儿了，是不是好血好精？血干了，你是不是脑袋迷糊，眼睛干涩，血管硬化，血管狭窄？啊，那你这里再扔俩馒头，还是这两瓢水，再扔俩馒头，你再烧，不但是水干了，你这俩馒头是不是嘎巴住了？这俩馒头就相当于你血管里长的东西，血栓斑块长脑袋上吧。我说呀，马大进闹个脑梗，闹个半身不遂，嘴歪眼斜，那半拉身子冰凉梆硬的，你能活呀？你栽楞的，你不管咋地有这个人儿啊。要是心梗呢，说实话。你要80岁了，心梗咕咚一下，一宿就过去了。哎呀妈呀，你修来的福啊！没遭着罪，过去了。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该井里死，河里死不了，就该早你就心梗死。没遭罪，80多岁可以。怕啥？40、50岁啊，邦当一下没了，咋整？上有老，下有小啊！啊，老妈一哭，眼睛都哭瞎了。孩子没人管，舍舍的，上不了学了，念不了书了。媳妇儿都有可能改嫁走了，2天半学坏了，跟同学呀，跟这个那个勾搭上了，你说是不是？啊，家败人亡。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有病早治，谁也不是一天得的病。这个时候一旦体内有东西，一定要加小心。那谁好么样的长个息肉就癌变了？他咋那么愿意癌变呢？癌变得有那个环境。我还是那句话，你家那个墙，那墙甲子那儿要想长毛，你得是冷杉，对不对？那冷杉，刮东北风、西北风的时候，那冷杉那面儿，哎，一冷一热，一冷一热，你那块保温没做好，没做保温呢，你就出现啥了？就长毛，那长毛那黑的，那灰色的，就搁墙甲子那儿，那冬天一摸。特别是一冷一热，一摸那是潮的。凡是长毛的地方，你一摸是不是潮的？而且一股五八味儿。再就是房山头，你看谁家前边长狗尿苔了，不都是在后边吗？后边房山头，滴的水的地方，农村有那个井在后院，那井台的跟前，潮湿的地方长狗尿苔，有那个环境，它才会长东西。这个环境就是啥？一个是寒，一个是湿，寒湿都是阴邪，叫
阴能化形啊，阳能化气呀、啊。阳气足不怕，阳气足人能长寿，阳气足人有精神头，长点东西多半也不会癌变。马大金闹个结石，那闹个硬结，闹个钙化，最后他钙化了。阳气足的人，这个东西长来长去一检查，哎呀，钙化了，没咋地儿。那你就吃个喜儿吧，你就赶紧请客上饭店吧。你照1000块钱请你都合适啊，就怕你手脚冰凉，手脚还冰凉，大便还拉稀，肠子里还有息肉，胃老扎巴约的反酸打嗝，咯嘎的不得劲儿。我告诉你，你只要长东西，你这玩意儿最容易癌变啊，因为你寒嘛，凉啊，寒凉那水啥时候结冰啊？那水夏天冻冰还冬天冻冰啊？咱东北咱吉林人知不知道？那不知道那不二傻子吗？冬天那河都冻得嘎巴嘎巴冻石心子了，夏天它不冻啊，所以你身体是寒凉的，它就容易聚，往一起聚聚聚，聚到胃长胃息肉，聚到肠子长肠息肉，聚到胆长胆结石胆息肉，聚到肝和肾肾囊肿和肾结石，囊肿和结石吧，哎，一个是稀的空腔脏器，一个是干的实心的实体的，所以这就看你身体是凉是热啊。你看这当中囊肿和结石，长结石的人往往是什么样的热性体质？五心烦热，总闹心，就怕热，这样的人就愿意长结石；手脚冰凉，就怕冷，这样的人就愿意长囊肿。因为囊肿里它是一股水啊，那不管咋说怎么长的呀，你血管里垃圾多，血管里垃圾多是啥呀？血脂高，血粘稠，甘油三酯高，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是不是这三样高？甘油三酯高啊，低密度脂蛋白高，哎，血糖也高，我的妈呀，这血胶粘的它能不堵吗？所以说首先你得血埋汰，注意啊，身体里长东西首先你得血埋汰，血脂高，血粘稠，血糖高，甘油三酯高，低密度脂蛋白高，就这些东西高啊，那血咋埋汰了呢？为什么埋汰？哎，注意了啊，血埋汰呀是因为你胃肠道不好啊，啊，咱们吃的五谷杂粮，牛肉馅大包子，那、啊、排骨炖豆角，焖大虾煮鸡蛋，那、啊、烀茄子苞米蒸的辣椒焖子，不管吃啥，你说它怎么变成血的呀？啊，不还是靠你胃来消化，肠子吸收，大肠吸收点水，剩下都是大便，剩下不好的叫糟粕，拉出去尿出去，好的吸收了。所以为啥血里埋汰？老哥哥你说为啥血里埋汰？对了，就是我们胃肠道不好，凡是得胃病的，凡是肠道不好的，他就容易血脂高。那么血脂一高，你说伤谁？来，血脂一个咱们往回推，血脂一高，血一埋汰，先找谁？一是不是胃肠？胃肠这人肯定不好，排不出去，垃圾多，脾不好，脾不好，你说这血埋汰首先在谁这儿犯消息？在心脏，是不是心慌胸闷，睡觉就做梦，稀里糊涂一宿，脑袋不清亮，俩腿酸沉，身上沉，咱们叫懒灌铅，你没劲儿，你还闹心，为什么？血管里憋上毒了，有毒你能不闹心吗？凡是血脂高的，血糖高的，血液粘稠的，老哥哥老姐姐，我果断地说，没有一个睡眠好的。所以这个就叫啥？心脾两虚啊。要想血液干净，就这俩脏器，脾胃，这是一个系统的，就是你老头跟你老伴儿，老两口，这个就是心脏。脾胃好，心脏好，人的血就不埋汰。所以你这胃肠道要不好，你说你身体能好吗？为啥会心紧赶慢赶，就赶在这儿给你们拿来多维新益生菌呢？
要你们吃啊，一定要好好吃啊。它呢，一给肠道消炎，保护胃黏膜，生成母菌，让你有益菌多，有害菌少。这个母菌吧，干这几件事儿。它母菌呢，它爱吃油，吃糖，把你血里的糖啊、油啊，它都吃了。再一个，你吃了多维新益生菌，这里头含一个氨基丁酸，它能促进睡眠，还有一个它防肿瘤、防癌症，提高抵抗力。所以啊，咱们呢先把肠道弄好。你说血埋汰，血管里长东西，肝心脾肺肾，这个肝胆肾胰腺当中长东西，甲状腺、乳腺、子宫，包括男同志的这个前列腺，它长东西。你说一千道一万，是不是根儿还在血上呢？血埋汰，血埋汰的前提是不是肠道问题？所以我们先从源头抓，咱们一步步走，赶在十月一之前，咱们把这两个事儿办了，那就行了。一，我现在办一样了，就是多维新益生菌，让咱们肠子健康。不管你吃的啥，你得消化，你得吸收，不好的你得排出去。把现在用的这些什么农药啊、化肥呀、啊、添加的这些东西呀、啊。还有你看我们儿子吃那外卖啊，姑娘就点那外卖，肯德基、麦当劳、麻辣烫、麻辣小龙虾，什么米线、什么盖浇饭，我都说不上来呀，太多了，都是外卖。那油啊，油个鸡的，把咱们那孩子吃的那脸油个鸡的，身上沉，不乐意动弹，哪儿都难受。你看着挺胖乎，说这体格可好了，但是没劲儿，他虚。不管姑娘儿子啥原因，血埋汰，肠道不好。所以我们干了一件大事，就是提高肠道的免疫力，多维新益生菌，夏天吃。注意啊，八月、九月、十月这仨月，你要一天吃四袋，早两袋晚两袋啊，早两袋晚两袋，干啥呢？就是让我们肠道健康，先把这个环境整好。哎，接下来呢，就是养我们的心脾。接下来我们把肠道弄健康了，下面要干啥呀？趁着夏天呢，啊，你说夏天降血脂好降，还是冬天降血脂好降？你当然是夏天了，是不是？你冬天一凉了，血管一收缩，你降血脂还能降了吗？不好降。所以咱们夏天降血脂，夏天降血脂是不是就让血干净？老哥哥老姐姐，你想降血脂了，让血干净了，血干净不埋汰，它不堵心脏，你不得冠心病。血一干净，气血一通畅了，它不养全身吗？全身脑袋供上血，对脑梗好不好？对脑血管里那斑块好不好？心脏供上血，对心脏的斑块血栓好不好？对心梗心绞痛好不好？让气血调和。还有就是那个痰湿瘀，你记住，人没有痰湿瘀它不长东西，只有这个痰湿瘀，这是三种东西，我详细的跟您讲啊。痰来自哪儿？来自脾啊，还来自肝。这痰呢跟肝脾都有关。哎，这个湿呢来自哪儿呢？脾和肾。你看，还有那个淤堵，淤堵啊，这个坏菜了，跟肝、心、脾、肺、肾都有关系。我详细讲，你们对号听啊。有痰，说这痰啥样的？是不是指的咱们吐这一口痰？它是狭义的痰，就是人就是痰呗。叫狭义的。那么广泛的说，这个痰包括啥？甲状腺结节，叫桥本氏甲状腺炎和桥本氏甲状腺肿，那大脖子那老大，你看甲状腺肿大，甲状腺结节，这就是痰。这个痰咱们不说跟肝有关吗？你要有得啥啊？你要是嗓子眼发紧，脖子憋闷，半拉脑袋疼，手脚麻，抽筋儿，睡觉不好，半夜醒，我号脉我就号出来了，你都不用说话，
我号脉到我这儿来看病的啊，全国各地都有。我是双手把。

脉，左右手一起把，闭着眼睛告诉患者你别说话。为什么？他打岔，他东一嘴西一嘴的。咱们不少患者跟患者见面的时候啊，跟我见面了找我看病，也不少老哥哥老姐姐，你看一找大夫说话，他东一耙子西一耙子，乱糟糟的，你不知道他说的啥，打乱大夫的思路。真正我一号脉，你看认识我人都知道，说李老师双手把脉，闭着眼睛不让患者说话，然后我说你的病，哎，闭眼睛别说话，哎，这是什么？我就说了，半拉脑子不得劲儿，耳朵不舒服，脖子不舒服，甲状腺有病，心脏不好，睡眠不好，大便不正常，这是啥？这就是一，你肝郁气滞，偏头疼，口干口苦，我就该详细说了，哎，肋叉子发胀，大便时干时稀，今儿个干明个稀，胃胀打嗝反酸烧心，嗓子里总有异物感，咳咳咳咳咳咳，吐之不出，咽之不下，就像有东西似的，这就是啥？他说：“哎呀，李老师，你说这么准呢？我都没说话，你把我这些病都说出来了。这时候要看啥？我要让他张嘴看舌头，舌苔中间是白的，挺厚挺腻；舌头两边是红的，舌头下边血管两条青筋，这就是痰湿瘀，是肝脾不调啊。这样的人甲状腺就长东西了。”啊，甲状腺结节，所以这样的人首先说他有没有脂肪肝啊？从血上开始说有脂肪肝，哎，从心上说呢，他有心肌缺血、冠心病、胸闷；从脾上说呢，他大便不正常，时干时稀；从气血上说呢，他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手脚麻、抽筋儿，所以在甲状腺这长结节，在肝这长囊肿。在肾上也容易出现囊肿，乳腺容易出现增生，子宫肌瘤，还有女的盆腔积液，小肚子最胀，男的那、哎、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尿黄、尿热、尿疼，甚至男的出现什么症状？阳痿早泄、生理功能障碍，哎，所以这个病你看咱们就看出来了啊，这个病的病根就这个痰长这个东西了，肝脾不调。说那这咋治啊，李老师啊，你说的就是我呀，哎呀，慧心呐，你快点说说这咋治。咋治？首先治胃，首先治胃，你胃没个好，打嗝反酸烧心，治胃。治啥？你那个益生菌一定好好吃，益生菌呢它能清除血液垃圾，首先主要是保护肠道，让你肠道健康没炎症啊。益生菌早两袋晚两袋，同时啊，就这个病啊，刚才我说这一套，这个病，老哥哥老姐姐，你手上有没有绞股蓝总肝胶囊？就那个市民牌的绞股蓝总肝胶囊，国药准字的那个 OTC 是红色的，有没有那个药？那个药你拿出来吃，你看上边有四个大对号，一降血脂，是不是清除血垃圾？二养心健脾，是不是治心肌缺血脾胃不好？三益气和血，治不治心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睡觉做梦？除痰化瘀，是不是治这个痰瘀长这个东西？他能把它化了，远兼散结，把它溶解消除掉，哎，清除你血液的垃圾。因为这个绞股蓝总肝胶囊它能喝油，它能喝糖，把咱们血里的油、多余的油、多余的糖、多余的杂质它全都吸收掉了，并且它这个化痰除瘀它有抗癌作用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呢，绞股蓝总肝胶囊抗癌呀，所以你身上要是长了东西，血管里的东西叫血栓斑块、脑梗、心梗、冠心病，或者下肢静脉血栓、腿的血管堵了啊，那么肾和肝的有的是囊肿，有的是结石；胆胃肠子的有的是息肉，还有这个胆结石；乳腺甲状腺的长了一些结节，特别那种毛玻璃样的分叉的，这都不好，这都容易癌变。为啥人家告诉你一年查一回啊？你说一年查一回干啥呢？就是看他癌没癌变，癌变了你好骂溜手术。有多少人一查，哎妈，哎。

遍了，就活仨月。你说咋的了？吓死了！那谁不害怕呀？谁一听说自个儿得癌了，谁腿肚子不转筋吧？你说，不害怕吗？所以怎么办呢？放宽心情。他要你吧，正常是良性的吧，你不用总查，你二三年查一回就行。你没觉着你查一回你提心吊胆的吗？这结果出来了吧，你得难受好几天。要是小了，哎，您挺好，挺高兴。要是长了，你说你可闹心了，就惦记这玩意儿咋整的？你说能不能挨惦呢？总觉着疙了巴生的，没查出来。比如说肝上有脂肪肝、肝囊肿，没查出来，没觉出来不得劲儿。一查出来了就觉着不得劲儿，还疼上了呢。你看人是不是？这就是敏感，啊，要不咋说癌症80%是吓死的呢？啊，所以说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刚才我说这个，你手上有绞股蓝总肝胶囊，你拿出来吃啊、哦，吃咋吃呢？就是一天三次，一次一粒儿，病轻的一天三次，一次一粒儿。病重的确实有东西，有脑梗，有心梗，有结节，有包块，有囊肿，你干脆一天三次，一次两粒，二三得六，一天吃六个啊。所以他对啥呢？对咱们心肌缺血冠心病伴有胃肠道不好的，脑梗心梗供血不足手脚麻木的，长了结节息肉增生的，哎，头晕脑袋迷幻胳膊腿麻木脑袋不好使了，还对一个病好使，脑萎缩。咱们手上有绞股蓝总肝胶囊的，你看看它是不是有一个健忘。你说健忘是啥呀？耳鸣。你说健忘耳鸣是啥呀？健忘耳鸣不就是老年性的耳鸣耳聋和啥老年痴呆吗？脑白质病变吗？所以说咱们有脑萎缩，叫脑白质病变，脑萎缩，大脑萎缩，伴有那记忆力减退，丢三落四，行为能力障碍，就是笨手笨脚。你说年轻的时候你能拿个饭碗啪嚓你整打了啊？你端菜端不住，拿点啥吧，岁数大了你没觉着你笨笨磕磕的吗？那就是脑萎缩，叫行为能力障碍。还有什么呢？就思维能力，想的笨磕的，你跟他说啥啊？啊，买个俩馒头啊？啊，你让我买点豆角回来呀？啊，液化气关没关呢？他听着了，他反不过来墨，所以叫龙三拐四，笨手笨脚，这都是形容我们老年人的。为啥龙三拐四？他听着了，听没听准，没反应不过来，听见了。但是耳朵背，大脑反应慢，没反应过来，所以他重复一遍，这就是脑萎缩。那咱们年轻人，你说带俩馒头啊，知道了，这不大脑一反应，让我带俩馒头，我就去呗。他呢听见了，但是他没反应到大脑，所以说明什么呀？脑袋的供血不足了。那这个时候你看绞股蓝总肝胶囊干啥的？益气和血的。对全身的气血都有益气养血和血补血的作用，它对脑供血不足那个脑萎缩效果非常好。所以咱们这个时候吃啊，绞股蓝总肝胶囊要加量了啊，一天三次，一次两粒。正常说明书写一天三次，一次一粒，咱们给它加些量。绞股蓝总肝胶囊在清淤堵去痰湿，去除我们身体当中一些不好的不理想的东西，最好的是配益生菌吃，它俩搭配是最好的。为什么？它促进它的吸收。你不管吃啥药，你胃好肠子好你能吸收啊。你吃再好的药你胃不好你胃不得劲儿，你再好的药你拉稀是不是都拉出去了？你干燥在里重吸收了那更不行了。所以正常的咱们胃不难受，大便正常，小便正常，这是益生菌能办到的。多维新益生菌啊，水温不要超过37度，冲完就喝，放在家里凉快的地方，有冰箱冰柜呢那更好了啊。再一个呢，你要是吃其他的，说我吃点消炎的抗生素啥的，要间隔2个小时，
因为那抗生素它属于广谱抗菌素，它。

0: 把好菌和不好的菌都消灭掉了，这就容易把我们的益生菌给杀掉，有害菌哎多了，有益菌还少了，那你人就不健康了啊。所以我们吃益生菌要注意这几个事儿。另外现在身体有东西的，脑袋有脑梗的，刚才我们说这个湿邪，这个湿邪是啥？到脾这儿，你大便不好，结肠炎呐，胶黏的，下坠，你说大便肛门这老下坠，拉还拉不多少，胶黏的还拉不净，一点儿一点儿的挤好几回。如果说他有脑梗，他就容易拉了到裤子上，你拉完还有，拉完还有，你说你整不整的里外发烧啊？我说这话咱们东北人都知道啊，有不少老哥哥老姐姐小便就尿尿里外发烧，尿不出来，尿完还有，非得搁手指垫着一点儿又出来了，里外发烧，弄裤子，他正因为他怕整裤子上，所以呢他尿完了他搁着手指啊，他又擦擦，哎，又擦擦，抖了抖了，整整整到手指上了，没整裤子上。那你大便呢，你拉完还有，拉完还有，拉了有时候感觉哎想排个气放个屁又出了一点，你说这点屎是不是整裤子上了？哎，这就是中气不足，气虚啊，气虚脾弱，没劲儿，下坠，脱肛，掉大肠头，俩腿酸沉，往下坠不往上来，胸口憋闷，老想长拔气儿，这就是脾虚。虚在心，胸闷，虚在脾，胳膊腿酸沉，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容易在肠子里长息肉。在肾上，如果你后腰拔凉，腿拔凉，就长肾结石，或者是囊肿，口干口渴，哎，舌头都裂口子，或者后腰拔凉拔凉的，哎，有尿尿不净，就出现囊肿和结石，这就是寒湿淤堵啊，肾寒脾寒呐、啊，咱东北人愿意得这病，寒上得的，年轻的时候着凉了，本来脾胃就不好，着凉得这个病，啊，这个时候你吃绞股蓝，绞股蓝一天三次啊，一次两粒啊，这么吃，配合益生菌。先吃益生菌，后吃绞股蓝，促进吸收，效果是非常好的，啊，所以是咱们体内，特别是有那个淤血瘀长东西了，哎，特别是你长这个东西，人家说不好，或者是你干脆确诊了说是癌症，你都放疗了、化疗了，现在体质弱，要把这东西连根拔，防止它扩散，防止它转移，你别肠癌转移到肝癌，你还能活了吗？啊，你肺癌。你转移了，你还能活了吗？转移到乳腺，能活了吗？那活不了了。所以这个时候防止它转移，咱们就吃绞股蓝。绞股蓝是防止转移的，配合益生菌呢，是提高你肠道抵抗力，让你吃得好舒服啊。这是配合吃啊。所以咱们老伙伴们啊，别手散，好东西给别人啊，自己吃，按时按点的吃。有不明白的呢，跟慧心通电话啊！我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赋，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左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方生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集因缘，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

0: 知道，
1: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0: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慧心老师你好。
4: 哎，老姐姐好，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李凤兰。
4: 嗯，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3。
4: 哦，73岁。欢迎老姐姐。那今天来的话有什么事啊？
3: 就是心脏不好，觉一点都睡不着。
4: 嗯，这心脏不好是怎么个难受法啊？
3: 就感觉就像心脏贴点啥似的，
4: 胸闷
3: 贴点啥似的，
4: 憋挺慌啊，总感觉胸闷呐，憋挺慌啊，
3: 就是堵了堵，这心脏这个话就是啥堵了似的，
4: 啊，就是憋闷气短堵挺慌，
3: 对，
4: 长出一口气能得劲不？
3: 对，这长叹一口气能好一点。
4: 嗯，感没感觉心脏里说有一股气儿在那来回窜呢？
3: 感觉有气儿啊，有气儿。
4: 要打个嗝排个气，能不能得劲儿点呢？
3: 要打个嗝排个气能松快点。啊？
4: 你这个病啊，使劲儿生气，使劲儿操心，它就好了。
3: 哈哈哈哈。待一点，
4: 能不能听出来好赖话？
3: 听出来了。
4: 是不是生气做的病？
3: 是生气做的病。
4: 哎，跟谁俩呀？
3: 跟谁俩都是以前，都是多年，十年前的这个病做的。
4: 对，久病
3: 都是以前的。现在我自己跟谁生气啊？
4: 现在做成了，
3: 对，
4: 所以病做成了之后，你看那个人，他不生气了，他也不吱声了，他也干不动了，他也骂不动了，他也吵吵不动了，哎，所以说最后你看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老两口啊，跟姑娘儿子啊，儿媳妇啊，还有亲戚啊，有的闹掰了，哎呀，干仗做一身病。最后到老了是死的死，伤的伤啊，都做一身病啊，是不是啊？
3: 嗯，对。
4: 哎，这个心脏呢是气滞心胸冠心病啊。
3: 嗯，
4: 那你刚才说睡不着觉呢，咋还一宿能睡几个点啊？
3: 睡一个点都睡不着，一点都睡不着。
4: 瞪眼珠子到天亮啊？
3: 把我眯眼睛，眯眼睛也睡不着，
4: 闭着眼睛眯着呗。
3: 这眯着也睡不着，也感觉出来了。
4: 老姐姐，
3: 哎，
4: 睡不着觉有没有闹心、胆小、怕动静的时候？
3: 我就是胆小，怕动静。
4: 查胆吧，胆100%。

0: 有毛病。
1: 啊，
0: 胆口干之
1: 那个，然后我还报点报益生菌呢，李老师啊。
0: 益生菌报上名了，过两天咱就接到了。
1: 啊，我报上名了。
0: 报上名在家等着，你吃完益生菌能保护你肠道，因为你呢、
1: 啊、
0: 心脏记住它叫气滞心胸
1: 啊，
0: 胃呢根儿嘎打嗝反酸叫胆气犯胃啊，叫心神散乱，这咋得的呀？我跟你解释，这个心脏是生气做的病
1: 啊，是心脏
0: 前胸后背堵听话，这个失眠睡不着觉，胃难受，根儿嘎的难受，胃胀啊，烧心呐、啊，便秘呀、啊，大便好几天不拉呀，这就是胆气犯胃。另外呢，你睡不着觉，不但睡不着，还胡思乱想，还怕动静。
1: 主要就怕动静，我不想啥事儿，想那也没用啊，睡不着，越想越睡不着。
0: 哎、
1: 我真不寻思了，
0: 哎，寻思够了，多大岁数你再寻思老命没了还寻思、
1: 哎、
0: 年轻时候这病啊、
1: 哎、
0: 是连操心再生气啊，
1: 啊，
0: 这么做的。这个病啊老姐姐治呢、
1: 嗯、
0: 要行气健脾养心，
1: 嗯，
0: 你吃这个益生菌呢、啊、它对你胃肠道好，因为你这个体质啊容易长东西，你这个体质啊，你要整不好它就长结节，什么甲状腺呐、啊，什么乳腺呐、啊，什么子宫啊，哎，肝上啊就愿意长东西啊、哦。哎，这个情况老姐姐，
1: 嗯，
0: 益生菌早晨一袋，晚上一袋就行啊、哦。
1: 啊，
0: 哎，同时啊，告诉你吃两个小药。手上要有固本延龄丸就吃固本延龄丸，
1: 没有啊，
0: 没有，有绞股蓝吃绞股蓝，
1: 绞股
0: 蓝有吗？
1: 没有，
0: 要啥没啥，你说是？嗯，那你这样吧，去吃心脏病的药啊，
1: 啊，
0: 开瘀老寇丸。
1: 开瘀脑控丸，
0: 嗯，
1: 这个上药店买能买着吗？
0: 能买着，开瘀脑控丸，开瘀脑控丸，
1: 开瘀脑控丸，我能记不记？我给他记上，
0: 记不住打电话问我学生啊。
1: 啊，
0: 嗯，还有一个叫白芷养心丸，哎，光吃这个不好使，你得配越橘丸吃。越橘丸配合一起吃，这三个药一起吃、
1: 啊、
0: 你能得劲儿啊，
1: 啊，
0: 嗯，光吃白芷养心丸它就养心，你那气在那憋着呢，你得行气解瘀，吃越橘丸治六瓣瘀，堵听话，身子沉，睡不着觉，胃不得劲儿，大便干燥，哎，总睡不着觉还有尿，它要整体调啊。
1: 啊，
0: 要有固本延龄丸呢，吃上几葫芦就好了。你没有啊？
1: 没
0: 有就先吃这三个小中成药啊，搭配着益生菌吃。益生菌治你胃和肠子难受、拉稀、干燥、不消化、堵得慌、烧心，它都管啊。
1: 那、啊、
0: 好了，老姐姐，再见。
1: 好了，再见。谢谢李老师啊，
0: 不客气。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 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接下来。

0: 让齐老师帮忙看是怎么回事儿。
1: 睡不着觉吧？
0: 嗯，睡眼不好。
1: 尿尿黄热吧？有尿道炎吧？
0: 原来有，现在我天天喝水多就没有了。现在原来以前有。
1: 尿道炎也不是丁爸有，他着急上火，这就好犯病
0: 啊。对啊，对，
1: 你就有这个病根儿。
0: 啊，对，有这个病根，原来
1: 动不动就勾起来，没啥事儿说他不犯病。你上点急，上点火，使劲再生点气，马上尿尿就疼，就火是撩的。
0: 嗯，对对对对，有这个。
1: 血糖高不高？
0: 血糖不高，血糖低，完我还低血压。我这高压90多，我低压是50多，完经常迷糊。头疼，偏头疼，完头晕。
1: 空腹血糖多少？
0: 空腹血糖啊。哎呀，我想可能几点儿，4点多吧，好像那个量的。
1: 嗯，四点怎么得4.5以上，4.5以下你就不得劲儿了。
0: 哦，咱经常迷乱头晕，就是有时候像个人气难受，就是困扰的打睡吃不饱了，就那种。
1: 嗯。张嘴看舌头，舌头下边的血管黑不黑？
0: 黑的，嘴唇都是黑的。温老师，嘴唇也黑紫，完了下边血管也就那舌头青筋。
1: 血脉淤堵，津液不足啊。
0: 嗯，对对。
1: 查心脏，冠心病做成成的啊。
0: 啊，有。崔老师看的真准，真明白。
1: 冠心病做成成的是啥症状呢？你这个手脚心爱热，口干舌头干。
0: 我是有点口干舌，但是手脚心不热，我总好冷，我怕冷。
1: 怕冷不是这个冷。你是手心脚心热加心烦，但是胳膊腿从手指尖到胳膊肘，从脚丫子到脖子盖它都凉，它怕风太凉。
0: 对对对，
1: 哦，
0: 凉，脚凉，到现在脚也凉，还连着血。
1: 所以说你是烦躁，胃寒肢冷
0: 啊。对对对，
1: 既有心烦闹心来那阵儿，又有脚这胳膊腿这咋，尤其腿这小腿这咋像冒风似的呢？所以就容易咋的呢？晚上喝点水喝多了，你就憋不住尿，一会儿拉了一点，一会儿拉了一点的。
0: 喝水喝完了马上就上厕所，
1: 它不存的。
0: 啊，一点也不存，完了小肚子凉，完了还疼，胃也凉。
1: 这个病咋得的？原来吧是脾肾阳虚就着凉了，寒上做的病。
0: 啊啊，
1: 寒上做的病呢，就年轻时候啊，或者是干啥活呀、啊，着凉受寒做的病。
0: 嗯，
1: 受寒吧，你还亏气亏血。
0: 嗯，对对对。
1: 年轻时候吧，你就脑袋就不好使，木个张的。
0: 对对。
1: 年轻时候你得有啥症状呢？就是蹲下一站起来，眼前冒金星啊。
0: 哎呀妈，对。太对了，崔老师，你说真对。有时候就是上面手不是蹲蹲那个公共厕所，一蹲脚眼糊糊啥的，眼前就冒金星，全是跟星星似的往外掉。那不是
1: 咋回事？这咋回事的？这就低血压，供血不足啊。
0: 啊，那叫我还不知道啊，我一点也不知道。
1: 所以你年轻时候吧，你就亏气亏血。
0: 啊，不知道。
1: 亏气亏血就亏气亏血呗，你再生点气。
0: 对，哎，爱生气。
1: 就这么做的病，你叫啊，心血不足，血液不足，就心脑供血不足。你看动不动就脑瓜皮木个张的呀、啊。
0: 对对，麻。
1: 哎，手脚胳膊腿木个张的呀、
0: 啊。对对对，麻也麻，脚也麻。
1: 哎，这样的人呢，愿意长结节。
0: 嗯，
1: 身上愿意长结节。
0: 对，有肺结。
1: 哎，肺子呀，甲状腺啥的呀，愿意长结节。啊，因为他血虚淤堵了，淤堵呢就导致血管硬化，所以那脸色也灰呛呛的，哎，脸色也发暗，嘴唇也发暗，整个就是一个发暗的，血虚血瘀嘛，所以这个病既要活血化瘀，还要健脾养心，你肝脾不调，大便时干时稀的。大便有时候干有时候稀，是不是啊？
0: 那个不稀，总是干的便秘。
1: 你干就是前边那个头干，老百姓说干便头子、那头哎呀使劲呐，呀劲出不来呀。其实后边还不算太很干，
0: 不干。
1: 哎，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脾虚啊。

0: 病吧，你得吃啥呢？你得吃这个药，固本延龄丸配着绞股蓝吃。
1: 啊，我都有，我都在你这买的，
0: 有你吃啊，光有不
1: 都
0: 行
1: 吃
0: 啊。
1: 呢。我没停着吃。
0: 哎，吃的同时啊，你现在得有一个症状，就是口干。口干舌头干，你看中间裂那口子上边有没有舌苔？
1: 没有舌苔。
0: 没有舌苔，它红色拉鲜的，裂挺深的，吃点咸菜酱折腾了，它疼啊。
1: 对对，杀的。
0: 嗯，所以要滋阴了，要生胃气了。你这个病，我告诉你个小中药，你拿笔记啊。
1: 好好，
0: 哎，玄参、生地各20克，天冬、麦冬各15克。知母、栀子各15克，木香10克，陈皮、半夏各10克。哎，陈皮、半夏各10克，你抓齐腹，这齐腹要抓回来之后，你就自己熬，一天一副喝。每副药里头放生姜3片，就咱们吃菜做饭那个姜啊，生姜3片，每副药里头都放哦，你就好了。然后别吃辣的、凉的，别熬夜，别晚上躺着扒拉手机看啊。
1: 没有，我到9点就睡觉了。
0: 到9点就睡觉。别
1: 那
0: 吃
1: 就，
0: 辣的、凉的，别生气。
1: 崔老师，我马上问一下，我现在用不用早上？我现在从伏天开始，我每天早上，切5片那个，就那个切心的姜，然后搁那个红糖还有枣煮水喝，用不用喝了？吃你的药啊？
0: 你不用吃了，
1: 喝了没有用
0: 你
1: 是
0: 吃姜可以，但是你吃红糖吃完枣，你就
1: 吗？
0: 黏腻，它能是让你上火。
1: 哎呦我天，我也不懂啊，我还寻思主要水喝是胃寒，是胃寒
0: 那你
1: 呢。
0: 吃完没觉着上火吗？
1: 那时候有点黏糊的。
0: 啊，对呀，就吃它吃的。搁姜没事儿，这药里头也放姜，放3片就行啊。
1: 那我就不能煮那水喝，就直接吃姜片儿啊，行哈。
0: 主要熬药的时候里头放3片姜，熬汤药的时候里头放3片姜，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对，你吃固本延龄丸，早晨空腹吃一丸啊。好了，都记下来了吧？
1: 谢谢了。
0: 哎，再见，再见。
1: 谢谢老师。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心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 91.6，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4: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 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二十点三十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四十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最近几年，我不知道大家你发现没有，说什么病比较多呀？有痛风的人比较多，有肾病的人比较多。我不是去那个患者家里走访吗？咱们沈阳有一位老两口，家里有个孩子是尿毒症。这个尿毒症啊，它和肾衰还不一样，尿毒症是肾衰的一个后期表现，就是你肾脏的功能啊已经不行了。那一开始它是肾炎，时间一长呢，慢性肾炎蛋白尿它总下不去，肌酐就越来越高，说最后没办法了就透析呗。那么这个病啊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渐进性。说什么叫渐进性啊？就是这个病一步一步往前走。从哪儿走呢？首先从高危人群上走，可以说高危人群是尿毒症，是肾衰的一个主力军，也叫预备军。那么哪几类人群属于高危人群呢？我说一说，大家伙你听一听。第一类高危人群呢，就是有那个糖尿病的。你看糖尿病、肾病，是不是咱们经常会听到？哎，糖尿病常见的一组并发症。那么这个大概率啊，能达到30%几的几率。也就是说，有糖尿病的大概呢有1/3的这个几率啊，它会引发出现糖尿病、肾病。那也就是说，三个糖尿病患者当中肯定就有一个是糖尿病、肾病的。那么这个糖尿病、肾病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肾衰、尿毒症，能明白吧？最终的结果啊就是尿毒症。包括你像咱们有很多女同志出现的尿路感染，对吧？就泌尿系感染吧，尿道炎。那么它会出现一个上行逆向感染，就一般我们都知道说它往下走，这尿是往下走的，但是呢有些个别人呢他会逆向感染，出现什么呢？肾病。那最后呢也会形成尿毒症。因为你总这个泌尿感染，总尿道炎，它这个细菌它就越来越多。而且我们大伙儿你发现没，就咱们说这个尿路感染之后它不容易好，就这个尿路感染这个病啊，它和咱们其他的这个感染还不一样，它不容易好。所以感染之后呢，它会顺着我们的尿道啊来到膀胱，完了之后呢再顺着这个输尿管进入到肾。你正常是不是肾产生的尿液顺着输尿管进入膀胱，完了之后顺着尿道排出去，正好它是反向来的。为啥呀？因为女同志这个尿道比较短，那包括输尿管比较短，所以会出现更不容易憋住尿。尤其是有那个糖尿病的，就一些女同志有糖尿病更容易出现什么呢？尿路感染，就是因为它特殊的这个生理结构导致的。所以经常性的出现泌尿感染的啊，尿道炎的，它也会引发肾炎，那时间长了就会损伤我们的肾脏啊。另外还有很多常年服用西药的，包括咱们有的那个糖尿病患者，对吧？咱一说糖尿病啊，高血压 对，还有高血压。那说糖尿病、高血压，咱们很多人可能一直都在用着这个西药啊，去降压呀、降糖啊，对不对？你别管它降压降糖的速度快慢啊，但是它是西药。就很多人说那个西药挺好的呀，你看那个降压降糖多快呀，吃上没一会儿功夫就降下来了。在快的同时，你别忘了它也有很大的副作用啊。它所有药物的副作用其实啊要经过两个部位，一个是肝，一个是肾。肝去分解解毒，肾要代谢，对吧？最终肯定要通过肾脏排出去。所以常年服用西药的，那你平时你得做做肝的检查、肾的检查，就是看看有没有肝肾的损伤。所以有一部分肾病、肾衰竭患者是常年服用西药啊所导致的。那么尿毒症的肾衰高危人群第二类呢，就是高血压病人。你像咱们老百姓都知道，这个高血压对心脑血管的危害还是挺大的，容易造成心绞痛，容易造成心衰，容易造成出现的脑血栓偏瘫啊、脑出血，甚至植物人。其实高血压引发肾病在临床上它的发病率啊也是非常常见的啊，跟咱们这个心脑病是一样的，就它损伤肾脏啊，跟损害我们的心脑是一样的。你心脑因为这个血管压力大，所以引发了什么呢？血栓，引发了血管的破裂、出血啊，引发了我们器官的衰竭。那同样血压高对肾的损害跟心脑是一样的，因为你别忘了你肾里边也是有血管的，也有动脉血管，也有静脉血管。所以血压高，肾脏血管的压力就大，它就挤压这肾小球。你这么合计，这肾呢相当于啥呢？相当于过滤的那个筛网。这个血压高啊，把这筛网里边的这个眼儿呢它就给撑大了。它这一撑大不要紧，那好东西是不是就全漏出去了，对吧？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啊，一出现蛋白尿那就害怕了，这肾病挺严重啊。所以你看高血压病人一旦说得了肾病，你发现特别不爱好。为啥？因为他总往外漏蛋白，尿蛋白加号始终下不去。这个蛋白是好东西呀，你全给漏掉了，那你身体体质就特别弱，讲话了你免疫力啊、你抗病能力啊他都没有，所以你这病就不容易好。不光说不容易好，而且其他的病也容易出现。那么对于我们肾脏的损害呢，就慢慢的出现什么呢？肾衰尿毒症。这是肾衰尿毒症第二个主力军。那么第三个主力军呢，就是本身的一个肾病患者，就常见的像肾炎，对吧？肾小球肾炎呐、肾盂肾炎呐。那么肾小球肾炎导致我们肾脏的这个过滤网它那个眼儿啊堵死了，所以呢它毒素排不出去。这一出不去它去哪儿了？它又回到血液里了。那时间一长呢，它就引发肾衰竭了啊，心脏功能衰竭。所以就目前啊，现在目前来讲有肾病的人特别多。所以你看平时你就得多观察留意，经常照照镜子，看看自己这脸色，最近这脸色有没有什么变化呀，发灰呀还是发暗呢，经常看一看。第二个呢，尤其是上厕所的时候，女同志啊，你别着急冲，你扭头看看这尿液是什么颜色啊，看看你尿完了之后泡沫多不多，是不是经常上厕所。有的讲话了，我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那叫尿频啊。你像男同志一说尿频，我们考虑有前列腺问题啊。那女同志呢，是不是说女同志有没有这个前列腺？也有，但是呢很小，它都萎缩了啊。就像说男同志啊，有没有这个乳房，有没有乳腺疾病？也有，对吧？但是很少，都是一样的。所以呢当出现尿频尿急啊、泡沫多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到肾的问题。所以有时候有机会啊，到医院检查的时候顺便把这肾脏查一查。那第三个咱老百姓最直观的啥呀，就是有没有浮肿。你比如说早上起来 眼睛也肿，脸上也肿，啊，手也肿，腿也肿，脚面也肿，那你就得查查肾。

这是肾的问题啊。那在这我多说一嘴啊，有人说我这个两条腿肿，尤其是什么呢？坐一天了或者站一天了，晚上啊我这腿就肿，脚面子就肿，但是我只要休息一晚上，这肿就没了。说这是不是肾的事儿啊？告诉你，这不是肾的事儿啊，这是你心脏的问题啊。有些人长期久站呢，他这个回心血流受阻，包括心脏多少有些问题，所以他就会出现浮肿。但是你休息一晚上就没事了。你记住，肾不好，首先出现浮肿的是哪儿？可能咱们有人说了，眼睛，对喽，就咱们常说的肿眼泡，醉上一晚上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眼睛肿了。你包括晚上有些人说喝水喝多了，对吧？今天晚上没少喝水，第二天起来眼泡也肿了。为啥呀？就你肾不好啊。你肾要好的话，你能把这水代谢掉啊。就是因为水代谢不掉，它才出现浮肿的嘛。因为眼睛这些都属于结缔组织，换句话来说，它就跟海绵似的，它容易吸水，知道了吧？所以说肾不好的，你记住，它要是肿，是先肿眼睛。啊，忙活一天了，脚面肿了，腿肿了，休息一晚上好了，这是心脏的问题，知道了吧？那有人说我一条腿肿啊，一条腿不肿，那是你那个下肢血管的问题，看着没？说肿啊，它还分好多种不一样的。那么当然有人说肺病会不会肿，也会，肝病都会肿，知道了吧？所以这个就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那么再有一个是啥呢？就突然之间这血压升高。或者什么呢？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总是牙龈出血，啊，有的讲话呢，这什么问题呀？这个时候还有可能考虑到你肾的问题。你像为啥说肾不好的人心脏一般都不好啊？因为肾脏它会分泌一种激素，叫什么呢？肾上腺素。那这种物质对心脏它有一个什么呢？强心稳心的作用。所以你看，我们有些人心脏骤停了之后，给他抢救。啊，用什么呢？用肾上腺素，就是直接啊给他注射肾上腺素。肾脏不好的，那心脏自然也不好，而且肾脏啊还会分泌一种激素，叫什么呢？醛固酮。它干啥的呢？它负责身体凝血的。如果说它分泌降低了，那么我们牙龈就会经常出血，反复出血，所以这也是信号。有人说，导师啊，那我想检查检查我这肾，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检查。第一个当然是验尿，就是尿常规检查，啊，你该吃饭吃饭，该喝水喝水，这不受影响。你像尿常规检查啊，有这么几项，就白细胞啊、红细胞啊，看你贫不贫血呀，对吧？重点看什么？就是尿蛋白。如果这个尿蛋白有加号，那你就得进一步做其他检查啊，就抽血化验呐，再看你那肾功能，啊，看你肾功能里边的这个肌酐呐。是不是尿素氮呐？哎，尿蛋白呀，尤其是肌酐，就我们正常人，肌酐呢不超过100，超过100呢就算是有问题了，知道了吧？就是正常的。有人说那我200多、300多，那你肯定有肾炎呐。那我还多呢，多少？我400多了，那你400多你就尿毒症了，你就得透析了。所以根据我们检查这个指标的多少，我们来判断。那有的讲话了，都700-800了，那就是急性的尿毒症、肾衰竭。我记得有一个患者哪儿的呢？北京密云的，以前在北京教课的，后来呢退休了，就跟老伴俩啊在北京郊区密云那边整了块地。这老两口啊一天你就种地生活嘛，那也挺好啊，对不对？自己想吃啥自己种点啥，吃的也舒心。后来呢，就莫名其妙的出现浮肿啊，这个腿呀、脚面子呀肿得非常厉害。到医院一检查，尿毒症，而且到后期很严重了。60多岁，咱讲话了，也没有必要换肾了，对吧？再一个，你怎么换呢？你得排队，换一个肾啊，还得100多万啊！你老百姓，你靠啥有100多万呢？所以一周做上3次透析。到医院，医院有专门的一个机器设备，有一根管子，专门是连着你血管的，就把你全身的血液都得给它流出来，啊，用这个机器给你过滤一遍，然后呢，再把过滤完的这个相对来说干净一点的血液输送回去，
知道了吧？就是让你的这个血都流出来，流到外边这个大机器上，这个大机器开始给你过滤，过滤完了之后，这个血又流回到你的这个身体里。这个透析一次大概是4、5个小时左右，啊，因为它很慢的，它不可能说一直把血全流出来，完了一起再过滤，不是的，它就是正常的，啊，让你这个血液流动，能明白吧？他不可能说我的血液全流到机器里，那你身体里没血，这人不就完了吗？所以他是慢慢的啊，一点一点的去循环，也就是说在4、5个小时左右，你周身所有的每一滴血都进行了一次过滤，这就没事了。那当然了，他不是说我做这一次就完事了。你像有些人早期啊，他可能1个月做一次，当然也有说2个月、3个月做一次的。那也有的是什么样的呢？就3天2天就得做一次的。这主要还是看你病情的轻重。你看咱们搁这说啊，说起来挺简单的，不一会儿功夫，这个血液就给透析完了。但是，咱说句实在话，那病人往那一躺，开始透析的时候，那是相当痛苦的。但又有啥办法呢？你得活着呀。所以到最后这人呐，哎呦，黑瘦黑瘦的，平时一点尿没有。你看也是偶然机会，给他透析的那个大夫。就说你不行啊，给你用中医中药调一调呗。那我们西医能解决的问题呀、啊，就是这面上的，有很多我们解决不了。你看那个中医中药不行的，试一试呗。要不你没什么办法呀、啊？你说也行啊，尿咋弄啊？是不是？所以呢，就到我这儿来了。来的时候呢，这个老教师看着得有1米7几的那个个。但是特别瘦啊，不到90斤呐、啊。你想吧，啊，1米7几的个，不到90斤，他得瘦成啥样？那人讲话了，瘦的都脱相了，又黑又瘦。所以我就跟他说起这病，啊，我说你这个病啊，中医讲呢叫瘀，怎么造成的呢？生气呀、啊，熬夜呀、啊，压力大呀、啊。这老师就说，因为你像我们那个时候啊。那老师不像现在，那个时候我记得孩子上学的时候，老师教的啊，那个汉语拼音呐、啊，教了1个多月，所以孩子们学的时候呢，他那个基础打得特别好。那个时候啊，我总问孩子，我说老师今天教什么了？教的拼音。说明天问老师又教什么了？教的拼音。就一问就拼音，一问就拼音。有的讲话了，咋的？你这1个月光学拼音了？哎，对，光学拼音了。所以你看那个时候孩子他那个基础打的就特别好。你现在讲话了，幼儿园就给教了，对不对？上幼儿园老师就给教拼音了。完了之后怎么写声母啊、韵母啊、整体认读音节呀、啊？是不是？你看我这时候我还记着点呢，那不都是那时候学的吗？所以上课呢，真正上学的时候。这个老师啊，他默认你已经学过了，能明白吧？就是现在有很多老师都是这样的，就是他默认这班级里的学生啊都已经学过了，所以他在教的时候呢，就是蜻蜓点水，一带而过。那时候老师他负责任呢，现在呢，有好多事一整就交给家长去做了，对不对？过去时候老师要备课，完了之后还得批作业，有的那学习成绩不好的老师。啊，还抽空得给你补一补啊，得给你吃点小灶啊，他害怕你跟不上啊，所以你看他一说这，我就说那你就累呗，啊，有的时候还熬夜，生气，压力挺大。这老教师就点点头，我说你这情况啊，现在就是维持，我说先用点化瘀药看看吧，用点那深柏舒心颗粒，省事儿也不用熬。我就跟他老伴儿讲。我说有这病啊，家里家外就得全靠你了。本身他没有这精力，只有成药，那就用成药吧。因为你自己熬，它也不便宜。医院这深柏舒心颗粒749，你自己熬呢，你也得花这些钱啊，甚至说比这还得多。所以还不如说直接用点现成的药呢。后来呢，这老教师大概是维持了5年多。去世之后啊，他老伴儿还特意过来了呢，就跟我说，啊，说得感谢这个主任，要没有主任呐，老伴儿可能1年都挺不过去啊。说他太痛苦了，
他这人

太较真了，认真了一辈子，行啊，走的时候呢也没啥痛苦。我说那就剩你一个人了，那你得搬回来呀。他说是，要不老头活着的时候啊，我们两个在密云住的挺好，有块小菜地啊，每天伺候伺候地，挺有意思的。这就我一个人了，我也待不了了。这老太太说说就直掉眼泪。所以啊，大家伙你记住，生活万般苦，你唯有自己度。你说我指望别人，指望孩子没用，指望谁都没用，真是啊。你别看那孩子是你亲生的，没用。讲话了，求人不如求己，你靠谁都不如靠自己。你说你有病，你的痛苦谁能理解？谁也理解不了。你说你今天心绞痛了，明天看东西看不清了，后天高血压带的迷糊恶心了，讲话了一晚上吐了20多次，大后天呢你这骨头关节又疼了，疼的整宿整宿睡不着觉，你说谁能理解你？是不是？谁也理解不了，就老伴儿他也是理解不了的。为啥？因为这病没在他身上，谁也理解不了你的痛苦，只有你自己知道。所以求人不如求己，你靠谁不如靠自己。你看这前些天抚松灵芝孢子油基地那个技术员小周跟我讲了这么个事儿，他说我们食堂啊有一个大姨，前些年发现肾上长了个瘤，因为总腰疼啊，他一直没当回事儿，就总以为是干活累的呢，后来呢就有点尿血了，这害怕了。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就咱们不管谁呀啊，就见到血他就害怕，对，是尿血了、便血了、咳血了，哎呦害怕了，对不对？不见血还不害怕呢。食堂这大姨就是尿血了害怕了，到医院去看了，结果一查肾上长了个大瘤子，大夫就建议赶紧拿下去，因为从片子上来看呢不太好，但是良性恶性的呢大夫也不好说，因为你得做这个病理化验才知道啊，说白了就是你得穿刺才行啊，得取一部分这个活检样本嘛。所以当时大夫就建议他赶紧拿下去，因为人有俩肾呢，你拿掉一个还剩一个，还能维持工作。但你说像正常人一样那不现实，对吧？就像活就是这么多活，你两个人干和一个人干他能一样吗？所以当时呢这个手术就是在长春做的啊。这小周就跟我说，说这大姨啊有个儿子啊，这些年呢一直在那韩国打工。他说你说家里这么大事你回来看看呢，可能电话也告诉这儿子了，结果呢这个儿子讲话了，我太忙了，我这边也走不开呀，所以就没回来。那你说当父母的能说啥？所以手术陪护啊啊检查呀，全是大姨他老伴儿一个人忙活啊，忙前忙后的。后来手术做完之后也做了病理切片，就告诉他了，说你这个不太好，是恶性的，虽然说手术拿得很干净，但是不可能说100%一点没有啊，所以就怕再长，因为也是60多岁人了，而且手术后恢复得不好，期间还出现过伤口感染。这后来咱们领导知道了，就让他花成本价格吃这个灵芝孢子油。你看这一晃3-4年，不三年也4年了，3-4年过去了啊，这老太太好多了。这几年呢一直在食堂忙着呢啊，也是年年复查，剩的那个始终好好的。所以小周就说，有点病啊靠这个靠那个，你靠谁也白搭，谁都靠不上，最后就得靠自己。就是之前呢跟爱人合计啊再要一个，后来一合计拉倒吧，有一个就行了，也不图他养老。就现在啊，能图儿女养老吗？不现实，你靠谁都不如靠自己。说不好听的啊，有点病有点灾，你有点好药比啥都强。他说你就像这大姨似的，吃上这灵芝孢子油你看多好。我说确实，看脸色呀啊，看脸色啊都能看出来，满面红光的。我说小周啊，你看我一直有个疑问，因为毕竟你相对来说更专业，你在这个领域也研究很多年了，
我说这个灵芝孢子油这么贵，它为啥呢？为啥这么贵呀？你现在叫出来的含量高的，都得在3000以上，甚至有的5000多、7000多、9000多。我说这东西好是好，它怎么就这么贵呢？这灵芝孢子油怎么就这么贵？为啥呢？这小周就说了，你看现在这个灵芝孢子粉多少钱一盒？我说一般都400-500吧。小周说好啊，那一盒灵芝孢子粉400-500，那你想，100克的粉才能出1克的油，对吧？那真正没有添加的豆油，它指定比那个黄豆贵多少倍呀？对不？你寻思寻思啊，那个豆油它就是黄豆挤压出来的、榨出来的啊，是多少斤黄豆能榨出多少油来？它是有一个比例的。那你说一盒灵芝孢子粉普遍卖400-500，甚至500-600，那一盒灵芝孢子油得卖多少钱？对不对？我说还有一点，我说我也上网看了，就所有的啊卖那个灵芝孢子油的，所有的或者卖那灵芝孢子粉的，我就觉得呢，就跟商量好了似的，怎么的呢？都一个价。我发现这个灵芝孢子油也好，是灵芝孢子粉也好，就没有乱价的，就没有说天上一个价，地上一个价的。小周就说了，我们有这个灵芝孢子粉协会，的确是不允许乱价的，所以我们行业一直啊也是挺规矩的，那么一直呢也是挺稳定的。再一个啊，我跟你说啊，说点这行业内部的事儿吧。我说那什么事儿呢？他说灵芝孢子油贵还有一个原因，说为啥这东西这么贵呀？你记住了，但凡这事儿和肿瘤能扯上关系的，你看吧，这东西都贵，这是一个。再一个，但凡跟免疫力能挂上钩的药，你看吧，都贵。小周就说，我那孩子是早产，完事剖腹产，所以那孩子免疫力就很低，他就总感冒，总发烧，所以我们给孩子吃那个什么呢？皮炎泰，这药一盒能吃2天，这一粒儿就接近300块钱，一个月3000-4000块钱，就是提高孩子免疫力的。所以，但凡跟这个免疫力挂钩的药，它都很贵。你比如说小牛血，一般岁数大的人，有脑血管病的、脑血栓的、脑梗的，啊，一般不都打这药吗？这一针呢是好几百块钱。你包括那什么细胞疗法，就干细胞，啊，有人专门打那个干细胞，那不就提高免疫力的吗？打一次，啊，好几万。所以，但凡跟免疫力挂钩的药都很贵。你像灵芝孢子油，这2样占全了，全都有。那么第一，灵芝孢子油能抗肿块；第二，灵芝孢子油它能显著的提高人体免疫力。他说我们园区那李四福爱人，那不就是吗？那不就是被查出来这个乳腺上长肿块了吗？当时乳腺也是整个摘除的。术后啊，李四福那个爱人啊，他就说反应特别大，本身呢刚做完手术不长时间，加上身体也不是太好，所以他就扛不住。那李四福的爱人，那白细胞就不到2000了。那你正常人都得4000到1万之间呢，你比正常人少了1/3呢。所以那个时候领导就特批，就是按那个成本价格，灵芝孢子油让李师傅的爱人去用，结果人家用了不到半个月，李师傅爱人的白细胞就上来了。你白细胞低了也不行，高了也不行，高了说明怎么的？有炎症啊，对不？查血常规，白细胞一高有炎症，低了说明什么？低了就说明你免疫力低了，说明你身体的器官开始往衰竭的那个方向上走了。所以灵芝孢子油不仅说是抗肿块，你比如说抗硬化、抗衰竭、抗炎症，它都能做到，而且做的都很好。所以为啥它贵呀？这小周就说，灵芝孢子粉啊，市面上都卖400-500一盒，那灵芝孢子油必然得卖到3000多以上。这时候呢，我跟小周就说，我说我是搞中医的。小周说我知道啊，昨天你不跟我说了吗？王总呢也讲了，知道你是搞中医的。
我说老伴儿前不久啊，在肿瘤医院做的手术，肺子上啊长了个结节，啊是1.2×0.9的，啊而且呢，长了好几个，啊属那个最大，因为他这是多发性结节，给老伴儿做手术呢，大夫也说，不可能全都拿下去，拿不干净，啊有一些小的呢。啊，就没动它，就是几毫米的那种，1毫米、2毫米的那就没动，啊，4、5毫米的都没动，所以当时特意给做的微创，啊，手术啊，把这个大的给拿掉了，而且不光是拿掉了这个结节，是拿掉了整个他这个肺叶，就是我们说那个肺中叶，我老伴儿做手术是把肺中叶给拿掉了，我说这些啊，我都没跟他讲，啊，我就怕他心思太重了，爱合计，好好的。怎么把我那个肺的给我切这一块啊？我这是不是严重啊？不严重，不至于切呀、啊？你看，就害怕他那么合计嘛。所以手术完之后，大夫就特意交代说：第一呀、啊，别让他生气，怕生气，千万别生气；第二呢，就是怕累着，别过度的劳累。说回到家呀，要注意，能卧床的时候先卧床，尽量呢，别干什么重体力活啊。说用胳膊去抬呀，去抻呐、啊，啊，千万别做。第三呢，就是条件允许的话，吃点灵芝孢子雄。啊，人家那主任就这么说的，说你条件允许的话，你吃点灵芝孢子雄，说扛也好，预防也好。目前来讲，灵芝孢子雄属于最好的了。我说我还特意我问这主任呢，我说什么样的灵芝孢子雄好啊？主任说你得用那含量高的，它有一个数值，25以上的叫医用级、药用级的。低于25的，啊，他说我不建议买，不建议吃，吃了没效果，花那钱干啥呀？啊，说我抗炎症啊，抗衰竭啊，抗硬化呀，那低于25的呢，它基本上啊，它也抗不好，效果不好，达不到这个效果。所以我跟王辉、王总一说，王总说那咱们长白山灵芝最好了，咱们长白山灵芝那都是野生的。我说昨天呢，你带我们也上山了。啊，也进这长白山了，也看到这些灵芝了。你说这次目前来讲，可以说最好的灵芝了，长白山仿野生灵芝。我说我也看了，确实不错，啊，肯定比那南方那个灵芝要好，肯定比那个大棚当中扣的那个灵芝要好。这小周就说：“老师啊，是这样，你像我们这个灵芝孢子油，啊，药盒上呢。”每一个药盒上啊都有一个二维码，啊，你看咱现在老百姓不都有那个智能手机吗？啊，拿这个手机啊可以扫这个二维码，扫这个二维码干啥呢？就可以直接追溯到我们的灵芝孢子油的产区，啊，我们这个主要产地在长白山抚松县万良镇朝阳村，我们号称灵芝第一村。他说老师，我这有照片。有二维码，你扫一下。这时候我就拿出手机，那么一扫就扫开了，啊，一下就弹出来了。上边有这个产品信息，有原料基地，有有机认证证书，有加工的这个过程，采用二氧化碳超低温临界萃取技术，还有这个检测信息、检测报告，啊，同时还有一些防伪信息。哎呦，我一看，这好啊，对不对？啊，从一开始整个制作工艺啥的都有，我这挺好啊，谁都能扫码，对不对？谁都能看着啊，哪怕说路过的闲的没事儿，你去扫个码，你都能了解了解。我说这好这好，这小周就说啊，我们每一盒灵芝孢子油上面都有这个二维码，都可以扫描，都可以进入，这样呢你就知道我们这个灵芝孢子油出自哪里了，货真价实啊。对不对？眼见为实嘛，最起码老百姓他心里就有数了。你想，啊，这东西这么贵，得让老百姓心里得有个数啊。我说这一盒灵芝孢子油市面上卖多少钱呢？小周就说了，啊，说这一盒市面上3500块钱，就我们这含量，就我们这个灵芝三贴这含量，卖这个价格，我们在行业当中都算比较低的，一般。他们都卖到3800啊，4000、4500以上。我说这东西成本呢？小周停顿了一下，

0: 孙老师啊，我就是个技术员，钱的事呢我不管。我说小周，为什么肿瘤医院大夫一般都建议这个病人有条件的吃一点灵芝孢子油呢？小周就说，早在10年前我们技术啊没到这个步呢，所以早在10年前我们都是灵芝孢子粉，那个时候把灵芝孢子粉破壁让更好的吸收啊，那就已经很难了。后来呢，就是科学家发现灵芝孢子粉里边含有灵芝三萜，含量很低，你想达到药用和医用性你就得大量去服用，那你一般人谁能做到啊？就你能做到，那你那胃也受不了啊。后来呢，我们也是借鉴了日本药厂的技术，采用二氧化碳低温临界萃取技术。因为灵芝孢子粉你如果温度过高，超过50度以上，它就会发生反应了，里边的活性物质就会降低，所以我们采用二氧化碳临界提取分离技术，在低温的情况下我们把这孢子油给它提取出来，同时我们保证这个灵芝三萜的含量达到28，就得达到25以上，达到真正医用级药用级的标准。所以灵芝孢子油是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粉是灵芝孢子粉，那灵芝就是灵芝。你如果单纯性的就说灵芝啊，那它就是调五脏的，它没有抗肿块、抗硬化呀、抗炎呐、抗衰竭呀，没有这些作用和功效。真正有这些作用功效的不是灵芝，而是什么？灵芝三萜。有人说，那灵芝孢子油不就是灵芝提取的吗？不是，灵芝一年一次喷发孢子粉啊，很细小很细小的粉末，它就是灵芝的种子，有生命力的种子。而灵芝孢子油呢，是从灵芝孢子粉当中提取出来的，能明白吧？是灵芝孢子粉当中提取出来的，100克的粉才能提取出1克的油，这一粒油讲话了，比金子还珍贵呢。所以真正起到抗肿块、抗硬化、抗衰竭、抗炎症的是灵芝三萜。你像灵芝当中啊，根本就不含有灵芝三萜，很多人含那也是扣帽子，只有灵芝孢子粉和灵芝孢子油里边才含有灵芝三萜。但是那挺好了，但是灵芝孢子粉当中含有的灵芝三萜含量特别低，所以你抗肿块、抗硬化、抗衰竭、抗炎症，它几乎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很少很少。所以市面上灵芝孢子粉的价格普遍是400-500块钱一盒啊，价格在300多的也有，很普遍。但是灵芝孢子油的价格啊，它就普遍很高了。这个灵芝三萜含量在25以上，价格基本上都得在3000元以上，就3000元是一门槛。为啥说灵芝孢子油这么贵呀？第一，100克的粉才能出1克的油，所以造价就高。第二，含有灵芝三萜含量在25以上，具有抗肿块、抗硬化、抗衰竭、抗炎症等作用，同时呢还有很好的预防性，能够预防肿块、硬化啊、衰竭、炎症，能达到我们医用性和药用性，所以它价格就贵。一盒灵芝孢子油的价格普遍在3000往上，你到网上你一看都是这价格。另外小周就说，为什么我们长白山地区灵芝孢子油好啊？他说，老师啊，你来你也看到了，我们这好山好水，山好空气好水也好，那现在农夫山泉有一种矿泉水是给那孩子婴幼儿喝的，一瓶就得4-5-6块钱，有的运营店甚至卖到20块钱一瓶。它这个水呀，就是我们长白山的地下水，所以我们这好山好水公认的灵芝黄金生长地带，日照充足，而且黑土地，那长白山终年积雪，天暖和了，雪融化后形成雪水滋养着长白山森林，所以我们这儿的灵芝长得特别好。你像南方很多地方灵芝它没有经过大雪， 没有经过雪融化后变成水滋养那种，所以你看南方林子长得都薄，你看咱们的长白山林子长得多厚实，所以喷洒出来的灵芝孢子粉在显微镜下你一看，可以说颗颗籽粒饱满，菌香浓郁，四面90%以上都是扣大棚的形式，只有咱们这是仿野生的生长方式。所以你看咱们这个灵芝孢子油金黄金黄的，晶莹剔透，一点杂质都没有，所以里边还有灵芝三萜的含量，它就最高，同时还含有硒，所以咱们这灵芝孢子油啊，含量是医用级、药用级的，能同时做到抗肿块、抗硬化、抗衰竭、抗炎症，同时能预防啊。我说这确实是好东西，但就是贵啊。我一说，小周也乐了，呵呵，确实好，好东西就是好啊，谁心里都有个数。这就像啥呢？就像咱买房子似的。有的那地段的房子就好，但讲话呢，你别说房价，就那物业费它也贵呀，对吧？有的那个房子就那物业费一平米啊，都十好几块钱，二三十块钱，你一听讲话了，物业费啊就好几十块钱，对呀，都能给你下一跟头啊，一个月交物业费交好几千。这就像灵芝孢子油似的，好不好？好啊，一听一盒灵芝孢子油3000多块钱，啊，想用的那点想法呢又憋回去了，为啥用不起呀？所以老百姓难在哪儿？难就难在这儿了。有钱有条件的谁都会花，为啥很多人最后啊自治不治了？那不就没钱了吗？所以都是一把辛酸泪，咱不说这些了。前些天呢，我们有一病友说灵芝孢子油负担太重了。但是他有肺炎，年轻的时候得过肺结核，现在呢时常感到呼吸燥热，喘气都热，想问问有什么好办法没。怎么办呢？可以喝一点门冬汤，麦冬30克，地骨皮、小麦啊各30克，完了之后熬水喝，肺结核也管，慢性肺炎也管，肺恶性病也可以喝一喝。这个方子呢又能养阴又能清热，所以对肺结核、慢性病、肺炎都特别好。这个方子大家要是没记住，你随时给我们来电话。有的病友问这个皮肤啊特别敏感，有的说啥呀，这个皮肤啊干瘙痒啊刺挠，那这刺挠的厉害，说老师你不老中医吗，有什么好办法呗？是不是你现在呀，一般你要去医院，他给你用什么方法呢？就是那外用的药膏呗，对不对？你仔细看看那外用那个膏什么成分，多数都是激素的，对吧？多数都激素的，那激素对你身体那都不好啊。所以在这儿呢，我告诉大家一方子，也是外用的，但是绝对不是激素的。什么作用啊？就是止疼、止痒，同时还能消炎。啊，很简单，外用的，到药铺啊，你抓药，抓花椒20克，枯矾15克，红花6克，花椒、红花，你给它加水煮开喽，啊，水开了之后啊，再煮个10来分钟吧，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关火了，完冲入枯矾即成。枯矾是啥？枯矾过去老人都这么叫，现在呢？也叫白矾，那么用的时候啊，给它晾凉喽，啊，拿这个干净的棉球蘸好这个药水，完了可着咱们瘙痒的部位啊，去进行涂抹，它能起到一个什么作用？杀菌、止痒，适用于所有的皮肤瘙痒，啊，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不知道怎么用的话呢，你拨打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啊，有什么问题咱们可以电话联系。
1: 感谢老师，问疾病、问方法、预约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 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

0: 病。
1: 深百硕新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硕新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硕新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硕新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更名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哎，大师你好啊。
3: 你好，
2: 那个欢迎您来到我的家乡啊。我的老家就是
3: 吉林的
2: 啊。对对对，就是吉林的。哎，那地方啊，有山有水的，空气还好，尤其是长白山
3: 啊，
2: 你可得带着老伴好好溜达溜达，那景啊可美了。我呢现在在沈阳的嘛，儿子姑娘都在这儿，我现在呢就跟儿子生活。刚一开始呢就帮他们带带孙子
3: 啊，
2: 后来呀我的身体就不好了，动了几次手术，完了再加上我自己一个人，完了孩子就说呀：“哎呀，你就在这跟我们一起生活吧。”
3: 那是，
2: 然后也好好照顾照顾我。完了以后我自己回家了，要摔了碰了的没法弄啊。
3: 对呗，这岁数大了，你说有的时候你光西药强不行，尤其像咱们这身体啊体质弱的。完了，我听说你做了几次手术。
2: 啊，对，我做了3次手术呢。
3: 是吧？
2: 第一次手术是接着孙子放学的时候啊，就车给碰了。
3: 啊。
2: 完事腰腿都骨折了，完了脾也还给他创裂了，
3: 哎呦，
2: 把脾给摘除了。
3: 哎呀。
2: 哎呀，这一晃都10多年了。
3: 啊。
2: 完事8年前呢，又做了子宫的摘除手术，人家说是黄子宫肌瘤了。
3: 啊。
2: 完了，医生要说的是单独把瘤子拿掉吧。
3: 嗯。
2: 完以后可能还要长。
3: 嗯，对，
2: 那个时候我都60多岁了，人家也年轻了，
3: 是啊，
2: 就合计吧，直接把子宫就摘除了吧。
3: 嗯，
2: 完了大夫就说，哎，那也行，但是可以做微创。完我这一检查呢，一看呢，子宫还有点粘连，不能做微创。哎，没办法，就在肚子上开了个口子。
3: 啊，大开刀。
2: 对。
3: 哎呦。
2: 这之后我感觉也身体可弱了。
3: 那是啊。
2: 是，浑身没有劲儿。这不在2年前呢，心脏病呢又犯了。之前呢是2年半和3年半的关闭不严，
3: 啊，
2: 留着这种情况。平时呢吃点小药维持。你看2年前这个难受的厉害呀，又憋又闷的，还心慌，
3: 嗯，
2: 心跳老快了。有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腿呢还有点肿。完到医院一看呢，说是重度的呀，2年半反流了。
3: 啊，
2: 完事就建议我呢，哎，
3: 做手术。
2: 对，完事俩孩子一合计，哎呀，手术就手术吧。
3: 嗯，
2: 你看那个这个开胸手术啊，你就说这10年，做了多少手术？
3: 哎呀，这一般人撑不住啊。
2: 是啊，自打那个这个手术以后啊，身体就更弱了。
3: 那是啊。
2: 是，你有什么风吹草动的，哎呦，我指定能招上什么流感呢、感冒啊，我指定跑不了，就一点免疫力都没有了。
3: 对呀、你看咱们中医说的这个脾，它是属于我们的消化器官。啊，脾是主运化水，是升清降浊的。但是西医的这个脾，它是个免疫器官呐。
2: 嗯，对。
3: 你把这脾拿了之后，你的免疫力就低了。你免疫力一低，它对一个细菌病毒的抵抗不就降低了吗？
2: 是是。
3: 嗯。
2: 现在一吃饭都没有食欲。哎呀，现在这儿子这样，我既能帮着做点饭。以前那还能接受孙子上学，现在也不行啊。
3: 不行，身体太弱了。
2: 嗯，是。完了后来。

0: 另外再一个，你吃了管用，那你吃的那个包子油它就是好的。这个包子油好不好，凭什么去断定啊？就看它里边这个零脂三铁含量。就是你吃完了，你感觉我身上有劲儿了啊，我精神头足了，是不是？我方方面面啊恢复的挺好，我免疫力也提高了，那就说明你吃的这个零脂包子油，它里边它这个零脂三铁的含量最低的是在25以上的。你要不然的话，它吃完之后没有效果，它低的它根本起不到这个劲儿。就像咱们平时你看你不喝酒，但我一说呀，你能明白啊，就跟咱们喝酒，你看有些人呢喝酒他喜欢喝高度酒，那、喝45度的50多度的，对吧？你这个度数越高，你喝到身体里边你能感觉越明显。那有的讲话呢，我喝的这个酒啊它就跟水似的，你喝再多它也喝不出酒的感觉来呀，对不对？其实它是一个道理，主要就是说你这个零脂包子油它里边零脂三铁的含量，像你这种身体状态其实早就应该用点这个零脂包子油的，它能够帮助我们抗肿块啊，能够抗炎，能够抗硬化，能够抗我们这个脏腑功能衰竭啊，所以像你这种情况早就该用。
1: 我是不想再拖累孩子了，你看我现在就想让我身体快点好起来，
0: 嗯，
1: 帮他们分担分担。然后这两天就听您讲的豹子油，去年到豹子油的产地了。
0: 嗯，对。
1: 哎呀，我觉得这个第一呢，这个东西保证效果能好。
0: 嗯。
1: 第二呢，这个价格肯定比我自己买的要便宜点。但我想着要是价格不是那么贵，
0: 嗯，
1: 我呢还想着接着再吃点。
0: 吃点啊。
1: 嗯，我这一个月我自己3000多块钱的退休金。
0: 啊，有退休金那行。
1: 对对对，这也够了。嗯。所以我就想着，到时候要是有机会的话。一定给我带点儿，现在太想吃了。
0: 太想吃了，行啊，是这么的，你先别着急。因为呢，这个零脂包子油现在我看好了。的确，它这个含量特别高。它这个含量呢，就每100克的这个零脂包子油里边含有28的零脂三铁呢。
1: 那么高呢？
0: 哎，对，所以它这个咱们要是吃下去之后啊，对身体特别好。因为这个零脂包子油，无论说它从抗硬化呀、抗炎症啊、抗衰竭上来说呀，它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就像刚才我说的，你吃了啊，你自己买的那个，你都有效果，那个肯定是含量高的。你要含量低的话，就像我举例讲话了，喝酒似的，啊，我喝的这个酒里边它一点酒都没有，它就跟喝水似的，你能喝出啥感觉来？对不对？
1: 是，对对对。
0: 所以你看，为啥说这个酒的度数越高，它越贵呢？
1: 对，是
0: 啊，20多度的酒和50多度的酒它就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你看那茅台它基本上都是53度，那好几千块钱，是不是？所以说呢，咱们这个零脂包子油里边的零脂三铁含量呢，这个含量特别高，28，我觉得挺好。我下一步呢，就是看看怎么，因为我老伴这块也要用，啊，如果说单纯。就我老伴自己用的话，那好弄了，我跟他谈谈价格，我能接受。就用我说的，多少钱都得用。讲话了，你人在，不行，对不对？你像你这还有退休工资，你再一个月他给你发3000多块钱，
1: 对对对，
0: 是不是？所以说呢，只要人在啊就行，所以多少钱都得用。但是要考虑到咱们更多的老伙伴，他不是所有的老伙伴都有退休工资，有的呢，他那退休工资也未必就3000多，还有1000多。
1: 对
0: 不对？另外一个呢，不是说我工资低，甚至讲话我没有退休工资，我就不出现这个恶性病，不是。
1: 对。
0: 有好多啊，尤其女同志啊，心思重的，爱操心的，对吧？你像你管着儿子，还得管着孩子，
1: 是可
0: 啊。你想想，又累，完了之后呢，心思重，他就容易出现这些问题。所有恶性病的产生，早期其实都是由瘀所产生的，啊，瘀啊，上火呀，炎症啊。所以咱们要考虑到很多人，那么既然大伙有想用的这个想法呢，我就跟厂家谈一谈，看一看能不能给咱们多优惠点。你这多优惠啊，我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老伴跟着用不也省钱吗？
1: 是，
0: 对不对？反正大家伙用的也省钱啊。
1: 是，
0: 所以你放心吧，啊，完我再跟这个厂家再沟通沟通这个价格的问题。一个是价格，二一个是数量，看看能不能满足咱大伙的需求啊。所以这事儿呢，你别着急，略微等我几天。

0: 在不行的话呢，就哪怕说咱们就这些人，那咱们就可着这些人用呗，对不对？
1: 哎，行行行，
0: 哎，谁想用了，到时候把价格一说，合适的，是不是？咱们直接联系，就是怎么都行，对不对？但是我尽量把这价格给它争取下来，让咱们所有人都有机会能用上，能多用一段时间啊。
1: 哎，行，那到时候你就费心了。
0: 那倒没事，行，哎，你自己也多注意啊，这身体做这么多手术啊，多注意着点。啊，
1: 哎，那好，
0: 好嘞，
1: 哎哎，谢谢老师啊，
0: 好，客气了，好，
1: 哎，
0: 好，再见，
1: 哎，好，哎，再见。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4: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猪油腹，汤液精，脏象乱，神气精，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2: 白山黑水，六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医缘，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6: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

0: 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秘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秘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你看这两天呐，我们是非常热闹，热火朝天的多维新益生菌的活动，咱们可以说是圆满的结束了。已经抢定上的老哥哥老姐姐，那非常幸运呐，你就在家等待啊。咱们拿到呢是158块钱一盒，有赠送吧，5赠1 10赠3 20赠7，这个机会以后没有了。所以在这儿呢，咱们已经拿到的老哥哥老姐姐，你踏踏实实的吃。再一个啊，心眼好分啥时候，手散分给啥。为啥这么说啊？咱们有的老姐姐那心眼可好使了，手还散呢，哎，有点好玩意儿，他逮谁给谁。你心眼好是俺家邻居呀，那老太太大便干燥，我把我这益生菌我给她拿两盒去。心眼好是好事啊，你不能逮啥给啥呀。这把益生菌咱们拿到之后，你吃完了以后可没有了，所以你要抠点儿啊，别把这好东西拿出来显摆，你该藏起来你藏起来，靠盘吃啊。那么吃的时候有这么几个事儿，昨天呢我说了，水温不能超过37度，放哪儿呢？你家屋里凉快的地方，不要太阳晒，能放1年半。要是有冰箱冰柜能放下，那更好。冲完就喝，不要搁那块搁忘了。有人干过这事儿吧？冲完了，转身忘了没喝，帮晌乎了拿过来你喝了，一点效果都没有了啊。再一个，你感冒了，你吃抗生素，头孢啊、罗红霉素啊、阿奇霉素啊，消炎的啥的啊。要间隔两个点吃，大家都记住了吧？记不住也没关系，来电话问我的学生。这个多维新益生菌吧，哎，你把它打开之后，那口感非常好，是橙子味儿的。你天天喝，早晨两袋，晚上两袋，它对大便干燥的，它能够排毒，排除肠道的有害菌。你说你多少天不拉，那肠子里、大肠里都是大便呢， 你说大便有没有毒啊？那是屎啊，都是毒啊。为啥你身上上火，手心脚心热，闹心巴拉的睡不着觉，口臭，吃不进去饭，嘴里一股味儿？因为那肠子里那个大便它往上反了，通过血液重新吸收，反吸收了，反吸收，你那血里要埋汰，到心脏你胸闷不？到脑袋你脑袋浑浆浆的不？所以大便要是干燥，从脑袋往下捋，脑袋不清亮，眼睛好上火，嘴里头有味儿，口干口臭，心脏憋闷，俩腿酸沉，尿尿焦黄，这都是大便干燥给闹腾的。因为什么？那大便它臭啊，它埋汰呀，它里头有菌呐。你在你大肠里让大便多待一天，它就多吸收一天毒素，所以那脸就脸色灰枪枪的，不干净。凡是那脸灰枪枪的，黑不溜秋的啊，不干净，不是那种哎清汤寡水的亮汤干净的脸，要埋汰，大便保证不好。所以大家对号啊。那包括说，那我不干燥，我拉稀，我一天三趟，早上起来一趟，吃完早上饭一趟，啊，帮下午又一趟，肚子一疼我就得去，拉不多少啊，大便溏稀，说明什么？你这个出现肠炎了，肠子里有炎症，有害菌多了，大便不能成形，不能成条，发黑的、发绿的、胶黏的、破破糟糟的，一嘎子一块的，一堆胶黏的，前边那个头干，后边还挤不出来，拉不净的。注意，这都是肠子里有炎症了，说明有害菌多了，叫结肠炎。这样的就容易长息肉，所以在胃里，在肠子里头丝丝拉拉疼，胀得呼的不得劲儿。你说它也不影响啥，为什么有的人发现胃癌就晚期啊？发现肠癌都转移到肝癌了就晚期啊，因为它不影响吃，说影响拉也不太影响拉。咱们有不少老哥哥老姐姐就认为啊，说我能拉出来就行，管它干的稀的，太干实在不行打两管开塞露，是不是？有的老姐姐还喝番泻叶、蓖麻油、蜂蜜。所以这么一来呀，就把这个病情给掩盖了。有些病都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所以现在这个大夏天的啊，咱们要耍在十月一之前干一件大事啊，紧赶慢赶就赶在十月一之前。阳历十月一那可凉爽了，咱们东北啊，吉林、辽宁、黑龙江十月一是不是凉爽了？那挺凉飕飕的了啊，咱们要赶在十月一之前，你说干啥？你身体里有啥？自己心里没点数啊？啊，有啥？脑袋血管里是不是有斑块？颈动脉斑块、心脏冠心病、甲状腺有结节、胃长息肉、肠子长息肉、肝和肾上有囊肿结石、胆上结石息肉、子宫乳腺上长过东西，这些东西你不害怕呀？这是啥？这就是定时炸弹。所以我说过，20年一次的九紫离火运，去年一年，今年一年，这两年年头呢，要说好，那有的人好的不得了，咋的呢？身体好，买卖好，啥都好，他掌握住了。因为什么？平时吃东西注意，有病早治，啥事加小些啊，不能啊胡打海摔的。愣头愣脑的啥都没事儿，那不行。那么不好的人呢，他是什么？原来有基础病，你本来你身上就长这些烂马七糟不好的东西，然后你没有得到及时治疗。我问问你老哥哥老姐姐，咱们说你做菜，你把那大马勺你搁到炉具上，这里头添的水，那你烧火吧，是不是？你火大了，是不是烧干羊子了？那你这里头不但说 有水，你这里头还有东西，啊，你再扬它两把苞米面，啊，你再搁它一个馒头，你就烧火，你烧吧，一会儿那馒头是不是嘎巴住了，啊，哎，一个大勺，添两瓢水，你给它烧，火大劲儿了，就像现在九子离火，火大劲儿了，是不是好血好精？血干了，你是不是脑袋迷糊？眼睛干涩，血管硬化，血管狭窄，啊，那你这里再扔俩馒头，还是这两瓢水，再扔俩馒头，你再烧，不但是水干了，你这俩馒头是不是嘎巴住了？这俩馒头就相当于你血管里长的东西，血栓斑块长脑袋上吧。我说呀，马大进闹个脑梗，闹个半身不遂，嘴歪眼斜，那半拉身子冰凉梆硬的，你能活呀？你栽扔的，你不管咋地有这个人啊。要是心梗呢，说实话，你要80岁了，心梗咕咚一下一宿就过去了，哎呀妈呀，你修来的福啊，没招着罪，过去了。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该井里死河里死不了，就该早你就心梗死，没招罪，80多岁可以，怕啥？40-50岁啊，当当一下没了咋整？上有老下有小啊，啊，老妈一哭眼睛都哭瞎了，孩子没人管，舍舍的上不了学了，念不了书了，媳妇都有可能改嫁走了，两天半学坏了，跟同学呀跟这个那个勾搭上了，你说是不是？啊，家败人亡。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有病早治，谁也不是一天得的病。那谁好么样的长个息肉就癌变了，他咋那么愿意癌变呢？癌变得有那个环境。我还是那句话，你家那个墙，那墙甲子那要想长毛，你得是冷山，对不对？那冷山刮东北风西北风的时候，那冷山那面，哎，一冷一热，一冷一热，你那块保温没做好，没做保温呢，你就出现啥了？就长毛。那长毛那黑的那灰色的就搁墙甲子那儿，那冬天一摸，特别是一冷一热一摸，那是潮的。凡是长毛的地上你一摸，是不是潮的？而且一股五八味儿。再就是房山头，你看谁家前边长狗尿苔了，不都是在后边吗？后边房山头滴的水的地上，农村有那个井在后院，那井台的跟前潮湿的地方长狗尿苔，有那个环境它才会长东西。这个环境就是啥？一个是寒，一个是湿，寒湿都是阴邪，叫阴能化形啊，阳能化气呀、啊，阳气足不怕，阳气足人能长寿，阳气足人有精神头，长点东西多半也不会癌变。马大进闹个结石，那闹个硬结，闹个钙化，最后他钙化了。阳气足的人，这个东西长来长去一检查，哎呀，钙化了，没咋地儿，那你就吃个喜儿吧，你就赶紧请客上饭店吧，你照1000块钱请你都合适啊。就怕你手脚冰凉，手脚还冰凉，大便还拉稀，肠子里还有息肉，胃老扎巴约的，反酸打嗝，嗝嘎的不得劲儿。我告诉你，你只要长东西，你这玩意儿最容易癌变啊，因为你寒嘛，凉啊，寒凉那水啥时候结冰啊？那水夏天冻冰还冬天冻冰啊？咱东北咱吉林人知不知道？那不知道那不二傻子吗？冬天那河都冻得嘎巴嘎巴，冻湿心子了，夏天它不冻啊，所以你身体是寒凉的，它就容易聚，往一起聚聚聚，聚到胃长胃息肉，聚到肠子长肠息肉，聚到胆长胆结石胆息肉，聚到肝和肾，肾囊肿和肾结石，囊肿和结石吧，哎，一个是稀的空腔脏器，一个是干的实心的实体的，所以这就

看你身体是凉是热啊。你看这当中囊肿和结石，长结石的人往往是什么样的热性体质？五心烦热，总闹心，就怕热，这样的人就愿意长结石。手脚冰凉，就怕冷，这样的人就愿意长囊肿。嗯，因为囊肿里它是一股水啊，那不管咋说怎么长的呀，一血管里垃圾多。血管里垃圾多是啥呀？血脂高，血粘稠，甘油三酯高，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是不是这三样高？甘油三酯高啊，低密度脂蛋白高，嗯，血糖也高，我的妈呀，这血胶粘的它能不堵吗？所以说首先你得血埋汰，注意啊，身体里长东西首先你得血埋汰，血脂高，血粘稠，血糖高，甘油三酯高，低密度脂蛋白高，就这些东西高啊。那血咋埋汰了呢？为什么埋汰？哎，注意了啊，血埋汰呀是因为你胃肠道不好啊。啊，咱们吃的五谷杂粮，牛肉馅大包子，那、啊、排骨炖豆角，焖大虾煮鸡蛋，那、啊、烀茄子苞米蒸的辣椒焖子，不管吃啥，你说它怎么变成血的呀？啊，不还是靠你胃来消化，肠子吸收，大肠吸收点水，剩下都是大便，剩下不好的叫糟粕，拉出去尿出去，好的吸收了。所以为啥血里埋汰？老哥哥你说为啥血里埋汰？对了，就是我们胃肠道不好，凡是得胃病的，凡是肠道不好的，他就容易血脂高。那么血脂一高，你说伤谁？来，血脂一个，咱们往回推，血脂一高，血一埋汰，先找谁？一是不是胃肠？胃肠这人肯定不好，排不出去，垃圾多，脾不好，脾不好，你说这血埋汰首先在谁这儿犯消息？在心脏，是不是心慌胸闷，睡觉就做梦，稀里糊涂一宿，脑袋不清亮，俩腿酸沉，身上沉，咱们叫懒灌铅，你没劲儿，你还闹心，为什么？血管里憋上毒了，有毒你能不闹心吗？凡是血脂高的，血糖高的，血液粘稠的，老哥哥老姐姐，我果断地说，没有一个睡眠好的。所以这个就叫啥？心脾两虚啊。要想血液干净，就这俩脏器，脾胃，这是一个系统的，就是你老头跟你老伴儿，老两口，这个就是心脏。脾胃好，心脏好，人的血就不埋汰。所以你这胃肠道要不好，你说你身体能好吗？为啥会心紧赶慢赶，就赶在这儿给你们拿来多维新益生菌呢？给你们吃啊，一定要好好吃啊。它呢，一给肠道消炎，保护胃黏膜，生成母菌，让你有益菌多，有害菌少。这个母菌吧，干这几件事儿。它母菌呢，它爱吃油，吃糖，把你血里的糖啊油啊它都吃了。再一个，你吃了多维新益生菌，这里头含一个氨基丁酸，它能促进睡眠，还有一个它防肿瘤，防癌症，提高抵抗力。所以啊，咱们呢先把肠道弄好。你说血埋汰，血管里长东西，肝心脾肺肾，这个肝胆肾胰腺当中长东西，甲状腺、乳腺、子宫，包括男同志的这个前列腺，它长东西。你说一千道一万，是不根儿还在血上呢？血埋汰，血埋汰的前提是不肠道问题？所以我们先从源头抓，咱们一步步走，赶在十月一之前，咱们把这两个事儿办了，那就行了。一，我现在办一样了。就是多维新益生菌，让咱们肠子健康。不管你吃的啥，你得消化，你得吸收，不好的你得排出去。把现在用的这些什么农药啊、化肥呀、啊、添加的这些东西呀、啊，还有你看我们儿子吃那外卖，啊，姑娘就点那外卖，肯德基、麦当劳、麻辣烫、麻辣小龙虾，什么米线，什么盖浇。

炒饭我都说不上来呀，太多了，都是外卖，那油啊油个鸡的，把咱们那孩子吃的那脸油个鸡的，身上沉，不乐意动弹，哪儿都难受。你看着挺胖乎，说这体格可好了，但是没劲儿，他虚，不管姑娘儿子，啥原因？血埋汰，肠道不好。所以我们干了一件大事，就是提高肠道的免疫力，多维新益生菌，夏天吃，注意啊，8月、9月、10月这3月你要一天吃4袋，早2袋晚2袋啊，早2袋晚2袋，干啥呢？就是让我们肠道健康，先把这个环境整好。接下来呢就是养我们的心脾，接下来我们把肠道弄健康了，下面要干啥呀？趁着夏天呢，啊，你说夏天降血脂好降，还是冬天降血脂好降？你当然是夏天了，是不是？你冬天一凉了，血管一收缩，你降血脂还能降了吗？不好降。所以咱们夏天降血脂，夏天降血脂是不是就让血干净？老哥哥老姐姐，你想降血脂了，让血干净了，血干净不埋汰，它不堵心脏，你不得冠心病。血一干净，气血一通畅了，它不养全身吗？全身脑袋供上血，对脑梗好不好？对脑血管里的斑块好不好？心脏供上血，对心脏的斑块血栓好不好？对心梗心绞痛好不好？让气血调和。还有就是那个痰湿瘀，你记住，人没有痰湿瘀它不长东西，只有这个痰湿瘀，这是3种东西，我详细的给您讲啊。痰来自哪儿？来自脾啊，还来自肝。这痰哪跟肝脾都有关。这个湿呢来自哪儿呢？脾和肾，你看，还有那个淤堵，淤堵啊，这个坏菜了，跟肝、心、脾、肺、肾都有关系。我详细讲，你们对号听啊。有痰，说这痰啥样的？是不是指的咱们吐这一口痰，它是狭义的痰，就是人就是痰呗。叫狭义的。那么广泛的说，这个痰包括啥？甲状腺结节，叫桥本氏甲状腺炎和桥本氏甲状腺肿，那大脖子那老大，一看甲状腺肿大，甲状腺结节，这就是痰。这个痰咱们不说跟肝有关吗？你要有得啥啊？你要是嗓子眼发紧，脖子憋闷，半拉脑袋疼，手脚麻，抽筋儿，睡觉不好，半夜醒，我号脉我就号出来了，你都不用说话。我号脉到我这儿来看病的啊，全国各地都有，我是双手把脉，左右手一起把，闭着眼睛告诉患者你别说话。为什么？他打岔，他东一嘴西一嘴的。咱们不少患者跟患者见面的时候啊，跟我见面了找我看病，你不少老哥哥老姐姐，你看一找大夫说话，他东一耙子西一耙子，烂糟糟的，你不知道他说的啥，打乱大夫的思路。真正我一号脉，你看认识我人都知道，说李老师双手把脉，闭着眼睛不让患者说话，然后我说你的病，哎，闭眼睛别说话，哎，这是什么？我就说了，半拉脑子不得劲儿，耳朵不舒服，脖子不舒服，甲状腺有病，心脏不好，睡眠不好，大便不正常，这是啥？这就是一，你肝郁气滞，偏头疼，口干口苦，我就该详细说了。哎，肋叉子发胀，大便时干时稀，今儿个干明个稀，胃胀打嗝反酸烧心，嗓子里总有异物感，吐之不出咽之不下，就像有东西似的，这就啥？他说哎呀，李老师你说这么准呢，我都没说话，你把我这些病都说出来了。这时候要看啥？我要让他张嘴看舌头，舌苔中间是白的，挺厚挺腻，舌头两边是红的，舌头下边血管两条青筋，这就是痰湿瘀，是肝脾不调。

样的人甲状腺就长东西了，啊，甲状腺结节。所以这样的人首先说他有没有脂肪肝啊？从血上开始说有脂肪肝，哎，从心上说呢他有心肌缺血、冠心病、胸闷，从脾上说呢他大便不正常，时干时稀，从气血上说呢他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手脚麻、抽筋儿，所以在甲状腺这长结节，在肝这长囊肿，在肾上也容易出现囊肿，乳腺容易出现增生，子宫肌瘤，还有女的盆腔积液、小肚子坠胀，男的那、哎、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尿黄、尿热、尿疼，甚至男的出现什么症状？阳痿早泄、生理功能障碍，哎，所以这个病你看咱们就看出来了啊，这个病的病根就这个痰长这个东西了，肝脾不调。说那这咋治啊，李老师啊，你说的就是我呀，哎呀，慧心呐，你快点说说这咋治？咋治？首先治胃，首先治胃，你胃没个好，打嗝、反酸、烧心，治胃，治啥？你那个益生菌一定好好吃，益生菌呢，它能清除血液垃圾，首先主要是保护肠道，让你肠道健康没炎症，啊。益生菌早两袋晚两袋，同时啊，就这个病啊，刚才我说这一套，这个病，老哥哥老姐姐，你手上有没有绞股蓝总肝胶囊？就那个市民牌的绞股蓝总肝胶囊，国药准字的那个 OTC 是红色的，有没有那个药？那个药你拿出来吃，你看上边有四个大对号，一降血脂。是不是清除血垃圾？二养心健脾，是不是治心肌缺血、脾胃不好？三益气和血，治不治心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睡觉做梦？除痰化瘀，是不是治这个痰瘀？长这个东西，它能把它化了，远间散结，把它溶解消除掉。哎，清除你血液的垃圾。因为这个绞股蓝总肝胶囊它能喝油，它能喝糖，把咱们血里的油、多余的油、多余的糖、多余的杂质它全都吸收掉了，并且它这个化痰除瘀它有抗癌作用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呢，绞股蓝总肝胶囊抗癌呀，所以你身上要是长了东西，血管里的东西叫血栓斑块、脑梗、心梗、冠心病，或者下肢静脉血栓、腿的血管堵了啊，那么肾和肝的有的是囊肿，有的是结石，胆胃肠子的有的是息肉，还有这个胆结石，乳腺甲状腺的长的一些结节，特别那种毛玻璃样的分叉的，这都不好，这个容易癌变。为啥人家告诉你一年查一回啊？你说一年查一回干啥呢？就是看他癌没癌变，癌变了你好骂溜手术。有多少人一查，哎妈，癌变了就活仨月，你说咋的了？吓死了，那谁不害怕呀？谁一听说自个儿得癌了，谁腿肚子不攥筋吧？你说不害怕吗？所以怎么办呢？放宽心情，他让你吧，正常是良性的吧，你不用总查，你二三年查一回就行。你没觉着你查一回你提心吊胆的吗？这结果出来了吧，你得难受好几天。要是小了，哎，您挺好，挺高兴。要是长了，你说你可闹心了，就惦记这玩意儿咋整呢？你说能不能癌变呢？总觉着个了吧生的，没查出来。比如说肝上有脂肪肝、肝囊肿，没查出来，没觉出来不得劲儿，一查出来了就觉着不得劲儿，还疼上了呢。你看人是不是？这就是敏感，啊，要不咋说癌症80%是吓死的呢？啊，所以说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刚才我说这个，你手上有绞股蓝总肝胶囊，你拿出来吃啊、哦。吃咋吃呢？就是一天三次，一次一粒儿，病轻的一天三次，一次一粒儿，病重的确实有东西，有脑梗、有心梗、有结节、有包块、有囊肿，你干脆一天三次，一次两粒。二三得六，一天吃六个，啊，所以它对啥呢？对咱们心肌缺血、冠心病伴有胃肠道不好的，脑梗、心梗。

供血不足，手脚麻木的，长了结节息肉增生的，哎，头晕脑袋迷幻，胳膊腿麻木，脑袋不好使了，还对一个病好使，脑萎缩。咱们手上有绞股蓝总干胶囊的，你看看它是不是有一个健忘？你说健忘是啥呀？耳鸣。你说健忘耳鸣是啥呀？健忘耳鸣不就是老年性的耳鸣耳聋和啥老年痴呆吗？脑白质病变吗？所以说咱们有脑萎缩，叫脑白质病变，脑萎缩，大脑萎缩，伴有那记忆力减退，丢三落四，行为能力障碍，就是笨手笨脚。你说年轻的时候你能拿个饭碗啪嚓你能打了啊？你端菜端不住，拿点啥吧，岁数大了你没觉着你笨笨磕磕的吗？那就是脑萎缩，叫行为能力障碍。还有什么呢？就思维能力，想的笨磕的，你跟他说啥啊啊，买个俩馒头啊啊，你让我买点豆角回来呀 啊液化气关没关呢，他听着了他反不过来墨，所以叫龙三拐四，笨手笨脚，这都是形容我们老年人的。为啥龙三拐四？他听着了，听没听准，没反应不过来，听见了但是耳朵背，大脑反应慢，没反应过来，所以他重复一遍，这就是脑萎缩。那咱们年轻人，你一说带俩馒头啊，知道了，这不大脑一反应让我带俩馒头我就去呗，他呢听见了但是他没反应到大脑，所以说明什么呀？脑袋的供血不足了。那这个时候你看绞股蓝总干胶囊干啥的？益气和血的，对全身的气血都有益气养血和血补血的作用，它对脑供血不足那个脑萎缩效果非常好。所以咱们这个时候吃啊，绞股蓝总干胶囊要加量了啊，一天三次，一次两粒。正常说明书写一天三次，一次一粒，咱们给它加加量。绞股蓝总干胶囊在清淤堵、去痰湿、去除我们身体当中一些不好的、不理想的东西，最好的是配益生菌吃，它俩搭配是最好的。为什么？它促进它的吸收。你不管吃啥药，你胃好肠子好你能吸收啊，你吃再好的药你胃不好你胃不得劲儿，你再好的药你拉稀是不是都拉出去了，你干燥在里重吸收了那更不行了。所以正常的咱们胃不难受能办到的，多维新益生菌啊，水温不要超过37度，冲完就喝，放在家里凉快的地方，有冰箱冰柜呢那更好了啊。再一个呢，你要是吃其他的，说我吃点消炎的抗生素啥的，要间隔2个小时，因为那抗生素它属于广谱抗菌素，它把好菌和不好的菌都消灭掉了，这就容易把我们的益生菌给杀掉，有害菌哎多了，有益菌还少了，那你人就不健康了啊。所以我们吃益生菌要注意这几个事儿。另外现在身体有东西的，脑袋有脑梗的，刚才我们说这个湿邪，这个湿邪是啥？到脾这儿，你大便不好，结肠炎呐，胶黏的，下坠。你说大便肛门这老下坠，拉还拉不多少，胶黏的还拉不净，一点儿一点儿的挤好几回。如果说他有脑梗，他就容易拉了到裤子上。你拉完还有，拉完还有，你说你整不整的里外发烧啊？我说这话咱们东北人都知道啊，有不少老哥哥老姐姐小便就尿尿里外发烧，尿不出来，尿完还有，非得搁手指垫着一点又出来了，里外发烧，弄裤子，他正因为他怕整裤子上，所以呢他尿完了他搁着手指啊他又擦擦，哎，又擦擦，抖了抖了，整整整到手指上了，没整裤子上。那你大便呢？你拉完还有，拉完还有，拉了有时候感觉哎想排个气放个屁又出来一点，你说这点屎是不是整裤子上了？哎，这就是中气不足，气虚啊，气虚脾弱，没劲儿，下坠，脱肛，掉大肠头，俩腿酸沉，往下坠不往上来。

0: 胸口憋闷，老想长把气儿，这就是脾虚。虚在心，胸闷；虚在脾，胳膊腿酸沉。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容易在肠子里长息肉。在肾上，如果你后腰拔凉、腿拔凉，就长肾结石，或者是囊肿、口干口渴，哎，舌头都裂口子，或者后腰拔凉拔凉的，哎，有尿尿不净，就出现囊肿和结石。这就是寒湿淤堵啊，肾寒脾寒呐、啊，咱东北人愿意得这病，寒上得的。年轻的时候着凉了，本来脾胃就不好，着凉得这个病，啊，这个时候你吃绞股蓝，绞股蓝一天三次啊，一次两粒啊，这么吃，配合益生菌，先吃益生菌，后吃绞股蓝，促进吸收，效果是非常好的，啊。所以是咱们体内特别是有那个淤血瘀长东西了，哎，特别是你长这个东西人家说不好，或者是你干脆确诊了说是癌症，你都放疗了化疗了，现在体质弱，要把这东西连根拔，防止它扩散，防止它转移，你别肠癌转移到肝癌你还能活了吗？啊，你肺癌你转移了你还能活了吗？转移到乳腺能活了吗？活不了了。所以这个时候防止它转移，咱们就吃绞股蓝，绞股蓝是防止转移的，配合益生菌呢是提高你肠道抵抗力，让你吃得好舒服啊，这是配合吃啊。所以咱们老伙伴们啊，别手散，好东西给别人啊，自己吃，按时按点的吃。有不明白的呢，跟慧心通电话啊，我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方生黑水，用心凝骨血本源，汇聚蓝心，通百代，名医风尚。他寻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医缘，精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

0: 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1: 魏军老师你好。
2: 哎，老姐姐好，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李凤兰。
2: 嗯，多大年纪啦？
1: 我今年73。
2: 哦，73岁。欢迎老姐姐，那今天来的话有什么事啊？
1: 就是心脏不好，觉一点都睡不着。
2: 嗯，这心脏不好是怎么个难受法啊？
1: 就感觉就像心脏贴点啥似的，
2: 胸闷
1: 贴点啥似的，
2: 憋挺慌啊，总感觉胸闷呐、憋挺慌啊，
1: 就是堵了堵，这心脏这个话就是啥堵了似的，
2: 啊，就是憋闷、气短、堵挺慌，
1: 对。
2: 长出一口气能得劲儿不？
1: 对，这长叹一口气能好一点。
2: 嗯，感没感觉心脏里说有一股气儿在那来回窜呢？
1: 感觉有气儿啊，有气儿。
2: 要打个嗝排个气，能不能得劲儿点呢？
1: 要打个嗝排个气能松快点。啊，
2: 你这个病啊，使劲儿生气，使劲儿操心，它就好了。
1: 哈哈哈哈哈！呆掉，
2: 能不能听出来好赖话？
1: 听出来了，
2: 是不是生气做的病？
1: 是生气做的病。
2: 哎，跟谁俩呀？
1: 跟谁俩都是以前，都是多年十年前的这个病做的。
2: 对。久病
1: 都是以前的，现在我自己跟谁生气呀、
2: 现在做成了。
1: 对，
2: 所以病做成了之后，你看那个人，他不生气了，他也不吱声了，他也干不动了，他也骂不动了，他也吵吵不动了。哎，所以说最后你看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老两口啊，跟姑娘儿子啊、儿媳妇啊，还有亲戚啊，有的闹掰了，哎呀，干仗做一身病，最后到老了是死的死，伤的伤啊，都做一身病啊，是不是啊？
1: 嗯，对。
2: 哎，这个心脏呢是气滞心胸冠心病啊。
1: 嗯，
2: 那你刚才说睡不着觉呢，咋还一宿能睡几个点啊？
1: 对，一个点都睡不着，一点都睡不着，
2: 瞪眼珠子到天亮啊，
1: 把我眯眼睛也睡不着，
2: 闭着眼睛眯着呗，
1: 这眯着也睡不着，也感觉出来了。
2: 大姐姐，
1: 哎，
2: 睡不着觉有没有闹心、胆小、怕动静的时候？
1: 我就是胆小，怕动静。
2: 查胆吧。胆100%有毛病，
1: 啊，
2: 胆口干嘴
1: 那个，然后我还报益生菌呢，李老师啊，
2: 益生菌报上名了，过两天咱就接到了。
1: 啊，我报上名了，
2: 报上名在家等着，你吃完益生菌能保护你肠道，因为你呢。心脏，记住，它叫气滞心胸，啊，胃呢，咯嘎打嗝反酸，叫胆气犯胃，啊，叫心神散乱，这咋得的呀？我跟你解释，这个心脏是生气做的病，
1: 啊，是心脏，
2: 前胸后背堵挺慌。这个失眠睡不着觉，胃难受，咯嘎的难受，胃胀啊，烧心呐、便秘呀、大便好几天不拉呀，这就是胆气犯胃。另外呢，你睡不着觉，不但睡不着，还胡思乱想，还怕动静。
1: 主要就怕动静，我不想啥事儿，想那也没用啊，也睡不着，越想越睡不着。
2: 哎、
1: 我真不寻思了，
2: 哎，寻思够了，多大岁数你再寻思老命没了还寻思、
1: 哎、
2: 年轻时候这病啊、是连操心再生气啊，
1: 啊，
2: 这么做。

0: 这个病啊，老姐姐，治呢、
1: 嗯、
0: 要行气健脾养心。
1: 嗯，
0: 你吃这个益生菌呢、啊，它对你胃肠道好，因为你这个体质容易长东西。你这个体质啊，你要整不好，它就长结节，什么甲状腺呐、啊，什么乳腺呐、啊，什么子宫啊，哎，肝上啊就愿意长东西啊、哦。哎，这个情况，老姐姐，
1: 嗯，
0: 益生菌早晨一袋，晚上一袋就行啊、
1: 哦。啊，
0: 哎，同时啊，告诉你吃两个小药。手上要有固本延龄丸就吃固本延龄丸，
1: 没有啊，
0: 没有，有绞股蓝吃绞股蓝，
1: 绞股蓝
0: 有吗？
1: 没有，
0: 要啥没啥，你说是？嗯，那你这样吧，去吃心脏病的药啊，
1: 啊，
0: 开瘀老寇丸。
1: 开瘀脑库丸，
0: 嗯，
1: 这个上药店买能买着吗？
0: 能买着，开瘀脑库丸，开瘀脑库丸，
1: 开瘀脑库丸，我能记不记住？我给他记上，
0: 记不住打电话问我学生啊。
1: 啊，
0: 嗯，还有一个叫白芷养心丸，哎，光吃这个不好使，你得配越橘丸吃。越橘丸配合一起吃，这三个药一起吃、
1: 啊、
0: 你能得劲儿啊。
1: 嗯、
0: 啊、嗯，光吃白芷养心丸它就养心，你那气在那憋着呢，你得行气解瘀，吃越橘丸治六斑瘀，堵得慌，身子沉，睡不着觉，胃不得劲儿，大便干燥，哎，总睡不着觉，还有尿，它要整体调啊。
1: 啊，
0: 要有固本延龄丸呢，吃上几葫芦就好了。你没有啊？
1: 没
0: 有就先吃这三个小中成药啊，搭配着益生菌吃。益生菌治你胃和肠子难受、拉稀、干燥、不消化、堵得慌、烧心，它都管啊。
1: 那、
0: 啊、好了，老姐姐，再见。
1: 好的，再见。谢谢李老师啊，
0: 不客气。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 400-0983-659 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慧心老师。您好。
0: 你好，叫什么名字、啊、
3: 叫王桂莲。
0: 家在哪儿住？
3: 我是长春的，今年76岁。
0: 好，欢迎老大姐，今天来电话什么事儿啊？
3: 啊，我想叫你帮我看看病，我这病挺多，一体多病啊。
0: 哪不得劲儿？你说吧。
3: 啊，慧心老师，就是，哎呦，哪入的这老多病了，我现在没法说都。就是我寻思，那我现在我先说说我的舌头，我现在舌头中间那块是红的，完了嘴还总黏。完了，秦老师帮忙看是怎么回事儿。
0: 睡不着觉吧？
3: 嗯，睡眠不好。
0: 尿尿黄热吧？有尿道炎吧？
3: 原来有，现在我天天喝水多就没有了。现在原来以前有，
0: 尿道炎也不是丁爸有，他着急上火的就好犯病
3: 啊。对啊，对，
0: 你就有这个病根儿
3: 啊。对，有这个病根，原来
0: 动不动就勾起来，没啥事儿说他不犯病。你上点急上点火，使劲再生点气，马上尿尿就疼，就火是撩的。
3: 嗯，对对对对，有这个。
0: 血糖高不高？
3: 嗯，血糖不高，血糖低，完我还低血压。嗯、我这高压90多，我低压是50多，完经常迷糊。
0: 嗯
3: 嗯，头疼，偏头疼，完头晕。
0: 空腹血糖多少？

0: 有，孔毅老师看得真准真明白，看
1: 冠心病做成长的是啥症状呢？你这个手脚心爱热，口干舌头干。
0: 我是有点口干舌，但是手脚心不热，我总好冷，我怕冷。
1: 怕冷不是这个冷，你是手心脚心热加心烦，但是胳膊腿从手指尖到胳膊肘，从脚丫子到脖子盖它都凉，它怕风太凉。
0: 对对对，腿凉脚凉，到现在脚也凉，还穿棉拖鞋。
1: 所以说你是烦躁，畏寒肢冷。
0: 啊对对对，
1: 既有心烦闹心来那阵儿，又有脚这胳膊腿这咋，尤其腿这小腿这咋像冒风似的呢？所以就容易咋的呢？晚上喝点水喝多了，你就憋不住尿，一会儿拉了一点，一会儿拉了一点的。
0: 喝水喝完了马上就上厕所。
1: 它不存呢。
0: 啊，一点也不存，完了小肚子凉，完了还疼，胃也凉。
1: 这个病咋得的？原来吧是脾肾阳虚就着凉了，寒上做的病。
0: 啊啊，
1: 寒上做的病呢，就年轻时候啊，或者是干啥活呀、啊，着凉受寒做的病。受寒吧，你还亏气亏血。
0: 嗯，对对对。
1: 年轻时候吧，你就脑袋就不好使，木个张的。
0: 哎，对对。
1: 年轻时候你得有啥症状呢？就是蹲下一站起来，眼前冒金星啊。
0: 哎呀，对。太对了，黑老师，你说真对。有时候就是上厕所不是蹲蹲，那个公共厕所一蹲，脚眼糊糊啥的，眼前冒金星，全是跟星星似的往下掉，那不是
1: 咋回事？哎，这咋回事呢？这就低血压，供血不足啊。
0: 啊，那叫我还不知道啊，我一点也不知道。
1: 所以你年轻时候吧，你就亏气亏血。
0: 啊啊，不知道。
1: 亏气亏血就亏气亏血呗，你再生点气。
0: 对，哎，爱生气。
1: 就这么做的病，你叫啊心血不足，血液不足就心脑供血不足，你还动不动就脑瓜皮木个张的呀、啊？
0: 对对麻，
1: 哎手脚胳膊腿木个张的呀、
0: 啊？对对对麻也麻，脚也麻。
1: 哎，这样的人呢，愿意长结节。
0: 嗯，
1: 身上愿意长结节。
0: 对，有肺结。
1: 哎，肺子呀，甲状腺啥的呀，愿意长结节。啊，因为它血虚，血虚淤堵了，淤堵呢就导致血管硬化，所以那脸色也灰呛呛的，哎，脸色也发暗，嘴唇也发暗，整个就是一个发暗的，血虚血瘀嘛，所以这个病既要活血化瘀，还要健脾养心，你肝脾不调，大便时干时稀的。大便有时候干有时候稀，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那个不稀，总是干的便秘。
1: 你干就是前面那个头干，老百姓说干便头的、那头哎呀使劲呐、呀就出不来呀。其实后边还不算太很干，
0: 不干，嗯。
1: 哎，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脾虚啊，这个病吧，你得吃啥呢？你得吃这个药。固本延龄丸配着绞股蓝吃，
0: 啊，我都有，我都在你这买的，
1: 有你吃啊，光有不行
0: 呢，
1: 嗯，
0: 我没停着吃、
1: 啊，哎，吃的同时啊，你现在得有一个症状，就是口干，
0: 嗯，
1: 口干舌头干，你看中间裂那口子上边有没有舌苔？
0: 没有舌苔，
1: 没有舌苔的红色拉鲜的裂挺深的，吃点咸菜酱折腾了它疼啊。
0: 对对啥的，
1: 嗯，所以要滋阴了，要生胃气了。你这个病，我告诉你个小中药，你拿笔记啊、哦。
0: 嗯，好好。
1: 哎，玄参，生地，各20克。
0: 嗯。
1: 天冬、麦冬，各15克。
0: 嗯。
1: 知母、栀子。各15克，
0: 嗯，
1: 木香10克，陈皮半夏各10克，
0: 嗯，嗯，
1: 哎，陈皮半夏各10克，你抓七副，这七副要抓回来之后，你就自己熬，一天一副喝，每副药里头放新姜3片。就咱们吃菜做饭那个姜啊，
0: 嗯。

0: 新疆、闪电，每副药里头都放哦。哎，你就好了，然后别吃辣的、凉的，别熬夜，别晚上躺着扒拉手机看啊、哦。
1: 没有，到九点就睡觉了。
0: 到九点就睡觉。
1: 嗯。
0: 别吃辣的、凉的，别生气。
1: 啊，胡老师，我马上问一下，那我现在用不用早上？我现在从伏天开始，我每天早上，切五片那个，就那个切新的姜，然后搁那个红糖还有枣煮水喝，用不用喝了？吃你的药啊？
0: 你不用吃了，
1: 喝没有用。
0: 你吃姜可以，但是你吃红糖吃完枣，也就黏腻、
1: 啊，
0: 它能是让你上火。
1: 啊，哟天，我不懂啊，我还寻思。煮点水喝是胃寒，是胃寒。
0: 那你吃完没觉着上火吗？
1: 啊，嘴有点黏糊的。
0: 啊，对呀，就吃他吃的。
1: 啊啊。
0: 嗯，搁姜没事儿，这药里头也放姜，放三片就行啊。
1: 啊，那我就不能煮那水喝，就直接吃姜片啊，行哈、
0: 啊。煮药熬药的时候里头放三片姜，熬汤药的时候里头放三片姜。
1: 啊啊。
0: 听明白了吗？
1: 啊，听明白了。
0: 对，你吃固本延龄丸，早晨空腹吃一丸啊、哦。好了，都记下来了吧？
1: 嗯，记下了。
0: 哎，再见，再见，
1: 谢谢老师。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心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4: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4: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4: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4: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4: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3: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4: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3: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4: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 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今天啊，又非常开心非常高兴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相约在电波当中。那这几天呢，跟大家陆陆续续啊讲到了我们应该怎么吃饭，应该怎么吃菜，平时啊用一些什么样的小秘方能够呢解决自己身上的这些小问题。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吃饭这个事儿啊很重要，这个如果呢我们不该吃的东西吃多了，这就超标了，如果应该吃的东西少吃了，我们就会造成营养不良。如果说呀是小孩子这一块，因为小孩子呀他这个吸收率啊特别特别的强，有一个10岁的小孩和一个70岁的老人家，他吃一样的饭菜，这吸收率就不一样。要不怎么说越到老了我们吃的这个东西啊要越精细，我们人需要的这些养分呢都是从饭菜当中来的。那你呢为了节省，为了过苦日子，我们每天呢喝粥吃咸菜，我告诉大家，你感觉你这样是在养生啊，少吃，实际上啊会造成很多的营养啊矿物质的缺乏，反而会拖累疾病。那你说吃饭吃菜这个事儿重要不重要呢？那绝对很重要。那今天呢咱们聊过了吃饭吃菜，咱们换一个，我跟大家说啊，这个第二重要的是什么呢？日常的这个运动啊更重要。你发现没有啊，现在这个公园里面呢，尤其是到了一早一晚，哎，这里面呢年纪大的占到一大半啊。在这里啊咱们说生命在于运动，那每天的这个日常运动啊能够增强我们人体的代谢，从而呢把你身体当中的这些废气废物就给排出去了。咱们虽然说运动重要啊，但是呢记住一个词叫过犹不及。你看年轻人跑跑跳跳没什么事儿，咱们呢年纪大了咱们要服老啊。你年轻的时候你扛200斤的粮食健步如飞，你今年呢都70多岁了，你别说扛200斤呢，你扛个50斤的上个楼，你的腰啊都不得劲了，你脚步都晃了，那咱们呢到什么年龄说什么话。虽然说有一些个别的老同志啊，人家的身体真的好，70-80了什么毛病没有，那锻炼起来啊那在单杠上嗖嗖飞，你看这个呀毕竟呢是少数，对不对？这个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有的人他明明得了绝症了他都有自愈的可能，这种啊确实是有，虽然说少。所以咱们呢不要跟少数人看齐，咱们呢跟绝大多数人看齐。那如果说对老人来说哪种运动最合适呢？我告诉大家，就是慢慢的散步。你别小瞧这慢慢的散步啊，第一不伤腰不伤腿，第二呢体力消耗不大，第三啊你这么活动开了之后啊，这筋骨的僵啊硬啊直啊都能够舒缓一点。而且啊你每天慢慢的散步在多少呢，6000到10000步，实际加起来啊就相当于你在外面走路走了30分钟的量就够用了。散步是最科学的，我告诉大家有2类到3类的运动是最不提倡的。哪三类呢？第一个乒乓球，第二个羽毛球，第三个跳绳。我告诉你啊， 这三类运动啊，它都属于急速性运动，很容易。

容易就造成什么？造成你血管上的斑块的脱落，危险系数很大。老人家呀，这几个是绝对不做。还有老人家喜欢干什么？踢毽子，这个呀，说实话，对年轻人来讲，他都受不了，因为你这左脚右翻，右脚左翻，你呀，平时这膝盖啊是前后运动，结果你这一踢毽子，加上左右再磨你这半月板，造成了你四面损伤，对你这骨骼的磨损呢，非常的厉害。那老人家什么运动最科学呢？第一个就是散步，第二个就是什么？半躺在床上，把这脚啊抬起来，空蹬自行车。哎，你的脚啊就像有个自行车一样，你的脚悬空，咱们这么悬空的蹬，然后手呢假装扶在车把上。哎，这个动作呀又不累，又不伤腰，又不伤腿，特别的科学。如果说有人说，那我能不能做点别的呢？莫非老师，你再给我推荐一个。有什么呢？伸展手臂，足底按摩。这个如果说你要是找个对照的，那就是什么？广播体操。这广播体操啊，你慢点儿，别着急，你不一定跟着他那节拍，你每天做上三遍广播体操，运动幅度呢不用很大，你只要能坐下来时间长点没关系。这广播体操啊是最科学最有效的运动方式。那还有一些老人家说，孟非老师啊，我腰疼脖子疼，这体操啊运动啊我做不好啊，这个我一坐到那个位置上，我这胳膊就伸不开，我这脚啊就伸不直，有没有什么办法替代啊？我告诉大家，有。你怎么来呢？我给你学个姿势啊，你听听看看能不能领会。你呀站直了，然后呢两个腿的膝盖呀微微往下弯一点，哎，不用多，弯下去一点儿，然后呢这两只手啊往后背放，伸直啊，不是说放到后背上，往后拉直，拉直的角度是多少呢？就是一半啊，四五十度就可以了。然后你上身呢板直，这头啊使劲的往后仰，你看这是不是像开飞机一样啊？是不是两腿微曲，双手往后拉，脖子往上抬，这个啊就像开飞机一样，又叫小燕伸，就是小燕要学飞的时候啊就这个姿势。我告诉你这个姿势厉害，这个姿势干什么呢？第一，拉筋，手臂的筋，脖子的筋，腰的筋，腿的筋，脚的筋，全拉了。然后呢第二步，你的脖子往后仰，哎，脊柱是伸直的，这个时候啊缓解你的颈椎疼痛，脊柱疼痛特别的好。你每天呢一次做上半分钟到一分钟，时间长了坚持不住，然后呢一天呢你有空了就做一下，有空了就做一下。哎，我告诉你啊，你做上个十几天，你就会感觉你的颈椎变软了，这比任何运动来的还轻松，效果还好。你看这在我们单位里就这种运动多了很，基本上你看吧，这老人家自己在房间里歇着的时候，你不信你去看看，有一些房间啊是人家这些患者特意要求的，说你们呢在我这房间里可以装监控摄像头，我呢没有隐私，我就注意一个事儿，安全，我有任何小情况你们呢都能第一时间发现，这样的人我们通过摄像头就能看到，这在房间里人家可乖了，人家一有空就像小燕儿这么飞一下，一次飞个半分钟一分钟，你问吧，时间久一点都说这脖子减轻了，腰疼都减轻了，你看是不是个好事啊？是不是？这第一说吃饭吃菜，咱们第二啊说这个科学的运动方法，这些啊都是我们单位里康复疗法当中的一部分。你看我在节目当中说过，我说我呀慢慢的把这些好方式好方法都教给你们，你看孟非老师啊说到做到，咱们呢说话言而有信，对吧？那说完了运动，咱们再说说第三个事儿。这第三个事儿啊就关乎到未来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的身体啊到底能怎么样，我给你们讲一点啊

这个国际医学的前沿。孟非老师呢，先后三次在这个德国、瑞典还有这个新加坡出国，我们作为交换生啊，就跟国外的这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和我们国内的作为交换，相互之间呢观摩学习，学对方的技术。我呢被派过三次，这三次啊在国外确实是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同样呢，这国外的这种康复医生啊，到了咱们中国呀，也让他们大为感官。哎呀，很羡慕，咱们中国有经络疗法、穴位疗法、药浴疗法、针灸疗法等等，这是他们不具备的。他们看了大为震惊，很神奇。可是呢，咱们不得不承认呢，就是国外的这种医学技术的发展呢，就这短短的几百年的时间呢，真的叫突飞猛进。我呢，作为一个医生来说呀，我从来不分哪个医术，我更不会说中医好、西医好、藏医好、蒙医好。我的观点永远只有一个，哪个医学能治病、能治好病，就是好医。我没有门户之见啊，什么医学的典籍我都看，我也愿意学。可是到今天呢，作为一个本土中国的医生来讲，我不得不承认啊，在某些领域方面，我们呢跟别人还是有差距。你看，我们以前就说过，说落后啊就要挨打，科技的落后啊你就要赶超。你看现在就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国际上面的这种营养医学和生物医学呀，就是势不可挡，而未来的医学呀，更是有了标杆，就是一定未来的医学就是生物医学，而生物医学的崛起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一个潮流。在未来啊，这生物医学能够发展成什么样子呢？换句话来讲，孟非老师不是说话就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啊，可能说未来在10到20年之后，整个国际的主流医学都得是生物医学，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啊是没有办法能够替代的。到那一天啊，这生物医学的崛起，治疗任何疾病都是水到渠成，简简单单，包括现在的绝症、疑难杂症，到那个时候生物医学可能都能治好。你看，我给大家说个案例啊，也就是说现在有些人心衰，或者是肾衰，或者是这个肝脏衰竭，咱们需要换器官。我们这个器官置换呢都是捐献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这个捐献者，那咱们只能等死。可是呢，这生物医学呀就打开了一个新领域。什么意思呢？它有个词儿叫器官再造和器官再生。我们人呢是不具备肢体再生能力的，我们人呢有一个地方还真能再生，哪里啊？肝。我们把一个人的肝脏啊切下来1/3到2/3，把这肝脏呢捐献给别人，然后呢这一人半个肝，过上6个月每个人半个肝，这半个肝啊过上6个月就能够长成正常大小的肝脏。你看人本身呢所有的脏器里唯独这么一个肝脏是有再生能力的，那这一点呢就跟这个壁虎的尾巴再生、蚯蚓切2段再生，还有这个水蛭啊切成几十段还能再生是一个道理。那这种再生啊就用到一个技术，就是什么？干细胞的技术。而这个干细胞的技术就属于生物医学，可能说在未来几十年后，我们就用人体的一个干细胞组织就能够定向的培养出来你的心脏、你的眼睛、你的肾、你的肺。你说到那一天，我们自身移植、自身培养的可能就在一个玻璃罐里用上2-3个月就能够再造一个人体病变的器官，从而换个新的。我们到时候把身上所有的病变器官，肝、心、脾、胃、肾、肠子、肚子、胆都换了之后，而且是自身的，你说没有排异反应的话，我们人是不是从里到外透着年轻？骨骼再换了，脑子再换了，你说我们人是不是真能够有一天实现长生不老啊？而这种要想能够达到，只有生物医学能达到。你看我们中国呀，实际上就有研究器官再生的这样的一个人，
我就不提名字了，因为这个人呢现在早都死了。怎么回事呢？也就是说他曾经用这个自己的技术让一个人断了一截的手指头长出来新的，这属于中国的再生医学里面的一个特别有名的人。可是啊，可惜，怎么可惜呢？当时在世界引起了轰动，最后啊在美国进行演讲，当时的美国总统还是克林顿，美国总统克林顿都亲自接见他。之后啊，接见之后的三个小时，这个人突然之间心脏病突发，几下就死了。你看就这个事儿啊，在国内啊就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所以你说这个再生这个事儿啊，未来是一定能达到的。那在这里呢，我这里郑重的就提醒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们就记住一句话，换句话也叫奉劝大家，医学的发展呢和科技的进步是分不开的。而我们真正的治病啊，你发现没有，现在什么120万的抗癌针或者说更先进的疫苗啊，咱们现在越来越多了。你像那个打宫颈癌那个疫苗是不是，包括降血脂的疫苗、降血压的疫苗都出来了，现在的科技是层出不穷。也就是说我们的治病啊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国这些医生要再不进步，那未来几年呢，那真的就要落后了。以后啊就有两个为主题，哪两个为主题呢？第一个就叫再造，你哪个器官衰竭了再造一个，造一个新的。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各类疾病啊能够做到一个治愈，现在治愈不了的，你像什么瘫痪呢、或者是失明啊，现在治愈不了不代表以后治愈不了。你看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国外的杂志，包括国际顶尖的医学杂志《柳叶刀》里面就说了，包括以后啊我们这个眼睛啊、心脏啊、肝啊、肾啊、肺啊、手指啊都能够做，做成新的。它是两方面，第一个做成机器类的，就是机器的心脏、机器的肝、机器的肾、机器的眼睛来代替人体的。第二个呢就是用动物的，就是把这个猪啊、猴子呀、这些上面的器官移植到人身体上。你看现在咱们在哈尔滨就做这方面的实验了，哈尔滨有一个医生啊做了一个什么实验呢，叫头部移植啊，他现在把猴子的脑袋都给换了，这猴子的脑袋换了活了一个多小时。你看这叫不叫医学的进步啊？也就是说第一个替换脏器是做机器的，第二个就是把动物的那个基因给它裁开，跟人体的基因合适移植到人体的，包括猪的角膜啊让人能够失明的看见，包括猪的肾脏和心脏啊现在都有这方面的临床。然后这是两个了吧，第三类就是人体自身的再造，也就是说未来啊在十几年后治愈疾病这个事儿就不是梦了。什么癌症的治愈啊、心脏病的彻底治愈啊、脑血管的彻底治愈、偏瘫的彻底治愈啊，这些事儿在不远的将来都不是梦想，都是能够达成现实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单位呢不能说是国际一流，但是我们始终啊跟国际上的这些科技进行接轨，世界上最尖端的东西我们永远都是第一批引进的，只要是技术成熟的公开的我们都引进。你看到现在为止啊，我们单位为什么能做到两点，就是第一想死都难，第二就是只要到我们这儿治疗慢性问题的、慢性病的都会最终有改变有效果，就是因为我们这里跟国际接轨。你包括说未来啊什么血栓通不开的，我告诉你完全能通开，以后都能。为什么？现在就研究出来了跟什么跟头发丝儿一样细的机器人，就顺着血管钻到你脑子里面去，到那个地方像电钻一样钻你那个血栓堵的那个地方，然后呢它再释放药物给你化开。你看原先化不开，机器人进去了就像钻隧道一样钻你这个毛细血管，它比头发丝儿还细的机器人就出来了。这就是技术，这就是科技。包括未来什么半身不遂的，这就是脑子里的神经萎缩了，以后有这种传导型的神经传导机器人，这个半身不遂的人是完全有可能站起来。你看包括现在啊癌症，现在癌症的治愈率
是越来越高。

0: 那现在都能达到，未来的科技发展呢，我跟你说是日新月异啊，你想都想象不到的高科技都会有。你看现在在国外啊，就已经是成习惯了，就是什么，就是那些超级富豪啊，基本上都能够活到100岁以上了。什么原因？就是人家掌握了最先进的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的方式方法，人家已经用到自己身上了。那你说这个东西一定是一小部分人用，他们用过了之后，慢慢慢慢的这个东西的价格就降下来了。你打个比方来说，大家还记不记得最早以前呢，这一个电视机多少钱，一个 VCD 多少钱，你看看现在这电视机便不便宜。那原先一个 VCD 啊，刚出来的时候啊，那九几年的时候啊，好几千，四五千一个。你看到现在一个 VCD DVD 200块钱你都嫌贵。什么原因？科技发展了，这个技术啊就已经是被淘汰了。等到人家富豪们用的这些技术成熟了，价格低的时候，到我们老百姓这儿，那价格也就便宜了，我们也能用得起了。你说再过个十几年，这种真正能够把病治愈的方式和方法普及开来，那到那一天我们活到100岁容易不容易啊？也就是说，我们是真的有希望带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真的能够到100岁。这个事情咱们不能说做到100%，但是呢，让一大部分人活到100，我们是有信心的。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把各种各样的技术实际的成果和科技的结晶带给大家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啊，实际是在一天一天变好的。你说你身体在变好，疾病是不减轻，疾病在减轻，健康程度提高，你的寿命自然就会延长。这就是咱们这个节目的初衷，这也就是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这个三维立体咱们健康呵护的方式方法，交给你就在这个事儿。所以啊，我呢诚挚的真心的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声，你们记住啊，你们现在就干一个事儿，干一个什么事儿？好好活着。哎，好好活，慢慢拖，退休工资一年还能领上几万多，是不是？你说你多幸福啊。咱们就这样保持住身体状况不严重，再把各种好方法用上，减轻病痛，咱们熬上十几年，科技一发展，可能你这个病就有了彻底治愈的方式。到那一天，咱们100岁真的就不是梦了。你说这样的话，未来是不是越来越好啊？你可能现在感觉难受，等到有一天突然这个病治好了，你瞬间就舒服了。到那一天，一切都是美好的，天都是天清气爽的，地都是地阔方圆的，世间一切都是美好的，你看谁都顺眼，你看自己都舒服，你自己都知道100岁稳了。你看看你这种感觉是不是最幸福的感觉呀？对吧？所以你们就干一个事儿，保护好自己，好好活着。咱们现在立个基础目标，我用10年的时间我把基础打好，后10年好方法出来，我这病就能治好了。你看你有这个信心，你有这个信念，那咱们无往不利，咱们一定能够达到咱们的目标，争取咱们真正的超过100岁大关，咱们做一个新时代的健康老人。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如果说我们立下了目标，我们就想活到100岁。有什么基础条件没有啊？孟非老师，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呢？好嘞，那我今天呢，就从两个角度给大家来说一说。你听好啊，如果说按照中国传统医学来说的话，那咱们就做到两点，我们人呢，基本上就能活到100岁了。做到哪两点呢？大家听好啊，就是正气。

要足，血气要旺。什么意思呢？咱们有句话呀，叫正气存身，邪不可干。我们血气要足，血气要旺，来滋养我们的五脏六腑。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生病。这从中医、藏医、蒙医、唯医的角度来说，这讲的是什么呀？这讲的是气和血之间的关系，阴阳平衡之间的关系。那如果从西方医学的角度来讲，他们也有句话，他们是这么说的，他们说人和血管同寿。我再说一遍啊，中医、藏医、蒙医认为，只要气和血阴阳是平衡的，那我们人呢就少生病，不生病就能够长寿。而西方医学呀，他们认为说人和血管是同寿的，也就是说西方医学认为啊，几乎所有的都和这个血管有直接的关系。有人说，孟非老师，这话到底有没有道理啊？我告诉大家，有道理啊。那有人可能就说了，不对吧，孟非老师，这骨头里有血管吗？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骨头里没血管。那你看，有人就说了，那孟非老师你说错了，骨头里都没血管，怎么人和血管同寿呢？你听好了，骨头里虽然没血管，那你说骨头需不需要血呀？骨头也需要血液的滋养啊，对不对呀？那骨头里面也有神经啊，神经也需要血液的滋养啊。那这个血从哪来啊？它骨头里面没有血管，它骨头外面有血管啊，而且骨头那个轴那个地方里面有血呀，是不是？我们吃那大骨棒，你发现没有，砸开了中间空的里面是骨髓，骨髓的两头啊，那块的骨头比较密，尤其是大骨棒两头那块，你把它砸开，你看看里面是不是发红，那个地方生血啊。骨髓里面是有造血干细胞的，为什么说这个移植骨髓造血干细胞啊，那不就在这儿吗？是不是治疗白血病移植骨髓造血干细胞，那是骨髓里面也生血的。西医认为是骨髓生血，中医认为是脾生血。你看他们虽然治疗方式不同，殊途同归，都能治，只是方法不一样。那你看骨骼里面造血，外面是血管，所以啊，骨病跟血管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啊，你气从经络来，血就从血管来啊。要不是说所有的病跟血管都有关，就在这儿。你看我给你打几个比方，你听一听，看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你说糖尿病跟高血压跟血管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啊，有大关系啊。你高血压，你就是血管硬了，弹性不好了呀，是不是？这跟血管弹性有大关系。无论说是你血管紧张了造成的血管变硬，还是说动脉硬化造成的血管变硬，最后的结果都是高血压。你说高血压跟血管有没有关？有关系。你只要让血管好了，有弹性了，这高血压解决了。你放心，只要你的血管弹性恢复正常，你血压自然就好了。这不是孟非胡说，这是事实如此，全世界医学公认的。你看你的降压药就是解决血管弹性的，你有一个降压药叫利尿剂，血液被过滤了，形成尿排出去了，血液减少了，堵塞那种左右顶血管的压力减低了，是不是也在降压？是不是？还有个叫神经组织抑制剂，那就是干什么的？我们人呢，这一紧张了，血管紧张素就来了，血管紧张素一来了，血管就收缩。你看吃这个抗血管紧张抑制素的，你说是不是就让血管的紧张减少，弹性舒缓，这是不是也是解决血管弹性的？那你说高血压跟这个血管有没有关？有关呢。那咱们再说糖尿病，糖尿病跟血管的弹性也有关。那血糖是啥？血糖是不是血毒啊？对不对？这种血毒就好比什么？就好比你拿个水杯，你放里面三勺白糖，然后你再加上点热水调一调，你把这杯白糖水，是吧？我小时候我都记得啊，我也喜欢喝白糖水啊。那时候家庭条件不好，能喝杯白糖水都好幸福，是吧？哎呀，偷偷的喝，小孩子还生怕放的糖少不甜，都多放点。结果这一放完呢，小孩哪知道。

喝完糖水了要洗碗呢，是吧？不知道。结果啊，家里头回来人了，一洗碗一摸那碗粘呢，就知道喝白糖水了。哎呀，不管嘛，无所谓了，是不是？可是你大家知道啊，血糖就这个样啊，你的血糖也是粘的，你在你血管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这么黏黏的东西粘到你血管上，是不是让你血管里镶了一层？你想想，一个碗里再镶一层碗，这装东西是不是就少了？再镶一层碗，装的就更少了。那血管里一管套一管，一管套一管，血管里面又套了一层血糖的管，那你跟我说一说，这个新加的这层黏黏的血糖这个管，它黏不黏？血糖黏完了，你猜猜啥样？就跟咱们做那个拔丝土豆啊，拔丝地瓜呀，那丝刚拔出来的时候是糖，是黏的，凉了呢，干了之后呢，那是不是就变硬了？糖时间长了是变硬的。为什么说糖尿病的人容易眼睛瞎？为什么糖尿病的人容易手脚溃烂？什么原因？就是这个糖啊，在初期它是在血管上粘一层，越粘越多，越粘越多，糖就硬了，这一硬就堵死了，一堵死这面过不了血，就干巴了，这一干巴，你这块的手指头脚指头包括脚掌甚至包括眼睛就坏死了，这一坏死失明就来了，这一坏死手脚溃烂截肢的也就来了。你说糖尿病跟血管有没有关？是不是？然后咱们再说心脏的冠心病，里面有一个问题叫心绞痛，还有的什么心慌胸闷，你告诉我这什么原因？这就是心脏供血的冠状动脉管腔变细了，血管变硬了，这个时候供血量供氧量少了，心脏就发报警信号了，就疼。那什么原因？这不就是心脏的血管吗出问题了？你看这个病是不是也跟血管有关？糖尿病跟血管有关，高血压跟血管有关，心绞痛胸闷跟血管有关。来，再说脑袋，我们经常头晕的头疼的，你告诉我跟什么有关？一定是跟脑血管有关呢，是你脑血管本身就细，就容易堵，堵的多了，过血量少了，它也发信号，血管就抽搐，就痉挛。这一血管痉挛呢，你脑袋就一蹦一蹦的疼。有没有发现，有的人是两边疼，有的人是太阳穴疼，有的人是后脑勺疼，疼着疼它还串着疼，有的时候像个帽子扣到脑袋上疼。你别管脑袋咋疼咋晕，你就是脑血管供血不好了，你告诉我跟这个血管有没有关？是吧？然后咱们再说，你说有没有一个病叫血管的静脉曲张？那血管为啥曲张？别人的血管啊就跟筷子尖那么粗，你看你腿上的血管是不是跟什么一样粗？跟一根烟那么粗，甚至跟手指头那么粗，啥情况？那血管不鼓起来了吗？血管的静脉曲张啊，你把它切开你看一看，那里面是一条条一节节一段一段大血栓呐、啊，这个东西啊堵在那儿了，那你告诉我是不是堵血管上粘血管上了？跟啥有关？是不是也跟血管有关呢？是不是包括长那个斑块？那斑块长哪儿了？是不是长到你颈动脉上了？是不是长在你脑血管里了？是不是长在你心脏里了？是不是长在这个地方都是贴着血管的呀？你无论是斑块还是梗塞还是心梗还是脑出血，实际上都是血管病，咱们是血管上出了问题了。包括你什么肾衰竭肝衰竭的心衰的，你自己想想怎么衰的？缺血了，营养来不了了，这个地方才开始衰竭。所以说人和血管啊同寿，这句话说的是一点毛病都没有。可是啊，在中国来说这个事儿就是个难题。为啥是难题呢？那你说血管硬了咋办？咱们是不是要逆转这个事儿啊？不能让它越来越硬啊。那怎么解决呢？那就得让这个血管啊想办法给它软下来。在中国呀，就对这个事儿就麻烦。为什么呢？你看有中医，有蒙医，有唯医，有摇医，有离医，有藏医，
这中国的医学流派呀众多，可是呢咱们得实话实说，不论是哪个医，只要是中国本土的医，没有一个医能够让血管软化。我再说一遍，孟非老师本身就学的中医藏医，我都得承认中国本土的所有的医，没有一个医能够让血管软化，没有一个，包括我也不能。怎么说呢，这些中国的什么中医藏医蒙医只能通通血管，没问题，你哪儿堵了给你通一通，血液里面脏东西多了给你排一排，这个绝对没问题，随便哪个中国的医都能做到。但是呢要想软，把这血管软化了做不到。为啥做不到？因为老祖宗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啥情况？老祖宗那时候都是血管堵了，咱们几千年都是治血管堵塞，什么栓塞呀、中风啊都治这个，没有一个老祖宗知道血管会变硬，这是咱们中国的所有的医学流派里面没有遇到过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老祖宗就没有留下过这样的方，你无论什么这个千金药方啊，还是伤寒杂病论啊，包括这医林改错呀，包括本草纲目啊，包括神农本草经和这个黄帝内经，没有一本书里面提到过让血管变软。这血管变软呢，也就是最近这100多年才出现的一个新词儿，那个时候我们老祖宗都没研究过啊，那个年代也没这个病。你看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新时代了，新时代的中医啊有点跟不上，没有创新。在这里面孟非老师不是抨击我们中医，你发现没有啊，就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么多年你们吃的药，你看看有新药方吗？有吗？要不然就是老师傅传下来的方，要不然就是中国古代的名方，要不然就是单一的一种药材精加工之后出来的方，要不然就是某一种东西中国本土就有的，被国外发现了中国借鉴的方。我在这里说一句话呀，哎呀，这个是什么，真的是没有创新。你就包括孟非老师治病也30来年了，你说我有创新吗？我是继承，我真的没有说研发出来我自己的方。如果说在我们单位里我也算是有名气的，包括到现在都是以顾问的身份，我也没拿出来一些我自己的新方。你就包括我学过一个很有名的方，叫十味千方须明汤，一个药方我能算出来几百个，我现在能做出来413个方，可是这些自古就有，也不是我创新的，是不是？这不得不说呀，我们现在中国的这些本土的中医藏医蒙医苗医确实有点悲哀，都是吃的老本，老祖宗留下来的，没有老祖宗留下来的自我创新的太少了。你像我们诺贝尔奖获得者那个屠呦呦前辈啊，人家这个也是用现代技术，换句话来讲，在青蒿素里面发现的青蒿素，这青蒿啊是药材，这青蒿素呢也确实是从药材当中提取的，可是你不得不承认这是西方的技术啊，是不是？所以呢外国的医学呀一直在突飞猛进，不是中医不行，是西医发展的太快了。我在这里啊真的是强烈的呼吁，咱们呢一定要进步，一定要跟国际接轨，咱们把中医也好藏医也好科技化现代化，要不然早晚有一天呢会替代全世界的医疗体系，就是生物医学和营养医学呀，这个不是危言耸听啊，这个是实情啊。所以在这里啊孟非老师真的呼吁，呼吁什么，我们越来越多的人来学习我们中国的中医藏医蒙医等等这些民族医学和少数医学，让我们这些东西啊能够传承下去，加上科技的创新，永远保护我们中华民族这个民族的子孙后代传承下去，这才是咱们要干的事，对吧？那说了这么多，既然说咱们本土医学解决不了这个血管的问题，不能软化只能通，那什么东西能够软化血管呢？是不是？那我跟大家说，记住了啊，血管要想软只有一个东西能解决，我给大家说一说，你听一听啊，你看看。如果说咱们拿个什么东西当比方呢，咱们拿一块干干的
特别干的一条板筋，咱们拿这个说吧，是不是？动物身上都有这个板筋。好了，这板筋你拿出来晾干了，那晾干了之后，你把它放在那里，咱们想个办法让它变软。那咱们怎么变软呢？第一个，咱们是拿水给它泡上；第二个，咱们拿油给它泡上。来吧，收音机前可爱的听众朋友，咱们猜一猜，哪一个能给它变软快点？你猜猜，是用油泡着它能够化得软得快，还是说用水泡着它软得快？哎，我相信有的人猜出来了。你记住了啊，这一类的东西啊，像板筋，它就硬，它其实跟我们人体的血管很像，血管跟板筋的材质都很像，只是没有板筋那么厚。我告诉大家，一定是用油来泡，它软化得快，而且呀，是能够泡得特别特别的软。这就是什么？你听好，人的血管它属于肉，是不是？那这一类的东西要变干了变硬了，你拿水泡，你猜猜你的血液是不是就是水呀？你拿水泡它都不软，那拿什么呢？听好了，要想这个硬了的血管给它泡开，只有一个东西，用油，用油来滋润，用油来泡，哎，就能够把这个血管变软。哎，我告诉大家，只有油行，用别的都不太行。那你看，包括血管上长的这些脏东西，是不是也是血液当中的油的沉淀物啊？你血栓里面是不是胆固醇、甘油三酯，这都是油啊？是不是？血管只要是软的，它就有弹性，哎，就光滑。可是我们身上这血管啊，都用了几十年了，你想想啊，这里面光滑不光滑呀？它不光滑了，缺油不缺油啊？缺油，它缺好油，不缺坏油。什么是坏油？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是坏油；化学的毒素，这是坏东西；不饱和脂肪酸，这是坏油。你就吃的一块蛋糕里就有不饱和脂肪酸，你吃了一块炸鸡里就有不饱和脂肪酸，这些东西进来都属于坏油。这坏油会凝结块，它可不软化血管，它不只让你血管不软化，还让你的血管变硬。这些东西啊，是罪魁祸首。那怎么办？我告诉你，这类的情况必须要逆转，必须让你的血管变软。你听孟非老师一句话有意思，什么呢？你去发现啊，只要是长寿的人，血管弹性都好；只要是活到90多岁以上的人，你去问吧，几乎心脑血管疾病都很轻，甚至都没有。你听好，人只要过了92、93岁，还要奔着100岁就很容易。其实90岁是一大关，你只要能够活到90岁，反倒不一定有什么病了。哎，病都少了，只是衰老了。人最难过的就是90这一关，你只要过了90，咱就是初步胜利。我告诉你，过90到100就容易了。为啥说老百姓常说73、84这两个坎儿呢？是不是？我跟你说，这很科学啊。这两个年头身体要解决不好，后面一下子就出大问题，也容易再见。你呀，就记住了，你只要跟长寿老人学，长寿老人的血管是软的、光溜的，人家就几乎不得心脑血管病。你看什么广西的巴马呀、湖北的恩施啊，这些地方那长寿的100多岁的老人，你去查去吧，几乎没有一个心脑血管有病的，人家死亡都是自然死亡。发现吗？要想百岁，首先一个血管不出病，血管软的，血管只要软的有弹性，不挂脏东西，就不得血栓。不得血栓就没有心梗、脑梗、半身不遂。你看看，这是不是就生活能够自理，就不瘫痪在床？这都是有连带关系的，对吧？你听孟非老师这么一说，你发现没有？你找着诀窍了。找着什么诀窍？只要有好的油，这好的油啊进入身体，不止不伤害血管，还能够帮助血管变软。血管只要一变软，血压自然就降；血管只要一变软变光溜，你这血管的弹性一恢复，脏东西啊就再也不沾了。脏东西不沾，你梗塞的风险就降低了。
哎，血栓挂上就少了，咱就不得梗塞了。你告诉我，你说你是不是找到？

问题的关键了，是不是？要想让血管弹性变好，必须用油，好油。什么样的油能够软化血管呢？有人说豆油行不行？不行。有人说花生油行不行？不行。菜籽油行不行？不行。哎，葵花籽油行不行？也不行。有人说，那孟非老师，我听说还有一种油叫棕榈油，行不行？也不行。那我告诉你啊，不是油不行，是有的油不行。那你呀，如果说感兴趣的，想活到100岁，知道用什么样的油科学的，你赶紧拿笔拿纸，孟非老师告诉你，什么样的油能够软化血管，什么样的油能够让血管弹性恢复啊，赶紧拿笔拿本，我给你们说，你们听啊，来听着。能够软化血管的有两种油，哪两种油呢？第一类叫植物油，第二类叫动物油。听着啊，这植物油里面哪些油能够软化血管恢复弹性，我给你说，你慢慢记，看看你家里有没有啊。来，第一个亚麻籽油，第一个亚麻籽油，哎，这个可以。第二类沙棘油，沙棘油。第三个牡丹籽油，第三个牡丹籽油。第四个元宝枫籽油，第四个元宝枫籽油。第五个橡胶籽油，橡胶籽油。第六个火麻油，第六个火麻油。第七个罂粟籽油，第七个罂粟籽油。第八个紫苏油，紫苏油。第九个橄榄油，橄榄油。第十个山茶油，山茶油。我再给你念一遍啊，亚麻籽油，沙棘籽油，牡丹籽油，元宝枫籽油，橡胶籽油，火麻籽油，罂粟籽油，紫苏油，橄榄油，山茶油。哎，这一类的属于植物类的油，它们能够软化血管，这就比你说什么什么大豆油啊、花生油啊、啊菜籽油啊，那好的不是一点半点。如果你家里有这些油的，你可以用用啊。哎，听好，先你要是家里没有，先别着急买。听好了，这类的油啊，琳琅满目，参差不齐。我呀，慢慢给你讲，你也不差这两天。等我都给你讲明白了，教会你们选什么样的，你们到时候再自己选，别着急啊。记住了，买这类的东西千万别贪便宜，便宜没好货，这是实话。这是第一类植物类的。我再给你们说，第二类的油是动物类的油。第二类的是什么？是动物类的油啊。这动物类的油里面呢就不多了，我给你介绍啊。动物油里面能够软化血管的，不是什么牛油、马油、羊油、鸡油、猪油啊，这都不行。什么油呢？第一个海豹油，第一个海豹油。第二个鲸鱼油，第二个鲸鱼油。第三个鲨鱼油，第三个鲨鱼油。第四个磷虾油，第四个磷虾油。第五个深海鱼油，第五个深海鱼油。来，再说一遍啊，这动物油啊，能够软化血管的，恢复血管弹性的，让你啊以后远离心梗脑梗的，咱们血管变好，血压降低的，什么油呢？海豹油、鲸鱼油、鲨鱼油、磷虾油、深海鱼油，这五类都可以。那说到这里啊，就得说一说，说为什么只有油才能够化掉油呢？那这里面有什么说法呢？我跟大家讲，血管它本身属于肉，肉里面它一定都有油，而这个油啊，只是特殊的油才能让这个血管软。你就打比方，就像什么，就像汽车里面你得加机油，那这机油是润滑的，润滑这个机器金属的，你这里面

不用的时候赶紧排出去。你必须具备这样的特性，才能够软化我们的血管，才能够让我们的血管重新恢复有弹性。说到这儿，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一下子就心里，哎呀，我高兴啊，我今天听到孟非老师讲这个，我太开心了，我一下子知道该怎么解决高血压，该怎么预防心血管梗塞、脑血管梗塞，我是豁然开朗。我只想说，你别开朗，你开朗早了，那你还没听明白，你就豁然开朗，你早了。为什么呢？我告诉你的这15种油啊，有动物油，有植物油，这么多都能够软化血管，都能够让你的血管弹性有所改变。可是呢，咱们讲啊，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运动会要争名次的，这些油哪个排第一，哪个排第二，哪个用的多，哪个用的少，哪个作用快，哪个作用慢，哎，这里面是有讲究的。你说就以我们单位为例，你猜猜我们单位里需不需要给我们的患者软化血管啊？那解毒排毒必须做，软化血管那也是要做的。这么多年龄大的老同志到我们这儿来治病，你说他们的血管能好吗？最年轻的都50多岁，超过40血管就动脉硬化，那你说50多岁的人了，血管不硬吗？是不是？那怎么办？要给他软化血管。在这儿啊，为什么说你们不要高兴呢？大家听着，有人说，哎呀，我感谢孟非老师，我今天终于找到从病根上来治疗心脑血管病的好东西了。原来啊，外国医生也很先进，只要把你说的这15种油里面挑出1种2种，我吃一吃，我是不是就能够从根上解决心脑血管病，解决三高了？我家里条件好，我把这15种油啊，我都买了，我都吃，我是不是就好得快点啊？大家听好，听话听音儿，你听事啊听真儿，你一定把我说的听清听明白了，你到时候再去做。你别只听个开头没听个结尾，你说你到那个时候你用了没感觉，或者没达到你的预期，你说是我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啊？是不是？我就告诉大家吧，在我们中心里这么多油，我们只选用其中的1种到2种。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做过对比的。而且今天孟非老师还给你们泼一瓢冷水呀、啊、有人说，孟非老师你讲的这么好，我必须用这种油，我挑挑你们单位用啥油我也开始用。大家听好，别盲从，这个事情一定要慢慢说，说清楚。为什么？你们不要认为说把这1-2种油用完了，你的血管永远就好了，你用上几天血压就降了，用上个10天半个月心脏就舒服了。不是，大家听好，用这个油啊一定是长时间的，你用上个10天半个月，甚至用上1个月2个月没感觉。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你这个血管是几十年硬化的，那你必须给它足够的时间给它变软。我告诉大家，要想软了你这个血管，让你血管变软，基础周期，我跟大家听好，基础周期是6到12个月。你以为说用上个几天就软了，没有那样的，是不是？你把一个晾干的东西泡，你都得泡好几天呢，你何况你的血管都硬了几十年了，你想几天给它化开，不可能。我告诉你，想软化血管最有意思的事就是让它变软你却没感觉，越用完了没感觉的，我告诉你反倒是有意思的，反倒是有用的。你不要认为说吃上几天这类的油就感觉特别好，没有，不是这样的，那样的反倒是它往里添加别的东西了。你知道现在的这不法商人心多黑吗？是不是？所以你不要听了这句话你就说我去想办法，这10种油我都买了，15种都买了。不是，孟非老师都没讲完，你们不要慌不要急，咱们以后的时间多呢，我一点点给你讲，你多做笔记多做记录，反正你也不着急，你时间方便我也方便呢，我给你讲，你呀就等我给你讲好讲清讲透，咱们再付之于实质，咱们再做就行了，好不好？哎，各位老同志，我呢又不跑，每天都给你们讲，你们呢天天都在，咱们每天

0: 学，讲的多了吧你记不住，再有啊讲的多了你听乱了，我是慢点讲，一点点给你讲，这时间过得多快，又这么长时间了，今天给你卖个小关关，是不是？咱们这样，明天呢咱们这个时间我给你们详细的讲一讲怎么挑怎么选，用哪个最合适，有什么好的方法，怎么吃我都教你们，别着急，孟非老师愿意跟你们讲啊。好了，时间呢咱们也过得很快，今天呢就到这里，咱们呢相约明天吧，明天咱们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给你们讲怎么软化血管，怎么逆转血管，怎么让人变年轻，怎么活到100岁，咱们相约明天，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新闻一点卷，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辽源、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1到23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9度。
2: 行24节气，顺时调养，随一年四季安然养生。顺时养生，本栏目由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吉林省中医药管理局、吉林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制作播出。
4: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顺时养生，我是主持人岳佳。8月7号，也就是5天之后呢，我们就将迎来24节气中的立秋了。虽然说呀、这立秋两个字带了一个秋字呢，但是啊，我们这气温还是挺高的啊，暑热呢还没有散去。民间呀、素有秋老虎之说，这个时节呢也是阳气渐收，阴气渐长，我们的身体呢也从夏长转向了秋收的关键节点。中医就认为呢，肺其实就与秋季对应，秋燥呢容易伤肺。而立秋养生的核心是什么呢？今天啊，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国家级健康科普专家，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儿科主任庄玲玲庄主任来到直播间。庄主任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4: 接下来呢就为大家讲一讲啊，如何在这个暑热未消秋燥已治的节气呢，我们应该怎么吃、怎么睡、怎么养生。那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呢，可以在节目的进行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3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我们还有其他2种参与方式，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之声并添加关注，在我们的平台上进行咨询和提问。另一个是呢，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群爱健康，群号1867797818677978。 接下来呢，就请庄主任给我们讲讲啊，虽然这个到了立秋这个节气，但是呢，能感觉到外面的天气还是很热的。那在我们东北地区，其实这个立秋的节气有什么特点呢？
5: 其实呢，大家都知道啊，秋天来了呢，好像是这个秋风来了以后，秋风扫落叶嘛，大家都觉得秋天来了就会很萧瑟。
4: 嗯。
5: 但是我们北方呢，今年的特殊的一个季节呢，虽然是立秋来了，但是暑气并没有消。尤其今年呢，是在三伏之这个之中。
4: 嗯。
5: 然后呢，8月7号是立秋，那么8月4号还是三伏呢？
4: 对。
5: 所以说呢，今年的气候比较特，跟没以往的这个节气呢，都是不太相近。
4: 嗯。
5: 那么我们无论是从老年人朋友，还是说我们的这个小朋友们，都是要注重这个立秋的一个养生，因为呢，这个24节气呢，应该是说我们古人的一个养生智慧，他把这个24个节气呢分教的特别好。
4: 嗯。
5: 那么今年呢，这个我们大家都看到暑气特别盛，而且雨季也特别多。
4: 对。
5: 然后呢，大家都会觉得身上黏黏的。
4: 嗯。
5: 然后呢，身上懒懒的。
4: 对。
5: 还有一个呢，就是今年的这个秋季啊，没到之前就得的特别早，就是感觉特别燥热。那么我们现在跟大家说这个秋老虎哈，大家都知道秋天入秋的时候呢，秋老虎是最可怕的。
4: 嗯。
5: 然后呢，大家都想，那这个秋天来了，是不是这个凉的食物啊，是不是也可以吃一点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三伏天，现在这个养生呢已经深入人心了，大家觉得这个三伏天的时候我们不能吃特别寒凉，但是呢入秋了是不是可以适当的吃一点？事实上这些都是我们古人留给我们的养生智慧。再有呢，就是我们入秋以后呢，大家从休息的角度，是否应该是大家都觉得春困秋乏，
4: 对，
5: 是有这样的一个感知的。那么我们也会从这个饮食啊，这个起居啊，包括我们情志方面各方面的一些这个想法跟大家分享一下。
4: 嗯，那既然刚刚我们庄主任已经提到了啊，这个从吃上我们就来先说说啊，因为民以食为天嘛。
5: 是的。
4: 其实很多朋友现在呢，养生的这个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了，这个外面天气很热的时候，大家反而对这些凉的食物有一点不敢吃了，对不对？那很多朋友就想了，这个到了秋天是不是我们就能稍微多吃一点了？那这种想法正确吗，庄主任？
5: 嗯，我觉得古人有一种说法，就是我们在民间遗留下来的哈，就是抢秋膘。
4: 嗯，
5: 大家可能都有一定的这个脑海中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印象。那到底应不应该抢秋膘呢？事实上这个是过去古人，包括我们就是以前的这个社会没有这么发达的时候呢，大家的饮食啊，包括我们的健康没有那么好，所以到立秋的时候呢，会在这个节气当令的时候呢，给自己一个说辞，然后呢也让自己呢有一点小的仪式感，我是这么想的。然后呢，他呢这个秋膘来了，秋天来了的时候抢秋膘，大家会觉得吃点好吃的在那一天。其实呢，现在我们的现代社会，无论是从我们的生活起居上，我们比如空调，
4: 嗯，
5: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食材上，比如这个好的好吃的东西特别多。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说这个冷饮啊，应该是说我们在这个日常工作当中，大家喝点凉茶，喝点饮料，喝点汽水，这个都很常见了。所以呢，我们作为医生来讲，不太建议抢秋膘。
4: 嗯。
5: 因为现在大家尤其是秋天来了以后呢，脾胃不和的人就是在秋天的时候会反应得更明显，所以呢秋天呢，尤其是这个燥邪当令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养肺。所以呢刚才主持人问我吃什么，其实我想吃白色的食物可能更利于我们秋天的这么一个养生。
4: 哦，白色的食物。
5: 对。而且呢，是我总结了一下，这个白色的食物相对呢，大家见到的可能你们平时也经常吃，但是一旦说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说起了白色的食物，大家可能就会有点有点想不起来是吃什么。我可以给大家点一点。
4: 嗯。
5: 比如说银耳
4: 啊，
5: 比如说藕片。对。比如说我们的苹果啊，
4: 嗯，
5: 它的瓤也是白色的
4: 啊，它也算是白色的食物。
5: 对对。然后梨
4: 啊，对，
5: 白色，但你看那梨皮是黄色的嘛，但是其实它是白色的食物。
4: 嗯。
5: 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萝卜
4: 啊，对，也是这个清肺的。
5: 对对对。
4: 嗯，
5: 这些都是我们常见的食材。然后呢，大家可以银耳
4: 炖一点这个雪梨，
5: 对对对，
4: 哎，炖一盅啊，
5: 对对对，
4: 当甜品吃的。
5: 对。所以说呢，秋天的时候呢，真是古人留给我们的这种养生智慧，无论是从这个天人相应的一种这个 节气，
4: 嗯，
5: 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这个药食同源，
4: 嗯，
5: 老纲目当中说了很多，比如润肺的这些，刚刚说的这个银耳啊、秋梨啊，这些都是我们常吃的，所以呢，这个季节呢，我们也推荐大家多用这样的食材，
4: 嗯，所以呢，给大家。

0: 总结一下重点啊，其实贴秋膘这个事儿咱们经常听说啊，然后而且呢咱们东北人其实是比较喜欢爱吃这些像肥甘厚味的，是不是口比较重啊，也比较喜欢吃大鱼大肉，但实际上呢这一旦啊咱们突然吃上这大鱼大肉，很容易就积食了啊，或者呢这个肠胃出现问题了，
1: 体质的人在那一天就更是要注意了。
0: 对，所以呢咱们可以多吃一点清淡的食物，润肺的食物，比如说呢就像我们壮壮刚刚说的啊，水果，吃点这个苹果呀梨呀，都是非常常见的水果，还有像这个银耳啊等等啊，这些食物呢，第一它起到一个润肺的效果，第二呢它也不是很稀有很难买的食物啊，
1: 食材都是咱们平常百姓家经常食用的。
0: 对，所以说呢大家啊在贴秋膘这个事儿上啊还得稍微慎重一点啊。那说完吃呢，接下来呢就说说我们这个穿衣服了。其实现在外面天气还是很热了，大家一回家肯定还是想这个开会儿空调，开会儿风扇啊，还有一种说法是春捂秋冻，那很多人就迷惑，这庄主任这秋天到底穿点啥好呢？
1: 主持人说这个特别有代表性，因为我们在临床也经常会被患者问到，说都说春捂秋冻应该怎么捂。
0: 对，
1: 其实呢春捂和秋冻呢，这个冻也要考虑我们这个，比如今天突然降温了，我们就不能肆意的就是穿的很少，然后呢就遵循养生法则说我们就要动一动，其实不是这样的。这是要讲究我们这个根据天人相应的这个变化，时长时差这个温度，然后呢去调整我们自己的衣物，就是及时增减啊，其实很简单。还有一种呢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家里的空调，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空调已经就是开始家家基本都有空调了，
0: 对，
1: 那起码还有风扇吧。但是呢在这个入秋以后呢，我们就是讲收为主了啊，这个养生以收为主，收敛，然后固护我们的阳气，为了避免冬季来生病，所以说呢这个空调呢渐渐的我们就要把它升温了
0: 啊。
1: 大家都知道最省温的就是最省电的，然后呢对人体最好的温度是在23度左右，但是长春呢原来都是四季如春，但近几年呢这个温度也在全球的升高，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家里的空调呢我们建议在23到25度之间，因为外边的暑气很热的话，也避免这个暑湿导致孩子中暑啊，或者老人这个血压的问题，我们都可以让他把这个温度恒定在25度左右，这样呢凉气也有，然后呢也要适当的通一下风，这样呢也比较这个让我们的人体更容易接受这个，无论是晚上入睡啊，还是白天的这个日常工作呀，都是比较科学的。
0: 所以说呢到了立秋，其实咱这空调也不是一刀切啊，
1: 是
0: 不是这个到了秋天咱就不能吹空调了，只不过呢这个空调我们控制在一个比较合适的温度。还有呢就比较提醒一下大家，如果大家这个家里空调是新装的啊，其实它这个功效都是比较猛的啊，您可能这开到23度25度其实是一个比较冷的状态，咱们呢也适当调高，尤其还要注意您刚从外面回来啊，这出了一身的汗，千万不要这个一到家立刻就把空调吹上，这个时候毛孔张开是不是对身体特别不好？
1: 对，这个呢我们叫虚邪贼风
0: 啊，
1: 这个风邪善缩，就是如果这个风邪来了以后，不论是我们家里边的这个空调的风，还是我们比如洗澡，那过去老人都说你把头发擦干了呀，把身上擦干了，穿好衣服再出去，其实就是风邪。这个风邪，那秋风嘛，秋风扫落叶，那大家都知道这个秋天来的时候，这个秋风还是
0: 比较
1: 说达不到冬天的那种刺骨，
0: 对，但是比较凉，
1: 对，它会走窜比较明显，所以呢我们古人的养生智慧，因为那个时候呢缺医少药的那个年代，那您想这个肯定是通过我们古人的很多智慧综合出来的，无论是24节气啊，还是我们日常的养生方法，都是延续着我们古人黄帝内经当中说的啊，所以这个起居有常，这个也是我们在日常中也是告诉患者的。还有一个就是早睡早起我们讲这个秋三月就是与鸡，就是鸡就是咱们打鸣那个鸡
0: 啊，鸡鸣
1: 巨星啊，为什么呢，就是早睡早起让我们的这个血络归于肝，这样的话呢也避免我们出现刚刚我们说的情志的问题。这个有一个词儿叫悲春伤秋，
0: 对，这个到了秋天感觉心里比较抑郁比较难受，
1: 对对对，我们也要好好爱护自己，然后呢让我们这个情绪呢也顺应这个养生的法则避免这个情绪波动。然后呢秋天呢在我们临床当中已经很明确了，这个 应该是说情绪啊，情志病高发的一个季节。
0: 哦。
1: 所以说呢，我们也要告诉我们的患者朋友，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
0: 嗯，
1: 这个要及时到户外登高远眺。
0: 嗯。
1: 秋风来的时候，这个我们叫秋高气爽，啊，秋天的时候呢，到出去走一走，然后呢，这个到户外去多活动，比如做一做操。啊，然后呢，主持人可能刚才就想问我说，做什么样的运动更好？
0: 其实我是想问您啊，您刚刚不提到一个早睡早起吗？这早睡和早起到底是以什么样的界限呢？
1: 刚刚是古人说的是与鸡俱兴，就是，
0: 啊，这鸡可能这个要四五点就叫了，我们难道要这么早就起了？
1: 但是呢，我们都说寅时是肺经当令，就是三到五点时候是肺经最
0: 旺盛的时候，
1: 旺盛的时候，所以呢，就是我们可能达不到说的早上五点钟就一定起，因为有健身习惯的人，他可能跑步啊、长跑，他可能会起来。但是大家一般在六点钟的时候，早睡呢是最重要的，尤其是小朋友们啊，早睡呢一般是在咱们成年人在十点钟之前。
0: 哦。
1: 啊，我经常会跟我的小患者们说，我说的那个家里面要让他早点睡。他说那我们平常十点半。我说那太晚了。
0: 哦，十点半已经算挺晚的了。
1: 对对对，小朋友们正常在学龄前或者是学龄期的儿童，正常八点半到九点钟入睡就睡着了，这是最好的。所以小的时候我们的老师都会告诉我们，早睡早起身体好。
0: 对
1: 对，事实上这个也不单纯就只是说秋天，而是说我们日常也需要这样。但是呢，进入立秋以后呢，能做到这样对你们的养生是最有帮助的。
0: 刚刚也提到了啊，其实我们在这个起居上也要注意了啊，到了秋天早睡早起啊，这个早睡早起的这个定义也给我们科普了一下。很多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都比较喜欢熬夜啊，而且这个如果周末啊没有这个工作的时候，都习惯是睡到很晚的。
1: 还有聚会
0: 啊。对，还有聚会啊，
1: 撸串，
0: 这
1: 些都是我们日常的应该稍微规避一些的。
0: 在这儿还想问一下主任，其实这个很多朋友因为这个工作呀或者一些原因，他这个三餐吃的不是很规律，有的时候可能这个晚上下班到家之后吃完饭就七八点了。那您说这十点多睡觉，我这胃里的东西消化不了，这怎么办呢？
1: 这个呢，一个是我们比如说小朋友，我们都会跟家长介绍揉这个其中这个我们的这个穴位呢，其实有很多，比如说我们的足三里穴，然后呢包括我们的这个天突穴，然后呢还有我们这个大椎穴，都是我们平常的一个养生的穴位。这个如果家里边有那种图谱的话，或者在手机上随便搜一下
0: 啊，对，搜一下这些穴位在哪里。
1: 对对对，
0: 啊，
1: 这个是很简单的，这个是最通常的一个养生和健身的穴位。那像刚才您说的，大家平时下班都很晚，因为现在这个工作的时长都比较长，大家加班也很常见。那我们建议呢，就是说这个过去的人都是说这个过午而不食
0: 啊。对，中午之后就不再吃东西了。
1: 对，
0: 是吗？
1: 当然这是古人啊。那我们现代呢，就是说假如说这个时间很晚了，那我们就是尽量避免吃的太晚，就是或者别吃太饱。
0: 对，
1: 然后呢我记得过去这个营养学当中就说的啊，早餐吃的像皇帝
0: 啊。对
1: 啊，中午呢吃
0: 的像平民，晚餐吃晚上吃的像乞丐。对
1: 对，所以说呢，就是晚上肥甘厚味呢就尽量少摄入。为什么？因为人到夜晚的时候，他的胃肠功能就会下降。所以呢，这个胃肠功能下降呢，不是说你只是年轻人或者是年老或者是年少，这个呢就是一个自然规律啊。他到晚上的时候，他正常这个胃啊，他就要需要休息。所以呢，我们也经常会有这样的小朋友，就说晚上睡不安宁，然后来看病。事实上，中医有个词呢，就是胃不和则不安。然后呢，这个他呢，就是像您说的，就是如果要是晚上必须有应酬吃的多，那我们就建议别吃的太油腻。
0: 对。
1: 所以这样的话呢，大家如果要是说必须得去有应酬的话，那么就稍微喝一点这样的山楂水啊，然后促进你消化，然后呢自己可以揉一揉这个膻中穴啊，然后呢揉一揉腹，自己呢觉得舒服点，或者下地溜溜弯走一走。就是您比如说这个酒店饭店离您家庭不是很远的这个 可以达到或步行回家。
0: 嗯，咱就散步，
1: 哎、
0: 这个消消神儿啊。
1: 对对对，
0: 嗯，
1: 人都说饭后百步走，
0: 活到九十九，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实际上。
1: 嗯，但是不要过度运动啊、
0: 嗯，
1: 就是大剧烈的运动，就是我们好多那个年轻人，他也是说我就是健身达人。
0: 对，
1: 啊、
0: 这个每天必打卡健身房。
1: 哎、对对对，然后呢，就是。它其实有是一种消耗
0: 啊、
1: 哦、不是要过度的锻炼，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养生和锻炼呢它是有同步的，
0: 嗯，
1: 是您既要养生又要锻炼，那么就要把这个自己的度掌握好。
0: 嗯，
1: 这是一点建议吧。
0: 嗯，刚刚庄主任也提到了这个运动的事儿啊，其实过几天可能天气就逐渐变得凉爽起来了、
1: 嗯、
0: 那到秋天有没有适合我们做的运动呢？或者这个请庄主任帮我们推荐推荐啊，比如说适合我们这年轻人的运动，或者适合这个中老年朋友们的运动。
1: 事实上我们更推崇的就是八段锦
0: 啊。八段锦，
1: 对，
0: 嗯，
1: 当然了打太极也挺好。
0: 嗯，
1: 打太极呢就是说因为它可能难度相对高一点
0: 啊，对，它得学啊、
1: 哎、对，你像正常的八段锦呢就八个步幅，
0: 嗯，
1: 步式以后它可能就很容易就达到这个学得好，
0: 嗯，
1: 然后呢学好呢做得精，那就是需要长期的一个锻炼。那锻炼的话其实在家里边就您照着这个视频呀，或者是照着那个就是那个广播说起来，其实做广播体操就挺好
0: 啊、哦、
1: 就是咱们上学的时候做的广播体操。
0: 哎，这个我是第一次听说
1: 啊，
0: 啊
1: 其实那个小朋友们就课间十分钟的时候做操、
0: 嗯、
1: 我记得我们上学的时候大家老师都会说你们都出去啊，不许在屋里。
0: 对，这个不许逃课间操、
1: 啊、
0: 是不是啊、
1: 现在我这个叫课间操已经这个叫翻新了哈、
0: 嗯、
1: 已经更新到多少版本了，但是呢我还是觉得它是一个真实最后一个就是全身运动。
0: 嗯、
1: 啊、
0: 对，
1: 跳跃。但是呢对于老年朋友我觉得还是八段锦可能更好一点，更适合于您的筋骨。
0: 嗯，
1: 然后呢再就是这个我们平时的这个我们比如我们儿科我们还有这个五禽操。
0: 五禽操、
1: 就是、
0: 啊，这个我听说，我是学这个五种禽类的动作、
1: 哎、对对对
0: 啊。
1: 就是我们在这个日常的工作当中，我们也会教我们这些小患者来打这个做五禽操，
0: 嗯，
1: 打这个类似于就像那个这个叫华佗做的五禽戏，
0: 嗯，
1: 从那儿衍生出来的，其实很好，然后也很简单。他的肢体得到活动以后呢，他的筋骨舒展了，血液流通了，就非常好，也是一个值得我们推广的这么一个健身方式。
0: 嗯嗯，在这还想问一下庄主任，很多朋友觉得这运动完没出汗啊，这运动就是不到位的、
1: 嗯、
0: 这种想法正确吗？
1: 其实大汗呢更伤阳
0: 啊、哦、
1: 阳气是在我们秋燥的过程当中是需要收敛的，
0: 嗯，
1: 所以尽量呢不要大汗淋漓。我们正常的这个运动呢就是微微出汗为好。
0: 微微出汗，
1: 对、
0: 嗯、
1: 微微出汗。如果您已经出现了这个喘气就很粗，
0: 嗯，
1: 然后呢就是过度换气以后就出现大汗的情况，我觉得您应该静下来
0: 啊、
1: 不要给自己加砝码。事实上每个人的人体呢人分九种体质，每个人的运动的这个时长包括他的耐受能力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呢我们不要因为运动热爱运动然后呢导致身体机能的下降，
0: 嗯，
1: 这个反而就是得不偿失。所以也希望呢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就是在这个养生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得到一点收益。
0: 嗯，所以说这个如果大家想在这个秋季进行一些运动的话啊，保证这个微微出汗的状态啊，因为每个人的体质都不同，可能这个能承受的运动强度也不同，可能有人这个爬五层楼梯就不行了啊，就已经喘粗气大汗淋漓的，有人呢这个在跑步机上跑个一个小时都没什么事儿，还是要根据个人的体质来决定的，
1: 体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嗯，
0: 接下来呢还想请庄主任给我们讲讲这个，其实您刚刚也说到了秋季这个情志会出现问题，还有朋友是啥爱生气爱上火啊，这个到了秋季、
1: 嗯、
0: 这个心情就会变得不好，这要怎么办呢？
1: 嗯，是这样，就是秋燥嘛，它本身呢就是人在秋天的时候燥邪当令的时候对肺脏是最不好的，
0: 嗯，
1: 那么它其实呢又跟肝有一定的关系，那么我们刚才说了就悲春伤秋，事实上它也是一个这个情绪有抑郁的这种趋势的人，他一到这个季节就会有自动产生这样的一个情绪，
0: 嗯，
1: 所以呢刚才说了短暂的做一点健身运动，然后呢 把它通过我们这个舒展健身，然后呢达到这个调畅气机的这么一个作用，干洗调达，就是如果我觉得啊，因为今天的时间有限，就是大家如果觉得自己情绪很低落的时候，就出去走一走，然后跟朋友聊聊天，然后呢别吃太辣的食物，这样呢也让的这个胃火呀肝火不那么旺，然后呢同时呢我们再吃一点养生的食材，就像刚才说的润肺的养阴的，这样的话呢也会让它有一个理顺的这么个过程，所以呢小方法很多，但是因为时间也有限，那就希望我们通过这个养生的这么一个小栏目吧，然后能让大家能多多呢改善我们的日常生活。
0: 所以说大家啊，一旦这个觉得有烦心事儿。

0: 啊，或者我最近就是莫名其妙的情绪不好，也没有什么事儿触发我。咱们呢多出去看看风景，或者把心里的这个不平衡的事儿跟家人啊、跟朋友倾诉一下啊，哪怕您就是跟这个白墙倾诉一下，都能得到很好的效果，是不
1: 其
0: 是？
1: 实吧，我个人更推荐一个，就是家居都能做到的，就是上外边，比如小区里面呢，或者是现在咱们共享单车这么多，
0: 啊，对。
1: 哎，稍微骑骑自行车，
0: 啊，
1: 找一个就是比较宽敞的
0: 宽
1: 地
0: 敞
1: 方，
0: 的这个安全的这个
1: 对，
0: 道路，
1: 比如南湖旁边呀、伊东河呀，这都是可以的。因为现在那个长春，咱们这个风景很多，然后呢，开阔的地方也很多，就是找一个能看天的地方。再一个呢，就是放风筝。
0: 对，
1: 放风
0: 放
1: 筝呢，
0: 风
1: 不
0: 筝。
1: 但对你的颈椎、对你的身体有非常大的好处，同时呢，也让你心胸开阔。然后呢，就是望着蓝天，这样的话，你的心情也会非常的愉悦。也是我们从养生的角度吧，无论是从身体上还是从心灵上，都是一个很好的启迪。
0: 但是呢，现在下这个秋天啊，虽然到了立秋，但是天气还是比较热的啊。大家不要在这个下午最热的这个时段出去运动，对不对？
1: 对，这个呢也是避免这个中暑的这么一个过程。虽然说入秋不代表达到了秋天的这个温度，只是说它从这个节气上到了立秋这个时节，但其实呢我们还有很长一段暑热的过程，尤其今年是闰月，所以呢，虽然是立秋了，但是呢也希望大家还是按照我们日常的这种生活状态去保护好自己，然后呢按照咱们养生法则，然后从立秋开始逐渐步入我们养生的一个行列。
0: 那节目时间有限，最后想请庄主任再给我们讲讲啊。其实刚也说了，春困秋乏，对不对？一到了秋天，大家这个精神啊，感觉就不太好了。一到下午啊，就觉得有点困，明明感觉晚上都睡够了，但是白天就会觉得困倦。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午睡吗？或者怎么才能休息一下呢？
1: 如果有条件的话呢，我还是建议大家睡午睡，午睡10分钟左右。当然了，这个大家每个单位的这个情况不同，但小朋友一定要午睡的。但是呢，也在此做一个提醒，我们经常会被患者问到孩子睡多久。您比如说他是小婴儿，那他中午这个时长呢可能会1个小时、2个小时，这都行，那是小婴儿。如果大一点的孩子，比如已经进入幼儿园了，他就不要睡那么久。10分钟是我们成年人的时间，到15分钟，再长呢就不叫午睡了，不叫小憩了。所以呢，小朋友呢一般就是半个小时左右。如果要是再小的孩子，1个小时之内，他就慢慢就是他从，因为他人从醒到这个恢复到正常的这个能下地玩耍的这个状态，他可能还有一个时长。
0: 对。
1: 所以说呢，起来的时候呢，下地走一走。老年朋友也是，事实上现在好多这个日常的这个，比如中风，比如说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跟这个午睡的关系很密切。因为今天只能是说到这，不能展开讲。我们也就是希望呢，就是提醒大家，通过我们日常的这种养生，然后呢，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壮吧。给大家一点这个祝福。
0: 俗话说啊，这个春夏呢是养阳，秋冬是养阴的时候啊。其实这立秋正是我们润肺啊，而且从这个夏天的这个散啊，转向这个收，一个非常好的节点。
1: 收敛，
0: 对，所以说大家这个饮食上第一要注意啊，多吃这些润肺的食物，白色的食物啊少吃，肥甘厚味，这个辣的啊，是不是辛辣的
1: 辛辣
0: 都
1: 的
0: 少
1: 最好
0: 吃
1: 就
0: 一点
1: 不吃
0: 啊。
1: 了。
0: 还有呢，这个起居上我们就做到早睡早起的这个午睡。刚刚我们专门也提到了啊，这个
1: 适当，
0: 小朋友啊可以多
1: 适当。
0: 睡一点，但是成年人咱就睡个10分15分钟就差不多了啊。还有就是情绪上，如果大家呢已经明显感觉到最近这个火气比较大，或者呢咱就比较
1: 出去
0: 心
1: 转
0: 情
1: 转，
0: 不太好啊，
1: 出去转
0: 咱
1: 转。
0: 们就出去转一转啊，看一看风景，或者呢把自己心里的这个压抑很久的事儿跟我们的朋友倾诉一下，这样呢才能把我们这个夏天啊这个耗散的阳气通过这个秋冬慢慢的补回来养回来。其实呢节目最后也要提醒大家啊，这个秋老虎的这个威力其实还在的啊，大家呢而
1: 让
0: 且
1: 大家
0: 过
1: 保护好自己。
0: 对，过几天这个早晚温差加大了，一定要注意看好天气预报这个气温的温度。那今天非常感谢庄主任来到我们直播间，那欢迎您下次再来，庄主
1: 好嘞，
0: 任。
1: 谢谢主持人。
0: 听众朋友们，本期的顺时养生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岳佳，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非常感谢您的收听，那下周日我们不见不散。
2: 循24节气顺时调养，随1年4季安然养生。顺时养生，本栏目由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吉林省中医药管理局、吉林广播电视台联。

0: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
2: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3: 临江市开展2026年八一军地双拥共建活动。临江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38次会议召开。
4: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
5: 题。3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9度。
0: 进入时代人物，浓缩人生精华，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品。
6: 哪里的？
7: 农安的。
6: 农安的，地盘凉，现在啥价呢？农安的绝大多数啊，应该在1块到1.0、3-4分，要是5-6分得是特别好的，达到1.1的少了，看看有没有养殖户上门，能不能给你高一点。掉下来了，往上回弹不容易了。3月份或者是4月份，5.1前后种地前后呢，价格高涨点呢，是完全有可能的。
3: 时代新篇。座谈会后，参观了旅史长廊和轻武器车辆装备展示，认真听取部队发展历程、功勋事迹和新时代强军风采的介绍。
0: 2006年，已到天命之年的梁旗，成为全国首家开办的吉林省12316新农村热线专家。他喜爱这个舞台，一干就是15年。15年来，他乡音乡语不知疲倦，为农民分析市场、解读政策。他的声音、他的形象，通过电话、广播、电视被人熟知，成为农民最信赖的朋友。他是农民心目中最亮丽的明星。AM738，长春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每周日17:30，吉林之子。本期主题：梁旗，农民的喜怒哀乐集，我的苦辣酸甜咸。欢迎收听。农村东
3: 西居民常态化互动交流平台，进一步弘扬拥军拥属、拥政爱民的双拥优良传统。7月30号，临江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庄林丽主持会议。
0: 喜爱的明星。2006年5月22日，吉林省率先开通12316新农村热线，梁旗负责热线协调组织现场服务工作。试运营第一天，热线火爆，接连不断。负责现场组织服务的梁旗发现，农民最关心的是农产品价格，而这样的内容，现场的热线专家却没人能解答。热线电话求助的急切声音，梁旗听在耳中，急在心上。

0: 要通过热线回应农民朋友关心的价格问题。就这样，他毛遂自荐，梁琦的声音出现在热线中，一口乡音从最初解答热线时的忐忑到对答如流，与农民贴心知心不隔心，梁琦开始得到广大农民朋友的认可，梁琦也把他的后半生交给了他热爱的这份事业。
1: 开通吉林省12316热线的时候，您是专家组的组长，主要是负责组织这个电话，后来您就开始接电话了。
2: 我是省农委信息中心的一个工作人员，组织了这么多专家，那信息中心呢得派一个常驻的人儿来为这些个专家呢服务，比如说端端茶呀、倒倒水啊，协调这些个合作的媒体呀。最开始的时候呢，设备啊都很不健全，电话进来了，话务员呢先跟我说，梁老师，这个该哪个老师接？哎呀，我来回跑着递这个话筒，递得我满身汗。就在我传递话筒的时候，哎呀，农民咋问农产品价格就这么多呢？结果就第一天问这个的问题占所有的问题的1/3，这怎么办呢？我来答吧。那个时候虽然我是50年，到现在说话50年的老农人了，我当过4年农民，然后我念的农大，我又当的农大老师，然后我又到了省农业厅，后来叫农委，那么我又是从事信息服务的，可以说我是个老农人。可是面对农民当时就问你生猪价格多少啊，玉米价格多少，我也懵。那么呢，问的过程中线上网上给他查，查完了呢告诉他，告诉的过程心里忐忑着，没有底呀，网上说那东西真假我不知道啊。哎，就这么的呢，坚持了半年，我忐忑了半年，后来我开始了摸索呀，得学习呀。他问我的时候，我问他，你那现在多少钱呢？然后我再上网上查，哎，逐渐逐渐，他问我，我问他，我离不开农民了，他是我的信息直接来源。然后我再上网上一查，然后我再搞一个信息的梳理，实际我呢就变成了一个信息的加工厂。那么我这个加工厂，我必须把方方面面的都了解清楚了，然后回答农民这些问题呢，我就游刃有余了。所以呢，农民就知道啊，答这个农产品价格，这个专家叫梁琦。
0: 2007年5月12日。中央电视台、吉林省委宣传部等联合举办“春暖黑土地，建设新农村”大型文艺晚会，梁琦作为嘉宾被邀请到节目现场。在互动环节，梁琦轻松自如，风趣幽默。这期节目不仅使吉林省12316新农村热线名闻全国，而且让更多的农民记住了梁琦这个名字。
2: 2007年呢，中央二台在咱们做一个春暖黑土地这么一个大型节目，我呢和我们的高光老师、杨光斌老师、刘亚辰老师，我们几个上节目了。上节目呢，央视主持人肖东坡跟我有大量的对话。结果这次节目做完了，12316在我们吉林的农民中、市民中这个烙印就太深了。那么这个之前我们一天的电话量300-400、200-300、700-800、1000多，基本就这样。结果就这个春暖黑土地这个节目播出以后，电话量呢一天都是5000-6000，我最多的时候啊一天接过280个电话。春暖黑土地那个节目呢对我们是个检验，问话都说你是个问不倒的专家嘛，我问问你呀、啊、当时他就节奏很快，黄豆多少钱一斤，大豆多少钱一斤，我立刻就反应了，黄豆和大豆是一个。完我又给他讲的故事，我说你看农民管我叫什么称呼的有，管我叫姐姐的有，管我叫大婶的也有，叫阿姨的也有，我说更重要的管我还叫大娘呢，我说我有点接受不了，跟他这么说。肖东坡呢更有意思，问话的时候，哎呀大娘啊，今天我问你一个什么问题，完我说我跟农民呢、啊、当时还调侃呢，你可千万别管我叫大娘，你说我到现在没嫁人，我还得给你找个大爷去。结果我跟他一讲这个故事，这家把他乐的，完上台的就管我叫大娘，黄豆多钱斤，生猪完了大豆。我说你刚才问过了，就这个节目，因为他在全国中央二台来做的，咱们这个电话的热线呢可不光是咱们吉林打呀，我们接热线的过程中，我们就知道台湾没打过，西藏没打过，剩下的青海的可可西里我们都接过，新疆的电话都接过。

0: 2006年，吉林省12316新农村热线开通时，梁启53岁，已是天命之年。按照退休政策，2年之后他就可以退休，安享天伦之乐。2年之后，梁启并没有停下来，一直坚守在农民最需要的岗位上。梁启说，要想成为优秀的专家，必须摸准市场，吃透政策。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他都字斟句酌，深刻领会。凡是三农政策、农业信息，他都尽可能去了解把握。他对三农太熟悉了，以致农民遇到子女教育和就业问题，都要向他咨询。
1: 50多岁那时候正是知天命的年龄，天命与三农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你的天命。
2: 对呀，这就是我的天命啊，不是我干上这个了，所有的如果说有三农情节的人干上这个事儿停不下来，农民需要我，那我更需要他的，时时他的喜怒哀乐都在我心里呢。台风乌拉万那年晚上，小区内咔咔的那个10多公分的树啊全都刮折了，小区内有这么大的风，农民那个地里头那个风得到什么情况啊。早晨我7点到单位，到单位开始我就接电话，农民地里头倒伏的情况摸清楚了，马上7点半我给省农委把台风损失情况大体的走的路径路线告诉省农委，我7点半我给他发过去了。反是那个早晨我一看我小区倒的那样，哎呀妈呀，我就心就揪揪的，我这一宿没睡好，早晨我老早就去了，最早我们电话6点多就开通了。要不咋说呢，你跟农民几乎是同呼吸共命运。
1: 做了这么多年的12316热线，解答了那么多问题，给农民带来了很多的实惠效益。
2: 这些年我给农民创造的效益，指导他怎么卖粮，另外还有春天农民播种，今年的我是水稻啊走势会怎么样啊，我们都种植一些什么呢，你当然要给农民出主意了。政府年年审定这个品种水稻，目前水稻的竞争是这个质量的竞争，质量的竞争一定是优质优价，种这个品种好的口味好的，这你就多赚，这方面指导农民。卖粮呢什么时间卖，这本身呢这就是给农民带来的效益。那么还有一些社会效益呢，有一些个农民啊对党的政策不是那么理解，他有的时候带着火气啊，这个补贴的钱为什么不发放，这个土地为什么要确权呢，确权给我本来这个多的地给我确少了，我就要给他解释了，那么土地为什么给你确权，那么现在整个国家奔向现代农业，奔向现代农业就要跟发达国家接轨，跟发达国家接轨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改变原来的一家一户小生产，改变农民的一家一户的小生产，奔向现代农业必须要农业产业化，要进行的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经营，重大的变革的时候，国家呢是最大限度地保护我们农民的利益，给你的承包权用法律的形式给你呢确定下来，实际对我们农民来说给你一个定心丸，不管国家怎样的变化，经营方式怎样的变化，只能是让你呢活得越来越滋润，收入越来越多，只能是让你呢越来过得越好。这么一讲解，他了解这个事儿。你说这个社会效益，用我个人的我的通俗我的直白，把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呢让农民在心里头扎下了根。
1: 中央一号文件你是不是最先阅读最先研究吃透了之后准备给农民回答？
2: 我是从2013年开始呢，这个中央一号文件我觉得呢作为我解答问题来讲不研究透彻不行，那么2014年呢我就到处讲课了，解读了这个中央一号文件，就是说农民的政策首先的，然后呢市场的这个市场变化，因为啊中国应该说这个改革大潮先把农民推向市场了，农民手无寸铁的在大海里游泳，到底他们种些啥，怎么种，养些啥，怎么卖，这个市场什么时候价高什么时候价低，哪个东西多哪个东西少， 其实对于农民来说很严酷的，这是市场的，然后就是技术的。那么他种植的过程中怎么播种啊，怎么整地呀、啊、然后除了苗了，每年每年都有不一样。科学种田可以说到现在快50年了，但是呢农民仍然种植的过程中仍然到现在也有一些解不开的谜团，就是对于专家来说也有一些个时时都有新课题。这是呢这个种植技术方面。那么还有家长里短，家长里短他都问你啊，老师啊，我的孩子啊中考考了400多分，那让他上什么样的高中呢？那你能帮我出出主意吗？我说孩子中考如果考400多分，这个孩子呢应该说不适合上高中，高中不是谁都能念的。这样还我给你出个主意，现在这么多技术类的学校，孩子不一定没有长处，那么你让他啃这个数理化可能他就不行，可是要学个一技之长，孩子能够一辈子的饭碗，他不适合研究，他实际要操作，这样更好。哎呀，你给他一说服，他高兴死了。另外呢婆媳打仗的，另外这个孩子经常问这个老人我们得给多少赡养费呀，反是等等他的问题海阔天空。那么你有的时候是有章可循的解答，有的时候实际是你几十年人生的积累经验给他谈。
0: 我在这里，这里是吉林，这是我的故事。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正在播出。梁启是农民朋友心中的明星，也是他们信赖的专家。他去基层搞讲座、搞培训，所到之处受到农民的热情欢迎，农民愿意跟他交朋友，也愿意跟他说掏心窝子的话。农民朋友忘不了他，经常借机会给他送礼物，都被他婉言谢绝了，除了几件特殊的礼物。
1: 你这么热心于这个事业，是不是对农民、对这片土地的一种感情在里头？
2: 要谈起这个问题啊，其实我就觉得呢，我有太多的话要说。这个12316啊，就好像为我自己量身定做的这么一个事业，干的时候就是一份热爱，因为我是50年的老农人了，我什么都了解。有了这个12316啊，我就如鱼得水了。哎呦，一天呐，你说你要跟农民讲那么多话，怎么讲？你又了解农民，他怎么需求，我都知道。那么跟他唠的时候，他问不明白，我再给他理一遍。哎，结果呢，就把这个问题呢，我就用他能听懂的、能接受的方式传达给他。
1: 您跟农民不隔心？
2: 应该说呀，所有农民的喜怒哀乐集，就是我的苦辣酸甜咸。我呢，就跟他真正的融入到一起了。那么我带着感情工作解答问题，或者是我带着这些问题去学习，然后呢我在做广播节目啊，做电视节目啊，我觉得我就能够被更多的农民认可，或者说呢爱戴。我可以说这么多年我呢用真心倾注了真正的情感去做，然后呢我也真得到了众多农民的认可。走到任何地方，全省的农民都认得我，有的呢梁老师来了，有的呢乡村四季老太太，更多的哎呦价格皇后，有的管我叫价格皇后，另外有的呢姐姐阿姨大妈大婶什么都管我叫，哎我都乐此不疲。
1: 因为心系农民，心系基层，得到农民的充分信任，成为农民爱戴的明星，走到哪里都特别受到欢迎。
2: 我这脸是12316的标签。那么前些年我是接电话搁电视，那么后些年呢，随着国家向三农方面啊，国家加大投入，比方说人才的培养，最早呢职业农民的培训，现在高素质农民的培训，然后妇联的培训，省科协的这方面的科普的培训，还有呢各级党和政府的培训，我都参与。每到一地，我脸上这个标签，我只要是到那儿，不管多少人，我一进去，哎呀，梁老师来了，呱呱呱就鼓掌，就起立。那么我讲课的过程中，我也是，就是用我的通俗，用我的直白，用我的独特的风格， 因为我跟他们本来这感情上不缺沟通，就是说农民吧喜欢我这个劲儿，那我给你讲几个事儿。那个前几年呐，公主岭这修路啊，我老家是双辽的，到公主岭那修路，走走走，这路就断头了，必须是往这个小道上绕，绕上绕去，我绕到泥里去了。我老伴儿开车。

0: 这咋整啊？就往院子里喊，有没有人呢？结果人出来了，哎呀，这是梁老师吗？哎呀，快点！他就给他儿子打电话，完了就找着几个农民，带着铁锹帮我把车推出来了，给我送上去了。还有，我呀，这么多年我定了一条原则，不能收农民的礼。那么有一年，公主岭北大榆树的柴树乡给我打电话，老师啊，天天呢听你们广播，你们常上节目的有那么30多人，我养的飞鸭，我想把它杀了，我通过公交车给你们捎去，一人给你们一只。哎呀，我一听这话，一个飞鸭呀100多块呢，30-40只就3-4千块呀。实际农民呢，种一公顷大苞米的纯收入，如果租地的情况下，就是这个3-4千块钱啊，这还了得？后来我这么的吧，你别给大家送了，你给我个人送吧。正好我明天上公主岭一个指教中心，给他呢有一个培训任务，我说我去讲课去，你给我一个人送吧。我到沃尔玛，我买了200多块钱的糖果啊、点心呐、家里有白酒，我拿了2瓶白酒。我到那儿，农民给我拿了一只鸡、一只鸭，还拿了点粘豆包。那么这样呢，我跟农民呢，就算我收农民的礼了。还有我最近这个礼收的蹊跷，就是这个12月5号，我给吉林市农民教育中心组织的培训，他组织了一些都基本都是有产业的这些个农民，那么给这个100多人讲课，讲完了，这一个农民叭上来了，梁老师啊，今天讲的我太喜欢了，他家给我拿了一桶蜂蜜，5斤装的大桶，我说不行。我从来没收过农民礼，我说要不我要拿走这蜂蜜我就拿钱，梁老师你要拿钱你就是骂我，那我就只好收下了。叫啥名啊？咱俩扫微信吧。扫完了微信电话号码都在上。我到家，我说我怎么好意思收这个呢？我说你干啥的，在哪儿啊？告诉我了，我在吉林固店子。完了，梁老师啊，你讲这些个我都有打算呢，咔咔把他要发展的这个农民是文化也是很不错的，文笔还不错，都发给我了啊！我说好啊，这小子叫吕文斌，我说好小子你啊，你一罐蜂蜜你收买我呀？你这家提出这么多问题呀、啊？我说好，你这些我看了，有的距离太远，有的呢现在马上就做乡村旅游这个事儿，马上就做，哎，养蜂这个事儿好好养好，太远那个先呢一步一步实施，走到哪儿了？我说我要跟踪你，你看这里收的。所以他们跟我走到哪儿吧，就是个喜欢。
1: AM738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梁琦，农民的喜怒哀乐集，我的苦辣酸甜咸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12316像一根情感线，一头连着梁琦，另一头连着农民。梁琦牵挂着千家万户的喜怒哀乐，他知道这就是当代农业专家肩头沉甸甸的责任，他要用自己夕阳的余晖照亮农民致富的路。
2: 把您的一生分为几个阶段的话，您觉得12316这个阶段您的事业是不是您一生中的高度或者说最重要的阶段？
0: 我这十几年干了比我就是说进12316之前那些个年的工作的总量还多得多。我到12316可以说我当组长那10年，我正点下班的时候几乎是没有。后来我天天要写文章，我有报纸专版呢，我基本的每天是6小时休息时间，这个晚上接电话你想要接到8点半，我没有消停的时候，过了8点半你不还想看会儿电视剧什么的吗？早晨3点到6点这工是我最好的时候，坐到这个计算机前2个多小时，1200-1300字的我写的都是小豆腐块。但是呢，对于农民对于农业这个是有指导作用的。可以说吧，12316工作这15年，这是我人生最最重要的，也是我活出来个最精彩的15年。我觉得我没白活呀。
2: 对自己做一下总结，您觉得您是一个什么的人？
0: 我也是个性情中人，就是对三农工作这份热爱，对信息传递工作这份热爱，农民那个需求给了我更多的动力。我就觉得生命不息，奋斗就不止，我就是有我的原则。

0: 多年了，现在呢又多了个毛病，眼底出血，半年之内出四次了。所以最近一去眼科检查了，不是眼病，是别的地方来的，那我一定要查，血糖又高了，哎，血压又不低了，这些我一定是查一查，肯定与我这个快节奏的这个生活工作是有直接关系的。另外我这个人呢，干这个三农我不说我乐此不疲吗？我非常愿意干，我是一份热爱，那么这份热爱我就是豁出命来我也觉得值。但是呢我自个儿的身体确实有些事情是耽搁了，耽搁也不要紧，我说那人吧就活一口气，别人都说我像打了鸡血似的，我说我那个鸡血在哪儿？我那鸡血就是我讲课的时候他张着嘴瞪大眼睛，那么他点头他摇头他这个手势，哎呀我就看出来他的渴望。那么你说我的鸡血是哪儿来的？这不就是他们给我打的鸡血？这个事儿高谁谁能不兴奋，既是兴奋也是激励。那么身体有病你就是说待着，这个病该来也得来，到现在这个年龄机器运转了快70年了，能没点病吗？我就说这个病你要太重视它，它也欺负你。
1: 我现在已经年过花甲了，家里呢也需要你过其乐融融的日子，怎么处理好这种关系？
0: 这两个事儿绝对不矛盾，你喜欢的事情你就做，家里儿孙自有儿孙福，孙子只要有人带就行了，定期的和他见见面，因为我孙子都在北京，没用我带孩子，跟孙子的相处啊，你也有节假日啊，啥都不耽误，只不过呢就是老伴儿啊对我的支持呢多了一些，另外老伴儿呢有的时候替我呢分担了一些个家务，这是我这个家人的支持。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梁琦，农民的喜怒哀乐集，我的苦辣酸甜咸。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当返还？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

0: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2: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刘闯。
3: 我是高寒。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西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延边20度，其他大部分地区23到25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32到35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专栏今天播出；吉林不断完善基层治理体系，各地社区因地制宜探索治理新路径，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吉林各地重点项目提速增效，积蓄高质量发展动能；
2: 解锁可触摸、可创造的汽车文化，吉祥新闻记者带您走进中国一汽博物馆，体验可玩、可学、可品的汽车文化综合体；
3: 各地加快汛后重建进度，保障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2020年7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社区治理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牢记殷殷嘱托，吉林省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完善基层治理体系，推动治理资源下沉，服务重心前移，各地社区因地制宜探索治理新路径，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请听报道。
4: 眼下在长山花园社区，道路整洁，邻里和睦，便民服务有序开展。六年来，社区持续织密四级党组织联动网络，健全网格、楼栋、单元、三长治理体系，持续改造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完善养老托幼、金融便民等服务载体，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连续15年保持90社区治理成效。七一勋章获得者、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5: 秉持对居民群众服务的热情，2021年又建立了金融服务站和我们吉林电网的网上服务站。我们这87年建的这个楼房小区，原来的进户线里的全部换成了铜线，根据居民群众的不同时期的不同需求，我们也在调整我们的服务内涵。
4: 近年来，长山花园社区探索形成的基层治理实践样本已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教学资源。作为全国首家独立设置的社区干部专业培训基地，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紧扣人民安居乐业、安危冷暖工作主线，新开发以党建理论和吴亚琴系列课程为核心的一加一加 N 课程体系、师资体系、教材体系，新建成专业化教学场景，线上线下持续开展分层分类实战培训，各地社区立足实际，探索为民服务新模式。长春市朝阳区重庆街道新华社区直面老旧散小区管理难题，创新打造物业超市服务载体，归集72项便民服务资源，推行居民点单、社区派单闭环服务。组建和事老志愿队伍，依靠居民自治化解邻里纠纷，老旧院落面貌持续换新。长春市朝阳区重庆街道新华社区党委书记李坤。
5: 我们打造了一个一站式的服务，像我们的居民想要办理一些计划生育的补贴、高龄老人补贴，包括残疾人补贴，都可以在我们的大厅办理。我们的一个服务宗旨呢，就是

0: 主要居民多跑一趟。
1: 在吉林市丰满区红旗街道田园社区，流动人口多，诉求繁杂，治理压力大。社区依托吉林市武力下沉机制，统筹街道、公安、住建、城管、市场监管五部门力量下沉一线，联合办公，补齐基层治理力量短板。吉林市丰满区红旗街道田园社区党委书记薛小婉：
2: 搭建各类的兴趣社团，完善便民服务阵地，让老年人呢老有所乐，年轻人呢能够安心在外面打拼，孩子们呢能够快乐成长，用心办好家门口的每一件民生实事。
1: 辽源市龙山区新兴街道东义社区依托九个网格，织密服务网络，广泛调动党员、物业、居民共同参与社区建设，围绕基础设施提升、安全隐患排查、特色便民服务持续发力，用心破解居民日常难题。辽源市龙山区新兴街道东义社区党委书记杨慧：
3: 把居民急难筹盼放在工作首位，深化多元共治，不断补齐小区配套短板，丰富老少群体服务，让辖区居民住得安心、舒心、暖心。
1: 六年来，吉林省持续推动党建力量扎根基层一线，不断夯实社区治理根基，一批各具特色的基层治理样板不断涌现，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书写吉林全面振兴的崭新篇章。
4: 眼下正值盛夏施工黄金期，全省各地交通基建、工业制造、医药健康、民生文化重点项目多点突破，全速攻坚，一批关键节点任务顺利完成，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请听报道。
5: 日前，松长高速石门湖特大桥完成全部钢混组合梁架设，这一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取得重大进展，大桥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结构施工。石门湖特大桥地处长白山区峡谷，高寒高海拔，大件运输难度大，施工团队攻坚克难，连续奋战360天，提前完成架梁任务。
6: 截止目前，项目总体形象进度完成91%，其中桥梁下部结构全部完成，全体参建人员正开足马力，抢抓工期，全力冲刺项目通车目标。
5: 松长高速起点在抚松县东岗镇果松村，终点位于长白朝鲜族自治县马路沟镇沿江村，线路全长114.5公里，投资169.5亿元。建成通车后，将结束长白县不通高速的历史，实现长白山区互联互通。工业项目同步提速，在四平新型工业化经济开发区投资10亿元的鼎岩精细化工项目正抓紧工期有序建设，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当地的精细化工产业链，有效提升区域工业经济体量。
7: 预计到2028年3月份吧，一期项目主要的生产设备设施厂房仓库能够完工，在2028年投入使用。
5: 在通化总投资35亿元的人身医药健康产业园项目主体工程及收尾施工基本结束，即将交工投用，项目将构建人身全产业链体系，探索产业化发展新模式。
8: 这个项目建成后，将集科技研发、检验检测、金融服务、智慧生产等功能于一体，形成人身从种植到高附加值精深加工品牌营销的全产业链，推动长白山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
5: 产业项目夯实发展根基，民生文化工程持续提质。在延吉市，投资1.95亿元的城市书会中心项目稳步推进，计划今年10月完成主体工程。项目建成后，将完善城市公共文化配套设施，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9: 目前地下室封闭完成，主体工程分段流水施工。
5: 当前全省各地重点项目抢工期提进度，持续夯实经济发展根基。
10: 跟着山水游吉林，山有山的多彩。帽儿山的日出里，遇见的是风韵。舞女峰的层峦间，描绘了秋日的浪漫。在云胜草原，屏住呼吸，感受辽阔无边。跟着山水游吉林，水有水的多情。嫦娥东北最大的人工湖松花江的魅力从这里开启。西湾、一户、两顶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带你渗透山水相依的身影，那边有着百余种鸟儿争鸣的大湖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跟着山水游吉林，在二龙湖边倾听叶赫那拉的声音，漫步于城市的人工林海， 感受人世间的水墨清丽。徜徉在大湖。

0: 骄阳的魅力。这就是壮美的吉林大地，山水欣欣，文化清奇。跟着山水游吉林是最好的礼遇。
1: 近年来，延吉市深耕特色咖啡产业，持续擦亮延吉咖啡师国家级劳务品牌。通过技能培训，拓展群众就业创业渠道，实现文旅产业提质与百姓增收双向赋能。请听报道。
2: 一大早，彭贝职业培训学校的教室里就十分热闹。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咖啡文化交流发展协会会长崔逢花正在授课，从基础萃取到延边特色饮品调配，他耐心为学员拆解每一项实操技巧。
3: 我就是对这个咖啡行业有兴趣，然后我在抖音上搜了以后，发现延吉有这家好的培训学校，考完证以后自己再开个小咖啡店。
2: 从早年边贸手艺萌芽，到如今千余家咖啡馆集聚，年消费超7亿元，延吉咖啡产业蓬勃兴起。依托人社部门培育扶持，延吉咖啡师2025年成功入选国家级劳务品牌。当地创新理论加实操加创业培育模式，精准面向重点就业群体开展系统化培训，配套创业帮扶，有效破解行业发展痛点。
4: 在技能培训上，品牌聚焦高校毕业生重点群体，开展系统化教学，累计培养各类咖啡专业人才6万余人。
2: 成熟的产业平台留住了本土青春力量。延边大学毕业生陈佳涵参加咖啡制作技能培训后，选择留乡任教。
5: 我是去年从延边大学毕业之后学习了咖啡，最后在彭贝学校任教，成为一名咖啡老师。
2: 立足本地人参、苹果、梨等特色物产，延边创新打造多款特色咖啡，带动农产品增收，激活文旅新业态。立足长远，当地还持续完善行业标准，拓宽人才输出渠道，深化对外交流合作，
4: 深化与国内咖啡产区及俄罗斯、韩国等国的交流合作，上线延吉咖啡地图小程序，以线上营销赋能线下消费，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
2: 一杯小小咖啡托起万千就业岗位，如今延吉咖啡师已形成技能培育、产业赋能、文旅融合的完整生态，持续擦亮延边特色劳务富民名片。
6: 在中国一汽博物馆7497平方米的文旅配套服务区，研学课堂、车标展览、魔玩俱乐部等配套区域融为一体。汽车文化不只是陈列在展台上的金属外壳，更是一种可以动手拆解、可以品读的生活方式。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吉祥新闻记者于佳琪一起走进一汽博物馆，体验这座可玩、可学、可品的汽车文化综合体。请听报道。
7: 谁说汽车博物馆只能看车？在中国一汽博物馆，这个答案被彻底改写。走进汽车科技研学体验区，这里呢不是只看不动的传统展区，而是主打动手实操的亲子研学基地。大家看，这个区域不仅是可以通过互动屏观察发动机的工作原理，还可以亲身体验实景赛车等设备。
8: 我刚才玩了汽车组装，感觉很好玩。
7: 现在呀，我就坐在了这个6轴驾驶模拟器里，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系好安全带出发。这种方向盘的回馈以及座椅的这种震动感啊，真的是还原了真实开赛车的一个驾驶的感受。
9: 我们汽车研学区里边有9D影院，也有汽车模拟试驾，同时呢还有汽车知识，可以让爱好汽车的大人小朋友都来到我们汽车研学的体验区来体验车的构造、车的架构，同时呢也可以驾驶车的乐趣。
7: 这里是世界车标文化博物馆，这里集中呈现了900余个汽车品牌的3000余件实物标识，系统梳理汽车标识演变历程，是国内稀缺的汽车标识主题空间。大家看这些车标就能感受百年车标变迁，但最让我惊喜的是旁边的 3D 打印区，这里直接把看标识变为了坐标识，多台设备正在运转，打印着个性化工艺品，不少孩子围坐在操作台前亲手参与体验互动乐趣。
8: 我在这里看到了很多车型和很多车标，这里还有很多好玩的，还可以自己动手玩。
7: 从拆解汽车模型到坐进赛车模拟器，感受速度激情；从3000余件车标中读懂百年设计演变；再到 3D 打印一份属于自己的个性化车标。中国仪器博物馆的研学体验馆与模玩空间，让汽车文化从看变为玩，知识与趣味融合，汽车工业的记忆便不再是冰冷的钢铁，而是可以亲手触碰的生动课堂。
10: 权威发布，悉心关注，汇集深度，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今年97岁的老兵李国英是一位亲历抗日战争与抗美援朝战火洗礼的战地女护士，她将用青春与热血书写了一段熠熠生辉的红色传奇，请听报道。
6: 1945年，抗日战争进入决胜阶段，年仅16岁的李国英怀揣着赶走侵略者的初心，踏上革命道路。那时的他识文断字，成为部队稀缺的文化人才，被选派进入护士训练班，系统学习救护知识。自此，他的人生与战地救护紧紧相连。白天他认真记录专业要点，夜晚他在油灯下默背流程，只为尽快掌握技能，奔赴前线。不久后，他被分配到冀东军区总医院担任护士，开启了战火中的救护生涯。
11: 我不害怕，我心里就是那么想，我见着日本鬼子杀咱们中国人，我恨呢，我就不害怕，往前冲。
6: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义无反顾投身抗美援朝战场，战地环境极端恶劣，敌机昼夜轰炸，物资极度匮乏，救护所多设在前斜坑道，时刻处在炮火威胁下，但他始终和战友坚守救治一线，哪里有伤员就冲向哪里。
11: 前仆后继，你们是后来，但是你们也跟着党走，做了很多工作，这离不开我，离不开你。我真的希望你们继承老一辈，希望你们呢再接再厉，把过去的我们怎么奋斗过来的别忘。
6: 连日来，各地全力推进汛后清理修缮工作，迅速消除雨后安全隐患，恢复村容村貌，保障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昨晚，长春突降大到暴雨，在城区低洼易积水点位，市纵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到岗值守，规范设置警示标志，及时清理排水口杂物，有效防范处置道路积水安全风险。在人民大街东北师范大学门前，现场工作人员正在清理积水点位周边垃圾，保障排水口通畅，及时消除降雨带来的安全隐患。在城区防汛指挥调度平台，工作人员依托可视化大屏，动态监测城区主干道、下穿隧道、地下空间等关键区域雨情，及时调度做好排水工作。8月1号7点到8月2号7点，公主岭市出现阶段性强降雨，市应急管理局紧盯河道堤防、低洼地带等重点区域，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玻璃橙子镇迅速启动应急机制，组织专人专班开展全域巡查，完成危房排查43户，特殊群众转移126人，处置各类险情12处。连日来，汪清县天桥岭镇有序开展生活物资发放工作，工作人员在镇政府院内集中清点登记搬运各类生活物资，在按需分发至各村屯。
10: 央媒天吉林。
1: 7月31号，人民网推出《行健中国，一根丝全球第一》，报道今年上半年，吉林化纤集团实现生产经营双过半，产值同比增长12.4%，纤维总销量同比增长10%，其中碳纤维销量同比增长24%，国内市场占有率达51%。吉林化纤正以碳纤维为突破口，走出一条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路。
6: 7月31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新材料新工艺应用长春都市圈西环高速公路。报道7月30号，长春都市圈西环高速公路正式通车，与东环高速公路形成闭合。建设过程中，适合东北严寒气候的新材料新工艺应用于西环高速公路的波形护栏中，能够有效抵御东北冻土、雨雪侵袭，长期保持稳定防护效能，守护过往车辆通行安全。
1: 7月31号，央视综合频道推出户外纪录类节目《秘境之》。

0: 鹰大狂。报道位于长白山东北路的吉林延边先锋国家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98%，保存着完整的长白山森林生态系统，交错的山地森林与开阔地，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大狂提供了优质栖息环境。
1: 春天，金银花顶开残雪，在深阔更加林间破冰绽放，珲春湿地候鸟北归，雁阵盘旋，群鹰荟萃。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纵然清凉，十五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盖率超过45%，五百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2: 日前，共青团伙伴计划2026年暑期爱心托管项目启动实施，依托青春驿站、社区活动中心、青少年宫等阵地，为新就业群体未成年人子女提供普惠性日间托管服务。截至目前，全省已布局爱心托管点位456个，实现市县全覆盖。请听报道。
3: 8月1号，长春市鹿园区正阳街道丰和社区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班正式开班，为辖区的孩子们开启了为期20天的假期成长之旅。
4: 他和好多小朋友一起上课做游戏，特别喜欢这里的课堂，
5: 搭配趣味互动游戏，联动大学生志愿者全程看护，家长不用再为假期看护发愁。
3: 在长春市二道区东站街道石尾社区，连续6年开办的小暖看娃暑期托管班如期开课，依托社区加大学生志愿者加专业老师的服务模式，为辖区孩子们打造家门口的快乐暑假。
6: 目前我们对辖区孩子开放的所有课程全都是免费的，然后我们会集齐社会的一些力量，包括团区委以及工会和一些爱心企业人士，为我们提供各种特色的课程。
7: 从1年级就开始来，我现在6年级，每次来的时候都有很多课程，老师教的什么都挺好的。
3: 走进辽源市西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清脆的音乐声和朗朗的读书声交织在一起，孩子们端坐凝神，静心练字，沉浸式感受着艺术的魅力。
8: 重点深耕特色素质教育课程，全方位助力学生的综合成长。
3: 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南区锦江社区，大学生志愿者正在为孩子们普及安全教育知识，课堂上孩子们积极互动，其乐融融。
9: 我会继续坚守岗位，用心守护好每一位孩子。
3: 该项目自2025年底启动以来，已累计服务青少年30000余人次，切实解决了新就业群体假期子女无人看管的极难筹盼问题。
0: 浏览一组省内资讯，近日抚松县举办青春有为参边有你青年人才座谈交流活动，聚焦青年培育、人才回引、乡土赋能三大主线，推动县域发展与青年成长同频共振。抚松县地处长白山核心区域，生态资源富集，人参、旅游等特色产业优势突出。今年以来，当地持续健全青年人才跟踪服务机制，常态化开展社会实践、岗位推送等活动，吸引更多青年学子返乡创业，扎根基层。
2: 近日，现代京剧《红灯记》在吉林市人民大剧院大剧场精彩上演。《红灯记》取材于革命年代的热血故事，剧目以普通革命家庭的生死抉择，诠释了忠贞报国、舍生取义的革命精神。吉林、黑龙江两省院团名家联袂献技，以醇厚京腔精湛演绎，重现红色经典故事。
0: 日前，由省文旅厅主办的2026全国四季春晚示范展示活动在白山市浑江区三道沟镇低台村启幕。本次夏季春晚活动设在国331白桦白驿站，推出文艺汇演、特色市集、渔猎非遗展示等活动，沉浸式展现

0: 鸭绿江畔边境乡土风情，以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擦亮白山边境旅游名片。7月31号，临江市啤酒消夏夜在江心岛广场正式启动。 活动依托国331边境廊道资源，集聚演艺特色餐饮、农特产展销多元业态，以文旅消费拉动人气，持续繁荣边境夜间经济，助推农文旅融合发展。
1: 由吉林省委宣传部、吉林省广播电视局、长春市委宣传部指导，长春广播电视台出品的三级纪录片《人民大街》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频道黄金时段播出后，将于今天21:06在吉林卫视开播，敬请收看。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西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延边20度，其他大部地区23到25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32到35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
2: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高寒、刘闯，监制刘小磊。感谢收听。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4: 我是牛程程，
5: 我是牛欣欣。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 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 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3: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 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4: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 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6: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 长春 FM 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 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预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声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新闻一点卷，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3: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18.5%。
3: 湖北武汉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
2: 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的，因为有独立卫浴，有去我
5: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6: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7: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5: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8: 我现在开始用粮了，该调试就调试完了。
5: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0: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5: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9: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5: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0: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2: 本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据中央政法委介绍，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

0: 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应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部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53.8万套，同比增长28.0%；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0%；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23.1%。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96.9%。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5%，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7.6个百分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3: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5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0: 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总台记者王月峰、张文报道。
4: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5: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10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4: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6: 无安全不低空，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这个房屋的一个高度信息，以及我们也采集了，就是我们卫星格网也采集了我们全市的包括高压电线呐、这种电线杆呐、包括电线影响我们这个飞行安全的，就等等这种地理信息的数据。我们基于这些数据，我们相当于是首创了我们这个全市的10米乘10米乘10米这个立体的时空格网，实现了我们整个一键直飞、接力续飞和临时转飞，真正能够实现我们直哪飞哪。
4: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低空经济专委会名誉会长柯玉宝认为，统一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对全国各省市发展低空经济有借鉴意义。
7: 那么进入15、17呢，我国的这个低空经济啊，正式进入了政策定型、基建落地、场景规模化、产业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那么整体发展呢，从重硬件转向硬件加低空基建加飞行服务加场景运营的协同发展，实现看得见、管得住、飞得顺。
8: 活力中国调研行，
1: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9: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10: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9: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10: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恒说，
9: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10: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11: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10: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11: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0: 今年暑期各地优化服务、升级业态，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连日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多场比赛在安徽宿州萧县火热进行，并于2026年萧县扶阳文化节深度联动。
13: 先有一个展示奖，稍等一下啊。
12: 赛事之余，运动员家属、观赛市民纷纷走进扶阳美食街区，一锅奶白羊汤、特色羊肉菜品成为必打卡美食。丁里知青园、水墨圣泉古镇等扶阳文化节分会场游客络绎不绝，文旅市集、商超、特产门店客流大幅攀升，一站式看赛事、吃美食的行程对游客充满吸引力。萧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赵树岭介绍，
14: 赛事与扶阳节叠加期间同步举办书画展、农特产品展销、夜间市集等特色活动，目前全县接待游客已超60万人次，餐饮营收、农特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0%以上。
15: 炎炎夏日，清凉游备受游客欢迎。在江西抚州广昌县，10万亩莲田碧叶铺展，粉白荷花点缀，游人漫步栈道、赏荷拍照，享受难得的清凉。七月以来，赏莲热带动民宿、餐馆、白莲特产门店等迎来客流高峰，乡村消费活力全面释放。民宿经营者吴爱民：
16: 我们的游客明显增多了， 特别是周末，都必须要提前两三天才能订得到房间。

0: 周边的饭店生意好得很多。
1: 今年暑期，新疆和田地区将民俗体验、市井演绎、特色美食和文创消费深度融合。位于和田地区和田县的约特干故城景区不久前完成了业态升级，推出大型实景演出、古风换装妆造等，为游客打造一步跨千年的穿越之旅。游客罗明慧：
2: 我今天专门带朋友来约特干古城玩的，看了沉浸式演出，像穿越了，拍了一个小时的照，还专门做了妆造，建筑精致，随手出片，大家都特别喜欢。
3: 夏季高温暴雨天气多发，道路交通流量、货运物流流量持续处于高位。公安部组织重点地区开展夏季旅游交通安全和面包车、货车交通秩序三项整治，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暑期高原旅游进入旺季，面对骤增的车流和复杂的山区路况，在青海门源县浩门镇西彩门交通检查点，执勤民警对过往的面包车和货车进行细致检查。青海省门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李俊文介绍，
5: 大量外省旅游驾驶员不熟悉高原弯坡、临水临崖路况，农牧区超员出行隐患屡有发生，客运车流增多，长途货车疲劳驾驶风险上升。
4: 为保障暑期旅游高峰期的出行安全，河南南阳交管部门联合交通、文旅等多职能部门全面开展夏季旅游安全护航。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民警张萌介绍，
6: 我们在高速出入口、景区周边等重点路段设立检查点，采取定点核查、逐车查验模式，重点检查车辆营运资质、安全技术状况，核查驾驶员从业资格，逐项核对包车合同和线路牌。
4: 夏季昼长夜短，个别驾驶人心存侥幸，违规驾驶、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一发多发。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支队一级警长顾阳介绍，推行日间常态化巡查加夜间突击式严查的管控模式，实现路面管控全覆盖。
7: 在货车交通安全治理方面呢，加强线索摸排、数据共享和分析研判，完善跨区域的集中应警和联合会战机制，从严查处一批货车易肇事肇祸违法行为，消除一批风险隐患。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对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沟726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
3: 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今天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仍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伊朗方面8月2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

0: 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1号晚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8月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8月1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证实，乌军击沉一艘俄集装箱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8月1号通报，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据他介绍，7月31号夜间，这艘名为亚尼娜的民用集装箱船被两艘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在新罗西斯克市1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全部17名船员获救。利哈乔夫强调，船只在国际水域航行，运输的是从冷冻食品到建筑装饰材料的民用产品。当地时间8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于夜间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3座炼油厂基础设施。另外，哈萨克斯坦能源部8月1号表示，7月31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今年7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7月30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3: 其他国际消息，10名国际登山者7月30号在巴基斯坦攀登海拔8047米的世界第12高峰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目前已有4具遗体被找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1: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坡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目前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美国国家气象局1号表示，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铃主播王毅、子文。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渡流，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5: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我以我言带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3: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3: 打进04318581511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4: 你好，钟晓老师。
3: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4: 啊，钟晓老师。
3: 啊，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
4: 我是你的忠实粉丝。那个我姑娘吧哈也在婚。那个就是过节，就是五一不准，这几个节都挺多的嘛。完也都来了。都来了，完然后完也花点钱给俺买点东西，过父亲节啥的都买东西。完然后呢，到现在哈也不来了。完了呢。我说的那个前一天，我说我都做梦，梦着我姑娘。我跟我姑娘说，我说那个妈都梦着你了。完了一每就是一打电话一发微信啥的，就说的等我俩一起休息的时候就过来。完了呢一整就说这话，完了你说都等一个来月了哈，完也没来。完了前些天呢那姑爷就把那个就班都是串回来他们之间。完了妈都不咋在一起。完了那个就是前些天他俩那个姑爷家有事儿，完休息了，休息了完了也没来。完说的跟那个朋友说吃饭去了。完了那个这昨天我又跟我姑娘发微信，我说姑娘那啥，你这个过两天可完事了，我说就是那个妈请你吃饭，爸爸请你吃饭，咱上哪块吃点饭去没？那等我俩一起休息的时候那个再过去。俺家他的班跟他那个姑爷班吧，他俩是串去，他休他不休，他休他不休，没法在一起聚。完我姑娘妈一说这话我就来气，我说的我说那你就先来呗呢，我说那个咱仨吃点饭啥的，妈爸爸请你吃饭。哎，完就没动静了。完也没回，连微信都没有。那你说这我这个做梦，我都前一天我都跟他说，我说妈妈做梦都想你了，我说你那个来看看妈妈啥的哈。完了都俩我俩一起去。

0: 休息的时候再过去。完了一说休息来，完他不来，你说咱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你这是。
1: 那不用啥呀，你不乐意上你这来呗，你非得让人上你这来干啥？你不上班啊？
0: 我在家退休了。
1: 你这自己纯溜溜，这两天外南边南方挺热的，你上南方溜达溜达去，去热热，给你脑门热出汗就好了啊。
0: 那孩子吧也远着我，你知道吗？
1: 你别管人家那个事儿，人自己过日子用不着你管。
0: 啊，
1: 你闲的，你这纯属是闲的，你现在是两家人家，你知不知道？人家过人日，你过你日子。你唠唠叨叨的，本身来说，我告诉你，听你说话就知你就你这性格就不招人稀罕，知道吧？你那姑娘就不咋稀罕你，然后你还非得这个那个的，你这家非得让人家来，人家不来，你非得让人来干啥了呀？知道吗？那啥吧，你就是人家来了就来，人家小两口他们工作就也挺忙的。人家这段时间，你说人该给你买东西买东西，父亲节该给你买东西买东西了，母亲节不也没落你啥玩意儿吗？那你还想干啥呀？对吧？那你平时你个就咱这么讲，最起码来说，我敢保证，就是说你姑娘在你家的时候，那你没轻修理人家，人好不容易人家自己有家了，人不想让你修理了，你不乐来就不来呗，你自己就反省一下你自己啊，就你自己不招人稀罕啊。
0: 我也反省了，妈，你让他说我，你就多余都是。
1: 对，我觉得你也是多余。
0: 我这是惦记这孩子。
1: 你用不着你惦记，人俩过得成就好了，你用不着你啊。你把自己过日子，你把自己过明比啥都强，把自己身体整好好的。你闲的，你就是啊，你纯属闲的，知道吧？那个这两天你干琢磨琢磨琢磨干点啥啊？琢磨琢磨干点啥？你上那个出你打不打麻将啥的呀？
0: 不会。
1: 啊，就学着打麻将嘛，楼下麻将馆嘛，那五毛钱能打老长时间了，去吧啊！闲的不省闲的这样没那你要不你上那个老年大学去，小朗诵，小朗诵，小模特步啥的，我瞅你这样的应该是还挺翘实的一个人，你就练练老年模特步，家穿衣服还好看，是不是？你说是不是吧？我没猜错你肯定是挺翘楞的，挺翘楞，完就是太厉害了，嘴不饶人，所以说人家姑娘不乐跟你在一块儿啊。听明白没有？啊，
0: 钟老师，那个孩子就从哪找对象再结婚这个哈，我真没少操心。
1: 对呀、所以说人家用不着你跟着操心，你非得跟着操心，你就是烦人自己，就是你就属于烦人自己，烦人自己不知道那样的啊，听说没有？啊，
0: 俺家孩子吧软弱，你知道吧？
1: 不就你要是软弱点，他就你要好点，他就不软弱了，知道吧？所以说就是这么个情况，你少干涉人家那个事儿，就是有一种情况，我告诉你为啥人家姑娘不乐意来，我给你提醒一下，我不知道是不是啊，就是人家姑娘一自己跟你俩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你就开始说你不能那么软弱呀，你得收拾她呀，你那个老爷们这么不好那么不好，这么得收拾那么得收拾，人家俩感情好和你不一样，你非得用你那个标准去错过人家去，人一寻思跟你俩在一块日子没个好，所以人家不来了，就这么回事啊。你就这么回事，你都不用跟我反驳，我听都听出来了，听着吗？
0: 结婚之前我没少说那样脚不好，但结完婚以后我也。
1: 那你结婚之前不得罪人呢？那不一样得罪人吗？人家不乐意听你说话，所以人家就不来。你要是以后再来了你就夸，哎，我姑爷这么好那么好的，他自你姑娘自己在家的时候，你说哎，我说你不发现，我发现你爱人这个你我家这姑爷有进步啊，对我姑娘挺好的，我姑娘挺有手段的，对不对？现在就这么过就挺好的，得了呗。我估计我说句实话，你要不好好表现，你们家孩子有孩子都不带让你看的啊，你放心吧。你
0: 原先我姑娘问过我，说那个你让我看，我说我身体不好。
1: 你看看我一写你就这出，你自己真就不招人稀罕呐！哎呦我天哪，完了自己还不知道，还怨人家，怨别人。
0: 那老婆看的呢？
1: 那人家一般的都是娘家妈给看，老婆们看了，老婆跟儿媳妇干起来咋整？你娘家妈跟儿媳妇干起来她不搁心，对吗？完了，你这人家试探性的问问你啊，我也看不了，我身体不好。那人家那头身体就好，就你身体不好。所以说你多烦人，成烦人，成烦人，成烦人个老太太了啊！啊，
0: 你这点醒我呢，钟晓老师，我还得问你一件事啊，你不是俺家他吧，过三十年了吧？你说你没有啥大事，就是鸡毛蒜皮事儿。你说那前两天不又涨价了吗？我说你那个买点肉，买点排骨，我问你问问那肉多少钱？哎。买排骨了，完又没问你多钱，哎呀，我就回家就来气了，你知道。
1: 那你自己去问去呗，你自己没长腿呀，是没长嘴呀？
0: 我寻思他正好买用不着，
1: 那就忘了呗，那就忘了能咋的？你说没有啥事，就你整事儿。多大岁数都60来岁了个屁的了，脑瓜不好使很正常的，人家没块框，人家现在还能挣钱给你花，你还嘚瑟啥呀？哪天咱这么讲，要跨上框了，走到脚也翻了，走到脚翻蹄子，完了还跨框，完了走到歪了歪了，你还得搀着，一天天还淌哈喇子，我看你嘚瑟啥？
0: 是，
1: 所以说你就是啥呢？一辈子吧，人老爷们挺惯着你的，就因为你长得好看点儿，因为你好看点儿，因为你俏亮点儿，人老爷稀罕你，然后就惯你，惯的你这一天天就以自己为中心，你就这样的一个人啊，听不听着？啊，我跟你俩说，这老太太，你就除了好看，你一无是处，你就赶紧反省啊！
0: 啊，反省反省，那行，
1: 哎，好嘞，
0: 谢谢郭老师，
1: 再见啊，好嘞，
0: 好，
1: 哎，
0: 再见，
1: 哎，好嘞，再见。
0: 谢谢。

这个岁数不大，不到60呢，50多岁啊。然后就是一辈子就自己想咋地就咋地，想一出是一出，所以姑娘就不乐意跟他在一块儿，因为跟他在一块儿压力大。但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不知道，他既给老头压力，也给孩子压力，他还觉得自己非常非常的柔和，不是那么回事儿。

0: 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1: 哎，您好，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哎，您好，我这个真是从小就看你这节目，特别喜欢你这节目，没想到这个这么多年，然后今天我打进直播间。
0: 啊、嗯，遇上啥事了？咱慢慢说，不着急啊、哦。
1: 行，我是那个，就是我现跟我现在的爱人，我俩是同组家庭。
0: 嗯。
1: 然后那个我之前是丧偶，
0: 嗯，
1: 他是那个离异，
0: 嗯，
1: 然后我俩同组家庭十年了，现在就是再婚，
0: 嗯，
1: 再婚十年，然后刚开始的时候两方的孩子没接过来，然后大概是过了四五年吧，陆陆续续就把两个孩子都接过来了。
0: 啊，你原来有一个，他原来也有一个。
1: 对，
0: 原来都是跟对方了，还是改父母那头了？
1: 我那个原来是跟他爷爷奶奶，
0: 跟爷爷奶奶，对，你是丧偶的，是不是？啊，那个跟爷爷奶奶现在也接过来了啊。
1: 啊，对，接过来也有五年了，他那个接过来有四年了，
0: 嗯，
1: 比我那早一年，
0: 嗯，
1: 然后他那也是跟爷爷奶奶，也是他的爷爷奶奶、
0: 嗯、
1: 啊、
0: 嗯，
1: 然后就这样，就是一开始也没有什么、就是。
0: 你们俩呢？你俩的孩子呢？
1: 然后我俩的孩子现在是29个月，
0: 两岁多点，那孩子很小啊，啊，
1: 对对对，
0: 那俩孩子大的多大了？
1: 一个是今年是中考
0: 啊，
1: 考完了，16
0: 啊，
1: 一个现在是初一，
0: 啊，
1: 在学上初二，
0: 啊，正是难整的时候，这两年可难谈了啊。
1: 嗯，然后我俩就是经常有一些什么矛盾呢？就是，我跟他的那个孩子相处的还可以，就是也没有什么那啥、
0: 啊，
1: 就我也不是特挑剔的人，然后孩子也、
0: 嗯、
1: 他老大也是个比较憨厚的人，
0: 嗯，
1: 就是这什么就什么，就经常发生的矛盾就是他和老二身上，
0: 嗯，
1: 然后他跟老二身上呢，那个他又不经常直接对，因为他毕竟不是亲生的，他对老大他以前他挺愿意打的，挺愿意出手的，就是那种教育方式，像我们小时候。
0: 嗯，
1: 然后老二呢，他又不太敢那打，就是曾经有一次因为老二顶嘴，很小的时候，
0: 嗯，
1: 那时候老二还没过来，还没跟我们在一起呢，只不过那时候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经常接，
0: 嗯，
1: 有一次接的时候就打了他一巴掌，他因为顶嘴，打了一巴掌之后吧，老二他奶就跑就也没跟他说话，
0: 嗯，
1: 然后我那次体现的立场也是，你怎么能打我孩子呢？就也不太那啥，从那以后他就不再打孩子。
0: 嗯，
1: 那打孩子，然后他有的时候对老二不满的地方，他就都会发泄到我身上。
0: 嗯，
1: 就会，就是我一直承受的这个。
0: 为啥对你孩子那么大意见呢？你家孩子特别不像话呀，打爹骂娘啊，还偷钱呢，还是咋的了？
1: 不是，就是懒，就是学习上也懒，然后生活中、日常生活中，比如说教一些东西也懒，起床也费劲或啥，就是。
0: 嗯，
1: 就是很多很多问题，然后比如说吃东西，我们同样一个家庭的教育就是说的那啥，咱们吃东西前不管爱不爱吃都吃点或啥的，
0: 嗯，
1: 就是老大可能就轻一些，老二呢可能就是嘴上啊的，但是实际他就还是我爱吃哪个就是咱都能看出来就可哪个，
0: 嗯，
1: 不爱吃的他可能一口不动，
0: 嗯，
1: 然后就是日常生活中就会这些，
0: 那一口不动就一口不动呗，那玩意儿他还是不饿，饿了这啥话，除了不吃屎别啥他不吃。
1: 对，但是我能理解，因为还一个是我的孩子，再一个我还
0: 你就告诉他，就是他不吃可以，但是不给零食就完事了。
1: 不是，是任何一个孩子这些问题我都能接受，比如说这个问题要是老大身上，我觉得我也可以接受。
0: 嗯。
1: 但是我爱人他是一个比较挑剔的一个人。
0: 嗯。
1: 他可能就会觉得这个事儿是个事儿。
0: 嗯。
1: 然后最近就是发生了，前一阶段就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他那个，就是老大通过这个。这一两个月也是，这俩孩子也是都学习不好，都不爱学习。通过这一两个月努力呢，中考的分还可以，以为以前以为上不上高中了呢，我们都开始觉得运作开始寻思花点钱也上了，结果还真考上了，就是也没用花钱，就考上高中，这不是个挺好的事儿，挺开心的事儿。然后老二可能因为他哥考上高中这事儿对他触动也挺大的，他们之前他们学校有一个冰球这个项目，老师就是说要储备资源跟那个年级就宣传有没有要报的，他小的时候他爷他奶领他在吉林北山滑冰，然后他就有点滑冰的基础，然后以前我就让鼓励他，让他去问老师，他可能就不太敢问。
0: 嗯。
1: 然后这次他哥的事儿触动他，他就问他们体育老师了。因为体育老师呢，正好体育老师负责这个招兵的事儿，体育老师就让我们跟联系。
0: 嗯。
1: 这个一联系之后吧，然后就是寻思这也是个好事儿，然后 这个他这个他父亲呢，他这个继父呢，就寻思说，那你这个也得好好学，因为你就体育生也需要分儿，
0: 嗯，
1: 你必须也得好好学。
0: 嗯，
1: 这几天你就先别玩手机，别看电视，就想要他这一个态度。
0: 嗯，
1: 但是这老二他还是做不到，他小，他年龄段，他自控能力就在那儿呢，他就做不到。
0: 嗯，
1: 完了我呢这阶段呢，他爸爸给我施加的压力就是，他要不改变，就这个钱打水漂就犯不上，就可能要是老大以前，他说以前老大说喜欢篮球，他直接都说你不行。
0: 嗯，
1: 他说他那种想法可能也是不对的，但是他自己的他可能就自己很好做决定。
0: 嗯，
1: 我的呢，他就心里头又不支持，然后又觉得这也是个机会，他自己就很拧巴。
0: 嗯，
1: 然后就把这些情绪就都整在我身上，然后我呢就是也很拧巴，就也很难受。
0: 嗯，
1: 然后有一天那个他跟我谈心，他就说我俩就也沟通这些事儿。
0: 嗯，
1: 他就滔滔脱机的就意思说这次就这么地了，以后再有什么事儿，咱们的立场就是咱就不管了。就想要让我表那个态，
0: 啥叫咱们就不管了呀？啥叫咱们
1: 就
0: 不管？他这话他啥意思啊？
1: 对，就是这意思，说孩子以后不是那样的，再以后再遇到什么事儿，咱们就不能去再去给他去付出钱了，付出啥？
0: 那不就不想花这个钱，那就别学就得了，学那干啥？不学了，你告诉他老二不学了。学习
1: 是，但是我心里，
0: 啊，
1: 但我没那啥。
0: 你不用，你现在回头就跟说，就是坚决不学了。听不听着？
1: 但是我没说这句话呀，因为我心里头想。
0: 你没有必要，其实就不学那玩意儿了。冰球那玩意儿学的挺贵的，不学了，啊。
1: 他也是觉得挺贵的，但现在
0: 就是
1: 学校。
0: 你家自己找个啥老爷们不知道吗？放屁崩出个豆来，他都捡回吃去那么玩意儿。你看，就拉叫他花点钱。
1: 但是现在我挺纠结的，就是。
0: 你不用纠结，你找的就这么一个抠老爷们儿。那你要不你就跟他干，反正我就得学。要不然的话，你就别纠结，
1: 就是，
0: 听不听着？你纠结的话，你找这么个爷们儿，
1: 我们要离婚了，
0: 那就离呗。
1: 那下周三，
0: 那就去离去吧，啊？
1: 嗯，
0: 这个东西吧，就是你离完了之后，我问你离完之后，你们家老二就能学起冰球了啊？
1: 对，
0: 这不是个大傻娘们吗？这不是？你这玩意儿吧，咱这么讲，你要跟他俩干，他能给花钱，你就跟他干；你要哄他能花钱，就跟那啥，他你们家这爷们儿吧，不是没正事儿。啊，
1: 嗯，
0: 就是不是没正事儿，他是有正事儿的。你看他还管这个孩子，你这这，虽然说有点隔路，他性格隔路，他最隔路的不是说有没有正事，最隔路的就是抠，啊，
1: 嗯。
0: 所以说，那你找个这么老爷们儿，你还跟他俩过日子，你不得琢磨跟这老爷们儿咋过日子吗？能离婚吗？
1: 嗯。
0: 就是你说离婚，那不也吓唬他？那孩子那个小的才2岁，你离个屁婚呢？
1: 不是我说离婚，就是我俩一直都。就是这个情绪都在消耗嘛，就是就
0: 所以我就觉得你不尖呢，你呀，啊，你不尖呢。
1: 现在就
0: 这个事儿，他要是最开始你要知道说这学冰球这事儿，如果你知道他那个性格，你就得先跟他说，你先说这个冰球能不能学。他要觉得说应该能学，那就学；他要觉得不能学，因为啥呢？我能听出来，你们家挣钱主要还是靠他，不是靠你，对不对？
1: 不是。
0: 啊？
1: 不是。
0: 你挣的比他还多。
1: 我挣钱呢，
0: 你挣钱是挣钱，我说你挣的比他多呀。
1: 嗯，我觉得不比他少啊，就是我是开药店，我是自己是职业药师，然后他是我就最开始创业药店的时候是我俩他一起陪着我俩一起开药店，然后后期就是雇人的情况下，就是我负责药店和雇的这些人。
0: 嗯，
1: 然后他后来就是上班，他跟那个物流公司，就他们他跟物流公司他有工资，然后后来还投资养大车。去年前年投资养大车，他挣了点钱。今年他投资养3个大车，都赔钱，全赔钱。我觉得他赔钱，他自己他情绪也不好。
0: 嗯，
1: 就是。对，我有的时候也宽慰他。
0: 就是我真的是跟你俩说，就是你这个情况的话，你可真是不减，你可真是不减，真的。
1: 嗯。
0: 你自己找个啥样人？你找个啥样人不知道？完了糊里八嘟的。你这个爱人吧，你别看他抠是抠，但是这人不虎。
1: 嗯，
0: 你呢？咱说句实话，这个药店你什么职业药师乱七八糟的，你最开始要没人家，你这玩意儿你也挣不着钱，你也整不起来。你别嫌你自己牛哄哄的。你写你自己，你人家这把架子支起来让你看店，你能看？人不支架的话，你会啥你？早年那个，早年你咋没整这活呢？你咋没干这玩意儿呢？啊！
1: 不是一开始的时候他不支持我干，那是我自己租房子，我要跟我姐合伙干的。
0: 嗯。
1: 然后他一开始不支持。
0: 对呀，所以说就是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就是没有人家支持你整不了，听懂没有？ 你要是真有，你要是真有自己的本事啊，
1: 就是，
0: 小米都跟你俩说了，小米说就是本来你就找那么一个大钱村里巴上的玩意儿，当妈的自己没那个本事，别硬惯孩子，给你惯孩子多闹心呐，一个老大没管好，再搭个小的，你要是能供起你自己孩子，你就自己供，你要是一个人你供不起，你别这望这山望着那山高，你绕着啥玩意儿？
1: 我现在自己一个人能供起自己孩子，我现在就纠结啥呢，一个是放不下这十年的感情，因为我真心付出了，再一个就是这老三他变成那个，一说到他我就像心软似的，他变成单亲家庭我心里挺不舒服。
0: 很简单的一个事儿，你就表个态，就是你就说虎成啥样，就说了，人家说了，人家跟你说说以后再这样的事儿，拿钱砸压脑的事儿咱就别干了，那你就说行，以后就别干了，就这么说就得了呗，就完了，再有事再商量呗，就这事儿都想不明白，你说你就说你这脑瓜子你得钱治了，
1: 是完我没这么说，不说我反而还说那以后我不对，我就以后就是我不管你挑不挑我理，我就一颗红心，我对得起我自己良心，我还这样似的，反而他听着更不愿意了。
0: 跟你说的是啥玩意儿，人家好好跟你俩商量，你在这块整事儿，
1: 他就觉得我偏心眼子了，他就觉得
0: 那是人老大学冰球，冰球一节课多少钱呢？那冰球和打那啥球和打玻璃球那一节课价格能一样吗？那雪具得多少钱？冰刀得多少钱？护具多少钱？一节课多少钱？对不对？对不
1: 对？
0: 对，
1: 他就觉得他偏心眼子。
0: 你可不是，那就是说咱这么讲，人家说你偏心眼子，说错你吗？没说错你。
1: 我觉得老大要有这机会，我也会支持的。
0: 人老大那时候人家学人他爹直接就没让啊，对吧？
1: 是。对，
0: 所以你就说你虎不虎？你说你，我都说你四遍虎了，我都不想再说，再说我都觉得我有点语言暴力了，都不好了。但是你真虎，我不说你真没招啊。就这个事儿，你要是
1: 现在的思路，是不是就是我能供起我孩子，我就自己过？
0: 那
1: 是这想法。
0: 你没听明白我说话呀？这白说了。哎呦我天哪，那就是那我现在知道你老爷们要跟你离婚，绝不是钱的事儿。
1: 对，他可能因为我说话
0: 听不懂人话，听不懂话，
1: 嗯，
0: 然后还说不明话，教都教不会，你这还友好，你说说，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对吧？这把就是你说张总讲，我冲我骂了你四遍虎，都涉及到对你都有点语言暴力了，完你态度还这么好，我觉得也这个事儿我也得够意思，我也得把这话跟你俩说明白了啊，这个日子不能离婚，你还有个小的呢，听懂了？啊？
1: 嗯。
0: 那个才29个月，两岁多一点，你离个六饼婚呢你呀，对吧？那么现在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事儿，就是他心疼钱，对吧？那你就让他这个心疼钱这个劲儿啊有所回报就完事儿了。他说的，你说以后咱们可就不能说，你说我就看这一学期，他要学得好咱就让他学，学得不好就赶紧别学了，花那钱干啥？他也不是那块料。
1: 这话我说的，
0: 你说完就得了呗，完了说咱就供他一学期就完事儿了啊。完了，等下学期的时候，哎，他学的挺好了。你说现在不学，还、哎、有点，我还有点，哎，心里头不太理
1: 解。那天吧，老二他爷也来给送钱来了。老二他爷意思他拿钱，完了他支持老二学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说啥，我就想跟他研究。我意思说，咱要是不想出这个钱，老二他爷要同意出，他出咱就出，这个咱就让他学。然后他呢又不想要人家的钱，他说
0: 对呀、
1: 啊，
0: 所以说你家这个老爷们吧，你抠是抠点儿。把你家老爷们为人处事没啥大问题，你有很大的问题，听懂没有？
1: 嗯
0: 啊，
1: 那现在他昨天他搬出去了，他走了，他本来是昨天我俩就要去。
0: 完了，你再往回哄呗，咋整？就是抱孩子去。
1: 我都哄过老多，我以前哄过老多回了，你这次还是不去、
0: 嗯？那以后能不能像我这么说话？学尖点儿。
1: 这么说话，但是日常生活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挺压到我情绪。就这次为啥我也想到考虑到离婚这事儿了呢？就是日常生活中他呲的我就像呲的儿女。
0: 那你该骂他骂他呗。
1: 我嘴笨呢，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的态度就是我不厉害。
0: 就是你不是我，你可以不厉害，但你骂他。不用厉害骂他，不讲理骂，知道吧？不涉及到事儿前就骂他。
1: 骂我呀，
0: 涉及
1: 骂他总骂我。
0: 嗯，涉及到事儿的时候再说，知道吧？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
1: 不涉及事儿我骂。
0: 对，不涉及到别的事，他要小事呲你，你就往死撅他。完，瞅他要动手了，就不吱声了。完，他那劲儿过去再撅他，往死撅，要撅他那。
1: 前两天就是， 前两天就是他打我来的，
0: 啊，
1: 就
0: 他还，
1: 是还有过年的时候他也打我一次，
0: 他用啥打你啊？他打你可不行，那你早咋不说呢？
1: 就是他喝，这两次都是他喝酒了，他一喝酒喝多了，就是酒品不好。
0: 嗯，那让他，那你这个事儿这样，就是喝酒了打你，你要不能离婚的话，你就。就是如果说能，你要说他打你，你要离婚这事儿，我不反对，听见没有？但是如果说人家喝酒了，你还不想离婚，那你离他远远的，少跟他唠嗑，让他赶紧睡觉，睡醒就好了。这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好了啊，
1: 你
0: 哎，
1: 的意思是，还是我去找他去
0: 这就
1: 打
0: 有时候跟你说不明白话呀，你都说呀啊，
1: 他去？
0: 好了啊，
1: 因为我自己现在情感是纠葛的嘛。
0: 你不是你就是。就是不是纠葛，你就是真是听不明白话，你特别糊涂，脑瓜混浆的啊！好了，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哎，好嘞，哎，这个挺愁人呐。

0: 好的，小米说的，你那老大为什么这么大了，经历这么多还看不出来个眉眼高低吗？原因不就在你这儿了吗？那孩子就是因为仗着这个四六不懂的妈才在那块儿逞风。你可以不厉害，但你不能找人骂你啊，自找的吗？这不是说穷学文富学武啊，你自己家啥条件你自己得知道啊。那个学冰球，反正不便宜啊。据我所知，比学滑雪是便宜，但是比学别的是贵。所以说，得是家庭条件够用的啊。家庭条件不够用的话，哎呀，少参与吧。小米说的对，穷学文，富学武，那这家庭条件好，再学那个啊。朋友啊，你们知道自己操劳半辈子到老最离不开的是啥吗？还真就不是存款，是一双健康的好眼睛。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看东西都模糊发雾，还干涩发痒流泪，但愣是不重视啊。咱们国家60岁以上的老年人患眼病的率非常高啊，也就是说呢，10个老年人中有好几个都是有眼睛问题的。您就想啊，咱们短短几分钟看不见东西，心里都发慌发闷，那要是几十年生活在模糊的黑暗当中，穿衣吃饭日常起居全都依靠旁人，多吓人呢。所以抓点紧去治疗，可以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确实不错。而且呢，咱节目这次特别联合好视力发起了50岁的专项补贴，只要您50岁以上，拨打400-609-2166订购啊，400-609-2166订购就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400-609-2166。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的啊，特别添加了丹参、蜜萌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做了这熏蒸按摩似的啊，贴完明显眼睛感觉就不一样了啊，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特别轻松。而且呢，好视力这次50岁专项补贴啊，给台里专门为咱们本地的听众争取到福利，年纪符合的听众呢，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背揉肩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夏凉被，活动限时3天，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2: 下面插播一条重要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准备了260份眼贴红包，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就多送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手速快的额外再送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眼贴红包大放送，只要6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份生日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限时6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咱们接下来说的是这个初捕磷虾啊，初捕磷虾就跟咱头鱼似的啊，为啥叫初捕？应该跟咱们那个开江鱼是差不多的意思啊。老话常说啊，药补不如食补啊，贵补不如轻补啊。自古以来养生就讲究一个道理，叫大病靠药养，小病靠食养。咱们各位听众啊，最忌讳大滋大补的啊，油腻厚重，温润清养。这个细水长流，这玩意儿才是正道啊！今天给大伙推荐一款深海养生好物，叫南极初补磷虾干。古代医典里最早有记载说，虾类啊入肝肾益精气啊，强筋骨，是民间传承千年的平价养生食材。古时候呢，富贵人家进补啊，老人调虚，孩童健体，都偏爱用这个虾食补，不燥不烈，温和养身。但是普通的鱼虾大多生长在近海，杂质多，火气重啊，唯独深海冷水磷虾，这个才是虾类里的轻补佳品。咱们这款南极初补磷虾干啊，产自南极无污染的冷水海域，水里干净，不含重金属，大家吃着也放心。淡甘低盐工艺，不齁咸啊，无多余的添加剂，牙口不好的老人呢嚼着也不扎嘴啊。肉质呢鲜甜细嫩，一点呢没有海货的腥气，养生价值那是实打实的。它这个蛋白质含量极高，脂肪含量却很低，对于有三高的这位朋友来说呢是特别友好，既能够补充营养啊，又不给身体添加负担。更厉害的是呢，磷虾富含人体必需的八种氨基酸，这是很多这个食材都比不了的啊。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做过一项对比实验，将磷虾、对虾、牛奶和牛肉的氨基酸综合营养评价评分，结果呢，磷虾直接拿到满分啊，牛肉是96分，牛奶91分，对虾只有71分，这足以说明磷虾的营养价值有多高了啊！吃一口磷虾干比吃牛肉还补。对于缺钙的这个各位朋友来说呢，这个磷虾干更是天然的补钙好物。它的虾皮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矿物质，钙含量尤其高，有钙库之称。每天吃点磷虾干，日常食补更安全，更易吸收，还能够预防骨质疏松。此外，磷虾中呢还含有丰富的虾青素，虾青素是天然的抗氧化物质啊，对保护视力、增强免疫力都有好处，全家老小呢都能受益。而且呢，它口感绝佳，皮薄肉厚，还不扎嘴，空嘴吃越嚼越香，鲜而不咸，不腥不腻，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都爱吃。今天呢，给各位朋友带来专属福利套餐，性价比直接拉满，市场价400块钱一组的8袋磷虾干，今天只要119块钱，还送4袋虾皮，足斤足两，零添加，高营养，这样的好货真是不多见，别犹豫了啊，赶紧拨打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报上地址和电话，让小管家呢帮您锁定名额，安排发货啊！会用手机下单的各位朋友，打开公众号，回复666即可下单，早拍早发货啊！接下来呢，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这个听众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啊，关节不舒服啊，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掉的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呀，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去啊。今天给大伙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边除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呢牢牢锁住，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钙片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吉林新闻广播暑期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啊，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钱，这个价格我敢说啊，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能做下来啊！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9号结束，400-100-3930，400-100-3930，400-100-3930。打进3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你好，张光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遇到一个什么事呢？前几天呢，背着我爱人呢， 孩子拿了300块钱，但是呢，我爱人倒不是300块钱的事儿，因为啥呢？那孩子他不争气了，他呢生气。其实我心里也知道，但是你说我，因为毕竟别孩子，
0: 你咱们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因为你中间说错了，就是你隔国台上炕了，孩子咋就不争气了呢？到底是有个啥样的对象，结个啥样的婚？今年多大岁数了？真的得说，你今年多大岁数了？你媳妇为啥这么看不上呢？所以说这
1: 36，
0: 孩子36了，男生啊，
1: 男生处个对象呢，现在处这个对象，他俩还没结婚，当时别人介绍的，这个女生还带孩子
0: 啊，那个原来的时候，这个咱家孩子原来结过婚没有？
1: 没结过婚，也是个对象，处对象黄了。
0: 处多少年黄呢？
1: 哎呀，处挺多年的，6、7年、5、6年这样嘛。
0: 啊，处5、6年黄的啊。
1: 都中好几个了。
0: 现在处这个呢是有孩子，是吧？
1: 有孩子啊，不单重。你跟我说，用钱。
0: 是姑娘，是姑娘，是小子带的这个。
1: 姑娘。
0: 啊。好，那接着说吧。
1: 这我就是
0: 他俩处了多长时间？我再问一句，他俩处了多长时间了啊？
1: 他俩现在在一起得有2年了。
0: 都2年多，那还不结婚呢？
1: 因为他带孩子，因为我这家庭，还是单亲家庭。他母亲，我现在和我爱人也是凑到一起，但是我们都在一起20多年了。亲生母亲，不在咱本地，在外地啊。所以说，哎呀。
0: 啊，就是这个是你后老伴儿是不是？
1: 后老伴
0: 然后那个，你听我说，你别嗨呀，嗨呀没用啊，嗨呀没用，咱们直接说事儿就行。那个现在呢，就是在一起待2年多，但日子过得不好。
1: 不好。
0: 怎么个不好呢？
1: 就是身上都没下顿呗，这上班也供不上花。
0: 上班咋还供不上花呢？他一月挣多少钱呢？
1: 一个月挣个。2000-3000块钱吧，
0: 2000多不到3000，看这样式啊。
1: 对。
0: 那个女方那头呢？
1: 女方也是单上班不上班的。
0: 那就是1月1000块钱挣不上了，那就是。然后呢，然后他俩就这么过，反正就这么过着呢，是吧？
1: 就这么过呢。
0: 这次闹矛盾是因为孩子没钱了，你给了他300块钱。
1: 对。
0: 300块钱。
1: 这个爱人给他300块钱，我爱人嘛。说的这不是300块钱的事儿，可是还。

0: 孩子走这一次得花多少钱了？
1: 就是没事就朝你要钱呗，经常朝你要钱呗。
0: 经常朝我要钱。
1: 那一个月大概你得不沾吧多少？
0: 哎呀，一个月我看看，这都不好说了。
1: 嗯。
0: 要论月的话，我晚上给他开支了。
1: 那你那老伴肯定有意见。说谁有意见？那这玩意儿，咱们这么说吧，那你他说不上媳妇儿的玩意儿，你非得说你去天天给开支。如果说差个一千两千的，你给他也是无所谓的事儿啊。但是常年这么拉着了，这么快快刀薄薄片这么拉的话，那你老伴儿有意见很正常啊，对吧？
0: 对
1: 啊，那得确实得给你老伴儿这个不愿意那头。如果说从来都不给钱啊，就是突然之间给了300，老伴儿那头炸庙了，那你直接你也炸庙，对不对？
0: 那对，
1: 对吧？但是你要说一个月就是总共你也挣不多少钱，钱全给儿子了，那这头老伴儿这头呢，你就搁谁？你就咱这么讲，你如果说咱换过来说，如果说老伴儿有个先房儿子，是吧？
0: 嗯。
1: 那个老伴儿一个月挣5000，给先房儿子4500，你看你乐不乐意？
0: 对，
1: 你带乐意的吗？你带高高兴兴说给我再补2000，你看你带那样的吗？
0: 嗯，对，
1: 对吧？这玩意儿搁谁都是说不过去的事儿。所以说呢，我觉得你这头你不是一个聪明人，你不是聪明人。有一句话叫救急不救穷，就是即使说你自己儿子，你也得说那你吃不上怨我啊。你能说起媳妇说不起别说，对吧？
0: 这话吧，我经常说的。
1: 那说你该给还给呀，那有啥用啊？说的一个屁用啊！你那说话不如不说呢，还得罪人，我还没省下钱。你要说你就经常这么说了，钱就不给他了也行，
0: 对
1: 吧？你还不得罪人？你这不一边给这钱一边这么说着，那不是把儿媳妇也得罪，儿子也得罪完，钱还没省下。你这要咋说你不聪明呢？确实缺心啊。
0: 对。
1: 你这样啊，你那个以后的再给他长这么讲，那个你这玩意儿真不能靠这过日子呀。
0: 嗯。
1: 你就咱这么讲，你吃不上了，那你就别吃，是不是？
0: 嗯。
1: 如果说你没大米了，我们家有200斤大米，或者说有100斤大米，我给你，或者说我知道哪块卖，我给你拍点给你行吗？我再给你钱的吗？
0: 嗯。
1: 对不对？再说了，两口子如果说在一个小地方，4000块钱一个月够花。不是不够花呀，那他干啥了呀？你说呢？
0: 嗯，
1: 所以说你这个状态的话，我估
0: 计的话，当了之后这么个情况。
1: 嗯，
0: 现在他处这个对象呢，这个女生呢，
1: 嗯，
0: 她不是条件不好，她有钱，
1: 嗯，
0: 手里有积蓄，有几十万的积蓄，
1: 嗯，
0: 一分都不拿。
1: 你拉倒，她有个屁呀！有几十万块钱积蓄的人跟你儿子？
0: 有，
1: 你这有个六饼，他有，他就吹牛嘴。
0: 听说的。
1: 你听说有啥用？我就告诉你，这个人，这个女的，但凡有15万块钱或者有20万，别说几十万，有20万都不带跟你儿子的。
0: 啊。
1: 你还说啥呀？这胡了八都不实话，说啥信啥？梦啥信？梦啥拿啥？你不扯呢吗？他有个屁，他有，谁有几十万跟你那儿子？完了，这一天天抄老爹要钱过日子，那不扯淡呢吗？那不是，这话还能信？他有800万，对吧？
0: 嗯，
1: 你这可真是脑瓜，就你那儿子看来随你，脑瓜不够座啊。
0: 不够座，我跟跑的都给整糊涂了，我这边都懵了。
1: 我告诉你，就是你问我了，我估计你呀，就给你家老伴儿啊，那么眼睛都气冒了。
0: 啊，确实是。
1: 这个事儿如果听我话的话，以后记住了，就是不给了，你俩能过不过拉倒，我也没说非得让你过日子，对吧？
0: 对。
1: 第二个就是，如果说你要给的话，你就给个大炮，对吧？你跟老伴说，一月一年，比方说他毕竟他那什么，他自己日子过得不好，我一年拿出1万块钱给他，拉倒，或者说拿出5000块钱给他。你给他的时候，这是一个大笔钱，他计数，200、300的那狗屁，他啥都忘了。
0: 嗯，对，嗯。
1: 这个我说能听明白，我听明白，你能做到？我听你哼哈的，你就跟你说，我跟你说。
0: 得做到，不做到不行了。
1: 啊。
0: 不做到指定是不行。
1: 我你说啥？我估计你也够呛，也是个糊涂蛋。啊，你说烦人啊！嗯，你那啥吧，你就是听我说这个吧，以后一分钱都别给他啊！啥时候他自己活不起了，就对象就别处。他活不起了，对象肯定不跟他，就完事儿了啊！
0: 嗯，行。
1: 人家带给他，我就问你，就人家这女的带给你儿生孩子吗？
0: 嗯，对。
1: 我就说句不好听的话，带给你生孩子，你现在一个孩子养不起，你再给他生，不给他生的话，他这么扯的话有啥用啊？
0: 对，啊，
1: 对吧？
0: 对，
1: 那就但凡有点心眼，我说为啥人家有？为啥说的人家那个，你如果真有几十万的话，不带跟你儿子的，为啥？就你儿子这出， 人就不带跟他的，但凡有点心眼子就不带跟他的。现在跟他，也就是说，人家多多少少的能帮着，能帮着帮着，也就图这点，别图一本啥啊。
0: 我跟能帮着养孩子，就这点事儿。
1: 对呀、啊，就这么回事呗，那还说啥呀？完了，你这头有一个大糊涂爹，一次二百，一次三百，到这到最后，你一分钱都不算给人家，知道吗？
0: 嗯，对、啊。
1: 对吧？一分钱都不算给人家，那就算人正常收入。所以说，我说你要给吧，以后就是给你就。你要是得是家里有钱的情况下，没钱别装大尾巴狼啊！家里有钱的时候，你也是一炮多给点能记住的啊，别整那些记不住的玩意儿，干那些土逼事儿啊，土逼大脑瓜事啊！好了，那行了，再见了，好了，哎，
0: 好
1: 嘞，哎。小米说：“就这么说吧，现在女生手里要有个几十万的，压根儿她就不带找对象的，那可不，我找对象干啥呀？还是小米比较了解。”这就是催完之后，他们家人都没人信，完了他们家信，净扯淡。让我忽然想起了那个北，就突然之间我想起了曾经有一个听众给我打电话，说他儿子处那个对象啊，跟他儿子说了。就是你俩处对象，北京我买房子啊，除了海子里的之外，其他地方任意挑啊，哪儿都行啊，就那么说的啊。完了他们家就信，到最后呢，家里头只有一个老破小，完了还完了买房子，好像还得怎么地，就是还没有资格贷款什么乱糟的，我有点记不清了，但是大伙儿应该很多人还都记着这个电话吧？那电话催的太大了，我天哪！天为什么这么黑？因为牛在天上飞。为什么牛在天上飞？因为你在地下催。不但催，还呼呼起灰。

这位朋友说：“钟涛老师晚上好啊，我收听收看您的节目已经18年了，请教一下钟老师，我这老伴儿呢是个伏地魔啊，什么都想着他，所有的家人，所有的家人都没有他弟弟重要，包括我在内，他弟都54了，所有的这个还帮他交社保，还总给他钱，我不知道怎么办了，请老师开导和指教啊。”这个事儿咱们这么讲吧，这个确实是不对的啊，确实是不对的。但是呢，这个东西吧，就是就看你怎么觉得，你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他不允许啊啊。他如果说要离婚，你就跟他离婚，对吧？因为这个东西吧，你要是能受了就受着，受不了的话，这个确实是特别闹心。因为不像说他弟弟小，那个20多岁，那个还没工作，没结婚，啥都没有呢。然后就是他就啥都管着，因为这个姐姐可能管的比较多一些呗。但是你自己有家有业有孩子了，他都54了，还搁那帮着交社保，你不扯呢吗？这个纯属这个基本上来讲啊，基本上来讲是一种病态啊。如果说咱这么讲，照顾他弟弟，他你们家条件很好啊，非常好啊，不当不算太当回事。比方说一月给个1800的，或者说呢就是帮交社保，一年交那么三头两万的，你们家就不当回事啊，那是没问题的，那是没问题的。如果说啊，就是实际上你们家条件也很一般，也很一般，然后他再这么整的话，他就不正经过日子。这种老娘们就是表面上好像是啊是个好姐姐或者怎么地的，她除了是个好姐姐别的啥也不是，不好好过日子。所以说这样的话必须非常严肃的，我估计你都已经也都60多岁了，非常严肃的告诉她啊，非常严肃的告诉她这事儿绝对不行。因为我跟俩过日子不可能说让你成天管你弟弟，对吧？你弟弟也不像小子有孙子个屁的了，还帮他交社保，他儿子不帮他交呢。当然这个也还有很多元素，比方说你们家挣钱主要靠你媳妇儿，是吧？你一天天的也得当孩子那么伺候着你，完了之后人家伺候人弟弟，你也没啥可说的，你不这玩意儿也不是那么回事，对吧？这个东西吧，就是一家有一家的过法，这个要知道。但是他这个做法确实是不对的啊，他给我打电话我也会说他的。

这个就是非常严肃的告诉他，肯定不好使。就是最起码来说，你没有那么做过，这就属于不好好跟你俩过日子，就不好好过日子，拿你没当日子过啊。我不知道你家孩子多大了啊，如果照这么说的话，你们家孩子得三四十了，都三四十了。那个如果说是都已经退休了，没事了帮，因为也有闲钱，没事帮一帮，那么地吧，为了家庭和谐你就忍着。如果说他这种做法已经给你们家的生活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已经属于那种就是那个很拮据啊，很受影响了，那就坚决不行。过日子有时候该有态度，就必须有态度啊。就是有些人啊，不管有一些哥哥也这样，不光是姐姐啊，就是属于一种病态心理啊，真属于一种病态心理。他不知道跟谁到底具体在跟谁过日子，他就过他自己娘家那头的事儿，或者说过他自己家这头的事儿，那不行啊。就是如果说他实在过不去了，比方说他有病了，是手术手不上了，你给他帮帮行。一个过日子事儿，他自己都这么大岁数了，他日子他不过。完了，你给他钱，他也不是说缺心眼子。如果说他缺心眼子，老头老太太临走之前交代给你了，说那个他缺心眼儿，他傻，你该照顾他照顾他吧，你就当多个孩子了，那没招，对吧？如果他也不是缺心眼，人家家里头老婆孩子啥都有，你还管这个，你纯属就犯贱，那是，纯属就是犯贱了，那是不对的啊。你就一定要知道你跟谁是一家的，就这个事儿，就是很多人到后来就到老了都不明白自己跟谁是一家的。突然想起来一个事儿啊，我记得有一个心理专家曾经说过这个事儿啊，我忘了是哪个老师跟我说的了。他说实际上这是一种病态心理啊，就是心理上的一种障碍。这种障碍就是说，就是家里面的这个所有的事儿都得我负责啊。但是她忘了自己的丈夫和自己的家人也得需要她负责。她不会认为，她觉得那他们需要为我负责啊，就是丈夫和子女需要为我负责。然后家里边的弟弟妹妹呀，还有这个什么什么，所有的事情都得她负责。这个大多数出现在长子和长女的身上。这个并不是说他怎么，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不是说是特别顾家呀或者怎么样，不仅仅是这方面。我记得哪个心理专家跟我说过了，忘了啊，确实忘了，是咱们省的那个。他说这个实际上来讲，你要往上推的话，是一种就是对自己的一种强迫性的这种病态啊。这种病态往往是从小的时候啊就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所以说一直到大了，都多大岁数了还在做这样的事情，自己还不自知，这个就很难办了。他就不知道说哪头是你自己家，就是跟这样的人结婚之后，你一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哪头是自己家啊，就是他的丈夫啊，或者说他的子女，有的时候都会很受累。哎，咋回事呢？就是这种状态的话呢，就是表示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在这个家所有的人啊，所有的人呢都得为他负责啊，都得对他负责。然后他呢不对家里的其他成员负责，他一定要对他自己娘家，或者说他自己父母家那头的人负责任啊。就这种状态的话啊，所以说就是比较可怕啊，比较可怕啊，真的是希望很多朋友啊，就是听我直播的啊，因为我说的胡了半片，我知道我说的没有体系，但是知道这实际上是一种心理状态，就是只要那头有要求，这头如果做不到的话，就会觉得自己做错了，就会觉得自己特别对不起那头啊，就对自己特别对不起那头，怎么怎么样的，这个是不对的啊，这个是不对的啊，都是成年人，都是自己的家的，都过自己日子，把自己日子过明白是第一责任，然后能有余力再帮帮对方，那是第二的了啊，那是第二的了啊。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个是小哥，别念我名啊，我在邻省上班，管点事儿，离家800里地，一个月多回去待10多天，年薪11-12万那样，老人老婆孩子都在这边，只有我自己同。

0: 就是你们两口子商量，商量完之后定就行啊。这人一上岁数呢，一定要把这眼睛当回事儿啊！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呢像隔着一层雾似的啊。手机上的字儿呢，怎么瞅它都费劲，还经常的干涩发痒、流眼泪啊，用手揉啊、水洗啊、滴眼药水啊，都试了一遍了，就是整不好。关键是要拖着不管的话，后果还会越来越严重。那么今天呢，咱们吉林台就联合好视力开展限时3天的50岁专项补贴，年龄在50岁以上的吉林听众，今天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多得78块钱眼贴，额外还有三重大礼，400-609-2166，400-609-2166。很多朋友会问，为啥一直推荐好视力蒸汽眼贴呢？咱们结合中医道理跟大家好好说说啊。自古就讲目得血能视，人年纪大了，气血运行速度变慢，眼周经络出现淤堵，就会导致视物模糊、干涩发黏啊，迎风流泪。单纯的滴眼药只能作用在这个眼球表面，很难疏通深层经络。而湿热敷是公认适合中老年护眼的方式，好视力传承传统的中医湿热敷疗法，甄选几十种护眼中草药的精华，更好的作用于眼周穴位，贴完眼睛舒服通透，看东西一下子就清晰亮堂了啊！想体验试试的，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不光能多得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的体验装，额外赠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台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呢还有一床专属的夏凉被。活动限时3天，时限一过，福利全部取消，抓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2: 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晚间听众申请了260份眼贴红包，电话打一个少一份，没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只要您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通通都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眼部问题。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制，拥有3项国家专利认证，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多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坚持用，眼部素质明显改善。好视力26周年大庆，赶在前6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送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6分钟之内先打先得，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我以我言带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康度是国际大品牌，和全国超百家电台媒体都有合作，品牌会员数啊更是达到了20万以上。人家呢拥有专业的研发团队，这产品质量自然是没得说啊。我一说康度，很多叔叔阿姨都在说说我知道他呀，啊，他家那个羊奶粉我一直都在喝，特别好。还有他家的那个氨糖软骨素，我这吃了一个多月，出去溜达跳舞那都得劲多了啊。咱们这款康度鱼油软胶囊啊，首先是原材料好，选用秘鲁深海野生小鱼儿，这个原材料啊就比那什么江边那小鱼儿啊养殖的那鱼那肯定好多了啊。这个其次呢，技术好，采用的是冻化和脱臭处理啊，做出来的这个鱼油呢不仅含量高，还没有鱼腥味儿。第三点就是配方好，它是 DHA 加上 EPA， 是康度鱼油的王牌配方。这两个英文符号啊，可能是很多这个听众听迷糊了，说啥是 DHA 啥是 EPA 呢？我就说它小名吧。这个 DHA 被老百姓称为脑黄金， EPA 被称为血管清道夫，他们两个合力守护我们的心脑血管健康，这每天补一补身体杠杠的啊。而且呢，这款鱼油不含防腐剂，不添加人工色素，不添加蔗糖，什么多余东西都没有，对控糖控油人群十分友好。再买鱼油的时候啊，各位朋友就认准这三项金标准，认准咱们康度就行了啊。这个康度鱼油软胶囊啊，官方售价是79.9一瓶。今天呢，咱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一个超级大福利啊，大品牌康度出品的健康加油包，199元到手就8瓶啊，相当于一瓶24.8块，超市随便一瓶鱼油都50-60啊，这波福利等于就白送了。一瓶30粒，一天2粒，这8瓶能整整吃4个月，算下来那一天才1块多钱，就能让自己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状态。数量有限，厂家只给我们80组的库存，还没下手的赶紧拨打电话啊，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咱们找小管家呢登记订购，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的各位朋友们呢，登录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啊。就是用手机购物的朋友啊，可以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666，您就能收到这个康度鱼油软胶囊的这个微信购物的链接啊，您直接点击那个就可以了啊。康度鱼油软胶囊官方售价是79.9一瓶，今天呢给大伙超级大福利，199.8元啊，199.8元。相当于一瓶才24.8块，所以说呢，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说呢，往咱们公众号上啊，会微信购物的，往咱们公众号上发送666，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啊。接下来呢，说一下就是这个静脉曲张啊，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呢，春夏季啊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啊，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呢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的，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彩超检查啊、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只收196。活动日期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这高端钙的事儿啊。前面节目给大伙推荐了38块钱的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最后呢再提醒一遍所有的朋友们啊，活动仅限于咱们吉林新闻广播，您去别的地方都是148块钱原价才能买。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很多朋友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呀，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啊，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越补呢骨头越脆。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业

0: 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添加了，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呢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得50-60，好一点的就上100块，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呢，咱们吉林新闻广播暑期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是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是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钱。记好电话啊，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啊！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能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9号全部结束，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好的，来迎接1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先生。
1: 喂，哎，是钟老师吗？
0: 哎，是，电话接进来了，您遇到什么事了？
1: 哎，老师你好，那个我想有个事儿，我想咨询你一下。
0: 说说吧。
1: 我在这个单位吧工作了3-4年了，然后呢，今年是发生这个工伤了。
0: 嗯。
1: 发生工伤以后吧，我感觉，如果经过这个工伤以后赔偿以后吧，在这个单位就是说，有可能待着也可能待不下去的。
0: 啊，为啥待不下去了呢？这原因是啥呀？我都工伤了，我治好了，接着干呗，很正常吗？
1: 这是涉及到这些赔偿，然后呢，就是我可能说这叫赔偿的问题吧。
0: 打起来了？
1: 没有，是我自己受伤了，是不小心从那个骨折受伤了。
0: 不，我知道受伤了，你不就那就工就给治呗。
1: 啊，对，然后
0: 治完了之后再有工伤补偿，这都按这正常国家政策走呗，那能咋的呢？那还有说不存在说你在这能不能干下去，除非说因为你这工伤这活干不了了，那是另一回事。
1: 啊，那涉及到赔偿的话，如果说不赔偿，如果说按照国家他就不赔偿，不按这么多，那不就得打官司吗？
0: 那你打没打官司？你不打官司了吗？
1: 还没有呢。现在就是说，我看这公司这个态度吧，现在也都是那个干脆利索的。
0: 那你就该打官司打官司呗，打完了之后你不想走他也不能开除你，那你怕啥的呀？对呀，你这个东西
1: 到时候他会穿这些，比如说这穿小鞋啊，他
0: 那没事，小鞋我该穿呗，他穿小鞋他能咋的？他能给你脑袋那塞下水道去啊？
1: 那倒不行，
0: 就是的，那穿小鞋穿呗，那能咋的呢？你怕啥？就你这么大人，你受伤了你怕啥？你主张的全是你合法的权益，你怕啥？有啥抹不开的呢？
1: 啊，你这么说
0: 他
1: 也是，
0: 你说对不对？你这玩意儿，我朝你要钱，这是我都是有笔有宗的，就是根据什么什么条例，根据什么什么玩意儿，然后你应该给我钱，应该给我多少多少钱？那你不给我，肯定法院断呗。法院断完之后，你该给我，你不就得给我吗？给我不影响，你给完我不影响我在这单位继续工作，而且你还不能说开除我就开除我呢。
1: 是，到时候是你说的对，到时候他这些。公司开始想让你走吧，就是各种手段孤立。
0: 那到时候再说呗，你现在想那么多干啥呀？你先把钱要来。
1: 对，
0: 对呀、啊，你这个人呐、啊，就这没等干活呢，先想着退路，你不扯呢吗？你这你能干啥呀？你这不扯？你这个性格可不好。
1: 他现在还有个特点就是啥呢？他有活的，他就这个正常干的活呢，他没活，因为他给你放假，你放假他是按照最基本给你开基本工资。
0: 那就放假你也没干活，你基本工资你不也是挣吗？
1: 是，那就这样算下来一年也没多少钱呢。
0: 那你随便干点别的呗，就跑个滴滴啥的，你不上班就能挣钱，那你还上哪说？这活我都挣不着啊。人一般不上班就不给你钱了，这不上班还给你钱，你一天天在家躺着，一月也能挣好几千，还想咋的？
1: 不是，他就是按照基本工资就是2000。
0: 基本工资2000块钱，你在家躺着，他是不是也得给你2000？
1: 那当然是
0: 的。那你想咋的？你还得在家躺着吧，还得给你5000-8000呢。
1: 那反正这个反正一年算下来也就6000-7万多块钱吧左右。
0: 一年下来7万多块钱。
1: 啊，
0: 我在家躺了一年下来可到不了。你还想咋的？
1: 就是感觉这一年就是说挣6-7万，就是感觉压力大，然后呢就是。
0: 那你不是你在家你可以干别的去啊，人家公司。

0: 要求你就是给你这钱必须在单位躺着，必须在家躺着，出去挣一分钱都不给啊，都不行啊。
1: 那倒也不是。
0: 所以说你这人家脑，你这人脑瓜骨长得，你多大岁数了？
1: 快40了。
0: 快结婚没有啊？
1: 结婚了。
0: 结婚了，说媳妇了，有孩子吗？
1: 都有。孩子都快上初中了。
0: 对呀、啊，那我觉得你这人出事和这些想法实在太格路了。
1: 现在就是出现这个工伤以后吧，我是想着。就是到时候如果单位实在是等不下了，我就想去学门手艺，然后再
0: 那都是以外的事，你先把工伤的事先整明白了，完了之后你接着在这在单位该干干啊。
1: 哦，先这样继续整是不是？
0: 对呀、啊、那你这玩意儿，哎呀，就刚才你那想法特别格怪啊！你在单位，你在家不上班，人单位现在效益不好，单位不上班，人给你开基本工资，完了你还觉得不满意，你一天班不用上，一月能挣，一年能挣好几万块钱，你可真是，我就觉得你这。
1: 对，他不是那个，他就是，反正这样一年算下来，就是感觉有点多吧，就是。
0: 一年挣下来不多，我不说了吗？你这是病要治好了，轻手利脚的，你一个月单位这头白给你这么多钱，完了你该干啥还能干好，谁能挣的有你多？那账还得那么算的，我真整不了你这样的，哎呦我天哪，愁死了啊！哎
1: 现在可能就也你看有点焦虑吧，就是想的有点多，然后就是感觉
0: 你想的多行，你多点想，别想歪了，我那整邪门了都开始啊，你可不带这样的啊、哦，就扯啊，我做说咱说清楚没有啊，大哥呀？
1: 是你的意思是我听说清楚，就是先干着，然后呢，等真的干不下去了，就是在那啥，
0: 再说呗。
1: 嗯，是
0: 啊，你这不扯呢吗？你这哎呀。好了，
1: 但是老师，你说老师，我要是在不下去的情况下，我去学门什么手艺，从做点小生意，你看
0: 你不是做生意的料，你做不了生意
1: 啊，不是做生意的料，
0: 就是啊，那别人在你这块多拿走一块糖，你这家伙这寻思仨礼拜，你挣个屁钱啊？
1: 那你还继续。那如果说再下去，我还继续找这个工作，这一方面的工作继续。
0: 我不告诉你，先在这块先干着吗？谁让你走了？
1: 啊！
0: 哎呦我天！
1: 先
0: 啊，行，那个行了啊、哦，听明白了，我也说明，我说80遍了，我可不跟俩再说了啊、哦。
1: 是。
0: 行，回头完了再那啥啊、哎！
1: 哎，
0: 好嘞。
1: 哎、好的，谢谢、
0: 啊。等你把工伤那些东西全都整完了，到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剩下这个事没整完之前，别的啥事先不用想啊。
1: 行，好热。
0: 哎，小米都说了，我天天上着班也挣不了你那些钱，对不对？你说你是不是赔偿没达到预期吧？碰瓷儿没算太成功，没一步到位就闹心是咋的？啊？
1: 行。
0: 是不是啊？
1: 我现在还没到那一步呢。
0: 没到那步，你先把这步整明白了吧？别想80年以后的事了啊！好了，再见。
1: 哎。
0: 行。哎，好嘞，哎。小米说还学门手艺，骗的就你这样的。打进1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你好，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哎，我就是和我儿子沟通不明白呢，我俩是我自身的原因。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2: 我65了。
0: 儿子多大了？
2: 儿子44岁。
0: 在一起生活不？
2: 我没太在一起。
0: 什么叫没太在一起？你都说沟通的费劲，什么叫没太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就是在一起，不在一起就是不在一起。
2: 好像就是从小吧，就没咋。在一起生活，然后、就是、
0: 我说现在在一起生活不？
2: 对，就现在在一起生活了，就沟通不了。
0: 啊，在一起生活。
2: 一沟通就生气，他也不愿意。
0: 你为啥要跟他沟通呢？
2: 不是，就有时候遇到什么事儿了，就说了，好比说生活当中了，说有什么事儿，一说，他不爱听我说话。
0: 那就
2: 不
0: 人都人都不乐听你说话，你跟人说啥呀？
2: 我不跟他说。
0: 那你就别跟他说呗。
2: 不跟他说。
0: 不跟他说，不就别沟通了呗？
2: 那你说。
0: 你给他下命令，你说给我50块钱，他就给你就得了。你说你今天去，我那啥，我这头我今天那个，我那养老保险那时候出点问题，你赶紧帮我解决了，你把材料给他，让他给你解决就完事了。
2: 你
0: 别搁这块沟通，沟通啥？
2: 我还不想求他是那种。
0: 那你这样多烦人。
2: 还是是我自身的原因吧。
0: 就是以后记住了，跟你儿子说事儿就是明示。
2: 嗯。
0: 啊，大儿子，或者说大儿子，我那个今天晚上就想吃桃罐头，你回来的时候给我带回来，就这么简单个事儿，听见没有？
2: 嗯，我
0: 别绕岔。
2: 从来不愿意。
0: 然后也别那啥，也别你看你从来不这样说，你不跟人干仗吗？你不沟通不了吗？对吧？
2: 然后我就问我，是我自身的原因呢，还是我儿子的性格呢？
0: 你肯定是你的原因，跟你儿子没关系。
2: 啊，是我的原因，
0: 对
2: 吧？
0: 嗯。你这小你小米说你小时候都没咋管，现在这不叫管，这叫不适应。你看不惯，看不惯也这样，看不惯也那样，就是你就这样，人家乐咋过日咋日，人过日跟你没关系啊、哦，你少掺盐，
2: 嗯，
0: 对吧？你把你饭吃饱了，你自己想干啥你干点啥，也没人干涉你，对吧？你别管人家咋过，啊，
2: 嗯，
0: 对，就是你自身原因，一点都不用怀疑啊，一点都不用怀疑啊，
2: 嗯。反正我现在就感觉到自己像抑郁症了似的，
0: 抑郁症就出去溜达溜达，扭蛋秧歌去，蹦迪去都行。你走不出来，你儿子不负责任啊，跟你儿子没关系。
2: 人家真不管。
0: 对，谁管你这事儿？你抑郁症自己在家待的，你自己出去自己出去那啥去，自己出去那个自己出去跳老年迪斯科去去啊，找老头，哪老头精神找哪老头跳。
2: 没那心情。
0: 你没那心情，你没那能力，精神老头都不勒你。想你跳的不好，瞅你笨又笨又左的，肯定是。不信你试试去，教都教不会。
2: 真教不会。
0: 哎、又不会拧腰，又不会送胯的，你啥也不是。快学学去吧，就是在家，就只在家瞅人儿子过日子不会过，你就烦人。你快赶紧的吧，啊。
2: 好嘞。
0: 啊，好了，再见。
2: 好嘞，
0: 嘎不溜溜脆解决，再见。好嘞，啊。沟通那干啥？人自己有家，人自己有媳妇，人跟你沟通，你就给他下命令就是最好的。爹妈其实这样最好，是儿子，我今天想吃黄桃罐头啊，你回来给我买一个，我要真心的，不要什么邻家铺子的，或者我要邻家铺子不要真心都行，你就说，你说明白，给你拿回来，拿回来之后别管是不是趁不趁你心思，你都说这个东西好。哎，我儿买的东西就是好。别你一说你要给买黄桃罐头，人家给你买回来了，买哎我要买大瓶的，你再给我买个小瓶的呢，买回来就吃，吃就好就得了。你要说我想上哪儿去，儿子你给我出趟车，那你就说儿子说的那个今天没时间，后天没时间，哪天有时间，他说下周一有时间，那咱周一去，我跟他们都打好招呼就得了。你别整一个，哎呀，他说下周一，他说没时间，是不是不想送我去呀、啊？啊，是不是瞅我是累赘了，怎么地，贼烦人呐！我们来迎进辽源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2: 嗯。哎，郑凯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天天听你的节目。
0: 啊。
2: 现在遇到这么多问题。
0: 啊，说说吧。
2: 开导开导我。
0: 啊。
2: 我外孙子吧，今年30岁，今年12号结婚。
0: 啊。
2: 现在问题是啥呢？
0: 啊。
2: 我姑娘吧，在10年前就因病去世了。
0: 啊。
2: 我这姑爷呢就再续。
0: 嗯。
2: 当时我看着这个日子吧。就是不宜嫁娶，那个日子，我就跟俺家姑爷说了，我说的这个日子不太好，那个能不能那个换一下？他说的日子都定了，也不能换了，就这么地儿呗。结果就是赶上啥呢？结婚那天，这孩子吧在迎亲的时候韧带拉伤，很重，现在呢做手术了，就是那个跟骨头都断眼了，完了在手术怎么我也不知道，我就听说了。心里特别难受，你说这事儿我咋办呢？你说我，
0: 那你能咋办？你给拿点钱，给拿2万块钱送去。
2: 拿完了，结婚他就拿2万了。
0: 那你这不有病了吗？再给拿2万，完了你就输他了，
2: 就用钱来解决。
0: 要不咋整？要不你心里不放心吗？你不平衡吗？你多给点钱，你心里就平衡了。
2: 我跟你说
0: 啊，
2: 我现在实在是没有了。
0: 你没有，拿2000，拿2000。
2: 我准备呢，就去给他，就是8月1号，看那日历了，一出行。
0: 啊，
2: 那天呢，我跟儿子他媳妇儿，
0: 啊，
2: 基本凑2000块钱。
0: 啊，行，你就是你看出来，你这玩意儿你别管人家咋地，你都多大岁数？一听你这外孙子都那么大岁数，你得快80了，70好几了得。
3: 欺负我们，
0: 是不是？一辈人不操两辈心，你管那事干啥？再说出门看黄历对，但是也不用完全非得看黄历，知道吧？不同的人，不同的日子有不同的结果，咱那玩意儿跟算日子似的，不是你说你一瞅洋黄历皮儿就行的，听着没有？啊？
2: 这不正赶上了你？
0: 那赶上他就那命，你管那事干啥呀？你要不他不出这事，还出别的事呢，对吧？
2: 不是。是不是寻思姑娘要是有，我也不操这个心了。
0: 你姑娘要没有，也用不着你操这个心，你就给钱就行了，你就操钱的心就行，别的心不用你操啊。
2: 那行啊，春哥老师，
0: 对，
2: 谢谢你吧。
0: 你就放心吧，就这个事儿，你这大外孙子，我跟你俩说，他那不就是那啥了吗？就是那个叫啥玩意儿、啊？我说的不是那个韧带拉伤啊，韧带拉伤咋上车下车拽的，还是摔着了？
2: 就是那什么，那个节亲前不是都得把门关上吧？
0: 啊，
2: 叫门
0: 啊，
2: 这时候吧人多，一涌完门一开，
0: 啊，
2: 就把他吓趴下了，好像
0: 啊，
2: 那这个时候
0: 啊，没事没事，那婚不也正常结了吗？
2: 那都婚礼都是正常进行了，
0: 那都没事，那肯定没啥大事啊。就是那婚礼都能进行，那韧带拉伤那算多大个事儿啊，对不对？瘸的两天就好了，你可别寻思着那样了。那个这个事儿吧，我跟你俩说一下啊、哦，我给你俩破破，这事儿我得给你破破、
2: 嗯，
0: 我不给你破破，你得寻思。第一个啊、哦
2: 嗯，
0: 就是你要记住、嗯、那个你这个起心动念非常重要，你岁数大了，你这功力深厚，你就得往好了想，然后的事儿就往好了办了。你要不往好了想，你越想，你看我告诉你。那个小米都说了，这老太太起心动念的是吧？你就寻思那天肯定得有事儿，你寻思你寻思寻思寻思寻思寻思就叫你给寻思出事儿来了，知道吗？听明白没有？起心动念很重要，你就说的肯定我大外孙子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你成天这么寻思，那孩子就越来越好。你要成天寻思，哎呀，他那天呢，他那日子不好啊，这孩子这结婚肯定得出事儿，肯定得出事儿。叫你念叨，本来没啥事儿，叫你念叨都念叨出事儿来了，知道吗？啊、嗯？
2: 我真没念叨。
0: 你没念叨，你心里头你心里寻思了，心里疑虑了，虑了这事儿都不行。
2: 最后出事以后我寻思的。
0: 那就不要，就是你就是你之前人家说定日子前你都不应该扒着这事儿，还说那这天不易咋地呢啊？你也不懂，你也不明白。你说这咱这么讲，我都这么多年了，我都不敢那么说，你还跑那去说去啊？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这玩意儿叫啥呢？那个那算红结是吧？结婚那天有红纱，红结结完了之后叫劫后余生必有后福啊！这个大外孙子，这结完婚之后，你看这个事儿过去了，剩下那就全是好事了，就没有坏事了，听着没有？啊！
2: 那谢谢你了。
0: 那肯定是不用你谢谢我，我说的是事实。啊，我不敢这块这个、
2: 啊，
0: 我说这不是激情科，我说的我告诉你，
2: 啊、
0: 这就是真的、
2: 啊，
0: 就是他把那红节过去了，听明白没有？你能听明白、
2: 啊？
0: 岁数大人都知道迷信吗？对吧？
2: 啊、
0: 那就是结婚前有红节呗，是吧？他就那啥呗，他家炮上放少了，知道吧？
2: 啊，
0: 那炮上放少了没崩走，完了就给他给那，但是不大，就拽那么一下去就拉倒了，是吧？那有那严重的，那家伙那家都出人命的，这咱家不至于，咱家有福的人呢，对不对？咱有福的人家就不出那事儿啊，对吧、
2: 嗯？
0: 所以说就是韧带拉一下就拉倒了啊、
2: 嗯
0: 哦，听着没有啊、
2: 嗯
0: 哦？所以说那个以后记住了啊，
2: 是不是？
0: 你不用你说了，你说那不准成，我说吧，你听我说，你说中小都说了，咱那玩意越来越好，我说比你准成啊。哦听不听着？
2: 好
0: 啊，
2: 好，
0: 哎，好了，
2: 好
0: 记住了啊，你就记住，你就说中小说了，以后再看着那个洋黄历上写着那个诸事不宜那个啊，你再看着诸事不宜，你不用害怕，你就念的，你说中小说了，百无禁忌，百无禁忌，
2: 嗯、
0: 哎，那诸事不宜，只要你念到30次，那就完事儿，就过去，听着没有？
2: 嗯、
0: 成好使了
2: 好好
0: 啊，
2: 好，
0: 哎，你就记住我说的啊，完了，你大外孙子这事啥事没有，你不用寻思了啊，好了，
2: 嗯，好
0: 哎。好嘞，你听我话，你听我话，不吃亏啊！我跟你说呀，啊，好嘞，这电话你都不白打呀，要不轻易你都打不进来，知道吧？啊，好嘞，再见啊！哎，好嘞，
2: 顺利打，
0: 哎，那肯定成顺利了，因为这孩子没啥事儿，结过去了，红结过去了啊！好嘞，哎，哎，好嘞，哎。好的啊，这个小米说那还叫没叨过，那是谁跟人家说那天诸事不宜的啊，日子不好的，以后说话讲究方式啊，你招人稀罕吗？可不是咋的。啊妈，给这老太太一个电话，把我所有的封建迷信的知识我全都拿出来了啊，使尽洪荒之力了都啊。 要不得他还得叨咕，还得叨咕，你这老太太叨咕老准了，不能叨咕啊。

小米也给大伙解释一下，说老太太这个事儿啊，我从科学的角度上给大伙解释一下啊，给大伙解释一下，怎么回事呢？说这个老太太啊，姑娘都已经没了，老太太又心疼外孙子，说话呢不讲究方法，如果不把老太太这个疑心病彻底打住，那以后想起来就叨叨，想起来就叨叨，无论是前姑爷也好还是外孙子也好，都会反感的。老太太那说话的语气大伙也都听着了，这语气叨叨你两次咱就都不乐意听了，更何况呢人家老太太还有先天优势，她能一直叨叨，想起来就叨叨，追着叨叨，逢年过节的时候叨叨，有宠外孙子还得叨叨啊，因为这么个不是事儿的事儿弄得离心多不值得呀，所以说大家要相信科学，一定要相信科学，我们是一档讲科学的节目，而且是经常做科普的节目，是吧？当然呢科学包括我们已经知道的和尚未知道的科幻史，那都是科学，那都是科学啊，那都是科学，对对对啊。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惑。

0: 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最近几年，我不知道大家你发现没有，说什么病比较多呀？有痛风的人比较多，有肾病的人比较多。我不是去那个患者家里走访吗？咱们沈阳有一位老两口，家里有个孩子是尿毒症。这个尿毒症啊，它和肾衰还不一样，尿毒症是肾衰的一个后期表现，就是你肾脏的功能啊已经不行了。那一开始它是肾炎，时间一长呢，慢性肾炎蛋白尿它总下不去，肌酐就越来越高，说最后没办法了就透析呗。那么这个病啊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渐进性。说什么叫渐进性啊？就是这个病一步一步往前走。从哪儿走呢？首先从高危人群上走，可以说高危人群是尿毒症，是肾衰的一个主力军，也叫预备军。那么哪几类人群属于高危人群呢？我说一说，大家伙你听一听。第一类高危人群呢，就是有那个糖尿病的。你看糖尿病、肾病，是不是咱们经常会听到？哎，糖尿病常见的一组并发症。那么这个大概率啊，能达到30%几的几率。也就是说，有糖尿病的大概呢有1/3的这个几率啊，它会引发出现糖尿病、肾病。那也就是说3个糖尿病患者当中肯定就有一个是糖尿病、肾病的。那么这个糖尿病、肾病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肾衰、尿毒症，能明白吧？最终的结果啊就是尿毒症。包括你像咱们有很多女同志出现的尿路感染，对吧？就泌尿系感染吧，啊，尿道炎。那么它会出现一个上行逆向感染，就一般我们都知道说它往下走，这尿是往下走的，但是呢有些个别人呢他会逆向感染，出现什么呢？肾病。那最后呢也会形成尿毒症。因为你总这个泌尿感染，总尿道炎，它这个细菌它就越来越多。而且我们大伙儿你发现没，就咱们说这个尿路感染之后它不容易好，就这个尿路感染这个病啊，它和咱们其他的这个感染还不一样，它不容易好。所以感染之后呢，它会顺着我们的尿道啊来到膀胱，完了之后呢再顺着这个输尿管进入到肾。你正常是不是肾产生的尿液顺着输尿管进入膀胱，完了之后顺着尿道排出去，正好它是反向来的。为啥呀？因为女同志这个尿道比较短，那包括输尿管比较短，所以会出现更不容易憋住尿。尤其是有那个糖尿病的，就一些女同志有糖尿病更容易出现什么呢？尿路感染，就是因为它特殊的这个生理结构导致的。所以经常性的出现泌尿感染的啊，尿道炎的，它也会引发肾炎，那时间长了就会损伤我们的肾脏啊。另外还有很多常年服用西药的，

括咱们有的那个糖尿病患者，对不？咱一说糖尿病啊，高血压，对，还有高血压。那说糖尿病、高血压，咱们很多人可能一直都在用的这个西药啊，去降压呀、降糖啊，对不对？你别管它降压降糖的速度快慢啊，但是它是西药。有很多人说那个西药挺好的呀，你看那个降压降糖多快呀，吃上没一会儿功夫就降下来了。在快的同时，你别忘了它也有很大的副作用啊。它所有药物的副作用其实啊要经过两个部位，一个是肝，一个是肾。肝去分解解毒，肾要代谢，对吧？最终肯定要通过肾脏排出去啊。所以常年服用西药的，那你平时你得做做肝的检查、肾的检查，就是看看有没有肝肾的损伤。所以有一部分肾病、肾衰竭患者是常年服用西药啊所导致的。那么尿毒症的肾衰高危人群第二类呢，就是高血压病人。你像咱们老百姓都知道，这个高血压对心脑血管的危害还是挺大的，容易造成心绞痛，容易造成心衰，容易造成出现这脑血栓、偏瘫啊、脑出血，甚至植物人。其实高血压引发肾病在临床上它的发病率啊也是非常常见的啊，跟咱们这个心脑病是一样的，就它损伤肾脏啊跟损害我们的心脑是一样的。你心脑因为这个血管压力大，所以引发了什么呢？血栓，引发了血管的破裂、出血啊，引发了我们器官的衰竭。那同样血压高对肾的损害跟心脑是一样的，因为你别忘了你肾里边也是有血管的，也有动脉血管，也有静脉血管。所以血压高，肾脏血管的压力就大，它就挤压这肾小球。你这么合计，这肾呢相当于啥呢？相当于过滤的那个筛网。这个血压高啊，把这筛网里边的这个眼儿呢它就给撑大了。它这一撑大不要紧，那好东西是不是就全漏出去了，对吧？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啊，一出现蛋白尿那就害怕了，这肾病挺严重啊。所以你看高血压病人一旦说得了肾病，你发现特别不爱好。为啥？因为他总往外漏蛋白，尿蛋白加号始终下不去。这个蛋白是好东西呀，你全给漏掉了，那你身体体质就特别弱，讲话了你免疫力啊、你抗病能力啊它都没有，所以你这病就不容易好。不光说不容易好，而且其他的病也容易出现。那么对于我们肾脏的损害呢，就慢慢的出现什么呢？肾衰尿毒症。这是肾衰尿毒症第二个主力军。那么第三个主力军呢，就是本身的一个肾病患者，就常见的像肾炎，对吧？肾小球肾炎呐，肾盂肾炎呐。那么肾小球肾炎导致我们肾脏的这个过滤网，它那个眼啊堵死了，所以呢，它毒素排不出去。这一出不去，它去哪儿了？它又回到血液里了。那时间一长呢，它就引发肾衰竭了，心脏功能衰竭。所以就目前啊，现在目前来讲有肾病的人特别多。所以你看平时你就得多观察留意，经常照照镜子，看看自己这脸色，最近这脸色有没有什么变化呀，发灰呀还是发暗呢，经常看一看。第二个呢，尤其是上厕所的时候，女同志啊，你别着急冲，你扭头看看这尿液是什么颜色啊，看看你尿完了之后泡沫多不多，是不是经常上厕所。有的讲话了，我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那叫尿频啊。你像男同志一说尿频，我们考虑有前列腺问题啊。那女同志呢，说女同志有没有这个前列腺也有，但是呢很小，它都萎缩了啊。就像说男同志啊，有没有这个乳房，有没有乳腺疾病也有，对吧？但是很少，都是一样的。所以呢，当出现尿频尿急啊泡沫多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到肾的问题。所以有时候有机会呀，到医院检查的时候顺便把这肾脏查一查。那第三个咱老百姓最直观的
啥呀？就是有没有浮肿。你比如说早上起来眼睛也肿，脸上也肿，啊，手也肿，腿也肿，脚面也肿，那你就得查查肾，这是肾的问题啊。那在这我多说一嘴啊，有人说我这个两条腿肿，尤其是什么呢？坐一天了或者站一天了，晚上啊我这腿就肿，脚面的就肿，但是我只要休息一晚上，这肿就没了。说这是不是肾的事啊？告诉你，这不是肾的事啊，这是你心脏的问题啊。有些人长期久站呢，他这个回心血流受阻，包括心脏多少有些问题，所以他就会出现浮肿。但是你休息一晚上就没事了。你记住，肾不好，首先出现浮肿的是哪儿？可能咱们有人说了，眼睛，对喽，就咱们常说的肿眼泡，醉上一晚上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眼睛肿了。你包括晚上有些人说喝水喝多了，对吧？今天晚上没少喝水，第二天起来眼泡也肿了。为啥呀？就你肾不好啊。你肾要好的话，你能把这水代谢掉啊，就是因为水代谢不掉它才出现浮肿的嘛。因为眼睛这些都属于结缔组织，换句话来说，它就跟海绵似的，它容易吸水，知道了吧？所以说肾不好的，你记住，它要是肿，是先肿眼睛啊。忙活一天了，脚面肿了，腿肿了，休息一晚上好了，这是心脏的问题，知道了吧？那有人说我一条腿肿啊，一条腿不肿，那是你那个下肢血管的问题，看着没？说肿啊，它还分好多种不一样的。那么当然有人说肺病会不会肿，也会，肝病都会肿，知道了吧？所以这个就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那么再有一个是啥呢？就突然之间这血压升高，或者什么呢？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总是牙龈出血啊，有的讲话呢，这什么问题啊？这个时候还有可能考虑到你肾的问题。你像为啥说肾不好的人心脏一般都不好啊？因为肾脏它会分泌一种激素，叫什么呢？肾上腺素。那这种物质对心脏它有一个什么呢？强心稳心的作用。所以你看我们有些人心脏骤停了之后给他抢救啊，用什么呢？用肾上腺素，就是直接啊给他注射肾上腺素。肾脏不好的，那心脏自然不好，而且肾脏啊还会分泌一种激素，叫什么呢？醛固酮。它干啥的呢？它负责身体凝血的。如果说它分泌降低了，那么我们牙龈就会经常出血，反复出血，所以这也是信号。有人说，导师啊，那我想检查检查我这肾，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检查。第一个当然是验尿，就是尿常规检查啊，你该吃饭吃饭，该喝水喝水，这不受影响。你像尿常规检查啊，有这么几项，就白细胞啊，红细胞啊，看你贫不贫血呀，对吧？重点看什么？就是尿蛋白。如果这个尿蛋白有加号，那你就得进一步做其他检查啊，就抽血化验呢，再看你那肾功能啊，看你肾功能里边的这个肌酐呢，是不是尿素氮呢？哎，尿蛋白呀，尤其是肌酐，就我们正常人肌酐呢不超过100，超过100呢就算是有问题了，知道了吧？就是正常的。有人说那我200多300多，那你肯定有肾炎呐。我还多呢，多少？我400多了。那你400多你就尿毒症了，你就得透析了。所以根据我们检查这个指标的多少，我们来判断。那有的讲话了，都700-800了，那就是急性的尿毒症、肾衰竭。我记得有一个患者，哪儿的呢？北京密云的，以前在北京教课的，后来呢退休了，就跟老伴俩啊在北京郊区密云那边整了块地。这老两口啊一天你就种地生活嘛，那也挺好啊，对不对？自己想吃啥自己种点啥，吃的也舒心。后来呢就莫名其妙的出现浮肿啊，这个腿啊脚面子啊肿得非常厉害，到医院一检查尿毒症，而且到后期很严重了。60多岁咱讲话了，也没有必要换肾了，对吧？再一个你怎么换呢？你得排队换一个肾还得100多万啊，你老百姓你靠啥有100多万呢？所以一周做上3次透析，到医院，医院有专门的一个机器设备，有一根管子专门是连着你血管的，就把你全身的血液
都得给

流出来，啊，用这个机器也给你过滤一遍，然后呢，再把过滤完的这个相对来说干净一点的血液输送回去，知道了吧？就是让你的这个血都流出来，流到外边这个大机器上，这个大机器开始给你过滤，过滤完了之后，这个血又流回到你的这个身体里。这个透析一次大概是四五个小时左右，啊，因为它很慢的，它不可能说一直把血全流出来，完了一起再过滤，不是的，它就是正常的啊，让你这个血液流动，能明白吧？它不可能说我的血液全流到机器里，那你身体里没血，这人不就完了吗？所以它是慢慢的啊，一点一点的去循环，也就是说在四五个小时左右，你周身所有的每一滴血都进行了一次过滤。这就没事了。那当然了，他不是说我做这一次就完事了。你像有些人早期啊，他可能一个月做一次，当然也有说两个月三个月做一次的。那也有的是什么样的呢？就三天两天就得做一次的。这主要还是看你病情的轻重。你看咱们搁这说啊，说起来挺简单的，不一会儿功夫这个血液就给透析完了。但是咱说句实在话，那病人往那一躺开始透析的时候，那是相当痛苦的，但又有啥办法呢？你得活着呀。所以到最后这人呢，哎呦，黑瘦黑瘦的，平时一点尿没有。你看也是偶然机会给他透析的那个大夫就说，你不行啊，给你用中医中药调一调呗。那我们西医能解决的问题啊，就是这面上的有很多我们解决不了，你看那个中医中药不行的，试一试呗，你要不你没什么办法啊。你说也行啊，尿打中啊，是不是？所以呢就到我这儿来了。来的时候呢，这个老教师看着得有一米七几的那个个，但是特别瘦啊，不到九十斤呢、啊、你想吧，啊，一米七几的个不到九十斤，他得瘦成啥样？那人讲话呢，瘦的都脱相了，又黑又瘦。所以我就跟他说起这病，啊，我说你这个病啊，中医讲的叫瘀，怎么造成的呢？生气呀、熬夜呀、压力大呀。这老师就说，因为你像我们那个时候啊，那老师不像现在，那个时候我记得孩子上学的时候，老师教的啊那个汉语拼音呐、啊，教了一个多月，所以孩子们学的时候呢，他那个基础打得特别好。那个时候啊，我总问孩子，我说老师今天教什么了？教的拼音。明天问老师又教什么了？教的拼音。就一问就拼音，一问就拼音。有的讲话了，咋的？你这一个月光学拼音了？哎，对，光学拼音了。说你看那个时候孩子他那个基础打的就特别好，你现在讲话了，幼儿园就给教了，对不对？上幼儿园老师就给教拼音了，完了之后怎么写声母啊、韵母啊、整体认读音阶呀、啊？是不是？你看我这时候我还记着点呢，那不都是那时候学的吗？所以上课呢，真正上学的时候，这个老师啊，他默认你已经学过了，能明白吧？就是现在有很多老师都是这样的，就是他默认这班级里的学生啊都已经学过了，所以他在教的时候呢，就是蜻蜓点水一带而过。那时候老师他负责任呢，现在呢有好多事一等就交给家长去做了，对不对？过去时候老师要备课，完了之后还得批作业，有的那学习成绩不好的老师啊，还抽空得给你补一补啊，得给你吃点小灶啊，他害怕你跟不上啊。所以你看他一说这，我就说那你就累呗，啊，有的时候还熬夜生气，压力挺大。这老教师就点点头，我说你这情况啊，现在就是维持，我说先用点花瘀药看看吧，用点那参柏舒心颗粒，省事儿也不用熬。我就跟他老伴讲，我说有这病啊，家里家外就得全靠你了，本身他没有这精力，只有成药，那就用成药吧，因为你自己熬他也不便宜，医院这参柏舒心颗粒749，你自己熬呢你也得花这些钱啊，甚至说比这还得多，所以还不如说直接用点现成的药呢。后来呢，这老教师大概是维持了5年多，去世之后啊，他老伴还特意过来了。

就跟我说，啊，说得感谢这个主任，要没有主任呢，老伴儿可能一年都挺不过去啊。说他太痛苦了，他这人啊太较真了，认真了一辈子，行啊，走的时候呢也没啥痛苦。我说那就剩你一个人了，那你得搬回来呀。他说是，要不老头活着的时候啊，我们两个在密云住得挺好，有块小菜地。啊，每天伺候伺候地，挺有意思的。这就我一个人了，我也待不了了。这老太太说说就直掉眼泪。所以啊，大家伙你记住，生活万般苦，你唯有自己度。你说我指望别人，指望孩子没用，指望谁都没用，真是。啊，你别看那孩子是你亲生的，没用。讲话了，求人不如求己，你靠谁都不如靠自己。你说你有病，你的痛苦谁能理解？谁也理解不了。你说你今天心绞痛了，明天看东西看不清了，后天高血压带的迷糊恶心了，讲话了一晚上吐了20多次，大后天呢你的骨头关节又疼了，疼的整宿整宿睡不着觉。你说谁能理解你？是不是？谁也理解不了，就老伴儿他也是理解不了的。为啥？因为这病没在他身上，谁也理解不了你的痛苦，只有你自己知道。所以求人不如求己，你靠谁不如靠自己。你看这前些天，抚松灵芝孢子油基地那个技术员小周，跟我讲了这么个事儿。他说我们食堂啊有一个大姨，前些年发现肾上长了个瘤，因为总腰疼，啊，她一直没当回事儿。就总以为是干活累的呢，后来呢就有点尿血了，这害怕了。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就咱们不管谁呀，啊，就见到血他就害怕，对，是尿血了、便血了、咳血了，哎呦害怕了，对不对？不见血还不害怕呢。食堂这大姨就是尿血了害怕了，到医院去看了，结果一查肾上长了个大瘤子，大夫就建议赶紧拿下去。因为从片子上来看呢不太好，但是良性恶性的呢，大夫也不好说，因为你得做这个病理化验才知道啊。说白了就是你得穿刺才行啊，得取一部分这个活检样本嘛。所以当时大夫就建议他赶紧拿下去，因为人有俩肾呢，你拿掉一个还剩一个，还能维持工作。但你说像正常人一样，那不现实，对吧？就像活就是这么多活，你两个人干和一个人干，它能一样吗？所以当时呢，这个手术就是在长春做的啊。这小周就跟我说，说这大姨啊有个儿子啊，这些年呢一直在那韩国打工。他说你说家里这么大事儿，你回来看看呢，可能电话也告诉这儿子了。结果呢，这个儿子讲话了，我太忙了，我这边也走不开呀，所以就没回来。那你说？当父母的能说啥？所以手术陪护啊、检查呀，全是大姨她老伴儿一个人忙活，啊，忙前忙后的。后来手术做完之后，也做了病理切片，就告诉她了，说你这个不太好，是恶性的。虽然说手术拿得很干净，但是不可能说100%一点没有，啊，所以就怕再长。因为也是60多岁人了，而且手术后恢复的不好，期间还出现过伤口感染。这后来咱们领导知道了，就让他花成本价格吃这个灵芝孢子油。你看这一晃3、4年，不三年也4年了，3、4年过去了，啊，这老太太好多了。这几年呢，一直在食堂忙着呢，啊，也是年年复查，剩的那个始终好好的。所以小周就说，有点病啊，靠这个靠那个啊，你靠谁也白搭，谁都靠不上，最后就得靠自己。就是之前呢，跟爱人合计啊，再要一个，后来一合计拉倒吧，有一个就行了，也不图他养老。就现在啊，能图儿女养老吗？不现实，你靠谁都不如靠自己。说不好听的啊，有点病有点灾。你有点好药，比啥都强。他说你就像这大姨似的，吃上这灵芝孢子油，你看多好。我说确实，看脸色呀，啊，看脸色啊，都能看出来，满面红光。

100克的粉才能出1克的油，对吧？那真正没有添加的豆油，它指定比那个黄豆贵多少倍呀、啊？对吧？你寻思寻思啊，那个豆油它就是黄豆挤压出来的、榨出来的啊，是多少斤黄豆能榨出多少油来，它是有一个比例的。那你说一盒灵芝孢子粉普遍卖400-500，甚至500-600，那一盒灵芝孢子油得卖多少钱，对不对？我说还有一点，我说我也上网看了，就所有的啊卖那个灵芝孢子油的，所有的或者卖那灵芝孢子粉的，我就觉得呢就跟商量好了似的，怎么的呢，都一个价。我发现这个灵芝孢子油也好，是灵芝孢子粉也好，就没有乱价的，就没有说天上一个价地上一个价的。小周就说了，我们有这个灵芝孢子粉协会，的确是不允许乱价的，所以我们行业一直啊也是挺规矩的，那么一直呢也是挺稳定的。再一个啊，我跟你说啊，说点这行业内部的事儿吧。我说那什么事儿呢，他说灵芝孢子油贵还有一个原因，说为啥这东西这么贵啊，你记住了，但凡这事儿和肿瘤能扯上关系的，你看吧，这东西都贵，这是一个。再一个，但凡跟免疫力能挂上钩的药，你看吧，都贵。小周就说我那孩子是早产，完事剖腹产，所以那孩子免疫力就很低，他就总感冒总发烧，所以我们给孩子吃那个什么呢，皮安泰，这药一盒能吃2天，这一粒就接近300块钱，一个月3-4千块钱，就是提高孩子免疫力的。所以但凡跟这个免疫力挂钩的药它都很贵。你比如说小牛血，一般岁数大的人，有脑血管病的、脑血栓的、脑梗的啊，一般不都打这药吗？这一针呢是好几百块钱。你包括那什么细胞疗法，就干细胞啊，有人专门打那个干细胞，那不就提高免疫力的吗？打一次啊好几万。所以但凡跟免疫力挂钩的药都很贵。你像灵芝孢子油，这2样占全了，全都有。那么第一，灵芝孢子油能抗肿块；第二，灵芝孢子油它能显著的提高人体免疫力。他说我们园区那李师傅爱人，那不就是吗？那不就是被查出来这个乳腺上长肿块了吗？当时乳腺也是整个摘除的。术后啊，李师傅那个爱人啊，他就说反应特别大，本身呢刚做完手术不长时间，加上身体也不是太好，所以他就扛不住。那李师傅的爱人那白细胞就不到2000了，那你正常人都得4000到10000之间呢，你比正常人少了2/3呢。所以那个时候领导就特批，就是按那个成本价格灵芝孢子油让李师傅的爱人去用，结果人家用了不到半个月，李师傅爱人的白细胞就上来了。你白细胞低了也不行，高了也不行，高了说明怎么的，有炎症啊，对吧？查血常规白细胞一高有炎症，低了说明什么？低了就说明你免疫力低了，说明你身体的器官开始往衰竭的那个方向上走了。所以灵芝孢子油不仅说是抗肿块，你比如说抗硬化、抗衰竭、抗炎症，它都能做到，而且做的都很好。所以为啥它贵呀？这小周就说灵芝孢子粉啊，市面上都卖400-500一盒，那灵芝孢子油必然得卖到3000多以上。这时候呢我跟小周就说，我说我是搞中医的。小周说我知道啊，昨天你不跟我说了吗，王总呢也讲了，知道你是搞中医的。我说老伴儿前不久啊在肿瘤医院做的手术，肺子上啊长了个结节啊，是1.2×0.9的啊，而且呢长了好几个啊，属那个最大，因为他这是多发性结节，给老伴做手术呢大夫也说不可能全都拿下去，拿不干净啊，有一些小的呢啊就没动它，就是几毫米的那种，1毫米、2毫米的那就没动啊，4-5毫米的都没动，所以当时特意给做

的微创啊，手术啊，把这个大的给拿掉了，而且不光是拿掉了这个结节，是拿掉了整个他这个肺叶，就是我们说那个肺脏叶。我老伴做手术是把肺脏叶给拿掉了。我说这些啊，我都没跟他讲，啊，我就怕他心思太重了，爱合计，好好的怎么把我那个肺的给我切这一块啊？我这是不是严重啊？不严重，不至于切呀、啊。你看，就害怕他那么合计嘛。所以手术完之后，大夫就特意交代说：第一呀、啊，别让他生气，怕生气，千万别生气；第二呢，就是怕累着，别过度的劳累。说回到家呀，要注意，能卧床的时候先卧床，尽量呢，别干什么重体力活啊。说用胳膊去抬呀，去抻呐、啊，啊，千万别做。第三呢，就是条件允许的话，吃点灵芝孢子油。啊，人家那主任就这么说的。说你条件允许的话，你吃点灵芝孢子油，说扛也好，预防也好。目前来讲，灵芝孢子油属于最好的了。我说我还特意我问这主任呢，我说什么样的灵芝孢子油好啊？主任说你得用那含量高的，它有一个数值，25以上的叫医用级、药用级的，低于25的啊，他说我不建议买，不建议吃，吃了没效果，花那钱干啥呀？啊，说我抗炎症啊，抗衰竭啊，抗硬化呀，那低于25的呢，它基本上啊，它也抗不好，效果不好，达不到这个效果。所以我跟王辉、王总一说，王总说那咱们长白山灵芝最好了，咱们长白山灵芝那都是野生的。我说昨天呢，你带我们也上山了，啊，也进这长白山了，也看到这些灵芝了。你说这次目前来讲，可以说最好的灵芝了，长白山仿野生灵芝，我说我也看了，确实不错，啊，肯定比那南方那个灵芝要好，肯定比那个大棚当中扣的那个灵芝要好。这小周就说：“老师啊，是这样，你像我们这个灵芝孢子油啊，药盒上呢，每一个药盒上啊都有一个二维码啊。你看咱现在老百姓不都有那个智能手机吗？”啊，拿这个手机啊，可以扫这个二维码，扫这个二维码干啥呢？就可以直接追溯到我们的灵芝孢子油的产区，啊，我们这个主要产地在长白山抚松县万良镇朝阳村，我们号称灵芝第一村。他说：“老师，我这有照片，有二维码，你扫一下。”这时候我就拿出手机，那么一扫就扫开了。啊，一下就弹出来了，上边有这个产品信息，有原料基地，有有机认证证书，有加工的这个过程，采用二氧化碳超低温临界萃取技术，还有这个检测信息、检测报告，啊，同时还有一些防伪信息。哎呦，我一看，这好啊，对不对？啊，从一开始整个制作工艺啥的都有，我这挺好啊。谁都能扫码，对不对？谁都能看着啊，哪怕说路过的闲的没事，你去扫个码，你都能了解了解。我说这好，这好。这小周就说啊，我们每一盒灵芝孢子油上面都有这个二维码，都可以扫描，都可以进入。这样呢，你就知道我们这个灵芝孢子油出自哪里了，货真价实啊，对不对？眼见为实嘛，最起码老百姓他心里就有数了。你想。啊，这东西这么贵，得让老百姓心里得有个数啊。我说这一盒灵芝孢子油市面上卖多少钱呢？小周就说了，啊，说这一盒市面上3500块钱，就我们这含量，就我们这个灵芝三萜这含量，卖这个价格，我们在行业当中都算比较低的，一般他们都卖到3800啊，4000、4500以上。我说这东西成本呢？小周停顿了一下。说老师啊，我就是个技术员，钱的事呢我不管。我说小周，为什么肿瘤医院大夫一般都建议这个病人有条件的吃一点灵芝孢子油呢？小周就说，早在10年前，我们技术啊没到这一步呢，所以早在10年前我们都是灵芝孢子粉。那个时候把灵芝孢子粉破壁，让更好的吸收。啊，那就已经很难了。后来呢，就是科学家发现，
灵芝孢子粉里边还。

灵芝三贴含量很低，你想达到药用和医用性，你就得大量去服用。那你一般人谁能做到啊？就你能做到，那你那胃也受不了啊。后来呢，我们也是借鉴了日本药厂的技术，采用二氧化碳低温临界萃取技术。因为灵芝孢子粉你如果温度过高，超过50度以上，它就会发生反应了，里边的活性物质就会降低。所以我们采用二氧化碳临界提取分离技术，在低温的情况下，我们把这孢子油给它提取出来，同时我们保证这个灵芝三贴的含量达到20磅，就得达到25以上，达到真正医用级药用级的标准。所以灵芝孢子油是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粉是灵芝孢子粉，那灵芝就是灵芝。你如果单纯性的就说灵芝啊，那它就是调五脏的，它没有抗肿块、抗硬化呀、抗炎呐、抗衰竭呀，没有这些作用和功效。真正有这些作用功效的不是灵芝，而是什么？灵芝三贴。有人说，那灵芝孢子油不就是灵芝提取的吗？不是，灵芝一年一次喷发孢子粉啊，很细小很细小的粉末，它就是灵芝的种子，有生命力的种子。而灵芝孢子油呢，是从灵芝孢子粉当中提取出来的，能明白吧？是灵芝孢子粉当中提取出来的，100克的粉才能提取出1克的油，这一粒油讲话了，比金子还珍贵呢。所以真正起到抗肿块、抗硬化、抗衰竭、抗炎症的是灵芝三贴。你像灵芝当中啊，根本就不含有灵芝三贴，很多人含那也是扣帽子，只有灵芝孢子粉和灵芝孢子油里边才含有灵芝三贴。但是那挺好了，但是灵芝孢子粉当中含有的灵芝三贴含量特别低，所以你抗肿块、抗硬化、抗衰竭、抗炎症，它几乎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很少很少。所以市面上灵芝孢子粉的价格普遍是400-500块钱一盒，价格在300多的也有，很普遍。但是灵芝孢子油的价格啊，它就普遍很高了。这个灵芝三贴含量在25以上，价格基本上都得在3000元以上，就3000元是一门槛儿。为啥说灵芝孢子油这么贵呀？第一，100克的粉才能出1克的油，所以造价就高。第二，含有灵芝三贴含量在25以上，具有抗肿块、抗硬化、抗衰竭、抗炎症等作用，同时呢还有很好的预防性，能够预防肿块、硬化啊、衰竭、炎症，能达到我们医用性和药用性，所以它价格就贵。一盒灵芝孢子油的价格普遍在3000往上，你到网上你一看都是这价格。另外小周就说，为什么我们长白山地区灵芝孢子油好啊？他说，老师啊，你来你也看到了，我们这好山好水，山好空气好水也好，那现在农夫山泉有一种矿泉水是给那孩子婴幼儿喝的，一瓶就得4-5-6块钱，有的运营店甚至卖到20块钱一瓶。它这个水呀，就是我们长白山的地下水，所以我们这好山好水公认的灵芝黄金生长地带，日照充足，而且黑土地，那长白山终年积雪，天暖和了，雪融化后形成雪水滋养着长白山森林，所以我们这儿的灵芝长得特别好。你像南方很多地方灵芝它没有经过大雪，没有经过雪融化后变成水滋养那种，所以你看南方灵芝长得都薄，你看咱们的长白山灵芝长得多厚实。所以喷洒出来的灵芝孢子粉在显微镜下你一看，可以说颗颗籽粒饱满，菌香浓郁，市面90%以上都是扣大棚的形式，只有咱们这是仿野生的生长方式。所以你看咱们这个灵芝孢子油金黄金黄的，晶莹剔透，一点杂质都没有。

0: 为里边还有灵芝三贴的含量，它就最高，同时还含有硒，所以咱们这灵芝孢子油啊，含量是医用级、药用级的，能同时做到抗肿块、抗硬化、抗衰竭、抗炎症，同时能预防啊。我说这确实是好东西，但就是贵啊。我一说，小周也乐了，呵呵，确实好，好东西就是好啊，谁心里都有个数。这就像啥呢，就像咱买房子似的，有的那地段的房子就好，但讲话呢，你别说房价，就那物业费它也贵呀，对吧？有的那个房子就那物业费一平米啊，都十好几块钱，二三十块钱，你一听讲话了，物业费啊就好几十块钱，对呀，都能给你下一跟头啊，一个月交物业费交好几千。这就像灵芝孢子油似的，好不好？好啊，一听一盒灵芝孢子油3000多块钱啊，想用的那点想法呢又憋回去了，为啥用不起呀、啊、所以老百姓难在哪儿，难就难在这儿了，有钱有条件的谁都会花，为啥很多人最后啊自治不治了，那不就没钱了吗？所以都是一把辛酸泪，咱不说这些了。前些天呢，我们有一病友说灵芝孢子油负担太重了，但是他有肺炎，年轻的时候得过肺结核，现在呢时常感到呼吸燥热，喘气都热，想问问有什么好办法没。怎么办呢？可以喝一点门冬汤，麦冬30克，地骨皮、小麦啊各30克，完了之后熬水喝，肺结核也管，慢性肺炎也管，肺恶性病也可以喝一喝。这个方子呢又能养阴又能清热，所以对肺结核、慢性病、肺炎都特别好。这个方子大家要是没记住，你随时给我们来电话。有的病友问这个皮肤啊特别敏感，有的说啥呀，这个皮肤啊干瘙痒啊刺挠，那、啊、这刺挠的厉害，说导师你不老中医吗，有什么好办法呗，是不是？你现在呀一般你要去医院，他给你用什么方法呢，就是那外用的药膏呗，对不对？你仔细看看那外用那个膏什么成分，多数都是激素的，对吧？多数都激素的，那激素对你身体那都不好啊。所以在这儿呢我告诉大家一方子，也是外用的，但是绝对不是激素的。什么作用啊，就是止疼止痒，同时还能消炎啊，很简单。外用的到药铺啊，你抓药，抓花椒20克，枯矾15克，红花6克，花椒红花你给它加水煮开喽啊，水开了之后啊再煮个10来分钟吧，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关火了，完冲入枯矾即成。枯矾是啥？枯矾过去老人都这么叫，现在呢也叫白矾。那么用的时候啊给它晾凉喽啊，拿着干净的棉球蘸好这个药水，完了可着咱们瘙痒的部位啊去进行涂抹。它能起到一个什么作用？杀菌止痒，适用于所有的皮肤瘙痒啊，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不知道怎么用的话呢，你拨打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啊，有什么问题咱们可以电话联系。
1: 感谢老师，问疾病问方法，预约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

0: 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哎，大师你好啊。
3: 你好，
2: 那个欢迎您来到我的家乡啊。我的老家就是
3: 吉林的
2: 啊。对对对，就是吉林的。哎，那地方啊，有山有水的，空气还好，尤其是长白山
3: 啊，
2: 你可得带着老伴好好溜达溜达，那景啊可美了。我呢现在在沈阳的嘛，儿子姑娘都在这儿，我现在呢就跟儿子生活
3: 啊。
2: 刚一开始就帮他们带带孙子
3: 啊，
2: 后来呀我的身体就不好了，动了几次手术，完了再加上我自己一个人，完了孩子就说呀：“哎呀，你就在这跟我一起生活吧。”
3: 那是。
2: 然后也好好照顾照顾我。完了以后我自己回家了，要摔了碰了的没法弄啊。
3: 对呗。这岁数大了，你说有的时候你光西药强不行，尤其像咱们这身体啊体质弱的。完了，我听说你做了几次手术。
2: 啊，对，我做了3次手术呢。
3: 是吧？
2: 第一次手术是接着孙子上学的时候啊，就车给碰了。
3: 啊。
2: 完事腰腿都骨折了，完了脾也还给他撞裂了，
3: 哎呦，
2: 就把脾给摘除了。
3: 哎呀。
2: 哎呀，这一晃都10多年了。
3: 啊。
2: 完事8年前呢，又做了子宫的摘除手术，人家说是黄子宫肌瘤了。
3: 啊。
2: 完了，医生要说的是单独把瘤子拿掉吧。
3: 嗯。
2: 完以后可能还要长。
3: 嗯，对，
2: 那个时候我都60多岁了，人家也年轻了，
3: 是啊，
2: 就合计吧，直接把子宫就摘除了吧。
3: 嗯，
2: 完了大夫就说人家那个也行，但是可以做微创。完我这一检查呢，一看呢，子宫还有点粘连，不能做微创。哎，没办法，就在肚子上开了个口子，就
3: 啊，大开刀。
2: 对，
3: 哎呦，
2: 这之后我感觉哎呀，身体可弱了。
3: 那是啊，
2: 是浑身没有劲儿。这不在2年前呢，心脏病呢又犯了。之前呢是2年半和3年半的关闭不严，反流这种情况，平时呢吃点小药维持。你看2年前这个难受的厉害呀，又憋又闷的，还心慌，心跳老快了。有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吧，腿呢还有点肿，完到医院一看呢，说是重度的2年半反流了。
3: 啊
2: 啊，完事就建议我呢，哎，做
3: 手术。
2: 对，完了俩孩子一合计，哎呀，手术就手术吧。
3: 嗯，
2: 你看那种这个开胸手术啊，你就说这10年，做了多少手术？
3: 哎呦，一般人撑不住啊。
2: 是啊，自打那个这个手术以后啊，身体就更弱了。
3: 那是啊。
2: 是，你有什么风吹草动的？哎呦，我指定能招上什么流感呐、感冒啊，我指定跑不了，就一点免疫力都没有了。
3: 对呀、你看咱们中医说的这个脾，它是属于我们的消化器官。啊，脾是主运化水，是升清降浊的。但是西医的这个脾，它是个免疫器官呐。
2: 嗯，对。
3: 你把这脾拿了之后，你的免疫力就低了。你免疫力一低，它对一个细菌病毒的抵抗不就降低了吗？
2: 是是。
3: 嗯。
2: 现在一吃饭都没有食欲。哎呀，现在这儿子这样，我就能帮着做点饭。以前那还能接受孙子上学上学，现在也不行了。
3: 不行，身体太弱了。
2: 嗯，是。完了后来大夫就说呢，哎呀，你都做好几次手术了。
3: 嗯。
2: 建议我呢，就是吃点豆豉油。
3: 对对对。
2: 嗯。孩子们就给我就是买了几个月的。
3: 嗯。
2: 吃的呢，确实是挺好。完了，浑身开始有劲了，也有精神头了。
3: 嗯。
2: 完了，我这心脏啊，也觉得恢复的也挺快的。哎呀，但是这东西还有点贵。后来我就不让孩子买了。你看那个人，你说这个孩子吧，还得还贷款。
3: 嗯。
2: 你说俩孩子吧，大的上高中了，有个小的5、6岁。
3: 嗯。
2: 你说我这3次手术，前前后后也花了10多万呢。
3: 嗯。
2: 哎呀，我实在是不好意

0: 在想拖累孩子。
1: 当父母的啥时候心里想的就是孩子，
0: 是
1: 的确现在就咱说话，这孩子的确压力也大，房贷呀、车贷呀，包括上有老下有小的啊。另外再一个，你吃了管用，那你吃的那个包子油它就是好的。这个包子油好不好，凭什么去断定啊？就看它里边这个零脂三铁含量，就是你吃完了你感觉我身上有劲儿了啊，我精神头足了，是不是我方方面面啊恢复的挺好，我免疫力也提高了，那就说明你吃的这个零脂包子油它里边它这个零脂三铁的含量最低的是在25以上的，你要不然的话它吃完之后没有效果，它低的它根本起不到这个劲儿。就像咱们平时你看你不喝酒，但我一说呀你能明白啊，就跟咱们喝酒，你看有些人呢喝酒他喜欢喝高度酒，那、啊、喝45度的50多度的，对吧？你这个度数越高，你喝到身体里边你能感觉越明显。那你有的讲话了，我喝的这个酒啊它就跟水似的，你喝再多它也喝不出酒的感觉来呀、啊、对不对？其实它是一个道理，主要就是说你这个零脂包子油它里边零脂三铁的含量，像你这种身体状态其实早就应该用点这个零脂包子油了，它能够帮助我们抗肿块啊，能够抗炎，能够抗硬化，能够抗我们这个脏腑功能衰竭啊，所以像你这种情况早就该用。
0: 我是不想再拖累孩子了，你看我现在就想让我身体快点好起来，
1: 嗯，
0: 帮他们分担分担。然后这两天就听您讲的豹子油，
1: 嗯，
0: 是您到豹子油的产地了，
1: 嗯，对。
0: 哎呀，我觉得这个第一呢，这个东西保证效果能好，
1: 嗯，
0: 第二呢，这个价格肯定比我自己买的要便宜点。那我想着要是价格不是那么贵，
1: 嗯，
0: 我呢还想呢接着再吃点，
1: 吃点啊。
0: 嗯，我这一个月我自己3000多块钱的退休金
1: 啊，有退休金那行，
0: 对对对，这也够了，嗯，所以我就想着到时候要是有机会的话。一定给我带点儿，现在太想吃了，
1: 太想吃了。行啊，是这么的，你先别着急，因为呢这个零脂包子油现在我看好了，的确它这个含量特别高，它这个含量呢就每100克的这个零脂包子油里边含有28的零脂三铁呢，
0: 那么高呢，
1: 哎对，所以它这个咱们要是吃下去之后啊对身体特别好，因为这个零脂包子油无论说它从抗硬化呀、抗炎症啊、抗衰竭上来说呀，它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就像刚才我说的，你吃了啊你自己买的那个你都有效果，那个肯定是含量高的，你要含量低的话，就像我举例讲话了喝酒似的啊，我喝的这个酒里边它一点酒都没有，它就跟喝水似的，你能喝出啥感觉来，对不对？
0: 是，对对对，
1: 所以你看为啥说这个酒的度数越高它越贵呢，
0: 对，是
1: 啊，20多度的酒和50多度的酒它就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你看那茅台它基本上都是53度，那好几千块钱，是不是？所以说呢，咱们这个零脂包子油里边的零脂三铁含量呢，这个含量特别高，28，我觉得挺好。我下一步呢就是看看怎么，因为我老伴这块也要用啊，如果说单纯。就我老伴自己用的话那好弄了，我跟他谈谈价格我能接受，就用我说的多少钱都得用，讲话了你人在不行，对不对？你像你这还有退休工资，你再一个月他给你发3000多块钱，
0: 对对对，
1: 是不是？所以说呢只要人在啊就行，所以多少钱都得用，但是要考虑到咱们更多的老伙伴，他不是所有的老伙伴都有退休工资，有的呢他那退休工资也未必就3000多，还有1000多，
0: 对
1: 不对？另外一个呢不是说我工资低，甚至讲话我没有退休工资我就不出现这个恶性病，不是，
0: 对，
1: 有好多啊，尤其女同志啊，心思重的爱操心的，对吧？你像你管着儿子还得管着孩子，
0: 是
1: 你想想又累完了之后呢心思重，他就容易出现这些问题，所有恶性病的产生早期其实都是由瘀所产生的，瘀啊，上火呀，炎症啊，所以咱们要考虑到很多人，那么既然大伙有想用的这个想法呢，我就跟厂家谈一谈，看一看能不能给咱们多优惠点，你这多优惠啊，我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老伴跟着用不也省钱吗，
0: 是，
1: 对不对？反正大家伙用的也省钱啊，
0: 是是，
1: 所以你放心吧，完我再跟这

0: 个厂家再沟通沟通这个价格的问题。
1: 嗯，
0: 一个是价格，二一个是数量，看看能不能满足咱大伙的需求啊。
1: 嗯嗯嗯。
0: 所以这事儿呢，你别着急，你略微等我几天。实在不行的话呢，就哪怕说咱们就这些人，那咱们就可着这些人用呗，对不对？
1: 哎，行行行。
0: 哎，谁想用了，到时候把价格一说，合适的，是不是？咱们直接联系，又是怎么都行，对不对？
1: 嗯。
0: 但是我尽量把这价格给它争取下来，让咱们所有人都有机会能用上，能多用一段时间啊。
1: 啊，行，那到时候你就费心了。
0: 那倒没事，行。哎，你自己也多注意啊，这身体做这么多手术，啊，多注意着点。啊，
1: 对，那好，
0: 好嘞，
1: 哎哎，谢谢老师啊，
0: 好，客气了，好，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4: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2: 人间情话，小

0: 生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1: 三号线啊，0431-8581-5111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你好，小哥，哎呀妈，太激动了。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嗯，就是教育孩子的事儿，我都不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是。是他的问题，就是挺迷茫的，就想给小哥打电话。
1: 行，咱唠唠嗑吧，孩子这事咱也不是专家，
2: 孩子
1: 就是作为一个老大哥跟你唠一唠行啊、哦，说说吧。
2: 孩子9岁，然后就是是个女孩，
1: 嗯，
2: 就是写作业啥的，我就感觉他就是现在不放假了嘛，然后一天就写几篇作业，然后其实不多，就是一些算术题，然后写的不贴、
1: 嗯，
2: 然后背点单词什么的，
1: 嗯，
2: 就是他也不是说吧。背不下来这个单词，但是给他留着，他就是不完成。
1: 嗯，
2: 然后我都就是对他采用啥办法，就是说，我说你要是背不下来，我说你就写50遍一个单词。
1: 嗯，
2: 那就是他也不背，他就是干脆他都不背。
1: 嗯，
2: 然后你让他把他写吧，
1: 他
2: 也写。
1: 你陪他背吗？
2: 嗯，我不陪他背，我
1: 凭啥不陪他背呀、
2: 啊？
1: 那小孩背单词必须大人陪着呀。
2: 我就是上班走了，
1: 你上班有啥了不起？上班你可以不要求他背啊，等你下班之后背。小学3年级，9岁应该是3年级，总共弄几个，咱都说都不敢头发上虱子多，那么几个破单词，叫你整成那么严重。
2: 不去学呀？
1: 你学吗？你会背吗？
2: 我都学会了，他还没学会呢。
1: 你这方法不对，这个绝对
2: 是
1: 你方法
2: 不
1: 对。
2: 小哥，我给你叨叨，我下班啊，我给他做饭，然后他就给楼下玩。
1: 你给他做什么饭呢？你自己不吃啊？
2: 我不吃，我减肥。
1: 你妈白天不吃啊？你中午吃完了，你可赶紧吃完了。
2: 哎呀，不是，就是。
1: 这叫给说 emo 了是吧？
2: 嗯，哎呦，就是，哎，不知道是有可能也是我的问题，我有的时候我也觉得是不是我的问题？你说我这个要求太高了？
1: 不是说你要求高，是你自己笨。你自己笨，然后你对各个学科的教学你没有跟老师好好充分的研究啊。你现在孩子主要问题出在哪儿？是英语背单词不会，那你教他背，他啥时候背过呀？你没
2: 不是老师，不是他不会，是他能背下来，他不去背。
1: 那你就看着，你就陪着他一起背呗。你告诉他总共今天15个单词，背完之后有好吃的，对吧？
2: 啊，我告诉他了。我说你
1: 那你别告诉他，你把你手机放下，你拿着书跟他说，爸爸怎么说，妈妈怎么说，怎么拼，如何拼读，音标咋说，你陪他半个小时就完事儿了，顶多的一般都是十几二十分，3年级那点儿单词10多分钟的事儿，那你不干呢？你不知道你吃完饭也不知道你干啥去了？
2: 吃完饭就领他下楼玩，
1: 你为啥领他下楼玩啊？
2: 小时候多领他在外头玩
1: 没写完作业，你玩个屁呀、啊！
2: 我就说让他白天我上班的时候玩。
1: 你凭啥让他上？你上班叫他玩，那怎么可能呢？他一个9岁小孩，你9岁前你也做不到。你这个大笨妈妈，
2: 他是正常的，
1: 他是
2: 正常的。
1: 你就真的，我就跟你俩唠嗑，我就成笨成笨的，都说孩子欺负你，欺负你严格，而是欺负你笨。你出那事儿可左了，我不知道你工作灵不灵巧啊，但是你对孩子这块真可笨了。那个小孩他自己不会背单词，人家学校老师的时候呢，不可能挨个的就领着哎每一个孩子去背，而且呢，说实话，各个老师，尤其英语老师这个事儿，有的就特别严格。等有的英语老师意识到什么呢？说很有可能英语以后什么一年两考，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就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不同那啥，人有的老师就不那么严了。但是你要有这种要求的话，那你就得严格一些，那你自己就得琢磨这个事儿。你不琢磨能行吗？你光跟他说孩子，你去那啥去呗，你去学去呗，你去那啥去吧，那能行吗？
2: 我是这样的，我说姑娘，你白天你把那个单词你背下来，然后妈回来考你吧。
1: 对呀、啊，那能行吗？那要不然就是这样，你首先你得教他咋背，你得教他怎么背这个单词。对不对？这个单词首先是写是怎么写，拼是怎么拼，然后呢，就是自己背的时候如何用汉啊译成英，如何用英译成汉， 对吧？
2: 嗯。
1: 完了之后把这个单词拼对了，到时候考的时候把那个自己把这头一盖，嘎自己写，写完之后完了回来妈妈啥，妈妈要回来嘎家一答，如果全对了，对吧？那就是那什么，那就是小红花是吧？大红花来去都有，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条嘎炒肉，就这么回事儿呗。
2: 但是我其实我家孩子不怕这个，他就是揍他，我觉得他都有点不怕。我说他有点像土猫肉，这啥不怕？
1: 拉倒去吧，你那也是没揍。
2: 我揍他，我就是还后悔，我还打他，打完他完了后悔。我说我
1: 你就属于揍个屁蛋，还揍，就一听你这
2: 没有，其实我揍的，
1: 你别给我解释，
2: 我揍的可
1: 你要能解释那么好，孩子至于把你气嗷嗷哭？那虎垃圾，气死
2: 我！我都心死
1: 这个事，我跟你说。我现在都想了，你叫孩子他爸管孩子吧，要不你这么笨把孩子传染了，真的。你听我跟你说啊，就是周六周日你休息不？
2: 休息。
1: 就是告诉孩子，小学三年级的作业一周之内必须写完，啊，就大本一周之内是必须写完的，不允许说一天写两篇三篇，不允许。
2: 啊。
1: 人家别人家还可以，你家还不可以，那你就用周六周日的时间，你就天天饭都不揍，点外卖，我天天看你给我写，我看你敢跟我玩。但是你一旦写完了，我给你非常大的奖励，听懂没有？听懂没有？然后单词一天15个单词，我都给你规定好了，一天15个，这15个单词我走的时候画好了，就这15个，听见没有？这15个你到时候默写，我回来我不考你，你给我默写，从头写到尾。你要写不下来，那第二天就是30个，第三天45个，听着没有？
2: 行。
1: 就是这个是你得使劲儿的，然后那个包括他那个现在三年级还练啥字儿了，一般三年级练都差不多了，那一二年级练字儿的时候，对吧？那该写书法写书法吧，那你得看着，你得看书法得看着，然后你得给他讲，就是那个哪个笔划在哪个位置，哪个笔划在哪个位置。小孩现在他不刚写钢笔字儿吗？刚写钢笔字儿的时候，他那个他跟就是模糊，三年级是写字最模糊的时候，最埋汰的时候，对吧？你为啥数学老师一般不让三年级使钢笔，就语文老师让？因为语文老师可以单独拿出时间来伺候他们这些埋汰，等他们整埋汰完了整好了之后了，然后数学老师才让使那个圆珠笔啊，使啥的。人家三年级数学老师基本上还是该使铅笔使铅笔啊，就一可一颗霍霍就拉倒了。他肯定面临这个问题，就是你现在就教他练钢笔字儿，对吧？钢笔怎么写，怎么做，你得拿出时间来。一旦你把这个基础打好了，等那个上的，因为开学是四年级了吗？
2: 啊，
1: 开学四年级，四年、五年、六年，这三年就快了，不像一二三年，他就，但是最起码来说还是中阶，中阶这四年呢还没那么快，所以说你还来得及。到五年级和六年级的时候，到高阶了，他知识量就成倍的翻了，等上初中再翻一倍。所以说三年级绝对，三年级四年级是来得及的，你得拿出时间来把他习惯养成了。就比方说有的家长经常跟孩子说，那数学题做完了你不知道演算一遍吗？不知道演算一遍吗？
2: 对，
1: 是吧？
2: 对，
1: 放屁一样，他知道啥叫演算吗？
2: 他知道，但是
1: 他知道个六饼啊，他知道，他压根就不知道，他只是你说一下他说他知道，他真正演算用两种方法算一道题他不会，听明白没有？他只会按原来，你看你也不会，你也不会演算，我听出来了，他只会用原来的方法再做一遍，那做错了不就是错了吗？那你得用另一种方法重新再做一遍题，得到结果是一样的，或者说用这个结果去减那个或者除那个，得出这个数和那是一样的，反过来算它是一样的才能演算出对。你按原来方法再做一遍的话，那么原来错了不还是错的吗？所以说你这个大笨妈妈，你也不会，你都30多岁了，你也不会演算，还说人孩子，别过来犟了，我听出来了，我跟你说一打耳朵我就听出来了，你就是嘴上说的勤快，你就是嘴上说的勤快啊，完了就使一些笨劲呐，
2: 不太会教，其实不太会教孩子。
1: 所以说我刚才跟你说你不动脑子啊，你不走心呐、啊，你这个人呐、啊，愁死我了啊。
2: 有可能是。哎呦，我就想太简单了。我说你怎么想的都不明白。
1: 你总想通过思想工作，来告诉孩子你认识到怎么怎么样，那不扯淡，因为你不会。你要会，你就告诉这道题咋做了。你不会，你也不会教，也不会做，所以说你就只会做思想工作。你说这样的孩子，基本上到初一就勒都不带勒你，你教全是错的。
2: 但是不是我跟他，你说他。

0: 我跟他说那些其实也没什么用，
1: 屁用没有，就是养成习惯，就是这道题该怎么做就是怎么做，这道这个背这个那什么的，背那个背英语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背，我估计我严重怀疑你也不会背英语，你连音标都不会拼，完了你还敢这要求孩子，你说你这愁死我了，听着了吗？我跟你说的听明白没有？
0: 听明白了。
1: 你可用点心琢磨琢磨，我刚才跟你说的啊、哦。不允许到学校放假的最后一天才写最后一篇作业，绝对不允许。你两周之内必须把这整个都给我做完了，因为小学没啥玩意儿，就是他那个大本儿，我告诉你，就大本儿，如果这孩子能坐住了，一天一宿把这个大本一本书绝对能写完，数学也能写完，语文可能慢点，因为语文涉及到作文，不算作文的话一天也能写完，知道吗？
0: 嗯，知道。
1: 就周六周日就看着，不许给我动，一道一道题往右给我写，写完之后有奖励，听着没有？
0: 嗯，知道。
1: 什么玩意儿还得等到一个这三年级的那个作业还得了拖到要开学了才去补去才写完，能行吗？人家厉害的一周之内这些写完了，然后之后人家做课外题，等课外读物了完了去玩去了，这可倒好。嗯，这听明白了吗？
0: 听明白了，老师。
1: 嗯，那是你的事儿，不是孩子的事儿啊。
0: 嗯，
1: 但是抓紧。我说的所有这些，在小学四年级之前你一定要做完，到五年级之后你就是他再整的话就是有点晚啊。也不是不能整，但是就有点晚，在四年级之前一定要做完啊。
0: 张老师，
1: 嗯，好了，听话啊，好嘞，拜拜。哎，
0: 张老师再见啊，谢谢老师。
1: 这个妈妈最开始我说她笨，她还不服呢。你说一个九岁的小孩八岁的小孩，你跟他做思想工作？那么大的小孩，就是尤其四五岁到六七岁的小孩，其实最好使的方向是不是思想工作，是训练。你把他当成个小狗，养成一个好的习惯，然后呢多掌握一些学习的方法，这个比你说的啊我要为了那个以后有一个好的工作去读书，他知道什么叫好工作啊，为了以后有个什么好生活，我觉得现在生活就不错，你说那些有什么用啊？没有用啊！所以说你不如说这道数学题怎下来？我问你，乘数是啥？背乘数是啥？对吧？然后结果是啥？怎么弄？那个结果是从哪来的？怎么乘来的？他乘他，为啥就得他？那么谁是乘数？谁是背乘数？完了，他们之间三个逻辑关系是啥？你都给我记好了。完了，再出几道题训练，会了，会了就会了。你就记住，他以后见着这个题他就会，不用想着说我妈不容易，不用想着说我妈那个为了我操碎了心，那些都比较啥用都没有，都是家长自我感动做的一些事儿啊。聪明家长从来都没有那样的。

0: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我41岁，然后我老公啊在外边工作，然后他给那个朋友圈发的东西，别人发的东西他点赞2次，但是不是一个人发的，就视频号，然后说的这段话吧，我觉得好像我们的感情不再说我们，再说他跟别人，就说的喜欢没有先来后到，然后的话就是说的不是在最好的时候遇到你，但是就是说只要你在我的爱就是一直都存在，好像是这意思。我感觉要是说我的话，应该不是说这不是在最美最好的时间。
0: 不，你闲着
1: 啊，
0: 你告诉他赶紧给我取消了就得了呗，还能咋的？
1: 告诉他赶紧取消啊。
0: 对呀，你说你跟我扯啥呀？你跟我扯淡呢？啊，你这点啥呢？
1: 我就想，对呀，我就想问问你，我可不可以问问他？他在外地工作，然后我在家带俩娃。
0: 嗯，孩子多大了？
1: 一个高一，一个5年级。
0: 一个高一，5年级，他在外地，离你多远呢？
1: 挺远吧。
0: 你挺远是多远呢？
1: 他在黑龙江，我在锦州。
0: 那也没多远呢。
1: 嗯。
0: 领孩子去啊。
1: 嗯。
0: 孩子放假了还不去？俩孩子拿作业，拿着那个学习的东西，完了直接上他在哪儿工作，你上哪儿去？等孩子开学再回来。那这玩意儿，这孩子放假了，你还老实在家待干啥呀？你不扯呢吗？
1: 嗯，是，就是我们结婚7年的时候，我就给你打过电话，他好像就有点精神上出轨，然后就是这
0: 你一天天的
1: 过来了。
0: 你我知道你一天天的你就脆弱。一天天的，你要这干不了啥一天，你可真是的。
1: 哎，我总听你的了。
0: 你这熊货，你。
1: 他那个，他只要给我钱就行了。然后今天我没说这事儿，完我就说，我说的我需要钱，完他就给我转账了。
0: 你就是的。他这不那啥吗？他不这不放假了吗？以后寒假也好啊，寒假那个你这你和辽宁跟我们吉林差不多呀，那个你们也是不是也放2礼拜假了？
1: 孩子放假，但我在工作。
0: 你工作，你请假呀？你跟他请假，你说那啥？你说那个，我得过去看你去。我就跟你说，看老爷们去，不看老爷，老爷跟别人跑了，跟你们单位请假啊？
1: 行。
0: 休假，你休假休半个月，休不了吗？去完了把孩子扔他那儿，把孩子扔他那儿，你再回来上班的，上1礼拜，你再请1礼拜去啊？啥时候孩子放假开学了，啥时候再回来啊？
1: 其实我不想让他出门，但是他总想多挣点钱儿。说这孩子那个压力大，然后的话，给咱那边工作挣的钱比较少，那边比较高。
0: 你说那个没用，我的哥，我告诉你，就是这玩意儿，咱必然就是两头凑合的事儿吗？这不就必然这样？这样你不得想招吗？没事儿，周六周日也去，要不叫他回来，他不回来，你就领孩子去，听着没有？
1: 行。
0: 啊，这个是啊，他给谁点个赞呢？他跟谁照片搂着了？那都不是个事儿，那都是个啥事儿啊？那你这样你活不下去了都，你可拉倒去吧啊！
1: 没有没有，
0: 你把职辞了，你直接上他那头跟他上班去，把孩子学转过去啊！
1: 行，
0: 那要不这样你要不听我，要不这么干你都活不下去了，不扯呢吗？
1: 不至于，不至于。
0: 但是你这个你可真没心眼子了，你这孩子放假了都放2周了，正常人家孩子一放假就刚一放假就得去，对吧？
1: 他住那是就是属于那种宿舍，也没有啥。
0: 你叫他别人把那个把别人撵出去，就他就你们自己一家一个宿舍就得了啊，让他们宿舍同宿舍上别人上边上找宿去。
1: 行，
0: 对吧？
1: 听你的，
0: 这玩意儿你得去，得一家人其乐融融，到那块他咋做你都对他贼好，知道吗？
1: 差不多。
0: 听明白没有？我说你听明白没有？啊，
1: 明白了。
0: 啊，
1: 嗯，
0: 对，你告诉他接你，这孩子这那个的啊，听着没有？
1: 行。
0: 啊，好嘞，完等到。
1: 那你说的转学不太可能啊？
0: 我跟你俩开玩笑啊，你这开玩笑都听不出来。我就意思说的，一个是5·11，一个是放寒假、放暑假，你就没事就去宣誓一把主权去，得总去啊。
1: 嗯，他才去一个多月。
0: 啊，马才去一个多月你就受不了了，你这老娘们你说，哎呀，
1: 不是，他就点赞，
0: 点赞能咋的？那点赞的多了去了。
1: 不是，他就是这段话2次了，不是一个人发的，然后他觉得可能这个段话
0: 那他
1: 有影响，
0: 他就是给他推了，推完之后他不一不小心嫩上了，都看着。
1: 那不能一不小心。
0: 你可拉倒去吧，整不好都要睡觉天的，那下巴壳嫩的都有可能，你可别在那寻思那些没用的了啊。
1: 行，我就去了，听你的。
0: 对，去到那块跟他其乐融融的一家多好啊，是吧？
1: 嗯。
0: 啊。
1: 嗯，行。
0: 好，好嘞，
1: 好嘞，
0: 再见啊，
1: 谢谢小生。
0: 好嘞，不客气啊，好嘞，哎哎。打进这个三号线的这位朋友，看看遇到什么问题。喂，你好。
2: 哎，你好，小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哎，你好，我那个，哎呀，我有个我外女的事儿，我想跟您就是倾诉一下子。
0: 啊，说说吧，怎么了啊？
2: 我外女啊，她那个结婚8年了，
0: 嗯，
2: 然后孩子那个6岁，
0: 嗯，
2: 然后现在是啥问题呢？她就是在半年之前吧，然后啊，我外女就是微信呢。然后就是他对象的朋友，
0: 嗯，
2: 就是我外女对象的朋友哥们儿，然后就是给我这个外女儿发微信了，
0: 那、
2: 发微信发信息，然后呢，然后我外女儿也回了，但是说发信息她回的都是就是说没有啥太暧昧的事儿，也没有啥嘎，就是正常的聊天儿，
0: 嗯，
2: 然后呢，我外女儿呢就是给这个聊天记录删了，
0: 嗯，
2: 然后呢，他对象就是。这个对方又发那个信息，他对象就知道了。
0: 嗯，
2: 那个他这个朋友给他发信息。
0: 嗯，
2: 然后呢，他这对象吧，那个就是，那说是就是说你俩就是咋回事，有事啥的，为啥的话，你怎么给那个信息聊天怎么删了？
0: 嗯，
2: 然后我外女说的话，你朋友给我发信息。

0: 那个干啥的话，就是正常聊天，我礼貌的我回复一下，然后说我删的，我为啥给删了？说他这对象比较小心眼儿，就是大男子啊。然后他那个就是说我怕你多心，我就给删了。然后他那是就不，你要是删了的话没啥，他更多心了。我就感觉现在他对象呢，心里呢就是那个我伴侣说，那你可这不可以恢复聊天记录吗？我给聊天记录恢复了，你看看我俩到底这里有没有啥事儿？然后是。好像是他给恢复了，没有啥，就是说暧昧干啥的别的事儿，也是正常的聊天儿。但是他现在呢，他对象心里呢，就是过不去这个节儿，过不去这个节呢。现在是年前的事儿，然后他俩他对象知道了就是这个事儿的，然后他对象当时干啥的话，就是闹情绪干啥，就是想离婚，不想过了，不想过了。然后我外女儿那意思。我外女说那意思就是这个事儿的话，就是不想过了，然后双方父母啥都在一起了，然后就是说那孩子还小，那意思那个就不至于那个不过呀，这个事儿啊没有啥，就是说原则干啥俩人啥事儿，然后现在呢，然后他俩就是说这个事儿，就是慢慢的他俩就是说都别说离婚别啥，就给彼此个冷静的机会，等那个先你平和一下，看看你缓缓，别在气头上干啥。然后呢，就是缓缓，就最近这个3个月，然后我这个外甥女婿啊，他那个上班确实有时候是值班，人家有时候不回来。然后呢，但是现在不值班，晚上那个孩子也不咋回来了，偶尔回来，回来呢，然后就是你给打电话，人家就是有时候接，有时候不接。然后就是说那个我忙，我单位干啥的，就是说敷衍，再多打再多说就给你拉黑。然后那个。完事，我外女儿就是说，已经就是说冷静也好，干啥已经，你这个状态已经3个月了，就是说想他俩视频呢，就是说咱俩说的这个事儿，你咋想的？我外女儿说的，咋想的？那意思，哎呀，这个外甥女婿就是说坚决的还是想离婚，他俩谈谈就是谈崩了，在视频里谈崩了。我这外女儿啊，就是
1: 你
0: 听
1: 今
0: 我
1: 天
0: 这
1: 给
0: 个
1: 我打
0: 事儿。
1: 电话是什么想法？为啥要给我打这个电话呢？
0: 我不知道，我姐跟我说完了，完我给你打，我先跟你清楚一下，看我现在就是不是看我这个外女儿这个，就是想跟你说清楚一下，她我也没参与，我也没干啥，只是我姐跟我捣鼓了，但是我也没有主意，我想跟您清楚一下，她
1: 你
0: 这个，
1: 这事儿用你拿主意吗？
0: 我们，
1: 那你掺和这事儿干啥？这你姐说那玩意儿也不一定就是真的。对呀，你是不是？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0: 40多，
1: 47、8了吧？这睡不好觉啊？
0: 那我不问了，那就
1: 这
0: 是，
1: 不焦虑？你不是有焦虑症吗？这不属于啊？你这有毛闹毛病了，开始啊？
0: 不是他这关键是这个孩子，人现在就是不那个不想过。我姐说这孩子太小
1: 那
0: 了，
1: 想不想过跟你有啥关系？你姐跟你说，你就听完得了呗。咱这么讲，你那外甥女儿也不一定是啥稳当钱，那男的很有可能外边都已经有人了。所以说，这是你们老了，这是你寻思玩意儿能寻思明白的吗？而且这事儿是你能管的吗？你跟操那心干啥呀？
0: 没想
1: 对
0: 管，
1: 呀，所以我就说，
0: 没管
1: 你
0: 不
1: 姐心里压力
0: 了。
1: 大，跟你俩道粪，道完粪你就听着就得了呗，你还能管人家啥事儿？你能定人家啥事儿？所以说，我就一开始你们知道我，你给我说的时候，我以为说的你外甥女儿有啥事儿让你帮着问问呢，结果不是，我一听这不
0: 没
1: 就
0: 有
1: 是闲的吗？这不把你自己把自己带入进去了吗？那能行吗？你不扯呢吗？你干啥呢？对不
0: 明白了。
1: 对？是不是这个事儿吧？就是我跟你俩说，就是人嘴两扇皮。就是他跟爹妈不一定说真话，不一定说的全是真话，这个明白吧？然后你姐跟你说的肯定也都是选择性的说，所以说你距离真相有12000多里地，你还以为这要根据这个事儿要给拿主意，你这不扯呢吗？
0: 那个
1: 对不
0: 我
1: 对？
0: 没想拿主意，我只是想跟你说一
1: 对
0: 下，
1: 呀，那你说你跟我
0: 没
1: 说
0: 有
1: 这个，就是你就想想你这种心态，你就想想这种心态是不是自己想明白了？我心态不对呀。你对不对？我倒非常感谢你。其实对于我来说，我非常感谢你。别看我跟你俩说这个啊，因为啥？毕竟听了好多年节目，非常信任我，我这个很感谢。所以你看，我压根儿不关心你外甥女儿咋样，我也不关心你的姐姐咋样，我特别关心你。我就觉得你可能，休息不太好啊，神经有点衰弱呀。
0: 但是我也不可能给你出主意，不。

0: 上被整不好都揣上了，你还在这操这心呢？你可拉倒去吧啊！可不管那事，咱可不管那事，他爱咋咋地啊！你姐再给你打电话，你就说姐啊，听着是是啊，对对对对对，好好好啊，明白明白明白啊！这事咱们岁数大，咱也管不了这事，谁知道年轻人咋样啊，对不对？咱们收着吧，接着吧，咋整啊？啥结果咱都得认呐，就这说点宽心话就拉倒吧。啊，
1: 兄弟，
0: 别上火，千万别上火，因为这事儿你并不了解事情的真相，你知道的肯定不是事实，你放心吧啊，知道吗啊？好嘞，别管了啊，
1: 好嘞，
0: 好嘞，听话
1: 啊，
0: 啊，真乖，真乖，这点好啊，夸奖你一下。
1: 我从来不是管那个，不，咱不说了。
0: 啊，对，我就觉得你心理压力太大了，犯不上啊。好了，再见啊。
1: 好嘞，我懂了，哎。
0: 哎，好嘞。

这个就是一下就点醒了啊。这个没用棒子，不没用棒子削，就是轻轻一点儿醒了。对呀，我打电话干啥？我图啥呀？一下想明白了。就是那俩年轻人到底啥样，到底咋回事？老辈儿的肯定不知道，10%不知道。完了跟着操心，他的姐姐也没说咋地，他的姐姐就是跟妹妹，因为没法跟别人说，这也不是啥好事，对不对？没法跟别人说，跟自己妹妹就是哭诉一下，实际上是来倾泻情绪，你接住他的情绪给他放走了就可以了，没有必要真正的针对这件事情去帮着想什么办法，你犯不上啊。而且要掰着个理儿表，那有啥理儿表？你都不知道事情具体真相，你掰着啥理儿表？你犯不上啊。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1: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2: 黑土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3: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都是黄的。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4: 30公分需要去掉多少年？
5: 1厘米、3米，
2: 就是如何把这个土壤保护起来，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6: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2: 我们维生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7: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带动摇的。
1: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8: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进一号线85815199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1: 哎、
0: 我是钟晓
1: 啊。啊，我就想问问我女儿的事情。
0: 啊，姑娘多大了？
1: 16岁。
0: 啊，初中。
1: 高中高一，
0: 啊、
1: 然后今年刚上高一，再升又升高二了。
0: 啊。
1: 然后呢，她呢，现在她就是我们这块的高中是住校，她是住校。
0: 嗯。
1: 然后一周回来一次。
0: 嗯。
1: 然后她呢，就是她整个孩子的性格呢是比较心思比较单纯的女孩。
0: 嗯。
1: 然后呢，她就是平。

0: 常的爱好呢，就是爱看赛车啦，爱拼积木乐高啦，爱看看电影。就是他用他的话说呢，他就是爱好呢比较小众。现在目前他面临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他总说自己很孤独。就是在学校吧，他没有就是可以就是能有共同语言的同学。然后就是平常很孤独，然后在寝室里倒不是没发生什么矛盾，但是就是觉得有共同语言的同学太少。没有，几乎没有。然后就是假期也没有人找他玩儿，就是这种孤独感他特别重。另外一个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他从初中开始，他总觉得他自己的班主任呢很偏心，因为这个孩子呢就是跟老师的交流也少。因为什么呢？他就是总觉得跟老师也没有共同语言。他都是女班主任，女班主任可能是跟他就是对他了解的爱好呢也不算太多，所以没有什么共同语言。没有共同语言，所以呢他跟老师的交流也少，他总觉得老师比较偏心，偏爱就是那种跟老师比较会来事儿的，能讨老师喜欢的同学。然后呢就是不太关注到他，就是这些情况嘛，就造就了他就是挺烦恼的。经常的会有一些负面情绪带给我。总跟我吐槽，就是整的我就是压力也很大。就想问问钟老师，像这种情况我作为家长该怎么疏导他？
1: 你先疏导你自己。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你家孩子说完就拉倒了。你这说完之后，他跟你说一次，你寻思一礼拜，完了刚要好点，下一礼拜他又说了。
0: 哎，对对对，
1: 就这么回事吗？
0: 就是
1: 说你
0: 就是这种情况。
1: 你也是挺闲的，一天天的。
0: 不是，我工作挺忙的。
1: 挺忙的，反正我就是瞅你有点闲的。就是这个姑娘吧，就是什么她爱好，她就是不会教人，她爱好个屁，她爱好，她那玩意儿，她稀罕那玩意儿，男生有的是喜欢的，那她不跟男生交朋友吗？人男生雷她吗？
0: 不是啊，是初中时候都是男生的好朋友。
1: 对啊，那高中也有男生啊。
0: 高中是怎么事？他说男女的分界线就有点大，他不太好意思。
1: 拉倒去，没那说的。所以说你就
0: 对，您确实说的也对，他说话直来直去的，
1: 对，
0: 就是不太会教人，不太会教人。
1: 对，这个事儿像他爹了，还是像你了？
0: 像他爹。
1: 反正肯定是像你们俩中间的一个了。
0: 对，
1: 那是不是他爹也顺利长大了？完了，大学毕业也忽悠着小姑娘也成家了，那能咋的？对吧？
0: 对对对，是这么个事。
1: 是不是还忽悠个好小姑娘呢？长得也挺好看的，为人处事也挺好的，这不生孩子了吗？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说你不用那么担心，你就告诉他，女生不行，咱跟男生玩乐，谁咋地？没那么多边界线，你肯打开就是边界线啊。
0: 啊，
1: 就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啥？你说咱们说实话，如果说他换个学校，他就能好吗？
0: 不能，
1: 是不是？他换个学校不也这样？所以说不是爱好的事儿，就是他脾气
0: 不
1: 一样。对，你告诉他那什么，你告诉他那个你大方点儿，就别人那啥，别人跟你不一样的时候，你理解点别人就好了。
0: 啊，
1: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
0: 对
1: 吧？就是这个世界就这样的，那就这玩意儿，你并不是完全的真理啊，
0: 对
1: 吧？那你既然你选择了一个小众的爱好，那你就得有虎豹独行的那种气质啊，是吧？那你还行呢，你这光研究点赛车、篮球啥的，你要研究宇宙飞船，你们全县都没有一个能跟你俩整一块儿去的，对不对？那还能让全县的人都跟你研究宇宙飞船吗？那不可能的事儿啊，
0: 对
1: 吧？所以说，那这个东西你要喜欢赛车，那网上有的是研究赛车的孩子，对吧？你要是喜欢什么二次元，有的是；你喜欢篮球，有的是。那为啥人那些朋友都有啊？为啥？最重要的不是爱好的事儿，是你为人处事差劲。但是这话吧，你不能说，就是你心里有数就行了，你不能说，你只能引导他。你说这玩意儿，你先别管。爱好一不一样，能交成朋友；爱好不一样，一样能交成朋友。那你看咱们，你就看你能把你这个爱好，你像我们当年的时候，那时候那出去打游戏去，抠街机去，还什么玩意儿呢？那念书的时候，任天堂，那
0: 、
1: 对吧？那咋办？那就我就培养一个呗，把他也整上瘾了，我俩就是好朋友了。然后他还能给我花钱去包宿啥的，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你看你有没有这个水平，有没有这个能力，对吧？这是一方面。再一个方面就是你得认这个账。为啥认这个账呢？咱也转不了学，也现在咱就讲也转不了学， 也那个
0: 也
1: 改变不了别人，那就得自己适应这个东西吗？而且我觉得这不是坏事，他三年他觉得挺压抑，他给你吐吐槽，那比上大学之后强多了。上大学之后要再这样的话，不更闹心吗？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呢，他提前适应了一下，也算是好事儿，因为大学你看这不都有那个寝室现象吗？寝室里头八个人的寝室里肯定有一个人跟谁都不联系啊，然后四个人寝室也肯定有一个人跟那仨不联系。
0: 对，
1: 就咱可别当那一个人是吧？
0: 对，
1: 你说呢？所以说就得适应这种情况。所以说我说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孩子，是你的问题。啊，你想的特别多，你想的特别，其实孩子就跟你吐吐槽，吐完了他在班里该咋地咋地了，该干啥干啥了。
0: 啊，对
1: 吧？
0: 对。
1: 完了，你这头，哎呀，这家你就陷入了各种各样的想象啊！哎呀，我安妮儿在打呀，在班啊，在班啊，80多个小姑娘欺负他呀！哎呀，我天哪，这。那怎么可能呢？你家姑娘不是省油灯，是吧？
0: 对，
1: 是吧？所以说最重要的是调整你个人的状态啊，把你个人状态，你就知道这是咋的也得认了。你将军，你给我对不起，你给我说，我就哄你，哄完拉倒，我就不寻思了。他也不寻思，你也不寻思，这三年过去了啊。
0: 哦，好。
1: 嗯，然后你跟他说，你说的那个放假这不周六周日有两天吗？你看看跟谁关系好，咱们请他吃个饭，就是对吧？我出面请他吃个饭，说这人他有点啥好那什么，叫请他吃个饭，或者说领你们上那个小女孩乐意去的那种什么那个猫咖呀，什么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去溜达溜达去呗，这不增进感情，你得教，你家还不会处朋友，你得教他咋教人。你比方说你这玩意儿肯定是互相之间，除了互相之间的吸引之外，还有没有包容和妥协呢？对吧？是不是这么回事吗？啊，所以说你就是你跟他爹，就是他那死爹，你是改造不了了，孩子还来得及是吧？你给他那个，你得教教他怎么教人。我跟别人怎么交上的朋友，我们曾经闹过什么样的矛盾，后来怎么解决的？他喜欢啥，我喜欢啥，后来我们为啥能成为好朋友？这么多年，对吧？经受了什么样的考验？这个得给他教会了，教会了，上大学念高中前是不都？他一旦会了，他就会了这玩意儿啊。
0: 对，他现在还不会。行，那我知道了。
1: 不会，你最重要的，我刚才说两点啊。第一点，就是你别一天天寻思那么多啊，寻思那么多，到最后把你寻思出抑郁症来了啊。第二个呢，就是说的那个教他如何交朋友啊，如何交朋友啊。
0: 好的，钟老师。
1: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哎，
0: 拜拜。
1: 3号线啊，这位朋友，喂，您好。
2: 您好，我遇到这种情况，都挺困惑我的，一直。就在几天前。我姑娘跟我说，我爱人猥亵她2次，大概有。但其实
1: 你姑娘多大了？
2: 姑娘23、22。
1: 22，那个没工作吗？
2: 就刚毕业大学嘛。
1: 大学刚毕业，这个事儿是小时候的事儿还是最近的事
2: 儿？最近的事儿，因为毕业来我这块儿了嘛。
1: 毕业之后过你这头来了。
2: 男的，然后他不是开一个公司嘛，孩子寻思跟他学点手艺嘛。正好跟他学的是同行的。然后就这样，然后就是，有一天我没有在家。完那个送老二去上课外班。
1: 老二今年多大了？
2: 12。
1: 老二是你和那个，你和这个。
2: 现在的爱人生的。
1: 现在的爱人的。
2: 对，
1: 多大？是上课12了是吧？
2: 对。
1: 啊。
2: 然后呢，这种情况，我姑娘就跟我说了。说那个，说是之前吧，就有好几次出去办事儿。总是摸摸索索的，就跟我说过一次，我特别自责。还是说你告诉我叔叔，别总摸我。总摸那么近，然后我说他就说话那样，比比划划的。我说你不要在意，就跟你亲爸一样，从小这样式。我也是把他当亲爸一样，一点就差一个称呼。然后我也没在意。有一次我姑娘打羽毛球游泳回来就特别累。就是说腿疼，他接他嘛。然后接到二姐家他，我就说那孩子说腿疼，他就说哎呀我给你按摩。给你按按腿吧。然后 我姑娘心里也没在意，但是我姑娘现在一回想猥亵这个事儿，那她是集体监禁的，接近我，我姑娘觉得挺害怕的，完然后就跟我说那天我没在家这个事儿，原来老说她给她按摩了，就是肩膀，给掰肩膀啥的，完就说我姑娘有没有陷入那样事儿。然后到那天他自己在家不是吗，他现在坐沙发，他摸他腿一把那儿红不红，我估计像晚上起来踹一下子都摸了一把拉倒了，我估计跑了，他说害怕，完第二次我估计回流坐那边他在那边嘛，然后这次他就把手从我估计穿个长裤在我这块吧，我估计他奶奶就告诉我了，就那个地府嘛也是房檐一直穿个长裤，完然后他从腿一直伸伸马上伸到四处给我姑娘就拿手机拍照了，就一动一动特别害怕，但是把照拍了，拍完了我估计就跑进厕所了，把门锁上了，然后他就咔咔拽了两下门，他也没有说话，然后我姑娘这边就给我发了照片，然后他来接我的时候他也没有说，然后呢等到几点然后他给我姑娘打电话，那你想吃啥晚上，我姑娘问他，我姑娘说我想吃葡萄，就拉倒了，他说他是给我姑娘道歉的，但是他说他按摩那算啥呀，那把当自己姑娘给摁了，孩子腿疼了很正常，那你说钟晓老师这个正常吗？
1: 不正常啊，那还正常吗？你傻呀，问我这事儿，这用问吗？
2: 他还跟我俩今天还跟我吵，每天都在跟我吵，我说正常就是解释，
1: 不是他拍照了，你姑娘都已经把照片拍下来了，
2: 对
1: 啊，然后那个说他给他做按摩，完了把那个手从那裤腿往我裤腿都伸，从裤腿伸进去的，
2: 对，一直伸到了、
1: 那你不用说了，你不用说那些玩意儿，就是咱们说这事儿，你要是按摩的话隔着裤子也可以按摩，所以说这个肯定是不正
2: 常，按摩是之前的事儿，按摩是之前的事儿，那天就是猥亵了，我跟你说按摩是之前有好多，
1: 那现在是这样，那个你那什么，你那个让你姑娘赶紧走吧，别搁这扯了，你能上哪儿上哪儿去吧，
2: 已经回他奶奶家了，回他爸爸去话，但是当时吧我们选择了报警，然后来呢一想他也没跟他爸爸说实话，有老二嘛，我家老二学习很好，因为政审他不过嘛，孩子愿望当兵什么的，
1: 你跟他没关系，
2: 就在这种情况你说我是离婚我还是告他，
1: 不是你现在是这样，你自己算算这个账呗，你离婚你合不合适呗，对吧，
2: 他说的离婚什么都给我，但是我儿子就是求着我不让我离婚，
1: 你这离就这个东西吧，就是这样，就是从最开始有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就不应该让你姑娘在这块儿，
2: 但是我
1: 你也是个傻老娘们儿，咱说句实话，
2: 但是我姑娘从来没有跟我说这些事儿，
1: 你姑娘原来的时候一直是在他爸那头那个，
2: 对，就是毕业
1: 上完大学之后，回来，在这块那个说实习一下，是那意思吧？学技术，学能力。之后呢，那个就发生了这样那样的事儿。你爱人给你的说法就是没啥大问题，对不对？
2: 他说的意思，我到那个地方，我手已经停了，就算是孩子不跑进厕所，我也知道我错了。但是我不知道我怎么跟他解释，我没有解释，我想跟他道歉，我没有机会，我说我要不把照片发过去你都没有承认，然后他就各种借口说我总跟他吵架，对他家人不好，骂他妈什么的，所以他才这样的，我说打多少锅打盆正盆，现在这个事儿咱们针对这个事儿说，对不对，然后他就说就是各种是报复我，他说是报复我，
1: 那是扯犊子，你这个事儿吧是这样，就是你咱这么讲，你就是告了猥亵之后，就是整个你这个家基本上就是现在你要付出的代价，这个家就是不能要了，就是这样的。那你能不能说你说我就是不要了啊？这
2: 我
1: 不是说那啥啊，因为啥呢？就是我说句最实在的话，就是你姑娘要来的时候，就不应该让她来，跟她掺和这事儿干哈？因为从小也没说从小在一块长大的。
2: 但是有一样哈，我估计是上初中才分走，一直在我这块，小学是全是我们。
1: 你说那可没用，我刚才跟你说的很清楚，你不要解释这个事儿。再有一个就是说，即使来的话，也没有必要在一块住，那身大袖长的二十多岁了，就这个事儿是你就是绝对是你考虑问题考虑不周到。有些事情它就不是那么回事儿，就是咱这么讲，尤其你这个丈夫还真就是真就不太准成这么一个人。
2: 他之前从来没有，我对他非常敬佩，他人品非常好。
1: 嗯，咱们这是说这个事儿啊，第二个事儿，就有些事儿。那个，你这个姑娘也是挺厉害，啊，也是你这姑娘也是挺厉害的，对吧？所以说呢，我的想法。

0: 啊，我的想法是你确实是做错了，你确实是做错了。这个姑娘就是
1: 不
0: 应该让她来，不应该来借这个破光，其实没啥光可借啊。
1: 当时是她说的，你看她绝对是没跟我一样，让孩子来了，我带着。
0: 他说也不能让来，你是你说跟我有啥关系？找工作让他们家那头找去呗，对吧？
1: 对，现在已经都来了，事情已经发生了。
0: 嗯，我的想法就是说的，你报警了，这个事儿核实的过程就会很长时间，
1: 嗯，
0: 对吧？然后呢，你这个你叫离婚行，你就说我就肯定就跟你离婚了，就你这样的人我不能跟你过了。好，那就离婚。离完婚之后，然后那个你就该报警，报警，该咋处理咋处理，对吧？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报完警了，然后你再接着跟他过，那你肯定很尴尬。
1: 那我就现在没有报警，所以
0: 吧，
1: 跟他过，前后
0: 一
1: 定。
0: 所以说你要是说跟着过了，那你就知道以前做事做错了，你这是过也接着往下过也不太好过，你得做好这方面思想准备啊。
1: 现在我过不了了。
0: 嗯。你过不了，你离婚就得了呗。
1: 我离婚了，我儿子天天在。
0: 你别说那些没用的。
1: 嗯。
0: 你过不了就别寻思儿子的事儿，对吧？
1: 寻儿子，你说我儿子
0: 那你就是能过了。
1: 那我过不了，看不了他。
0: 过不了，赶紧离婚。
1: 那离婚我就可以告他了。
0: 那你告呗。这个东西这样，就是这个东西这样，就是你先别疯。
1: 嗯。
0: 你本身一个疯子，你能处理啥问题啊？处理个六饼啊？处理啊？又这么的，又那么的，那么啥有啥用？我刚才跟你说的非常清楚，就这个事儿特别不好决策。最开始我就是不是就跟你说了，特别不好决策，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对吧？
1: 我现在怎么办？
0: 我没说没，我不刚才不跟你说了吗？你要是想跟他接着过，
1: 嗯，
0: 你就要考虑清楚怎么过，对吧？你要不想跟他过，你可以离婚，报警这个事情核实的时间需要很长，因为这个东西我不懂，所以说我不敢跟你说，就说你报完之后一定能把他整不好。就咱这么讲，那就是那个批评教育，或者说呢，他没犯啥那什么，就具体的错，就是说他说的这个说所谓的猥亵，你去查查能判多长时间，而且得定准了。如果没定准呢？
1: 我咨询律师了，这个已经
0: 是吧？
1: 嗯嗯，律师也说了，他这个是虚拟鉴定的鉴定，就是靠着孩子对他的信任，把他当父亲一样。他在猥亵孩子，就是虚拟鉴定预谋的，所以他能6年判到2年吧。
0: 对，也就这样，人家也有律师啊。
1: 嗯，对。
0: 人家律师整不好比你律师还硬啊。那到时候需要拿的关键证据，你除了照片，别的啥都没有的话，怎么办？
1: 我估计有录音，他在车上。我估计都录下来了，因为我不上学。我就告诉我，
0: 所以我告诉你说，你这姑娘也挺厉害啊。
1: 嗯。
0: 知道吧？
1: 嗯。
0: 我一听这个，你这姑娘也不是说的小绵羊挨欺负那样的。
1: 嗯。
0: 这个你听懂没有？
1: 嗯嗯。
0: 你听明白了吧？
1: 但是我姑娘现在跟我说什么？妈妈，我是成年人了，我都22了。这个事情吧，就这样，我也没受什么特大伤害。我已经是因为单亲，对我的心理已经造成很大伤害了。我不想让我弟弟跟我一样成为那么。孩子长大了，心里有阴影。二是我不至于学习那么好，他一直想当兵。
0: 他越这么说，你越精神病吗？不是。
1: 对呀、啊，所以我就觉得，哎呀，你就确实是我儿子给我。
0: 对呀、啊，所以说就是我，因为啥？我说你姑娘挺厉害的，听懂没有？
1: 嗯嗯嗯。
0: 就是人家这个男的和你姑娘都比你强，就你是个大傻子。
1: 对，现在就是这样，我知道，
0: 对吧？所以我刚才跟你说了，你要想离婚你就告他，你要不想离婚的话你慎重，我也没说不可以告他，但是你慎重这个事情。
1: 对，他就把我当傻子了吗？不是吗？
0: 你姑娘也把你当傻子了。
1: 我姑娘也把我当傻子了。
0: 你自己寻思去吧啊。
1: 我姑娘怎么能把我当傻，告诉我不离婚，为了他弟呀、
0: 啊。嗯，对，你信吧，你就是这么越这么说你越精神不好吗？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听明白没有？就是这个事儿，我告诉你，这两家人，这个你姑娘这头也很厉害，听懂没有？
1: 那我怎么办？
0: 然后你丈夫那头也很厉害，然后你这块我刚才跟你说了，你要想跟他离婚，你就告他，告完之后完了再说，对吧？
1: 嗯。
0: 这个听明白没有？但是这个事儿也因为也别管谁厉害谁咋地，都不是吃素的，但是这个事儿就说这个。你这个丈夫是这样的人，这事肯定了。你要是不想跟他过，你就不过，可以离婚不告他，也可以直接就告他，都行。这个知道吧？但是你要做不到的话，那你慎重。我也没说你不告诉他，我说你慎重。

0: 我姑娘就是让我自己选择，那意思你就是我也是你姑娘，她是你儿子，你自己选是吧？我姑娘这种心理，我知道。
1: 你先冷静下来，你先平静下来啊、
0: 嗯！
1: 这个事情就你这样的话，你处理不了，你处理不了，你肯定处理不了啊！
0: 周宁老师，我平静下来，我才给你打电话。
1: 那你我就是说我这块又不是药，
0: 嗯，
1: 那你得能听进话去，你都听不明白话。
0: 那你说我怎么听得明白？
1: 我刚才跟你说了，我说你慎重，听懂没有？
0: 嗯嗯。
1: 你想明白再干这事儿，没想明白别干。就这么简单的事儿啊！我说的非常简单呐。
0: 嗯。
1: 所以说你现在这个状态，你啥也别干，你先过一段时间再说，行不行？
0: 我过不了一段时间，你为什么？
1: 那你不听话就拉倒，那你爱咋干咋干，听见没有？
0: 他每天在这
1: 晃。你扔鞋。啊，鞋尖朝前去就告他，鞋尖朝后就不告他，行不行？就是你现在这个状态没法跟你说了，你现在属于不正常，
0: 嗯、
1: 不正常就没有任何逻辑和没有任何可交流或者可思考的空间，这就给你出啥主意白扯。
0: 我每天睡不着觉，我所以想办法给你打电话，让你给我出个主意。
1: 那你上你上医院开点药去。
0: 我开了已经，吃着呢。
1: 啊，那就好好吃，睡着能睡着再说，听着没有？
0: 我现在就崩溃了。
1: 你崩溃就先崩溃着，我不负责崩溃。
0: 嗯，行，好了，谢谢你。
1: 好了，再见啊。

0: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听不懂话了已经。无论用什么办法都无法进行更深入的交流了，就扯淡了，这就啊。二号线的黑龙江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啊，喂，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我是钟晓。
1: 咨询您一下。
0: 啊，说说吧，怎么了？
1: 就是我在这个单位干了3年多了，
0: 啊，
1: 也没签合同那种，就是我也是一个普通的，就是属于销售吧。
0: 啊。
1: 但是他这个也基本上你不卖什么，主要是靠工程啥的，主要就是打打单子啥，平时收收尾声啥。但是现在吧，公司可能不太景气了，完了裁员。
0: 嗯。
1: 这人是不人，这么跟我说的，说现在就是不太景气了，裁员。因为我也知道，
0: 嗯，
1: 你就是在网上查过，如果裁员的话是公司原因，他肯定给我们一部分经济补偿。
0: 嗯。
1: 完了，但是他还有一个选择，他说如果你要是不想，就是如果还是想继续干的话，我们就给你调到厂子里边。
0: 嗯，
1: 这个厂子吧，也是我们那个老板的一个厂子，他是在离我现在上班距离得大概得有20-23公里左右。
0: 啊，40里地，哦，不到50里地啊，那挺远的，你骑自行车得骑老长时间了。
1: 有班车。
0: 啊。
1: 有班车，但是我很早就得出去。我正常是7:40左右出去，我8点上班。我家离单位比较近，完但是说如果去这块上班的话，就得6点多去。
0: 嗯，对呀、啊。
1: 完了，因为现在为啥都不想那啥，我也在犹豫去不去厂，因为我没有太高的文化，就一个中专毕业。
0: 嗯。
1: 单位给交社保，交三险。因为现在不是国家规定是那啥，就是在单位企业交社保交5年左右，可能就50那啥吗？
0: 嗯，那我不知道啊，这方面得问李彦大去。你具体的这个社保这一块，他是专家啊。
1: 对，这个我不咨询你，主要是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单位离这么远，完了，而且现在我工资也不能说是吧？
0: 嗯，不能说啊，你说也行。就是
1: 去这个地方比我。他让我去干这个职位吧，他是招了好几年人也没有招上来，干副管。
0: 啊。
1: 因为我没干过，我们这是个金具厂，就铁件之类的。
0: 啊。
1: 铁件之类的，完我再犹豫就去，因为我还不知道这社保，因为已经交3年多了嘛，在企业、还差1年多就到5年了，我就在纠结我去不去呢。
0: 嗯。这个咱们这么讲吧，你说的很对，就是算账的事儿。有账算，咱们就干；没账算，咱就不干。另外呢，你说的那个，我跟你俩说，就你说的那个东西，你得问你们当地明白人啊、哦。你别谁呼呼呼说你再交1年半社保你能退休，你30多岁你退啥休啊？哪有那好事啊？
1: 是50没有50，我知道。
0: 啊，哪有那好事儿？净扯淡啊！所以说你得问明白了。再有一个呢，咱说实话，如果说我现在这头你不要我了。那我这头马上我家跟前儿，或者说离没多远，我就有工作啊，就有单位要我，那我跟你扯那干啥呀？这不一个账。

0: 账，就是能算上账算上。
1: 一个临时的。
0: 你要是没有账算，别的地方没人接你，那有地方先干着呗。对吧？
1: 远点，你的意思是吧？
0: 远点你是有工作，你现在近点，这大学生分配都不一定马上找着工作呢。你这形式你不是对不对？
1: 对，完了他是工资吧，因为本身他招聘的工资是3500，我现在是3200，完了我跟人事部说我能不能跟老板提一嘴，他说现在本身就是裁员，
0: 你还提那干啊？
1: 可能不太好。
0: 对
1: 啊，他说如果你要想上这班，咱就把这班好上的，如果以后有机会咱再跟他说。
0: 对，就是这个东西就是算账的事儿，我刚才说了，你们不用说什么那个感情的事儿，账能算过来咱就干，账算不过来咱就不干。就比方说我就任裁员无你比补不了多少，总共才3年，能几块钱儿。
1: 是，
0: 对不对？
1: 钱跟别的比了，可能不太重要。
0: 嗯，对呀、
1: 啊。
0: 那可不没多少钱玩意儿，所以说你要说立马追击没有工作可干，那你还是上那去上班去吧，早点，那么懒干啥？
1: 我不是懒，小哥，我跟你说，我在这边我干的，就是我们那老板，我说实话不怕你笑，因为我家是咱开心德惠的。
0: 啊。
1: 我嫁到这边来的，因为我爸爸以前说如果要有事儿的话，你就跟那个是不是咱长春里有一个那个主播叫朱晓老师，你跟他说
0: 唠唠是不是啊？
1: 然后遇到难事儿了，我跟你说，我心里难受，我跟你说。
0: 啊，对这家乡的事儿，那倒是，这肯定得管你。就是我说啊，这老板你烦他，那你就关键是这样。现在咱们也都不是什么富裕家庭。你说你咱在家一待半年，找工作找不着，你不更上火吗？
1: 我不能在家待着，我在家待我待不了。我之前是在那个卖衣服，我在一个地方我卖了9000多皮草，完了就上这块了，正好这块招人，我就过来了。
0: 啊，也行。
1: 完了，其实我看他也挺那啥的，我觉得自己也挺卑微的。你说我们老板吧，一天吃啥吐啥，拉一手拉出来啥都给他收，我就寻思不想让家里边人给操心，真的。
0: 啊。但是这样，就是咱们
1: 是。是点，就是家里边减轻点负担，可能家里也不是太需要。如果你能在家总待着，也不太好。
0: 嗯，你听我说啊，就是这个事儿，你就是算账。我一直强调是啥？是算账，就是咱们账有账算，咱们就干；没账算，咱就不干。谁也不该谁啥啊？听明白没有？你要说觉得我现在就是我自己回头我找个工作，我自己交保险，我各方面我也都够用，对吧？那你就那啥了。
1: 再找个班吧。
0: 嗯。
1: 我们这块就再找个班也是挣3000多块钱，你要找销售的话肯定压力也挺大，还有那有啥用？我之前自己干过销售。
0: 对呀。
1: 但是现在销售也不太景气，完自己再交那个社保的话，可能自己也剩不了多少钱了。我就感觉就是，虽然就是我家他一年能挣17-18万左右，
0: 嗯，
1: 但是我一寻思七八万，
0: 对，那咱不能待着啊，
1: 孩子马上上初中了，咱也不能说就在家待，我也不是能待，人家待着得出病。
0: 对，所以我说呀，就是如果说没有下家的话，你这头你该去就去，我的观点啊。
1: 而且我问了单位里的人，说那铺管工干啥？因为之前招聘过，但是一直没有人来，都觉得远。
0: 啊、嗯。
1: 招聘的这个是个男裤管，他这个得涉及到出库入库，可能
0: 怪累挺的啊。
1: 但是我肯定我干不了3万多亩的活，我一个女的。
0: 啊，你这样，咱这么说吧，就说的我刚才说了，你如果说因为啥呢？如果那头那个活你干不了，那你就等着裁员就得了。咱这你要说出这个就好办了。你那活裤管那活，如果说你们的那个都些那个大铁件需要往出搬，需要人去搬的，没有叉车或者叉车也叉不了，大不大小不小那些玩意儿，那你干不了，你明确那就别去了。3000多块钱咱犯不上，明白吧？
1: 是
0: 哦，这个是原则，其他的不用考虑，其他的就不用考虑了，因为考虑别的没有意义了。那你这头你就等着他裁员，等着他给你那个，等着他给你补偿完了之后，你自己再找个工作就完事儿了啊。听着没有？
1: 行，谢谢，
0: 好了，再见啊！对，哎，好嘞，哎，
1: 好嘞。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渡流。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3: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

0: 深。
1: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 你看这银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希望能够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0: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打进0431858151999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小哥。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我、
2: 哎、
1: 欢迎您啊，欢迎您啊，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哎，我有这么事，我老家是辽宁的
1: 啊、
2: 哦，我是辽宁的，然后我有个事啊，我想，就是接受你批评一下
1: 啊，咱们别是别着急，慢慢说，慢慢说啊，就是也别说批评，也别说咋地，咱就把事说出来，最起码你不憋着那么难受啊。
2: 对对对对对。
1: 啊、
2: 是这么回事。
1: 嗯，
2: 因为我从小吧，就是我父亲就是很就是家暴，或者是很那种就是，
1: 嗯，
2: 然后吃喝玩的都那么，然后我从小也是离异，
1: 嗯，
2: 我跟奶奶一起长大，
1: 嗯，
2: 然后后来，直到有一天就是奶奶去世了，
1: 嗯，
2: 然后呢，其实她就是我的一线希望，然后我对人生也就感觉失去了就是意义了，就感觉没什么，一心已经死了，
1: 嗯，
2: 后来再我就是感觉就是。没有什么希望的时候，你们后来跟网上认识的一个女的，她是四川的，
1: 嗯，
2: 然后对，然后这个女的后来她就对我挺关心的，
1: 嗯，
2: 然后我家那边还他们还闹很多纷争，然后什么我是属于一分钱没有，就是说我家里面谁都不敢买的，只有我就是做手术员自己拿的钱，
1: 嗯，
2: 然后找了那些钱，我就想着只要奶奶能活着就好了，然后就把所有的资产，就所有自己挣的钱，全给奶奶治病了。后来那医生告诉说你别治了，
1: 嗯，
2: 你再治说是植物园，到时候也不能躺着，然后也没有用了，然后就这样，我其实也没有什么钱。后来他就没有事能给我点钱了什么，就感觉一点点就有感情了，
1: 嗯，
2: 后来我就是对，咱俩就那么，后来我就。在一起以后呢，就是几年，后来我就过到四川那边来的，他们那边不，就是不舒服，然后我就到这边来，后来咱俩在一起3-4年的时候，
1: 就是这个女的是四川的是吧？
2: 对，
1: 啊，
2: 然后我说那里，我说，是不是登记呀，或者怎么的，是或者是这样似的，我说，我也没结过婚，或者他说以后的吧，等咱俩是再好点。
1: 他就是二婚吗？
2: 对，他是二婚，带个孩子。
1: 啊，他上班不？
2: 他上班。
1: 上班，你也上班？
2: 我搁那边是当游泳教练，完之后上班嘛。到这边以后也当了，后来说话，实在是听不了了，听就是费劲。后来我就也就接触了很多，比如说教练呢，或者说干一些就是事情，都是就是说话很那什么，就是沟通，就是有人让我拿个茄子，然后给他拿个黄瓜。
1: 嗯，
2: 要拿别的，然后我就拿这个，就是只有这样，就搁这边就属于只有跑腿的，送外卖这样说话能少一点。
1: 嗯，
2: 然后就这样事，我就一直干这个送外卖，后来干到现在到8年了吧。
1: 嗯，你现在就是过到四川已经8年了，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2: 我今年36了吧。
1: 今年36了，啊。
2: 对，然后我就搁这边就。就是他那孩子，就是我这边也跟着就是养了，就是，
1: 嗯，
2: 完事然后就是
1: 他孩子多大了？孩子十几了？
2: 今年的话都16，20了吧？
1: 我问一下，人这女的是离婚的吗？还是人家有家就是感情不好，你跟着拉帮套啊？
2: 离婚的，刚开始是那个跟他在一起认识的时候，
1: 嗯，
2: 是那什么？是他那个我跟那个导播也说，我刚开始跟他在一起认识的时候啊，他就对我好嘛。那就他们其实他那边就属于已经是分居很长时间了，就属于对，然后就属于我说后来我知道了，说我们没结婚，
1: 你慢点说话，你得慢点说话啊。
2: 后来说我说那我就不能跟你这样了，我说那完他就说，他说那你等我，
1: 嗯，
2: 我说你再等你吧，然后呢他们就这样就完事了，然后就这我就这样就咱俩就在一起的，就这样处着，他其实也到咱们辽宁那边了。
1: 嗯，孩子多大？孩子十几？
2: 今年20了。
1: 今年20了，然后现在那个，那他比你大呀？
2: 大，比我大个4岁吧。
1: 啊，他40多了。
2: 对。
1: 啊。
2: 然后到这边，我就是想问，就什么，就属于，我因为我那个后来我就想问，就属于，我以就到这边事业也没有，然后搁这边的感觉就属于， 爸那没有登记，然后我那边父母在一起前父亲也没了，
1: 嗯，
2: 然后家里面属于没有人了，
1: 嗯，
2: 然后我这里其实我的性格属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主见那种人，
1: 嗯，
2: 然后我就不知道该以后该怎么办，然后再一个他一直都没说登记什么的，
1: 嗯，
2: 我其实我在想，
1: 那你没跟他提，你说我都过来了，咱俩登记结婚呗，你没跟他提过这事儿吗？
2: 提过，然后他就说啊，以后生个好一点的，然后后来前一阵后来跟他就他那个孩子嘛，就属于很任性那种的嘛，
1: 嗯，
2: 就把那个家里面就属于。他那个吃完东西是个女孩，吃完东西什么都是乱甩，完事呢，嫌我抽烟，还嫌我抽烟就属于有味儿嘛，就把门直接拐了一下，我就心情，因为说最近一直跑着外卖，外卖跑的也不这么挣钱，然后我心里也那什么，后来我有点发火了，完他就说，我完他就咱俩就生气了嘛，完他就。就是我就是他就说我说你他说您跟他好一点，我说咱俩没登记也不是我孩子，我说我供养他这么多年，他一点我说给个狗也摇个尾巴呀，然后他说那怎么咱俩登记了以后你就跟他很能和好嘛，就一直也没说登记的事，因为我刚开始是一直在对他好，就是刮风下雨我都出去跑，你也知道当辽宁人就属于也不怕累也不怕怎么的，然后就想着自己亲口跟我说说啊咱俩登记吧或者。
1: 嗯，
2: 然后每个过生日、过年的什么就是过生日啊、情人节，我全都是送礼物啊什么的。我一直跑腿，一直跑，从早跑到晚。前几天那个，因为自己有病了嘛，完住院了。
1: 嗯，
2: 然后住院了，现在就一直在家待着。完了，我就感觉就是那一阵，其实我这八年过来下，我心里就一直有这个疙瘩。
1: 嗯，
2: 所以说我说我这八年都感动不了一个人，我说我感觉自己，然后一想想自己以后搁这边没有事业。
1: 嗯，
2: 然后挣钱挣不了多少啊，现在住房感觉自己现在混的也什么也不是。
1: 那你现在是跟他在一起那个住呢是不是啊？
2: 对对
1: 啊，然后你们俩也没房子，也是租的房子。
2: 对，以前有个房子
1: 啊，那房子
2: 后来他那个就属于要开店嘛，
1: 啊，
2: 开店以后就属于我又开始就是还有那个装修钱，我跟他说不装修，我说咱俩这么我房子以后装修钱不装修，我们就一点点的就一点点装，他不听我的，什么事都不听我的，
1: 嗯，
2: 也然后就自己对，然后后来就属于这又开个店，又开始就属于
1: 那这么讲，我跟你俩说个事儿呗，就是我说话你能听吗？因为我觉得我说话你到最后你也不会听，那就是你要把你自己是经受这些事情。你要说一遍，你就说的也差不多了。我给了你将近十分钟的时间让你说这些事儿。
2: 对对对。
1: 但是你说完之后，咱话说回来，就小哥跟你俩说啥，你会听我说话吗？你也不会听啊，对吧？
2: 会小哥。
1: 是吧？这个东西是这样，就是作为你来说的，你好像一直没有经受过一个真正的人生教育，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过，以至于就是说你小的时候认为奶奶是你的靠山，完了等这个好不容易过来之后又觉得这个女的是你的靠山，所以说你是属于这种就是没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你一个老爷们儿，你谁是你靠山？你是别人的靠山，你指人家给你发号令，你指着人家给你过日子，你不扯淡呢吗？对吧？这个小米都说自己该干啥干啥吧，你不能不信邪呀。这位先生，我刚才掐指一算，抬头看了看星象，你们俩是没有结果的。就是我先跟你说一下啊，就是这小米说的其实对他，我们俩是同一个观点，就是这个人你俩没头啊，就这么回事啊。那个你这块最大的问题是你没有一个正常的啊，一个正常的人生观。我们人活着首先为了是自己，听懂没有？
2: 听懂了。
1: 人活着是为自己，你自己得有章程，说我自己怎么要有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活在这个人世当中，它是一种经受嘛，一种经历。那么这种经历，我不可能稀里糊涂的，我应该有非常明确的目标，我要干什么，我现在要追求的是什么，我要一定要知道这个事儿。你就不知道，你是属于啥呢？你就属于谁？人家跟你说点啥，你觉得挺有道理，你就信了。包括为啥我最开始我很悲观，就是我现在跟你说，你觉得有道理，你会信我说的。然后呢，人家再跟你说啥，你比方说人这女生跟你说啥，你就会觉得那毕竟更有道理，是吧？所以说你就会把我跟你说的又都忘掉。你这样啥？我是很悲观的。所以说我跟你俩说，第一个， 你的问题最大的并不是说你是不是没看清啊或者怎么地，而是你对整个人生，对自己在人生当中应该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有特别错误的认知。啊，这种认知就导致你所做的事情目标不明确，稀里糊涂，啊，就这么样一个状态，所以说不行，啊，所以说不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你在那块你各方面的人文环境、社会环境，包括你自己的这种社会交往能力都不行，你敢这死牙赖口的靠个屁呀？你赶紧东北了得了呗，挣的少点，再肥吃肥喝啊，对吧？你看这图的啥呀？你回到家里这头你是游泳教练，对吧？你现在就算不是游泳教练了，咱们这么讲，这最起码来说，咱跟这个游泳这行有关系的，咱能干很多事儿。你何苦到那头你该有的特长你发挥不出来？你一天天跑外卖，跑滴滴，跑什么那个外送啥的，乱七八糟的呢？你说呢？然后挣钱自己还捞不着，全给别人了。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啊？就是说你在那块儿你是奔着人家去的，奔着人家去的，你八年都结不成婚，咱别说孩子大孩子小，八年都结不成婚，那你在这扯什么外国溜子啊？你想一想自己干啥呢？你这不属于自己就人生观不明确吗？你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干啥，葫芦巴嘟的，人家给你点阳光你就灿烂了，对吧？人家给你点什么玩意儿，给你把瓜子你就当爱情了，你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呢，我劝你啊，我劝你，你看人这个女的，人家离婚了，人家也不跟你俩八年个屁的了，你还扯啥呀？所以说我给你打这破头鞋，你要是听我话的话，你就记住，我跟谁就是没有人，我自己我一样过日子，而且一样过得很好，对吧？也是积极向上的去过日子，这才是自己的本领，你就缺这个本领。啊，缺这个没有，你这个奶奶没了，你就觉得你活不起了。你这种货，你说你个大男的，你说你个大男的能有这种想法？你说你这种货，你说我不骂你，啊？所以说呢，就是你要听我话，你要听我话的话啊，你就赶紧回到我听你说话是哪儿的？反正不是沈阳的啊，是辽宁的，但好像不是沈阳的。辽阳的，我听是鞍山那头那个口音，我没敢说啊。
2: 辽阳的口音变了，都对。
1: 嗯，我没敢说，有点像啊。但是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如果说你能适应那里的生活，你现在口音一定不是现在这样的，说明你的适应能力很差。
2: 对。
1: 知道吧？你压根就不是那儿的人。你要是那儿的人，现在你就应该川普没问题，四川话没问题，知道吗？八年了，大哥，你现在说话还一北一嘴老鞍山腔呢，你不扯呢吗？对吧？所以说你如果是听我话的话啊，他不管跟他结不结婚了，我就回我东北去，我回我东北，别我也不投亲不靠友，我就到这头，我现在兜里有俩钱儿，对吧？我找个地上租房子一住，完了我开始找工作。

0: 其实想说，其实我的钱都给他。
1: 那你自己攒俩钱呗，你把孩子，你8年把您孩子从12养到20了个屁的了，完了之后你自己啥也没有，该咱攒钱攒钱吧，你攒个1-2万块钱就够了，能租个房子就行，对吧？
0: 我现在就是得攒点钱，然后就再走，现在就属于这里没有钱。
1: 对，那你就朝他要也行，你说我现在不行，我现在兜里没钱，我现在需要有钱。能给点不？我估计也够呛能给你，对吧？
0: 够呛。
1: 那你就想办法自己攒钱吧，你不还能干活吗？36正好好时候，刚刚应试的时候，能干活先干活，自己攒点吧，攒完了之后再说吧。听着没有？
0: 听到了，小哥。
1: 啊，那行，别的啥也不用多说了，我就跟你俩说这个事儿。我希望啊，我希望我说完之后。完了，你回去跟你这个也说不上是媳妇儿，也说不上是啥玩意儿。
0: 我不跟他说，我最近这个感觉就属于我已经早就看清了，他一直在。
1: 具体来讲，你们俩这个算啥呢？算搭伙啊，也就算搭伙吧，啊，也算搭伙啊，还不算姘头啊，就是搭伙。
0: 一直在拖。
1: 就是这样的过日子，就是这样。其实你是一个很可怜的人，命不好，但是这个命不好呢，也跟你自己脑瓜不好用有很大关系。这个我说你别生气啊，你别生气，真的是。
0: 你不生气。
1: 对，就是这个也是大人也都没教过，那个爹妈不行，然后那个奶奶肯定是不会教这些事儿的，对吧？
0: 对，因为爹妈根本就不教。
1: 对呀、所以说呢，就是你这一直没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没有正确的价值观，这个是很不对的。你是根儿上就出这个问题了。以后记住啊，记住我跟你俩说的话。你想要干一个啥事儿，我努力，我得为了点啥？我努力没有结果，我努力个六饼啊，对不对？
0: 对。
1: 你想是不是？所以说呢，而且呢，咱这么讲，你在那头，你连一个这样的你都搞不定，你回这头来找个实实在在的吧，这个东北大姑娘实惠点是吧？那个管咋是有钱有孩子，你就管咋找一个你能跟你俩过日子，能伺候你吃伺候你喝的，你这样的人需要有个人归拢，这倒没错。但是人家那个是咋的呢？人家光花你钱不归拢你，这不行，听着没有？
0: 对。
1: 啊，好了，现在是先琢磨吧，不跟多唠了啊，再见啊。
0: 谢谢小哥。
1: 好嘞，不客气啊。85815199，这是1号线啊。喂，你好。
2: 哎，你好，小哥。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
2: 啊，就是我妈前两天来长春跟我说，我爸在家出轨了，然后还总打他。
1: 嗯。
2: 然后现在我就不知道这个情况，我作为一个女儿，我应该怎么办？
1: 啥时候过你这儿来的？待几天了？
2: 大概也就是2-3天之前过来的。他说我爸一打他就下狠手，往死了打。
1: 你结婚没有啊？
2: 我结婚有自己的孩子，我的家庭是挺幸福的，但现在就我妈这儿，我太操心了。
1: 那个在你这住2天呗？
2: 我想让他在这住着就别回去了，但是他不听啊。
1: 回不回你不用管，回不回你不用管，但是来了你就让他住，啥时候他自己想回啥时候回去，咱不用管啊。
2: 他不听我话，他自己倔倔就走了，拎包。
1: 那走就走呗，你管他这个。
2: 放心不下我吧。
1: 所以说他挨打活该，你不用寻思了，听不听着？
2: 那你说我用不用回去劝劝我爸？
1: 不用不用，他俩到底咋回事不知道，就不是你妈，不一定是你妈说那样啊。
2: 现在我爸就是跟别人都好几年了，确实是有出轨的这个事实。
1: 那你也不用管。
2: 那你说我不劝劝啊？我爸动手打我妈，万一打坏了咋整？
1: 打不坏，打坏了你给治，或者叫你爸给治。但是这个事儿你听我的，孩子，就是你如果管多了，到最后在你妈那你也捞不着好，听见没有？
2: 你说的太对了，我之前就因为这个事儿管过，然后我妈是拎包跟我爸走了，完全没管我的感受。
1: 所以你缺心眼不？完现在还想那么管，不知道换道吗？不知道换辙吗？
2: 我就害怕我爸跟我妈打坏了。我
1: 没事，他俩打一辈子
2: 了，
1: 他俩打一辈子了，哪儿打坏了？而且我告诉你，你妈那嘴贼破，知道吧？就是他说的情况和实际情况都不一定一样。完了，你虎了吧唧啊！不是，不能说你虎了吧唧，就你傻了，不对，这没别词儿的，这是咋整的？你傻乎乎的还信？他说啥你信啥？
2: 事实说啥我都信。
1: 对呀、所以说我说啥你咋不信呢？你妈说啥信？就是到底这个事实情况和你妈说的是不是一样的？你不知道，他只不过就是到你这块来待两天而已，就跟你爸俩待够了，想出去溜达两天，来就来呗。你就记住你妈，你对你妈的政策啊，就是。

0: 他说啥你不要听，也不要信，但是你来了我就伺候，走我就送，别的不用管啊。
1: 那你说，就是我爸以前每个月的开支他还给我妈，完最近呢他不给我妈了，那他
0: 跟你有狗屁关系？跟你有狗屁？你能要来不？你能要来就给你花，但是这钱反正不能给你妈花就是了，跟你狗屁关系都没有啊。
1: 那行，那我就不管了吧。
0: 这个事儿是这样，你爹啥样你自己心里清楚，但你妈啥样你好像不知道。就是你从小的时候叫你妈给你磨着给你 KTV 了还是啥玩意 CPU 了，
1: 就是从我懂事开始我妈就没说过我爸好，
0: 对，
1: 他俩这一直特别让我操心，
0: 就是实际上你操不了啥心，你也帮不上啥忙，啥老娘们不都那样吗？成天说自己老爷们这么不行那么不行的，而且跟
1: 然后我看我妈的状态现在明显就是抑郁了，你说我给她找心理医生看看呢，
0: 她不会去看的，
1: 他基本上就是三天两头跑咱吉大医院就看看病，完了实质上的病啥也没有，还
0: 我再跟你说一下，再跟你说一遍，就是你妈啥样你不知道，你对你妈没有一个正确的评估，就是你对你爸其实评估也未必是正确的，你对你爸的印象从小到大就没有好印象，就是因为你妈说的，你妈我不说你妈那嘴洗破洗破的，一听就是。其实是对于
1: 我可恨我爸了，我俩都不敢说话。
0: 其实对于你对于父亲的认知有一个非常大的障碍，就是这样的啊。实际上你对你父亲的认知都来自于你妈，但是你妈那个嘴真是不咋地一个嘴，所以说我告诉你了，你不要再听你妈说啥，你妈那个你自己有点自己的那个主意，就是你是真的是很没主意的一个人，有啥事儿吧，就是咱们这么讲吧，你要听我话的话，一你要知道你没有那个能力，第二呢你要知道你没有那个智力，第三个最好有啥事多问问自己老爷们儿啊。你爱人应该是个挺聪明的人。
1: 我俩的日子过得挺好的。就是
0: 对呀、所以说你之所以你能你跟你爱人能过得挺好的，就是因为你爱人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所以有不明白的问问你爱人，然后你按照你爱人说的做，绝对不是给你哭上桥走啊。
1: 行，好，
0: 这个听明白了吧。所以说再以后记住对你妈是什么态度，我再给你重复一遍，老太太来了咱热情招待，老太太走了热情送走，不要干预她过日子的方法，改变不了。
1: 行，
0: 听明白了吗？
1: 知道了
0: 你要干预多了，到最后人说你不孝敬，而且还骂你啊。肯定是这么回事，我不说吗？你付出再多，到最后你教不下你妈，你妈也得说能挑着一样说你不好的地方，能说你一辈子，你这就这么一人，你听明白没有？
1: 我妈就这两天来了，就像想待后事似的，就哎呀，就
0: 没事。完了，你让她留，你让她留，她还留不下，她还得走。
1: 对，我说你在这待着，别回去了。她不听我话呀，她这就走了。
0: 她在听你话的。他谁话他都不带听的，你记住。所以说你
1: 也劝不了，
0: 到最后他没有抑郁症你会得抑郁症了，你要想多了，听着没有？
1: 那我知道了。
0: 你就记我的，你记我说的，就是说来了热情招待，走了热情送走，绝不干预。说你他跟你俩吐槽说你爸这么不是人那么不是人，你就听着啊，对，是好妈你说的对，不要往心里去啊。他说的我跟你说，我再记跟你说，你妈那嘴贼破啊，记住这句话啊。好了啊，
1: 那行，那我知道了。
0: 别让他影响你的情绪。你家有没有小孩呢？
1: 有小孩。
0: 小孩几岁了？
1: 小孩挺好，小孩现在是7毛岁了。
0: 上学了吗？这不？
1: 马上就上学了。
0: 主要精力就放在孩子上，放在老爷们上，别的不用管。你妈那头就是笑脸相迎就可以了啊，说啥别信也别听啊。
1: 行，我知道了。
0: 好了，再见啊。
1: 跟您聊聊天，我这心里边敞亮多了。
0: 那你看，
1: 这两天我真要抑郁了。
0: 关键时刻，你还得找你小哥啊。
1: 那必须的，太感谢了，小哥。
0: 好了，不客气，再见啊。
1: 好嘞，拜拜。
0: 好嘞，不客气，拜拜。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1: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2: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3: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2: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3: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2: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3: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1: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记录时代人物，浓缩人生精华，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品。
6: 哪里的？
7: 农安的。
6: 农安的地趴凉，现在啥价呢？农安的绝大多数啊应该在一块到一块零三四分，要是五六分得是特别好的，达到一块一的少了，看看有没有养殖户上门能不能给你高一点。掉下来了往上回弹不容易了，三月份或者是四月份五一前后种地前后呢，价格高涨点呢是完全有可能的。
8: 一个人至少有一个梦想和一个坚强的理由，心如果没有地方住，那就是到处流浪。2006年，已到天命之年的梁琦成为全国首家开办的吉林省12316新农村热线专家。他喜爱这个舞台，一干就是15年。15年来，他乡音乡语不知疲倦，为农民分析市场，解读政策。他的声音，他的形象，通过电话、广播、电视被人熟知，成为农民最信赖的朋友。他是农民心目中最亮丽的明星。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每周日17:30，吉林之子。本期主题：梁琦，农民的喜怒哀乐集，我的苦辣酸甜咸。欢迎收听。农村冬闲时节，梁琦却不能闲下来。他除了为电台、电视台做节目，还要到各个乡镇做讲座培训。趁他去珲春做讲座前的空当，记者采访了梁琦。梁琦因为12316热线而成为农民喜爱的明星。2006年5月22日，吉林省率先开通12316新农村热线，梁琦负责热线协调组织、现场服务工作。试运营第一天，热线火爆，接连不断。负责现场组织服务的梁琦发现，农民最关心的是农产品价格，而这样的内容现场的热线专家却没人能解答。热线电话求助的急切声音，梁琦听在耳中，急在心上，一定要通过热线回应农民朋友关心的价格问题。就这样，他毛遂自荐，梁琦的声音出现在热线中，一口乡音从最初解答热线时的忐忑

0: 对答如流，与农民贴心知心不隔心，梁琦开始得到广大农民朋友的认可，梁琦也把他的后半生交给了他热爱的这份事业。
1: 开通吉林省12316热线的时候，您是专家组的组长，主要是负责组织这个电话，后来您就开始接电话了。
2: 我是省农委信息中心的一个工作人员，组织了这么多专家，那信息中心呢得派一个常驻的人儿来为这些个专家呢服务，比如说端端茶呀、倒倒水啊，协调这些个合作的媒体呀。最开始的时候呢，设备啊都很不健全，电话进来了，话务员呢先跟我说：“梁老师，这个该哪个老师接？”哎呀，我来回跑着递这个话筒，递得我满身汗。就在我传递话筒的时候，哎呀，农民咋问农产品价格的这么多呢？结果就第一天问这个的问题占所有的问题的1/3，这怎么办呢？我来答吧。那个时候虽然我是50年到现在说话50年的老农人了，我当过4年农民，然后我念的农大，我又当的农大老师，然后我又到了省农业厅，后来叫农委，那么我又是从事信息服务的，可以说我是个老农人。可是面对农民当时就问你生猪价格多少啊，玉米价格多少，我也懵。那么呢，问的过程中线上网上给他查，查完了呢告诉他，告诉的过程心里忐忑着，没有底呀，网上说那东西真假我不知道啊。哎，就这么的呢，坚持了半年，我忐忑了半年，后来我开始了摸索呀，得学习呀。他问我的时候，我问他，你那现在多少钱呢？然后我再上网上查，哎，逐渐逐渐，他问我，我问他，我离不开农民了，他是我的信息直接来源。然后我再上网上一查，然后我再搞一个信息的梳理，实际我呢就变成了一个信息的加工厂。那么我这个加工厂，我必须把方方面面的都了解清楚了，然后回答农民这些问题呢，我就游刃有余了。所以呢，农民就知道啊，答这个农产品价格，这个专家叫梁琦。
0: 2007年5月12日。中央电视台、吉林省委宣传部等联合举办“春暖黑土地，建设新农村”大型文艺晚会，梁琦作为嘉宾被邀请到节目现场。在互动环节，梁琦轻松自如，风趣幽默。这期节目不仅使吉林省12316新农村热线名闻全国，而且让更多的农民记住了梁琦这个名字。
2: 2007年呢，中央二台在咱们做一个春暖黑土地这么一个大型节目，我呢和我们的高光老师、杨光斌老师、刘亚辰老师，我们几个上节目了。上节目呢，央视主持人肖东坡跟我有大量的对话。结果这次节目做完了，12316在我们吉林的农民中、市民中，这个烙印就太深了。那么这个之前我们一天的电话量300-400、200-300、700-800、1000多，基本就这样。结果就这个春暖黑土地这个节目播出以后，电话量呢一天都是5000-6000，我最多的时候啊一天接过280个电话。春暖黑土地那个节目呢，对我们是个检验。问话都说你是个问不倒的专家嘛，我问问你呀、啊。当时他就节奏很快，黄豆多少钱一斤，大豆多少钱一斤，我立刻就反应了，黄豆和大豆是一个。完我又给他讲的故事，我说你看农民管我叫什么称呼的有，管我叫姐姐的有，管我叫大婶的也有，叫阿姨的也有。我说更重要的，管我还叫大娘呢。我说我有点接受不了，跟他这么说。肖东坡呢更有意思，问话的时候，哎呀，大娘啊，今天我问你一个什么问题？完我说，我跟农民呐、啊，当时还调侃呢，你可千万别管我叫大娘，你说我到现在没嫁人，我还得给你找个大爷去。结果我跟他一讲这个故事，这俩把他乐的，完上台他就管我叫大娘，黄豆多钱斤，生猪完了大豆。我说你刚才问过了，就这个节目，因为他在全国中央二台来做的，咱们这个电话的热线呢，可不光是咱们吉林打呀。我们接热线的过程中，我们就知道台湾没打过，西藏没打过，剩下的青海的可可西里我们都接过，新疆的电话都接过。
0: 2006年，吉林省12316新农村热线开通时，梁琦53岁，已是天命之年。按照退休政策，2年之后他就可以退休，安享天伦之乐。 两年之后，梁琦并没有停下来，一直坚守在农民最需要的岗位上。梁琦说，要想成为优秀的专家，必须摸准市场，吃透政策。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他都字斟句酌，深刻领会。凡是三农政策、农业信息，他都尽可能去了解把握。他对三农太熟悉了，以致农民遇到子女教育和就业问题，都要向他咨询。
1: 50多岁那时候正是知天命的年龄，天命与三农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你的天命。
2: 对呀，这就是我的天命啊，不是我干上这个了，所有的如果说有三农情节的人干上这个事儿停不下来，农民需要我，那我更需要他的，时时他的喜怒哀乐都在我心里呢。台风布拉万那年晚上，小区内咔咔的那个10多公分的树啊全都刮折了，小区内有这么大的风，农民那个地里头那个风得到什么情况啊，早晨我7点到单位，到单位开始我就接电话，农民地里头倒伏的情况摸清楚了，马上7点半我给省农委把台风损失情况大体的走的路径路线告诉省农委，我7点半我给他发过去了。反是那个早晨我一看我小区倒的那样，哎呀妈呀，我就心就揪揪的，我这一宿没睡好，早晨我老早就去了，最早我们电话6点多就开通了，要不咋说呢，你跟农民几乎是同呼吸共命运。
1: 做了这么多年的123、116热线，解答了那么多问题，给农民带来了很多的实惠效益。
2: 这些年我给农民创造的效益，指导他怎么卖粮，另外还有春天农民播种，今年的我是水稻啊走势会怎么样啊，我们都种植一些什么呢，你当然要给农民出主意了。政府年年审定这个品种水稻，目前水稻的竞争是这个质量的竞争，质量的竞争一定是优质优价，种这个品种好的口味好的，这你就多赚，这方面指导农民卖粮呢，什么时间卖，这本身呢这就是给农民带来的效益。那么还有一些社会效益呢，有一些个农民啊对党的政策不是那么理解，他有的时候带着火气啊，这个补贴的钱为什么不发放，这个土地为什么要确权呢，确权给我本来这个多的地给我确少了，我就要给他解释了，那么土地为什么给你确权，那么现在整个国家奔向现代农业，奔向现代农业就要跟发达国家接轨，跟发达国家接轨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改变原来的一家一户小生产，改变农民的一家一户的小生产，奔向现代农业必须要农业产业化，要进行的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经营，重大的变革的时候，国家呢是最大限度地保护我们农民的利益，给你的承包权用法律的形式给你呢确定下来，实际对我们农民来说给你一个定心丸，不管国家怎样的变化，经营方式怎样的变化，只能是让你呢活得越来越滋润，收入越来越多，只能是让你呢越来过得越好。这么一讲解，他了解这个事儿。你说这个社会效益，用我个人的我的通俗我的直白，把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呢让农民在心里头扎下了根。
1: 中央一号文件你是不是最先阅读最先研究，吃透了之后怎么给农民回答？
2: 我是从2013年开始呢，这个中央一号文件我觉得呢作为我解答问题来讲不研究透彻不行，那么2014年呢我就到处讲课了，解读了这个中央一号文件，就是说农民的政策首先的，然后呢市场的这个市场变化，因为啊中国应该说这个改革大潮先把农民推向市场了，农民手无寸铁的在大海里游泳，到底他们种些啥，怎么种，养些啥，怎么卖，这个市场什么时候价高什么时候价低，哪个东西多哪个东西少，其实对于农民来说很严酷的，这是市场的，然后就是技术的，那么他种植的过程中怎么播种啊，怎么整地呀、啊？然后除了苗了，每年每年都有不一样，科学种田可以说到现在快50年了，但是呢农民仍然种植的过程中仍然到现在也有一些解不开的谜团，就是对于专家来说也有一些个实时

0: 有新课题。这是呢这个种植技术方面。那么还有家长里短，家长里短他都问你啊，老师啊，我的孩子啊中考考了400多分，你让他上什么样的高中呢？那你能帮我出出主意吗？我说孩子中考如果考400多分，这个孩子呢应该说不适合上高中，高中不是谁都能念的。这样还我给你出个主意，现在这么多技术类的学校，孩子不一定没有长处，那么你让他啃这个数理化可能他就不行，可是要学个一技之长，孩子能够一辈子的饭碗，他不适合研究，他实际要操作，这样更好。哎呀，你给他一说服，他高兴死了。另外呢，婆媳打仗的，另外这个孩子经常问这个老人我们得给多少赡养费呀，反是等等他的问题海阔天空。那么你有的时候是有章可循的解答，有的时候实际是你几十年人生的积累经验给他谈。
1: 我在这里，这里是吉林，这是我的故事。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正在播出。梁琦是农民朋友心中的明星，也是他们信赖的专家。他去基层搞讲座、搞培训，所到之处受到农民的热情欢迎，农民愿意跟他交朋友，也愿意跟他说掏心窝子的话。农民朋友忘不了他，经常借机会给他送礼物，都被他婉言谢绝了，除了几件特殊的礼物。
2: 你这么热心于这个事业，是不是对农民、对这片土地的一种感情在里头？
0: 要谈起这个问题啊，其实我就觉得呢，我有太多的话要说。这个12316啊，就好像为我自己量身定做的这么一个事业，干的时候就是一份热爱。因为我是50年的老农人了，我什么都了解。有了这个12316啊，我就如鱼得水了。哎呦，一天呐，你说你要跟农民讲那么多话，怎么讲？你又了解农民，他怎么需求，我都知道。那么跟他唠的时候，他问不明白，我得给他理一遍。哎，结果呢，就把这个问题呢，我就用他能听懂的、能接受的方式传达给他。
2: 您跟农民不隔心？
0: 应该说呀，所有农民的喜怒哀乐集就是我的苦辣酸甜咸。我呢，就跟他真正的融入到一起了。那么我带着感情工作解答问题，或者是我带着这些问题去学习，然后呢我在做广播节目啊，做电视节目啊，我觉得我就能够被更多的农民认可，或者说呢爱戴。我可以说这么多年我呢用真心倾注了真正的情感去做，然后呢我也真得到了众多农民的认可。走到任何地方，全省的农民都认得我，有的呢梁老师来了，有的呢乡村四季老太太，更多的哎呦价格皇后，有的管我叫价格皇后，另外有的呢姐姐阿姨大妈大婶什么都管我叫，哎，我都乐此不疲。
2: 因为心系农民，心系基层，得到农民的充分信任，成为农民爱戴的明星，走到哪里都特别受到欢迎。
0: 我这脸是12316的标签。那么前些年我是接电话搁电视，那么后些年呢，随着国家向三农方面啊，国家加大投入，比方说人才的培养，最早呢职业农民的培训，现在高素质农民的培训，然后妇联的培训，省科协的这方面的科普的培训，还有呢各级党和政府的培训，我都参与。每到一地，我脸上这个标签，我只要是到那，不管多少人，我一进去，哎呀，梁老师来了，哇哇哇就鼓掌，就起立。那么我讲课的过程中，我也是，就是用我的通俗，用我的直白，用我的独特的风格，因为我跟他们本来这感情上不缺沟通，就是说农民吧，喜欢我这个劲儿，那我给你讲几个事儿。那个前几年呐，公路岭这修路啊。我老家是双辽的，到公路岭来修路，走走走，这路就断头了，必须是往这个小道上绕，绕着绕着我绕到泥里去了。我老伴儿开车，这咋整啊？就往院子里喊，有没有人呐？ 结果人出来了，哎呀，这是梁老师吗？哎呀，快点，他就给他儿子打电话，完了就找着几个农民，带着铁锹帮我把车推出来了，给我送上去了。还有，我呀，这么多年我定了一条原则，不能收农民的礼。那么有一年，公主岭北大榆树的柴树乡给我打电话，老师啊，天天呢听你们广播，你们常上节目的有那么30多人，我养的飞呀，我想把它杀了，我通过公交车给你们捎去，一人给你们一只。哎呀，我一听这话，一个飞鸭呀100多块呢，30-40只就3-4千块呀。实际农民呢，种一公顷大苞米的纯收入，如果租地的情况下，就是这个3-4千块钱啊，这还了得。后来我这么的吧，你别给大家送了，你给我个人送吧，正好我明天上公主岭一个指教中心，给他呢有一个培训任务，我说我去讲课去，你给我一个人送吧。我到沃尔玛，我买了200多块钱的糖果啊、点心呐、家里有白酒，我拿了2瓶白酒。我到那儿，农民给我拿了一只鸡、一只鸭，还拿了点粘豆包。那么这样呢，我跟农民呢，就算我收农民的礼了。还有我最近这个礼收的蹊跷，就是这个12月5号。我给吉林市农民教育中心组织的培训，他组织了一些都基本都是有产业的这些个农民，那么给这个100多人讲课，讲完了，这一个农民叭上来了，梁老师啊，今天讲的我太喜欢了，咔家给我拿了一桶蜂蜜，5斤装的大桶，我说不行，我从来没收过农民礼，我说要不我要拿走这蜂蜜我就拿钱，梁老师你要拿钱你就是骂我，那我就只好收下了。叫啥名啊？咱俩扫微信吗？扫完了微信电话号码都在上。我到家，我说我怎么好意思收这个呢？我说你干啥的？在哪儿？啊，告诉我了，我在吉林固店子。完了，梁老师啊，你讲这些个我都有打算呢，咔咔把他要发展的这个农民是文化也是很不错的，文笔还不错，都发给我了。啊，我说好啊，这小子叫吕文斌。我说好小子你啊，你一罐蜂蜜你收买我呀，你这家提出这么多问题呀。我说好，你这些我看了，有的距离太远，有的呢现在马上就做乡村旅游这个事儿，马上就做，哎，养蜂这个事儿好好养好，太远那个先呢一步一步实施，走到哪儿了我说我要跟踪你，你看这里收的，所以他们跟我走到哪儿吧就是个喜欢。
1: AM738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梁琦，农民的喜怒哀乐集，我的苦辣酸甜咸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12316像一根情感线，一头连着梁琦，另一头连着农民，梁琦牵挂着千家万户的喜怒哀乐，他知道这就是当代农业专家肩头沉甸甸的责任，他要用自己夕阳的余晖照亮农民致富的路。
2: 把你们一生分为几个

0: 冷，说明你肾气不足，你有憋不住尿的毛病。
1: 那我那什么，那副总那总那师傅急的，
0: 你打个喷嚏了，你喝点水一顿的就憋不住尿了。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嗯，
0: 哎，这病咋得的？我告诉你，老妹儿，干活干多了，
1: 啊，
0: 亏气亏血，干活干多了得的颈椎病、腰椎病，心脏供血不足，睡不着觉，老寻思事儿。

0: 年轻时候再着点凉，这病就妥妥的了。
1: 嗯，
0: 年轻的时候着凉了。
1: 啊，是，再大了那下地那插秧那啥嘛，
0: 对，这不就是你看插秧子栽稻子还着凉，啊，还哈腰还低头，那颈椎病腰椎病不是这么做成的吗？
1: 啊，
0: 哎、啊，你说本来就做病，这你说就农村就干活这一辈子，你还总生气干啥呀？
1: 嗯，
0: 做一身病，完了呢，你说正常就是说出苦大力的人。你就得心思简单，说我就干这苦大力活，干完了吧，我就一根心，我就躺那邦当，我就睡觉，啥也不寻思，你就少做病。
1: 嗯，
0: 马大进做点硬伤，说这个颈椎腰椎不好，你呢还要强，你外头活还干了，家里活你也干了，你晚上睡不着觉你还操心，你操心他就伤你的血，伤你的肝血，你会抽筋儿，眼睛干巴；伤你的心血呢，手脚没劲儿。你看你那手指甲盖、脚指甲盖都不好。
1: 嗯呐，是，嗯，有了。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哎，这不就对上号了吗？就咋得的去？这一辈子才操心呢。
1: 嗯。
0: 活没少干，累没少挨，气没少生，也没享着啥福。
1: 嗯，是。
0: 哎，你说他就这么做的病。那无缘无故的能说就得，你现在月经还有吗？
1: 有。
0: 多吗？
1: 多呀。
0: 花花的。
1: 嗯那挺那什么玩意儿的，就那小筷子。
0: 多长时间来一回？
1: 一个月吧，一个多月来一回。
0: 准吗？一个月来一回，来一回待几天呢？
1: 待四五天呢。
0: 四五天离拉拉不愿意走，色儿黑是不是？
1: 嗯，那是。
0: 这个叫气虚血瘀，里边有淤血，你得小肚子胀得呼的疼。
1: 嗯。
0: 你还得有偏头疼的毛病。
1: 是，脑袋总难受，总不得劲。
0: 啊、所以这个病我告诉你吃啥？手上有固本阎灵丸吗？
1: 没有。
0: 固本阎灵丸、绞股蓝这两样都没有啊。
1: 小虎兰有，小虎兰那什么玩意儿吃挺好的，吃你那小虎兰。
0: 你吃小虎兰能对症？吃小虎兰，同时啊，你再吃点啥？这个季节啊、哦，我告诉你，你去买金匮肾气丸。
1: 金匮肾气丸，
0: 配合补血口服液喝。他俩一起吃。这要这是离得远、离得近，我就给你开汤药了。
1: 啊，
0: 你还得吃个小药，吃点啥呢？吃点呢，丹栀逍遥丸。
1: 丹栀逍遥丸。
0: 哎，这三个一起吃，配的绞股蓝。
1: 哇，
0: 你正常开汤药，这是综合到一起，你既要温肾，还要养血，还要疏肝。你看温肾补你肾，你是不是骨头就好了？有尿就憋住了。养血能睡着觉，你晚上不就不胆小不怕动静了吗？
1: 是
0: 肝理气，你肋叉子不胀，你心情就舒畅了。你现在有时候心情不舒畅，
1: 嗯，是心情不舒畅，心情憋了吧唧
0: 啊，也不知道因为啥，反正你50多岁、嗯、你这个累也耐了，家里头是该攒点也攒点了，你这体格也来病了，你要是做一身病，最后你得病了，我告诉你，你头脚没了，后脚你老伴儿就给你找个后老太太就来了啊。哈哈哈
1: 哈哈哈！老师啊，老师，我带那啥，你休息一下，因为我儿子。上两年做的一个上额鼻窦炎，做完完他一到冷时还撑灯没醒鼻子，那他也没好不好，那是啥原因？
0: 醒的鼻涕是黄鼻涕是白鼻的？
1: 醒那个黄的，
0: 大黄鼻涕是不是啊？
1: 嗯，
0: 那没好意思呗，鼻窦炎，给他吃霍胆丸。
1: 啊，霍胆丸呢？
0: 霍胆丸。药店有卖的，专治鼻炎的啊。夏天呢，不管冬夏，他那鼻子有卖那个盐水喷雾剂的。
1: 啊。
0: 海盐水喷雾剂，你给他往里头自己他就喷。
1: 哦。
0: 有卖的盐水喷雾剂，直接插到鼻子里，呲呲一喷，

0: 他消炎，不然的话他那鼻子敏感，沾点凉风啊，着点凉，他那鼻子里头疼啊。
1: 是行行，你今天那么总那么行，到凉时候，
0: 别
1: 都醒着的，那
0: 冬病夏治，别等凉时候治，现在治，吃霍胆丸，买海盐水的喷鼻子的喷雾剂，一天两次喷清洗。喷完之后，他一醒啊，整个鼻腔里大黄鼻涕就都出来了，清洗。
1: 啊，是的，你这脸总洗一点看。
0: 哎，吃霍胆丸，然后呢，提高抵抗力，冒不冒汗，出不出汗？
1: 出汗呢？
0: 出汗，喝点玉屏风颗粒。
1: 啊，玉屏风颗粒。
0: 哦，配在一起吃啊、
1: 哎，
0: 然后给他贴点三伏贴。
1: 啊。
0: 哎。好了，那咱就到这儿，再见。
1: 再见，
0: 哎，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馨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馨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 yes。
4: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欢迎您收听。
5: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临江市开展2026年八一军地双拥共建活动，临江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38次会议召开。
6: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为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双拥工作和军民融合发展总体要求，紧紧围绕巩固军政军民团结、深化军地共建共治工作目标，7月29号，临江市组织开展2026年八一军地双拥共建活动。市委书记韩冬、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部队党委常委、驻临军警部队领导参加活动。活动伊始，开展拥军慰问座谈。韩冬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向驻临某部全体官兵致以节日的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对大家长期以来为临江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希望驻临某部官兵继续发扬雍正爱民光荣传统，一如既往支持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共同谱写军民鱼水情深的时代新篇。座谈会后，参观了旅史长廊和轻武器车辆装备展示，认真听取部队发展历程、功勋事迹和新时代强军风采的介绍。随后，市领导观看了擒敌术和刺杀操表演，并为篮球友谊赛开球。训练场上，官兵们动作整齐划一，招式刚劲利落，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革命军人精湛的军事技能、顽强的战斗作风和昂扬的精神风貌。赛场上，军地双方队员你拼我抢，默契配合，现场洋溢着朝气蓬勃、团结奋进的热烈氛围，进一步厚植了军爱民、民拥军鱼水情谊。活动最后观看了文艺演出，整场演出主题鲜明、高潮迭起，军地双方文艺骨干同台献艺，送上了一场丰盛的文化大餐。高亢嘹亮的军旅歌曲唱响了新时代军人的铁血担当，独具特色的节目轮番上演，引来台下阵阵喝彩。此次活动既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又搭建起军民常态化互动交流平台，进一步弘扬拥军拥属、拥政爱民的双拥优良传统。7月30号，临江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庄林丽主持会议。

0: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庄林丽主持会议。
1: 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任命江冠与高世龙同志为临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并向新任职人员颁发了任命书。新任职人员现场进行了宪法宣誓。刘开华、庞燕、郎春宝出席会议，郭大鹏、江冠宇列席会议。下面报送临江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公告第57号人事任职名单。2026年7月30号，市十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通过，任命江冠宇为临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特此公告。2026年7月30号，江冠宇，男，汉族，1983年3月出生，大学学历，管理学学士。200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7年8月参加工作，曾任白山市委统战部办公室主任、中共临江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政协临江市委员会党组副书记，现任临江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临江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公告第58号人事任职名单。2026年7月30号，市十届人大常委会第38次会议通过，任命高世龙为临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特此公告。2026年7月30号，高世龙，男，汉族，1983年3月出生，大学学历，200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1年12月参加工作，曾任吉林广播电视台视听新媒体中心、县级融媒体集群指挥中心副主任、白山市政府副秘书长、白山市边境村工作专班组长、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委常委、副县长挂职，现任吉林广播电视台篮球频道总监、中共临江市委常委、临江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挂职。
0: 为热烈庆祝81建军节，进一步厚植军民鱼水情谊，筑牢军政军民团结根基，驻林某部、临江市光华中学、临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解放社区鸿运之声合唱团共同举办军民鱼水情深共筑钢铁长城拥军文艺演出。
1: 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情谊浓浓，部队战士舞狮率先登场，尽显军人昂扬风貌，乐器连奏，童声红歌大连唱轮番上演，红色旋律激荡人心，配乐诗朗诵、致敬八一、饱含赤诚敬意、独唱、舞蹈、合唱等节目精彩纷呈，再见了大别山、强军战歌等经典曲目唱响强军之声，少年们登台演绎少年强，彰显少年一代爱国拥军的精神风貌。整场演出军民同台，同心共庆，用鲜活文艺形式致敬人民子弟兵。此次活动不仅搭建起军民互动交流平台，还传承了红色基因，弘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
0: 今天的安全科普，来了解汛期行车需注意哪些事项。
1: 汛期降雨集中，道路积水、边坡塌方、山洪漫路等险情一发多发，给道路交通出行带来极大安全隐患。广大驾驶人雨天出行需提前规划路线，途经积水路段、山区塌方路段、山洪易发区域时，务必减速观察，及时绕行，切勿强行涉水通行。城区遭遇内涝积水，需远离水面漩涡、积水井盖区域，时刻警惕排水井、地下管线井口陷落风险，谨慎驾驶，平安出行，坚决杜绝道路安全事故发生。
2: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

0: 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1: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2: 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儿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呢，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3: 钙片呢，基本是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暑期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只有咱们新闻综合广播才有。秒杀电话您记好，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啦、骨质疏松啦，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活动9号全部结束，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4: 普法小贴士：社保卡过期影响使用吗？社保卡兼具社会保障功能与银行金融功能，卡面标注的有效期仅约束金融账户。社保卡过期后，就医购药、社保查询、医保结算等人社相关业务不受影响。实体社保卡过期也不会影响电子社保卡正常使用，但金融功能会受到限制，会出现转账、取现操作受阻的情况。持卡人可在社保卡到期前60天前往合作银行网点申请换领，更换新卡后，原有账户资金不会丢失，启用新卡并激活对应功能即可正常使用。长期不再使用的过期社保卡需要分别注销社保功能与银行账户。如果依靠社保卡金融账户领取养老金、失业金等各项补贴，建议及时办理换卡，避免到期后资金只能入账无法支取。有疑问可以拨打12333人社服务热线咨询。
2: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3: 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近1000元组合的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
2: 活动日期是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3: 西三八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这个暑期啊，各地文博场馆化身沉浸式的文化课堂，丰富多元的非遗体验活动呢持续升温。文博场馆把静态文物、传统非遗转化为可看、可学、可玩的互动体验，让人们走进博物馆，触摸老记忆，感悟传统文化。今年暑期，浙江省非遗馆推出40余项非遗体验项目和主题研学活动，覆盖中医药手作、传统技艺、民俗体验等多个门类。馆内《本草凝匠心》非遗里的中医药主题展热度居高不下。
5: 我们重点想通过中医药的这个文化来传递健康的生活理念。
3: 在展览互动体验区内，人们纷纷动手制作艾草香包、养生锤，晦涩的中医药知识化作生活化的手作美学。
6: 做的这个是个艾草锤，起到驱蚊避暑等作用。
3: 在四川，为适配暑期客流高峰，成都博物馆开启暑期超长待机模式，日常闭馆时间延后至傍晚6:30。依托馆藏蜀锦、蜀绣等珍贵文物资源，推出专属暑期非遗手工体验活动。孩子们沉浸式了解蜀锦历史脉络、纹样特色，亲手制作蜀锦书签，在一针一线的实操体验中，感受传统工艺的精巧与厚重。
6: 我觉得很有成就感，既能了解文化，又可以自己亲手做。
2: 叔叔阿姨们，一到炎炎的夏日，是不是很多人都没有胃口了？大鱼大肉吃着油腻反胃，饭菜呢端上桌哈，不想动筷子，天天凑合吃饭，浑身没精神没力气。想吃点鲜香解馋、清爽不腻，然后呢还能够补充营养的美食，其实特别的简单。今天就给各位叔叔阿姨带来咱们地道的正宗潮汕牛肉丸，还有牛筋丸，肉香纯正，鲜香弹牙，特别适合夏天吃。
3: 没错，咱这款呢潮汕的牛肉丸呢，和市面上那些淀粉多呀、添加剂多的普通丸子完全不一样。精选新鲜的优质牛肉，实打实的纯肉用料，肉含量呢特别足，没有乱七八糟的沉淀粉添加，没有掺杂任何其他的杂肉，而且全程呢遵循是潮汕的百年老工艺，人工反复捶打上千次，把牛肉的肌理打得结实又细嫩，做出来的丸子呢不柴不硬，久煮不烂，口感恰到好处，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能放心吃。
2: 牛肉丸细嫩多汁，软糯弹牙，老少皆宜。牛筋丸呢更是经典啊，裹着这个细密 Q 弹的牛筋颗粒，越嚼越香，肉香呢混着这个筋道的口感，层次特别丰富。夏天不想繁琐做饭，不想吃油腻饭菜，随手煮几颗，省时省力又营养，不用自己费劲儿去剁肉锤丸，在家呢就能吃到地道潮汕的风味，解腻，而且呢滋补不厚重，日常加餐呢、正餐的配菜呀、夏日简餐都合适，让咱们吃的营养，吃的舒坦。
3: 没错，原价40块钱一袋的潮汕牛肉丸呢，咱们本地超市都这个价，今天给叔叔阿姨们送福利，直接降价到底，3种优惠各个随便挑，划算到没朋友。4袋牛肉丸，每袋半斤啊，15颗左右，再送沙茶酱、蒜头酥各4包，全套到手才119块钱，算下来一袋才20多，这个蘸料呢都给您配齐了。要是家里人多而且爱吃，选6袋的牛肉丸，或者是3袋牛肉丸加上3袋 Q 弹的牛筋丸的规格，都送沙茶酱和蒜头酥各6包，整整一大套才159块钱。这个价格，这赠品平时根本是买不着，库存有限，只有60组，想吃的别有犹豫，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们，打开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2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暂列年度票房榜前3位。今年暑期档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画、动作、科幻等多种类型。
3: 前面节目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我最后再提醒一遍所有的家人们，活动仅限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去别的地方都是148块钱原价才能买到。经常腰酸腿疼啊，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紧机会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2: 很多叔叔阿姨呢，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呢，不懂这里面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越补骨头越脆。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儿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呢少说也得50-60，好一点的得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
3: 没错，今天吉林新闻广播暑期特惠呢，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真的是太划算了，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啦，骨质疏松啦，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9号全部结束，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刘躺床上，一边为手机充电，一边刷短视频。入睡后，手机电池发生热失控起火，导致大刘被严重烧伤，构成多级伤残。事故发生后，相关部门委托专业机构鉴定，确认手机锂电池存在典型热失控痕迹，系本次火灾的直接诱因。大刘可以要求手机销售商承担赔偿责任吗？
4: 大刘享有对销售者与生产者主张权利的选择权，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民法典第1203条，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产品缺陷由生产者造成的，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因销售者的过错是产品存在缺陷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追偿。本案中，鉴定结果显示，本次火灾事故的直接诱因是手机电池热失控所致，大刘可以主张手机销售者或生产者承担赔偿责任。如果大刘选择向手机销售者主张权利，则销售者有无过错在所不问，其承担的责任属于严格责任的范畴。但大刘卧床边充电边使用手机，自身存在安全疏忽，需自行承担部分事故责任。
3: 家人们，你们有没有发现，你明明那么好看，可是翻遍所有的相册，就是没有一张拿得出手的照片？相信是不是90%的人都没有一张能够代表自己的照片呢？
2: 今天呢，就给您一个发现自己独特美丽的机会。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下一站就来长春了。这支团队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拍商业广告6位数起，明星跟拍1天5位数，普通人根本约不到。
3: 没错，我们主持人呢已经率先体验了拍摄过程，真的是美得冒泡了，超级喜欢。成片出来之后啊，身边同事都吵着要去拍，效果真的特别出彩。高级的肖像照呢，摄影风格是自然真实，它的灵魂是捕捉你的神态情绪，它不拼背景道具，是一种光影构图情绪捕捉的摄影艺术。每个人都值得有一张越看越好看越看越有味道的肖像照，值得珍藏，锁定当下最美的你。 想看我们拍摄成片的朋友们，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或回复拍照就能够看到了。
2: 这次这个大牌团队做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就是想让普通人也能接触到真正的肖像摄影，让你成为你自己。那今天的你呢，就是往后余生当中那个最青春最美丽的自己，要定格当下的自己，锁定这份人生高光时刻，跟我们

0: 们一起体验大师团队的服务。我们北京交通广播、南京交通广播、山西音乐广播的同行们，他们都开团了，而且好评价了。很多粉丝都说，看完照片呢就想哭，原来这么久都没有好好善待自己，没这么自信了。去拍肖像照不仅是拍个照而已，是去跟自己对话，重新审视原来自己这么美。现在呢，机会到长春了，就100个名额，没报上名呢，那就得自己跑周边的城市了。
1: 没错，原价3999块钱顶级女性肖像照拍摄套餐的2次妆造加上2张精心的成片肖像节活动呢是399块钱，而且现在限时再给我们频率的听友直降100元的专属福利，到手价只要299块钱。进门一次性的胸贴啊、美妆蛋、小时饮品等等，一客一用免费送，没有任何隐性消费，还赠色彩诊断一次，而且前30名添加的肖像顾问拍摄后朋友圈发美照再送摆牌一个，一共就100个名额，赶紧登录吉林之声回复拍照先锁定名额再说。
0: 下面来关注一组简讯。8月1日，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印发。根据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
1: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8月1号起强制实施，未获得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0: 8月1日，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互认安排正式实施，两国贸易便利化水平将进一步提升。
1: 8月1号，工商银行上架2026年第一期、第二期、5年期个人大额存单产品，这意味着截至目前，国有4大行全部重启5年期大额存单。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楚婷，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1: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0: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

0: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0: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0: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1: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

0: 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3: 谢谢谢谢。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155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4: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155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年中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田成。
3: 七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6: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3: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7: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3: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8: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3: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楫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9: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5良好开局。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1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0: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1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0: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混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11: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0: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13: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12: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11: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4: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0: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15: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12: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16: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1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报道。
0: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已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17: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鲜源凭证。
0: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18: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

0: 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1: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二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二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二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1: 韩国多地二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二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0: 据英国方面一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3: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7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5: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3: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6: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10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3: 事件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0: 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钟成。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七三八早新闻。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738早新闻，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
1: 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丙午年6月21。长春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6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专栏今天播出；吉林不断完善基层治理体系，各地社区因地制宜探索治理新路径，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国331吉林段山水相依，绘就生态文旅共生画卷；
0: 吉林省依托创新推广的米麦豆一地三收高效种植模式，以科技赋能、农业革新，实现一块田地三季丰收，拓宽农户稳产增收道路；
1: 各地积极防汛，保障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穿越时空看见你，听博物馆长讲吉林宝藏专栏；走进查干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教学基地，了解红旗背后的隐松故事。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2020年7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在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社区治理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牢记殷殷嘱托，吉林省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完善基层治理体系，推动治理资源下沉，服务重心前移，各地社区因地制宜探索治理新路径，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请听报道。
2: 长山花园社区道路整洁，邻里和睦，便民服务有序开展。6年来，社区持续织密四级党组织联动网络，健全网格、楼栋、单元、三长治理体系，持续改造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完善养老托幼、金融便民等服务载体，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连续15年保持90社区治理成效。七一勋章获得者，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3: 秉持对居民群众服务的热情，2021年又建立了金融服务站和我们吉林电网的网上服务站，我们这87年建的这个楼房小区，原来的近户线铝的全部换成了铜线，根据居民群众的不同时期的不同需求，我们也在调整我们的服务内涵。
2: 近年来，长山花园社区探索形成的基层治理实践样本已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教学资源。作为全国首家独立设置的社区干部，

0: 庆街道新华社区党委书记李坤。
1: 我们打造了一个一站式的服务，像我们的居民想要办理一些计划生育的补贴、高龄老人补贴，包括残疾人补贴，都可以在我们的大厅办理。我们的一个服务宗旨呢，就是不让居民多跑一趟。
0: 在吉林市丰满区红旗街道田园社区，流动人口多，诉求繁杂，治理压力大。社区依托吉林市武力下沉机制，统筹街道、公安、住建、城管、市场监管五部门力量下沉一线，联合办公，补齐基层治理力量短板。吉林市丰满区红旗街道田园社区党委书记薛小婉。
2: 搭建各类的兴趣社团，完善便民服务阵地，让老年人呢老有所乐，年轻人呢能够安心在外面打拼，孩子们呢能够快乐成长，用心办好家门口的每一件民生实事。
0: 辽源市龙山区新兴街道东义社区依托九个网格，织密服务网络，广泛调动党员、物业、居民共同参与社区建设，围绕基础设施提升、安全隐患排查、特色便民服务持续发力，用心破解居民日常难题。辽源市龙山区新兴街道东义社区党委书记杨慧。
3: 把居民急难筹盼放在工作首位，深化多元共治，不断补齐小区配套短板，丰富老少群体服务，让辖区居民住得安心、舒心、暖心。
0: 六年来，吉林省持续推动党建力量扎根基层一线，不断夯实社区治理根基，一批各具特色的基层治理样板不断涌现，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书写吉林全面振兴的崭新篇章。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七三八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5: 1240公里的国331吉林段蜿蜒在长白山与鸭绿江之间，打通地理壁垒，畅通出行通道只是基础，深挖沿线山水文脉、村落故事，让边境风光与人文底蕴充分绽放，是沿线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见证。请听报道。
6: 夏日的吉安舞女峰国家森林公园绿意葱茏，溪涧清凉，吸引很多来国331的自驾游客登山观景纳凉消暑。辽宁游客吕阳：
7: 这是专门自驾走国道331过来的，一路路况非常好，处处都是风景，真心觉得不错。
6: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让来吉安舞女峰国家森林公园跨省自驾游客大幅增长。当地不为一时流量搞大拆大建，而是把最朴素的政绩观落实在生态账本里。吉安市舞女峰国家森林公园护林员孙建志：
8: 我们呢要守护好这片山林，让绿水青山持续惠及一方百姓。
6: 吉安市舞女峰国家森林公园副主任徐亚伟：
9: 依托良好的生态资源，让游客更好地欣赏舞女峰生态美景。
6: 临江江心岛公园是鸭绿江文化旅游街中一岛三馆三主题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把红色资源与自然生态、市井烟火融为一体，打造沉浸式体验空间。江苏游客仲国：
10: 我是江苏宿迁的，第一次来这个临江公园，感觉这边的环境挺好，挺美。
6: 临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唐宇：
11: 游客在这里啊，是可以了解我们四保临江战役的光辉岁月，也可以站在鸭绿江边呢，感受雄伟风光。
6: 珲春市房川景区坐拥一眼望三国的独特地缘景观，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乃至吉林省边境旅游的核心地标之一。景区持续优化游览动线，完善配套服务，打造集观光、研学、爱国教育于一体的文旅目的地。进入夏季旅游旺季，日均接待游客近万人。游客曹继红：
12: 空气都特别清新。
6: 游客林佳：
13: 这一眼望三国就是奔着这个来的，看了之后感觉不错。
6: 国331吉林段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江、每一个村子，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讲好属于自己的故事，把长白秘境极限331的品牌擦亮，把绿水青山的底色守住，把老百姓的好日子坐实。这就是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最朴素、最有力的政绩观搭建。
14: 在中国一汽博物馆7497平方米的文旅配套服务区，研学课堂、车雕展览、模型玩具俱乐部等配套区域融为一体，汽车文化不只是陈列在展台上的

0: 金属外壳，更是一种可以动手拆解、可以品读的生活方式。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一汽博物馆，体验这座可玩、可学、可品的汽车文化综合体，请听报道。
1: 谁说汽车博物馆只能看车？在中国一汽博物馆，这个答案被彻底改写。走进汽车科技研学体验区，这里呢不是只看不动的传统展区，而是主打动手实操的亲子研学基地。大家看，这个区域不仅是可以通过互动屏观察发动机的工作原理，还可以亲身体验实景赛车等设备。
2: 我刚才玩了汽车组装，感觉很好玩。
1: 现在呀，我就坐在了这个六轴驾驶模拟器里，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系好安全带出发。这种方向盘的回馈以及座椅的这种震动感啊，真的是还原了真实开赛车的一个驾驶的感受。
3: 我们汽车研学区里边有9D影院，也有汽车模拟试驾，同时呢还有汽车知识，可以让爱好汽车的大人小朋友都来到我们汽车研学的体验区来体验车的构造、车的架构，同时呢也可以驾驶车的乐趣。
1: 这里是世界车标文化博物馆，这里集中呈现了900余个汽车品牌的3000余件实物标识，系统梳理汽车标识演变历程，是国内稀缺的汽车标识主机空间。大家看这些车标，就能感受百年车标变迁。但最让我惊喜的是旁边的 3D 打印区，这里直接把看标识变为了坐标识，多台设备正在运转，打印着个性化工艺品，不少孩子围坐在操作台前亲手参与体验互动乐趣。
2: 我在这里看到了很多车型和很多车标，这里还有很多好玩的，还可以自己动手玩。
1: 从拆解汽车模型到坐进赛车模拟器感受速度激情，从3000余件车标中读懂百年设计演变，再到 3D 打印一份属于自己的个性化车标，中国一汽博物馆的研学体验馆与魔玩空间，让汽车文化从看变为玩，知识与趣味融合，汽车工业的记忆便不再是冰冷的钢铁，而是可以亲手触碰的生动课堂。
4: 近年来，我省打破北方一年一熟传统耕作局限，依托创新推广的米麦豆一地三收高效种植模式，以科技赋能农业革新，实现一块田地三季丰收，拓宽农户稳产增收道路。请听报道。
0: 走进扶余市新富村示范种植基地，满目金黄，麦香四溢，机械化收割高效推进，饱满麦粒源源不断入仓，丰收氛围浓郁。不同于传统单一种植模式，今年当地采取了米麦豆一地三收的高效种植模式，实现小麦、玉米、大豆农时无缝衔接，同时配套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精准管控，适配全程机械化作业，丰产效果十分亮眼。
5: 在当地取样，小麦的含水量为32，折合成标准水13个的话，实际的亩产为260公斤。
0: 一地三熟不仅是耕作模式的突破，更是稳粮增收、养地护田的双赢良方。该模式巧妙结合麦育间作、麦垛轮作优势，大豆根系固氮养地，有效改良土壤，减少化肥投入，实现用地养地相结合，持续保护黑土地力。同时，新模式彻底盘活耕地产能，叠加三季作物收成与惠农补贴，地块综合产值大幅提升。
6: 一地三收的模式，实验基地是2场地，咱们从3月20号开始播种小麦，5月1号开始播种玉米，现在到7月份开始收割小麦，咱再把小麦这个空闲地再种上黄豆，现在预计照常规种植玉米增收10000元以上吧。
7: 通过小麦玉米间作和小麦大豆轮作相结合的栽培方式啊，可以利用不同作物生长阶段的植株的高低差，形成呢边行效应，便于呢通风通光，利于作物生长，同时呢进行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科学管控，使这种呢米麦豆一地三收的种植模式，与单种玉米地块相比，玉米呢基本不超产，额外增收1茬小麦和1茬大豆。
0: 从一年一熟靠天收到一地三收科技种。小小的田间变革成为吉林深耕科技农业、激活农业新质生产力。

0: 的生动实践。截至目前，我省米麦豆一地三收高效种植模式推广面积已经达到10万亩。
1: 敦化市秋梨沟镇深化村企联建发展模式，推动乡村与本土龙头企业的协同发展，构建起企业、村集体、村民三方共赢的格局。请听报道。
2: 走进秋梨沟镇唐家店村的祥农勤业蛋鸡养殖场，干净整洁的标准化养殖车间内，全程自动化智能化的养殖设备高效运转。作为当地重点培育的规模化畜禽养殖标杆项目，祥农勤业蛋鸡养殖项目2023年投产运营，通过全链条智能化改造，改变了传统散户的养殖模式，实现了蛋鸡养殖的标准化、集约化、智能化发展。
3: 我们规模化的产值，现在一个舍的鸡有35000-36000只，现在有4个舍，年产600多万斤鸡蛋。
2: 依托公司加村集体加农户联建模式，秋梨沟镇盘活村级闲置资源，村民可通过土地流转收取租金，参与集体经济分红，就近务工获取薪资，实现多元增收。恒温蛋库配套全自动分拣产品溯源系统，推动本土蛋品标准化、品牌化、产业化发展。
4: 我在这边这个机场干了有1年多，工作挺稳定，工资也挺好的，保持在5000-6000块钱。
2: 通过村企共建模式，秋梨沟镇的产业发展红利持续反哺乡村民生。唐家店村以117万元固定资产入股村企联建项目，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每年投入4万多元用于发放村民福利。
5: 大部分居民的这个合作医疗啊，都有企业和村里边这个联建的这个收益来为老百姓做福利吧。
6: 持续深化村企长效合作机制，以龙头企业带动周边村庄抱团发展，让产业更强，群众更富。
7: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8: 98岁老兵洪图用热血践行保家卫国的铮铮誓言，他先后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用一生诠释了一名老兵的忠诚与担当。请听报道。
9: 洪图1928年出生于山东平度，年少时随家人来到吉林。1948年，洪图参军入伍。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他随部队奔赴朝鲜前线。2年多异国征战，数百个日夜坚守，洪图始终冲在一线。战场上，洪图既要做好官兵思想工作，鼓舞战斗士气，还要冒着炮火转运物资、抢救伤员、保障通信畅通。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他，始终把使命放在首位，并多次获得嘉奖，被战友称为最可靠的正工尖兵。
10: 我们要奋进努力，早日建成我们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
9: 如今98岁高龄的洪图依然保持军人本色，一枚枚军功章不仅记录着烽火岁月的荣光，更承载着赤诚与坚守的家国情怀。
1: 退役军人张吉林曾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如今是一名公安辅警。退役31载，他始终保持军人本色，3次在生死关头挺身而出，扎根平凡岗位，默默奉献，以热血和担当践行退伍不退色、退役不退志的铮铮誓言。近日，张吉林获评全国最美退役军人。请听报道。
9: 在白山，认识张吉林的人无不交口称赞，身形消瘦，笑容腼腆，是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可正是这单薄的身躯，却在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受到威胁时爆发出惊人的力量。2020年6月的一个深夜，张吉林在一家便利店购物时遇到歹徒持刀抢劫，他没有丝毫退缩，冷静寻找时机，一举将歹徒制服。
11: 当时没想那么多，就想着两名售货员是女生，吓坏了。我在部队待过，虽然脱下军装，但还是一个兵，就得往上冲，不能退。
9: 2020年9月，一名女子在7楼阳台遇险，危急时刻，张吉林再次挺身而出。他从邻居家翻越阳台，稳稳将女子抱住，挽救了一条鲜活的生命。除了多次

0: 舍身救人，善意也流淌在张吉林日常的点滴中。开出租时，他捡到装有数千元现金的背包，分文不少归还失主。血库告急时，他与其他退役老兵共同献血。2021年，张吉林被特招进入公安系统，成为辅警。身份虽然转换，但他依然保持着那份热心肠。
1: 他三次生死关头挺身而出，是我们公安干警学习的榜样。他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真正的勇敢是明知危险依然选择逆行守护，向善而行。
2: 国家培养了我，部队锻造了我，虽然现在身份是辅警，但责任是一样的。只要群众需要，我就一定会尽自己所能。
3: 吉祥新闻消息，连日来各地全力推进汛后清理修缮工作，迅速消除雨后安全隐患，恢复村容村貌，保障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8月1号晚，长春突降大到暴雨，在城区低洼易积水点位，市政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到岗值守，规范设置警示标识，及时清理排水口杂物，有效防范处置道路积水安全风险。在城区防汛指挥调度平台，工作人员依托可视化大屏，动态监测城区主干道、下穿桥隧、地下空间等关键区域雨情，及时调度做好排水工作。8月1号7点至8月2号7点，公主岭市出现阶段性强降雨，玻璃橙子镇迅速启动应急机制，组织专人专班开展全域巡查，完成危房排查43户，特殊群众转移126人。连日来，汪清县天桥岭镇有序开展生活物资发放工作，工作人员在镇政府院内集中清点登记搬运各类生活物资，在按需分发至各村屯。
4: 文物无言，历史有声。本期的穿越时空看见你，听博物馆长讲吉林宝藏专栏，我们走进查干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教学基地，了解一面珍藏多年的红旗背后的隐松故事。
5: 这面战旗属于傅海宽所在的乌兰架海公社。1975年12月，傅海宽到任全国县委书记，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带队踏查水源。当时的查干湖几近干涸，严重影响了周边生态。他带领技术人员一处处测量落差，一寸寸勘察地质。9个月的踏查之后，方案落地，利用松花江与查干湖8米的自然落差，从吉拉兔乡西堡屯村东南角松花江左岸引水，修建一条全长53.85公里的人工运河。在引松工程誓师大会上，傅海宽提出全县人民总动员，四级干部上一线，坚决打胜引松工程大会战。他率领全国县8万多名干部群众，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浩大的引松工程建设。乌兰架海公社曾集结3000余名群众，寒风酷暑中泥泞沟渠旁，红旗猎猎作响，没有大型机械，挖土用铁锹，运土用扁担和土篮子，土方从沟底往岸上运，坡太陡，马车使不上，就用小车推，手磨出了血泡，胶布一缠，继续干。工地上没有地方住，大家就搭木架子铺扇布，或者挖地印子。工程建设的几年里，傅海宽的身影始终坚守在施工一线，挖土、清淤、修渠，样样带头干。1984年8月23日，历时8年建设的引松工程全线竣工。当闸门开启，水花奔腾的那一刻，这位轻易不哭的汉子满眼泪水。我们引来了松花江水，圆了全国人民百年的梦啊！7日热火朝天的施工战场早已归于宁静。半个世纪以来，这面红旗承载的精神从未褪色，是激励一代一代人守土尽责、奋勇前行的精神财富。
3: 吉祥新闻消息，近日抚松县举办青春有为身边有你青年人才座谈交流活动，聚焦青年培育、人才回引、乡土赋能三大主线，推动县域发展与青年成长同频共振。抚松县地处长白山核心区域，生态资源富集，人参、旅游等特色产业优势突出。今年以来，当地持续健全青年人才跟踪服务机制，常态化开展社会实践、岗位推送等活动，吸引更多青年学子返乡创业、扎根基层。
4: 近日，现代京剧《红灯记》在吉林市人民大剧院大剧场精彩上演。《红灯记》取材于革命年代的热血故事，剧目以普通革命家庭的生死抉择诠释的忠贞报国、舍生取义的革命精神。吉林、黑龙江两省的院团名家联袂献艺，以醇厚京腔精湛演绎重现红色经典故事。
3: 7月31号，2026长白山之下文化旅游季暨白山市首届消夏露营季在白山启幕。活动依托白山优质生态资源，聚焦清凉避暑、户外露营与体旅融合，现场完成多项文旅跨界战略合作签约。本次文旅季将持续到9月，集中推出70余项文体市集、自驾系列活动，打造4条精品文旅线路，满足游客多元出游需求，激活夏日文旅消费热潮。
6: 央媒听吉林。
4: 7月31号，人民网推出《行进中国一根丝全球第一》，报道今年上半年，吉林化纤集团实现生产经营双过半，产值同比增长12.4%，纤维总销量同比增长10%，其中碳纤维销量同比增长24%，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51%。吉林化纤正以碳纤维为突破口，走出一条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路。
3: 7月31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新材料新工艺应用长春都市圈西环高速公路。报道7月30号，长春都市圈西环高速公路正式通车，与东环高速公路形成闭合。建设过程中，适合东北严寒气候的新材料新工艺应用于西环高速公路的波形护栏中，能够有效抵御东北冻土雨雪侵蚀，长期保持稳定防护效能，守护过往车辆通行安全。
4: 7月31号，央视综合频道推出户外记录类节目《秘境之眼大狂》，报道位于长白山东北路的吉林延边先锋国家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98%，保存着完整的长白山森林生态系统，交错的山林森地与开阔地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大狂提供了优质的栖息环境。
3: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郑宗、李月，监制陈凯峰。
7: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心在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8: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9: 大林与小丽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大林曾向他人借款，款项直接转入小丽银行账户，随后被大林转走用作经营。之后大林和小丽协议离婚，大林与出借人先后4次重签借款协议，小丽未参与未签字。婚内借款离婚后多次重签，原配偶还要担责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10: 无需担责，重签的借款协议应被视为债权人与大林之间形成的新的债权债务关系。民法典第1064条第一款，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本案中，该笔借款发生于大林与小丽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款项直接转入小丽银行账户，符合夫妻共同债务的构成要件。但大林和小丽离婚后，大林与出借人4次重新签订借款协议，均由大林单独签字，小丽自始至终未参与未签字，也无事后追认的意思表示。该行为本质上是债权人与大林就原债权债务达成新的合议，形成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并要求小丽承担责任。
8: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1: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 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的思想。
0: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11: 新闻有态度。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服务在众诚，加好油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天气。
1: 我先说说昨天晚上的天气吧。
0: 你先说说昨天晚上你什么感觉吧。
1: 闷啊，虽然说昨天晚上的温度没有往常那么高
0: 啊，
1: 但是我觉得还是非常的闷。
0: 哎，所以这一天
1: 啊
0: 这种天大家千万要开开心心，不要生气。
1: 嗯，
0: 因为这一天你要生气，生的是闷气。
1: 真会劝人啊。那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我先提前透露一下，反正今年要是想能喘上来气儿，指定是在立秋之后了。立秋之前的这些天都是这样的啊，潮湿度也很大，
0: 就是呼哒呼哒呼哒倒着短儿。
1: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白城、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东部和北部、白山东部和北部、延边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33到34度，最低气温延边21度，其他大部分地区23到27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也有27度了啊。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
0: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白城东北部、松原有小到中雨，白城西部和南部、长春北部、四平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32到35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1到25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西南风。
1: 我这个前两天看一个博主出去玩啊，我就想那山西不热吗？后来我一看天气预报，山西真比咱暖和，他们夜间的温度才22、23度啊。
0: 就是咱们跟他们不是一个天气系统
1: 啊，
0: 就是他们该热的时候咱们不一定热，他们该冷的时候咱们也不一定冷。
1: 哦，
0: 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1: 哎呀，所以看来啊，最近这个热天儿，大家还是在家少动为妙啊。
2: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1: 天热如果不出去的话，是不是很多人就选择在家刷刷短视频，打打游戏啊？
0: 哎，
1: 你看根据央视网的报道，一家三口网络打赏消费超过650元，
0: 多多多，
1: 不是650万元、啊、
0: 对，你再说一遍，650万元。
1: 哎呦，真有钱啊，
0: 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1: 打赏给谁了？我想知道。事后呢，这家长也挺有正事儿啊，刻意包装成孩子偷偷乱花钱，试图通过诉讼让平台全额退款。哦，还想钻这个规则的
0: 问题是
1: 漏洞啊！
0: 你看这事儿还没完，到这儿大家已经觉得有点毁三观了，是
1: 不
0: 是？这家长你怎么能这样呢？
1: 嗯，
0: 但是这事儿还没完呢。
1: 嗯，
0: 在他这个要起诉什么又这个又那个的时候，这个期间啊，其中一个涉案账号不仅没有停止打赏，反而又继续充值打赏，多少钱？猜？
1: 啊，
0: 16万多元。
1: 哎，怎么这么有瘾啊？这么有意思吗？
0: 哎，那么最后啊，这个法院也如大家所愿，驳回了原告全部诉讼请求。那么这个案件宣判之后呢，原被告均服从判决啊，没有异议啊，这个判决目前已经生效了。这个事儿就是我从头看到尾，这字儿我全认识，但这个事儿我是真没看明白。
1: 嗯，
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这个事儿，首先我得承认他们真是有钱，就是650万，再加上后面的16万，就是将近700万，说打赏说打就打出去了。问题是人家打完，你要是有钱，真有钱打了也就打了，就是随手当小费。我650万对我来说不当回事儿，但是你还想往回要，
1: 啊，
0: 而且通过非正常手段让大家觉得非常毁三观的操作手段，
1: 嗯，
0: 想往回要
1: 啊，赖孩子身上，
0: 要的同时还在继续往外赏，
1: 嗯，
0: 这到底是什么操作呀？
1: 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刷短视频的时候，您有过打赏的经历吗？
0: 嗯，
1: 啊，还是说看看热闹从来不打赏？
0: 我就是想赏，我也没有那个能力赏啊。
1: 三块五块的，
0: 我都觉得大家应该赏赏我，让我过上像样的生活。
1: 不是那个抖音上他买那东西叫什么？我因为我没打过赏啊，我不知道，就是什么一块两块的。我宁可有的时候，我要是觉得这个主播特别好，我买一个他推荐的东西，我也不会去打赏。
0: 我真的，我觉得可能在这方面，我觉得有点惭愧。我觉得好像我有点抠
1: 啊，
0: 就是这个钱，我觉得花了之后是对我自己的一种怎么说呢，让我自己不认可，这是什么人在干这个事儿？
1: 哎，
0: 就是如果你可敬，你是一个需要打赏支持的主播，我也不
1: 生活上有困难，
0: 我也不会给你现金打赏。
1: 嗯，
0: 因为我觉得用现金打赏对你对我都是一种人格侮辱。
1: 哎，大家对于打赏这件事情抱有什么样的观点啊，什么样的态度，可以编辑留言到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一起来聊。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总刷短视频是不是视力下降的厉害呀？那我们提醒大家，每天早餐过后啊，您都喝一袋伊诺叶黄素，保护眼睛呢，来试一试，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人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品质很有保障，所以天天都喊您啊，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眼睛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喝了之后感觉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0: 好，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大家关注的热点新闻。那么随着各大院校进入开学季啊，铁路也迎来了学生旅客出行的高峰期。那么记者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针对2026级新生预约购票，铁路12306新增了服务功能。
1: 预约功能呢，是从8月1号开始啊，一直到30号。那么，如果您是2026级的新生旅客，在12306完成实名注册并通过身份核验之后呢，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姓名，再进入学生预约购票服务，进入新生入学板块，就可以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最多呢可以为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预约。
0: 那么同一个账户啊，最多可以同时提交3个订单，每个订单可以提交1个乘车日期的最多5个不同的车次加席别的组合，可以选席别为学生优惠票适用的这个普通旅客列车硬座硬卧动车。

0: 组列车二等座、一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就是动卧，大家常说这个动卧这各种级别。新生本人可以按照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预定订单这个提交之后呢，相关信息是没有办法更改的，但是可以在车票兑现之前随时取消。
1: 近日热搜话题发现好多大学生不懂邮件礼仪，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根据网友讨论，不少求职实习阶段的大学生将电子邮件当作微信随意发送，缺少标题，称谓混乱，这个行文也是口语化，附件遗漏等问题频频出现。哎，我有相同的感受啊，就是过去我们想交一些材料什么的都是文件的形式嘛，
0: 嗯，
1: 然后现在呢有的时候有一些人图省事儿，他就用微信留言的方式啊，把这个要交的内容发给你。
0: 其实这个事儿是很早以前我就关注到的一个现象、就是、
1: 啊，不排版。
0: 我家小闺女上初中的时候，我就曾经跟她说过，我说你说话一定要注意啊，
1: 嗯，
0: 要区分场合使用语言。你平常就是那时候咱们在节目里也聊过，
1: 嗯，
0: 年轻的孩子网络语言对他们影响非常大，就是语言的使用的随意性特别强，就是不太在乎这种正规的礼仪的规范使用。
1: 嗯，
0: 那牵延到这个书面语的应用，你比如说这个写一个邮件啊，他觉得、
1: 嗯、
0: 那我平常我们同学之间发邮件也都是啊，今天你吃饭了吗？
1: 嗯，
0: 放学我们怎么样？
1: 也不换行。
0: 他可以当做一个社交软件来使用，但是你别忘了，他有工作用的这个功能。你比如说递交一个这个应聘信息啊，你提供一个你个人资料啊，这些都是要以公文，类似公文形式，有固定格式要求的。包括你给一个陌生人写一封信，
1: 嗯，
0: 也是要按照写信的格式来写的。
1: 就是你没有称谓，没有落款也就算了，中间还不换行，标点符号都点错，哎，我真是服气啊！
0: 哎，
1: 不少网友就呼吁了，说这个邮件礼仪啊，也应该纳入礼仪课程。也有人认为，职场沟通早就已经多元化了，繁琐的礼仪不利于提升效率。其实呢，国内众多高校近年来已经将邮件礼仪放入了教学内容之内。
0: 哎，比如说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就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邮件礼仪指南。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啊，研究生整理的这份学生版邮件礼仪指南，涵盖邮箱的选择啊、主题、附件与链接、邮件发送设置等七大模块，结合师生沟通、科研协作、求职发展等六大场景，给出了实操指南。这个指南表示啊，邮件不仅是信息传递的工具，更是个人专业素养与学术态度的直观体现。在医学科研还有日常办公之中啊，一封规范得体的邮件，既能提升沟通效率，减少协作成本，也能为自身积累良好的学术与职业口碑。从邮箱选择到正文的撰写，从附件处理到发送检查，每一个细节的把控都是高效沟通的起点。希望这份指南能帮助大家在日常工作与学术交流之中，以更专业的方式推动科研与事业的顺利开展。其实我跟你说，我跟大家承认啊，
1: 嗯，
0: 我在这邮件使用上曾经被别人指责过
1: 啊，
0: 就是之前
1: 不规范，
0: 之前在北京给另外一个啊国外的一个电影厂家，
1: 嗯，
0: 就是给他们做剧本译制嘛，
1: 嗯，
0: 发送一个邮件进行沟通，然后人家就回了一句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不是说英文意思不到，是格式写错了。
1: 啊，人家找不着重点，
0: 他能看明白。
1: 你跟谁说呢？你说什么的？
0: 后来见过面，我说你是不是故意找茬？他说我们不接受格式不正确的邮件。我知道你在说什么，但是我就告诉你我看不懂。
1: 哦，他就跟那个机器批卷似的啊，你不按我这格式来，我就给你判错啊。
0: 对，他就是说你这是一个正常应该做到的，如果你连格式
1: 不礼貌。
0: 都随意篡改的话，我质疑你的工作认真的态度。
1: 至少说咱们在上学的时候是学习过信件的格式，对吧？你给谁谁谁写信，它有一个格式，
0: 嗯，
1: 但是可能现在的人不怎么写信了，所以是不是在小学初中就没有这一课了？他就不懂得这个写信留言的格式。
0: 其实到大学再开始邮件礼仪啊。

0: 这有点新颖的东西啊。其实从小学、中学，我们就应该在日常生活当中关注到各个方面的礼仪、规范。
1: 没错啊，你这个人具备基本的素质嘛啊。始终有你说这天太热了，什么时候能凉快，啥时候是个头啊？我不跟你说了吗？过了立秋就是头。
0: 哎，我跟大家再说一个啊，就是大家也来探讨
1: 啊。
0: 你在特别热的时候，你比如说我到卫生间用这个水龙头洗手，一般都会用凉水吧
1: 啊。
0: 你觉得最快速让你感觉体感能迅速凉快下来，你用这个水龙头的凉水冲洗或者拍洗哪个部位能快速让你感觉非常凉爽？
1: 手心吗？
0: 不是，
1: 额头。
0: 你可以尝试一下啊、我的习惯是在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胳膊弯用凉水冲洗一下，马上你就心自然就静下来了，
1: 和那个高烧降温的时候那个穴位差不多啊，
0: 差不多、
1: 哎，就是这两天热的呀，哎，我今天早上和朋友聊天还说呢，我说以后据说明年比今年还要热，当然了、因为厄尔尼诺现象肯定会一年比一年更热，可能将来等到我的孩子那一批人长大之后，他们就要过迁徙的生活了，不然的话，你看特别热的地方，真的夏天已经不适合生存，他没法出门。
0: 但是今年夏天我非常佩服我自己，就是我过得非常低碳，到现在依然坚持没安空调，我又买了一个大铺扇，觉得扇扇子的风比空调还舒服。
1: 那怎么睡不黏吗？晚上
0: 是黏，要晚上还要起来冲一下凉。
1: 给你点赞啊、
0: 感觉在东北过出了南方的生活习惯。
1: 没说吗？山西都没有咱们热。我昨天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大家这两天如何解暑的，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睡眠怎么样都可以来聊，有没有热的
0: 睡着？一晚上洗几回啊？你一天洗几回澡啊？
1: 我基本上起三回吧，一晚上啊。擎天柱，哎呀，你看人家虽然天热啊，这一早上这早餐不能糊弄，葱油菜心、青椒炒肉、水煮大虾。就是早餐能吃下去干米饭和炒菜的，我也是很佩服啊。我同学今早上吃的红烧肉啊。
0: 我觉得你把这个大虾放到最后说出了气势。
1: 嗯。
0: 我以为你要说水煮沉浮。水煮大虾呀。
1: 大虾煮沉浮。哎呦，希望给我们发来的照片，是咱们那边在下雨是吗？哎，现在就是下雨都不解乏了。
0: 嗯，
1: 以前说下了雨就凉快了。
0: 哎，对对。
1: 现在下了雨更潮。
0: 周五还是周六下了一场，就是傍晚天刚黑那阵下了一场雨，我觉得哎呀，今天晚上应该凉快了。
1: 嗯。
0: 我还特意趴在窗户那儿，发现下了雨之后风反倒没了，没有风了。
1: 更是一股潮气把你包裹。
0: 而且那雨下的就是就感觉不解馋。
1: 嗯。
0: 下完之后，外面这个恰好温度没下来，湿度倒上去了。
1: 越来越像南方了啊，厄尔尼诺现象真不是吹的啊、
0: 如果照这样下去，咱们东北可能会出现桑拿天。
1: 已经出现了啊。好，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的健康。如果您总感觉腰腿疼啊，关节不舒服啊，晚上睡觉抽筋啊，牙齿掉的越来越多，哎，一检查您看看是不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不能，我这牛奶钙片都跟得上，怎么可能缺钙？其实是因为那个钙呢，你是吃了，但是它没留住，又排出去了，吃多少排多少，很有可能是这种情况啊。所以专业补钙呢，我们推荐国民大牌国和堂。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呢，还特别添加了 D3 和 K2 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的钙里边才舍得添加，价格是很昂贵的啊。它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呀、直接给你送到骨骼里，哎，并且把它锁在那个里边，别乱跑，真正做到钙入骨了，起效果啊。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今天咱们是暑期特惠啊，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是秒杀价仅38。三效同补，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活动9号结束啊，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我看刚才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海龟购物的龟是归来的归啊，不是 那个海龟购物的龟是乌龟的龟，是大海里的一种动物，不是从海外回来的、
0: 啊、
1: 这个海龟啊。石中游，你说今年夏天老天爷的玩笑开得有点大，人家是认真的，人家没开玩笑啊。希望说我们白城啊下大雨了，温度也降下来了。
0: 说今年这老天爷有点太热情了，
1: 嗯，
0: 就是热情的我们有点接受不了了。
1: 哦，说这个久违的凉爽啊，好舒服，哎呀，那可真羡慕你们啊。白城，我后来才知道，很多时候白城的温度是很高的。
0: 嗯。
1: 嗯，
0: 白城那么热吗？
1: 对，高温的时候是很高的。我有一次我还问赵飞，我说因为咱们报天气预报经常最高温就是在白城，
0: 我怎么感觉白城按纬度比咱们还靠北呢？
1: 不知道，不知道啊，因为赵飞家不是白城的吗、
0: 啊、
1: 我就特别注意的这个事儿，我说哎，感觉你老家那块儿比长春热，他说是的，他说那边热起来的时候就是高温很高的啊，前两天37度嘛。
0: 哎呀，
1: 嗯，所以他们稍微降一点儿，他就觉得挺凉快了啊。好，我们继续来说热点新闻啊。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公告了，对感冒灵口服剂说明书的安全性内容进行了统一的修订，同时要求相关药品上市许可证持有人在今年的10月15号之前要完成修订并且进行备案啊。就是说国家药监局呢，根据药品不良反应评估的结果，为保障公众用药安全，对感冒灵颗粒、感冒灵胶囊、感冒灵片、感冒灵茶的说明书当中的警示语和不良反应、禁忌和注意事项等进行了修订。哎，就是你这个警示语里边应该包括什么呢？马来酸氯苯那敏、咖啡因，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者含有酒精的饮料。
0: 嗯，就是拿它当头孢同等处理。
1: 嗯、
0: 就是、大家都知道嘛，喝酒不能吃头孢啊。
1: 哎，
0: 这肯定是的。
1: 同时呢，要求不能同时的服用与本品成分相似的其他抗感冒药。
0: 哎，你可以理解为这东西比较毒，你吃了它就不能再找别的了啊。
1: 哎，
0: 找别的，
1: 就是
0: 它来打架。
1: 就是这个感冒药的成分里边已经有这个退热的成分了，所以你就不能再同时吃退热药。
0: 两款同效的药，那药效叠加，有可能你的机体承受不了。
1: 嗯，
0: 最后就下面这个啊，咱们大家可能关系到我们日常生活比较密切的，就是这种药吃了之后你不能开车呀。
1: 嗯，
0: 开车、开船、驾驶这个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以及操作精密仪器。啊，这都是不能的。就我们平常大家经常上班开车，你比如说昨天晚上热大发了，我热伤风了，觉得吃个感冒灵，哎，今天没啥事儿，但是不行，你晚上吃了，早上起来这时候可能药还没有完全衰退呢。
1: 嗯。咱们因为上早班嘛，我很有同感，就是我上节目的时候如果感冒了，我就不吃感康，我会困起不来。哦，特别难受，我就宁可挺着感冒。
0: 所以
1: 我来上班，
0: 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一个感冒药，它分白天和黑夜的嘛，
1: 啊、
0: 叫白加黑。
1: 嗯、啊，对对对、
0: 这个就是努力想让大家白天吃这个药的时候没有困倦的感觉，
1: 嗯，
0: 晚上吃了药可能这个困倦的感觉比较明显，不耽误什么事儿、
1: 哎、
0: 你就睡了，
1: 还是比较合理。
0: 但是现在有很多这个感冒类的药物啊，吃了之后真的容易让人产生昏昏欲睡的感觉，就是你的
1: 黏黏糊糊
0: 判断呢、啊、可能操作呀、反应啊，可能都会有一定的差异。这时候如果你从事一些精密的动作，
1: 嗯，
0: 就容易有动作变形。
1: 哎，所以这个提醒还是非常及时的啊。接下来说一个好消息，国内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下一站到长春了，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啊。平时要是拍商业广告都是6位数起，明星跟拍一天得达到5位数，普通人是很难约得到的。我们说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每个人都值得有一张越看越有味道的肖像照。高级的肖像照呢，拍摄风格是很自然的，它是光影啊、构图啊、情绪捕捉的一个摄影艺术。今天呢，原价3999的顶级女性肖像摄影套餐，两次妆造加2张精修的成片，价格只要399。
0: 哎，而且现在限时降价100块钱，到手只要299。而且啊，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拍摄之后朋友圈发美照，再送精美摆台一个。赶紧登录吉林之声，回复拍照俩字儿，先锁定名额再说吧。
1: 蜗牛说，周一快乐呀，我在老家农安听节目呢，

0: 我们农村的房子都有北窗户，所以南北通透不热，白天在门洞里待着更不热了。
1: 这个炫耀啊，我跟你说，我小时候我们家的房子还不仅有北窗，还有北炕呢。
0: 屋顶还通风呢。其实我觉得农村不热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它汽车尾气不多。
1: 嗯
0: 啊，
1: 空气流动好。
0: 哎，我们家不是在这个伊通河边吗？我们小区的温度就比外面的温度要稍微低一点点，你走到马路上，就是那些汽车发动机的那个热，你就能明显的感觉到温度又提升了一两度啊。
1: 因为你家在伊通河边，一个是绿化比街内要多，
0: 嗯，
1: 绿就有树比较多，
0: 嗯，
1: 还有你靠水边，水是调节温度的，
0: 嗯，
1: 那
0: 潮气也真大呀，
1: 肯定比别的地方要凉快，这是正常的。
0: 所以这个咱们尽量出门的时候呢都低碳出行啊，也是保护我们的地球。听香流水说海龟购物，海龟购物没有链接。海龟购物是小程序啊，是你在小程序里边搜索海龟购物啊就可以了。我把这个厂家的电话再给您回一遍啊，您可以打电话也很方便。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热点新闻。很多家长啊为了护眼灯啊，为了给孩子护眼，专门呢就买了护眼灯，还有什么防蓝光眼镜。但是这些产品真的能防近视吗？
1: 哎，医生介绍了啊，说合格的护眼灯是可以缓解视疲劳的，但是没有办法预防或者治疗眼部疾病。那挑选护眼灯的时候呢，建议重点看这几个指标。首先是看参数啊，正规护眼灯产品啊，应该标注国 AA 级照度啊，就是两个 A。色温是在4000K 左右，显色指数是 RA 大于等于90， RGO 防蓝光危害无可视频闪等一些指标。再有是看类型， LED 灯与白炽灯都可以选用，这个参数达标就可以适合读写使用。还有就是看环境，使用台灯时间这个需要同步开启室内这个顶灯，就是你不能光开一个台灯，这样单灯照明对眼睛是不好的。屋里最好再开一个灯，减少这个桌面的明暗差别，明暗对比太强。
0: 所以现在有一种护眼灯就是上下发光，就是大路灯嘛，然后它就是像那个落地式的那种灯，然后它上面有光源，就减少你的这个明暗差。
1: 这个道理就是我们说你不能在屋里全黑躺在床上看手机，或者说屋里全关了看电影，这个看电视的时候，你需要开一个辅助的灯，让墙边有一点亮光。
0: 哎，不管怎么说啊，这个眼睛还是很重要的。如果您看东西越来越发花，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儿，还是电视画面，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啊，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光还刺痛的话，就得重视起来，不要拖着，等到症状加重了再调理，不仅多花钱，还得多遭罪啊。
1: 好视力征集眼贴26年大庆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咱们今天啊，这个听众只要订购就能多得78元王牌眼贴，接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密门花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的效果。坚持贴，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啊，这可是咱们专门申请的福利啊！只要现在订购，先多给78元征集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套亲肤这个柔软的夏凉被。这个节目结束之后那就没有了，所以要快点下手，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现在正是暑期的盛夏时节啊，峡谷漂流一跃成为了当下最火爆的网红游乐项目，凉快嘛啊。在西南某省的漂流景区，记者按照要求穿戴好全套的救生装备，跟随人流登上了漂流船。而开启之后呢，记者观察发现，大部分河道都是天然形成，没有经过人工修整，水下暗礁乱石密布，皮艇时不时的就会撞上礁石，尖锐的石块刮擦船身，发出刺耳的声响。哎，言外之意就是很危险啊！一道大浪劈头砸来，皮艇被汹 汹涌的浪涛猛地掀翻，整船人就翻进了。

0: 河里。近一个小时之后，这趟漂流终于抵达终点，几乎所有下船的人都狼狈不堪，丢鞋丢手机的情况也是随处可见。景区人员表示说，哎呀，这很正常嘛，整不好就翻船，你玩的不就是这个刺激吗？一切看造化。然后呢，就一车一车的伤员往外拉。
1: 哎，人还说了，说捞起来继续漂啊，包捞包包漂，就是你掉水没问题，不用害怕，我们包捞啊。这个翻船概率多大呀？50%。
0: 嗯，
1: 我们就是挑战不可能呢。
0: 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说出门玩啊，安全第一啊。安全第一，这种游戏啊，这种景区的娱乐设施，
1: 除了这个漂流，还有什么这个荡秋千，野外荡秋千，你要当心了，这个设备到底可不可靠，一定要注意安全性。
0: 对，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款美味啊，正宗的潮汕牛肉丸，牛筋丸，肉香纯正啊，鲜嫩弹牙，特别适合夏天吃。牛肉丸呢是细嫩多汁款的，牛筋丸呢更是经典，它裹着细密 Q 弹的牛筋颗粒，越嚼越香啊。夏天不想繁琐做饭，不想吃油腻的饭菜，你就煮两个咱们的牛肉丸，省时省力又营养啊，在家就能吃到地道的潮汕风味，日常加餐、正餐配菜都合适。原价是40块钱一袋，今天直降到底，4袋牛肉丸每袋半斤，再送沙茶酱、蒜头酥各4包，全套到手才119块钱。
1: 哎，你掐指头算一下，一袋才20多块钱，这个蘸料都给你配齐全了啊。要是家里人多爱吃，选6袋牛肉丸或者是3袋牛肉丸加3袋 Q 弹牛筋丸的规格，都是送沙茶酱、蒜头酥各6包，整整一大套才159，库存只有60组，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
0: 说到高温啊，这两天在江苏的徐州最高气温超过了35度，但是家住在徐州主城区的王女士家，在没有开空调的情况下，室内却不到26度，这份凉意呢来自地板之下，地暖管里边流的是低温水，实现了地面辐射供冷。
1: 哎，
0: 供冷哦，
1: 集中供冷了。
0: 哎，小区居民家中享受的这份清凉来自于当地已经关闭的卧牛山煤矿，矿井虽然关停，但是井箱内的积水常年保持在19度左右，而且是不断的在流动，是天然的冷却液。当地企业呢就通过技术创新，将矿井水引到了居民小区换热站，再通过冬季所用的供暖管网为用户家降温。相关部门表示，试点供冷系统成功之后，计划大面积推广该供冷方式。
1: 但是有一个，我觉得
0: 都爽，
1: 有一个技术难点。
0: 嗯，
1: 这个家里边可能会有冷凝水，如果是裸露的暖气，这个暖气上一定会有结水珠的。如果是地暖，地面你要当心，要时常擦，不用攒水了。
0: 好，最后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关节啊，膝盖疼关节僵，上楼腿打软不要硬扛，伏天呢不补氨糖，冬天可能就又要遭罪了啊。35岁以后，软骨是在持续消耗的状态，所以所有人都应该趁早的养护关节。百年同仁堂氨糖效果甩普通氨糖几条街，科学配比，有效含量是普通氨糖整整3倍，
1: 一粒儿就齐集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3大护骨黄金营养，吃一瓶顶上别人3瓶啊，三效同补，吸收率碾压普通的氨糖，营养直接送到骨骼深处，不用大把吃钙片，实打实的4重养护效果，亲身吃都能体验到啊。吃过朋友都说好，有4大好处可以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吃上几天，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告别关节肿痛僵硬，买菜、遛弯、出门游玩都轻轻松松。选氨糖千万别乱买啊，认准百年老字号同仁堂，更符合中国人体质，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了。
0: 嗯，这一款呢是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的，品质有保障。现在呢咱们吉林听众的专属福利力度空前，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我们看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擎天柱说，我偶尔呢